0: 那目前就来分享一个我们师傅传的一个妙法，文公尺等于鲁班尺。那文公尺其实上面有很多个刻度，那基本上我们宗门所教导的、所学的，就是使用彩本、彩本字。那彩本的话，它的尺寸就是一尺四寸。那一尺是一尺四寸的 n 倍，然后正负一寸。就是所谓的彩本的使用的方式。那文公尺等于吉利尺。然后我再分享一个案例，就是我一个室内设计师的朋友，他在那个新店区有一个办公室。他有一次就是在他办公室就是一个聚会，然后吃饭。然后吃完饭之后，他又突然就是讲说：“诶，你不是有在学习易经风水吗？”啊，我说：“对啊，就是有在。”维新圣教学习易经风水，然后他就分享说：“诶，他搬来这个办公室，办公室是一楼啊，搬来这个办公室，好像诶，怎么变成说业绩啊、客源啊，就好像不是很热络啊，没什么生意呀，吼。”然后当下我就突然一个灵动说：“诶，啊，你那个大门啊，是不是合乎文公尺啊？吼。”然后他就说：“一定有的啊，他。”请一个某某的大师傅啊，来帮他做这个办公室的规划，然后这个应该这个大门就是有所谓的那个文公尺啊，哦，啊我说啊，然后之后就拿那个文公尺来做一个丈量啊，哦，啊结果量出来结果，文公尺确实没有所谓的彩本字啊，哦，因为我们宗门传的妙法就是门框的室内。的宽度跟高度要合乎文公尺的彩本字。那我那个同学他的办公室，他们是采用包外的结果啊，所以就没有所谓的彩本字。那他就询问说，那需要怎么去做一个修正？然后我就建议他就是做一个假框，把它包起来，然后。做成所谓的彩本字，宽度、高度做成所谓的有那个彩本字这样子，诶，然后改完之后，他也按照这个妙法，然后也选择一个好的日子去做一个修正改善，诶，改完没多久，诶，他客户啊，那个的案源啊，哦，就渐渐的
1: 多
0: 热
1: 见，
0: 络起来，
1: 哈哈
0: 哦啊，
1: 哈。
0: 所以说，诶，学习这个易经风水学妙法，确实有它那个功用，对。
1: 对，所以说，平常不太注意的文公尺很多人认为文公尺是古老东西，大概现在不太用嘛，或者不流行啊，所以有些人甚至于说这个东西是一个迷信，上次我们印证的结果，这个东西是真的，所以。文公尺在用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最简单的方式是，一个门好或者窗，你开的时候，有开的时候，这是要用文公尺。就在你的房子建筑里面，如果你是墙壁，那你用本啊是开的，就是用材质。那材质是为了要让空气流动是个材，所以就要选室内不是外面。所以一般我们用外的话是错了，是错了，所以也算他好运气也碰到你啊，是吧？那我们在整个的过程里头你既然是设计师，那你自己的办公桌你的房子是不是合乎这个风水？这个你要先做好，才有办法跟别人讲。对，那你可以分享一下吗？
0: 那首先我就来分享这个我办公室的设计，啊，当初就是在9年前的时候啊，然后为了要创业，所以想说在台北市啊，也希望在这个一楼的地租承租这个一楼的办公室啊，然后看一看也找了，看看应该有大概看了大概40-50间的一楼的那个算是那个办公室，啊，然后找到最后。就落定在这个台北市这个松山区啊，哈，啊也是一楼，然后里面坪数也大概40几坪啊，啊也有所谓的停车位，也蛮方便的啊，哈，啊那时候我的房东他是算住家的格局啊，然后因为我们 要隔成办公室啊，啊，所以里面的一些格局啊，几乎都被我们敲掉，然后做整个做规划变动啊，哈。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0: 然后在就是我那个办公室，就是当初要创业，就是我和我一个同学两个人同时承租，就是这间公就是这间公司，然后两个公司同时在使用这个办公空间。那两个公司就有两位老板嘛，哈，那老板就有自己的所谓的办公室啊，
1: 嗯，
0: 哦，办公室。然后，哎，我还没有在入我们中门之前，就是哎也有自己的想法，然后照自己的方式来做规划。然后有学习，就是入我们中门有学习这个易经风水学的时候，哎，来才知道说，哎，有些，譬如有些的方式就是不是那么的如法，
1: 嗯，
0: 哦，包含就是有些不是那么如法。然后因为我三年的公司三年的那个房租，哎，房租就是哎到期了嘛，哈，到期了嘛。然后那我就是刚好在泸州大行有上这个泸州初级十八班啊，那刚好请教我们的老师圆光法师啊，那我就拿这个公司的平面图拿给法师看啊，然后法师他就说，哎，你坐哪个位置，坐哪个位置，然后我就跟老师讲说，哎，我是坐这个位置啊，啊，老师看一看就说，哎，啊，姐姐为后啦，我探几哦，我就笑一笑说，啊，是的，对了，对了，是有存到钱这样子啊，哦，然后这个办公室啊，就是比较严重的，就是说，哎，像我自己的业务都持续的，就是等于说一直成长，然后客源也一直接成，就是源源不断这样子啊。可是我另外一位就是同事啊，哎，他的案源就是来的就是不是那么的顺利，然后客户跟客户接洽好像都处得不是特别的愉快，哦，然后也没什么业绩，哦啊。可是因为我有来泸州道场上易经风水学初级十八班。哦，所以我才知道说，啊，他的那个座位的背后啊，
1: 嗯，
0: 就是两间厕所
1: 哦，
0: 哦，然后他办公室的上方，就是二楼楼上的那个排水管跟化粪管
1: 哦，那惨
0: 哦啊，可是啊，当下我就麻烦那个我们住持圆光法师啊，来我们公司帮我们看一看，有没有哪些需要做改进的这样子哦。啊，法师来看一看，那主要还是说，哎，就是说，哎，我那个同事他在那一间办公室啊，因为他的办公桌的后面就是所谓的厕所，
1: 厕所，
0: 然后还有他天花板的那个座位的前方，就是所谓的楼上的那个厕所的排水管跟粪管，那所以其实问题蛮多的，蛮大的。啊，法师就建议他，就是说，哎，请他就是换个位置这样子，有没有？搬出来外面，等于说开放区这样子，然后啊，然后还有我公司的大门啊，就是宽度啊跟高度也没有所谓的彩本字，
1: 嗯，
0: 哦啊，其实就是没有入我们中门，其实也不懂得知道说这个文公尺、炉班尺的运用，
1: 嗯，
0: 哦，啊，法师的部分也是建议，就是说我们就是把这个门的部分把它调整，包做一个假框。把它的宽度，室内宽度跟室内的高度做成那个有彩本字这样子，
1: 嗯，
0: 好，哦，然后另外一个同事就是他的位置移动之后，哎，移动位置一阵子之后，哎，他的客源啊，
1: 嗯，
0: 哎，好像就是变得啊，吼，哦，哎，好像也比较多了，然后他在公司上班好像也变得比较愉快了，愉快了，啊，所以说这个风水学的妙法真的其实很重要，对，啊，鼓励大家可以多来学习，阿弥陀佛。
1: 所以哈，哦，从这个案子可以很明显看出来啊，哦，风水对了，那你做事业啊，就会比较顺啊，哦，啊，当然不是说你做了一定是探短期了哈，哦，至少你会比原来还要再顺利一点啊，哦，所以你在这个很多的这个为人家服务的过程里面。应该也有很多的这个风水上的案例，这个请你来分享一下。

0: 说我们户外的一些冷气机啊，都尽量放在笼边这样子，对，笼边这样子，对，哎，还有就是说，哎，就是说，它我们有一些抽水马达、热水器啊，或者是一些加马达的话，就是有在动的部分，我们都是建议说它会放在笼边的部分会比较的来的是如法这样子，对。那目前这个房子已经规划完，而且客户也住进去2、3年，那就是说，哎，他也住的是目前来讲的话也算是平安啊，所以说，哎，我们学习这个易经风水的妙法，运用在这个我们的工作上，哎，也可以帮助客户啊，也可以就是说，哎，帮助客户，然后他可以住的一个如法的房子，这也是说我们的一个小小的功德，阿弥陀佛。
1: 哎，对，刚刚听出来哈，他这间房子是透天厝，
0: 哎，
1: 哦，
0: 是。
1: 透天厝，所以你可以啊把门从虎边改到龙边啊，因为师傅开示过，这个龙水来就开龙门啊，虎水来啊，我们要开中门啊，所以像这样子透天厝，你先做这个改变，那是可以的啊。那如果你是公寓，就恐怕就很难了，
0: 哦，
1: 为什
0: 是。
1: 么？因为管线都是一致的，啊，你改了有时候管线不是这样弄啊，你到时候你把厕所改了，好换过来，看楼上是房间，哇，你麻烦大；楼下也是房间，哇，你大大的哈。所以这个很多事情，其实要看。啊，因为师傅有讲，如果你这个厨房跟厕所的方位不对了，其实哦也没有关系的，好。就是你是公寓的话，那就没有关系啊。如果是你套天厝，想欢洗改改
0: 是。
1: 嘛，哦，啊，你会比较顺利一点哈，哦。那除了这个以外呢，你有没有在碰过其他的装潢上的跟风水有关的问题？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重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6日至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新北市三重区重兴路二段78号18楼。询问电话0932-324-885，0932-324-885。

再来就是分享另外一个案例啊，哈，就是在这个房子是在那个新北市的板桥区啊，哈，然后是一栋就是蛮有名的建设公司盖的一个集合住宅，哦，然后这个客户啊，哈，他就是说之前找了2位设计师啊，哈，来帮他做这个初步的规划。哦，然后规划完之后，那客户就是有自己的一些主见啊，然后想法嘛，他就梦想说，哎，我的房子，因为也是第一次买房子，那也希望说，哎，他的房子就是梦想说他的房子未来是什么样的形式。那客户也蛮固执的啦，也蛮固执的，所以他那个房子啊，就是交屋后一年。那也跟2位设计师好像也谈不出什么的结果，哦，然后刚好有一次有一个机缘啊，那我就看到就是有一个聚会看到一个机缘，然后看到这个师兄刚好拿手机在看这个平面图，然后我就当下就说，哎，师兄，那个手机可不可以借我看一下？哦，然后我看完之后。那我就跟这个师兄分享说，哇，你这个谁帮你设计的啊？怎么会帮你设计这个主卧室的那个床头啊？刚好是背对那个厕所，对对对，背对厕所。然后还有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他那个小朋友睡觉的那个位置啊，刚好是那个压在梁下，大概床位

0: 大概的二分之一是压在那个等于说大梁的下面，哦，然后之前设计师就是帮他这样子建议规划，然后我看到那个图，我说，哎，这个图好像有那个问有些问题这样子啊，哈，然后之后他就有约时间来公司啊，哈，来做一个初步的咨询啊，哈，咨询这样子啊，他就说，哎，啊，你怎么知道说这个厕所啊，就是说主卧室的那个床位不能？等于说睡在这个厕所后面啊，啊，我说就跟他分享说，哎，因为我有在维新圣教学习这个易经风水，啊，因为懂得这个方法，好，然后我们就帮他等于说做初步的建议，然后调整里面的格局，然后哎建议让他了解这样子，然后最后这位师兄啊，他就有听我们的想法建议。那目前这个房子啊，就有委托我公司这边来帮他做一个规划。对对对，
1: 但这样子应该做出来以后会比较平安
0: 哎，会
1: 吧？哦。
0: 会比较平安很多啦。毕竟就是说，哎，你这个主卧室的床位刚好背后就是厕所啊。其实厕所就是所谓的晦气啊。那你头后面有这个晦气，其实对我们人的那个。
1: 健
0: 的
1: 康哦，健康思想
0: 思想啊，或者是一些思维，其实啊，健康其实都会有一些很大的影响。哦，啊，其实这个缘分就是，哎，也蛮特殊的，就是说，哎，刚好他那个师兄在看手机，哎，被我们看到，哎，然后就因为结了这个善缘，然后我们也建议他，就是说，哎，把房子规划得比较如法，哦，包含一些就是说设计上面有一些。诶，色彩的运用啊，他原本房间，他还想说，诶，小朋友房间啊，应该女孩子啊，应该来涂个粉红
1: 红
0: 色
1: 色，
0: 啊，哦，男孩房应该来涂个绿色或者是蓝色，诶，这样色彩也比较丰富啊，哦，可是依照我们中门所学的易经风水，基本上还是建议他用米白色、软色系的或者是淡色系的，哦，不要用那些粉色、蓝色、绿色那些，有没有？哦，啊，最后这个就是，哎，这个师兄，哎，也有听我们的建议，然后就是说，哎，目前房子就是还可能就是还在就是规划中啊，目前有听我们这些建议的一些风水如法的想法，哦，然后我觉得，哎，这个案子做起来应该是会还跟他之前委托的设计师规划没有，应该会有很大的差异，至少这位客人啊，会在里面住得平安吉祥，哎，阿弥陀佛。
1: 谢谢，这杨师兄的一个分享。我刚刚在讲的时候，我就想到一个问题。有一次我们刚好几个朋友相约出去爬山嘛，刚好碰到两位就他的朋友也跟我们一起去，然后在路上我们就聊天。他们晓得说我们在学易经风水，他们就很有兴趣，就开始问。有一个问我一件事我这一直印象很深刻。他说："我那个床后面就是厕所，怎么办？"我说："后面厕所，那你的头脑就昏昏沉沉了。"对呀，你怎么知道？我连续考好几次这个什么公务员什么考试都不会过。我说："你就把床掉个头，换另外一边就好了。"后来他回去掉头，第二年还真考上。这个就是厕所，你的床头不要是靠厕所，那个墙壁就不能碰。另外还有讲到那个色彩嘛，
0: 是。
1: 那个女生大概都会给她漆红色、粉红色但是如果说你这个色块是比较小的，那 OK 那整片都是粉红色是不行当然会造成她的这个心性会比较可怕可怕一点。
0: 是。
1: 这个也印证到，有些学生那家里面看，真是这样，好，那你还有，什么样的案子吗？
0: 哎，再来就是跟各位贤学同修、各位善信大德来分享，就是个人啊，就是有参与我们那个文殊圣教的一些重要法会的一些分享啊，哈。因为因缘殊胜，所以有参加我们维新圣教的重大法会——王禅老祖圣诞水陆法会，以及阿弥陀佛法会。那在水陆法会的时候，泸州道场有负责，

0: 净土坛与梁欢坛。那净土坛的部分就是，哎，我有担任解说员，啊，及那个发这个地香给各位信众，
1: 嗯，
0: 好、哦，那就是解说员的时候就分享说，哎，就是说，哎，有些就是我们会设一些水陆法会啊，会设一些莲位啊，或者是说就是莲位会啊，然后就是要来。就是
1: 拜
0: 拜啊，然后就是说宝贝啊，啊，遇到一些就是还蛮奇特的原因啊，在此分享，就是说，有些信众啊，吼，他可能就是说，他要在水陆法会就是开始前几天才报名的
1: 呀，哈，
0: 他报名的时候，可能我们作业上的关系，然后他
1: 还
0: 灵位还没到，
1: 嗯，
0: 啊，他去的时候。他也不知道到底有没有到，他也没询问，啊，所以在那边宝贝，就是说，一直宝贝，啊，结果宝贝他来询问说，他说，那你要不要去查一下，说你的莲位是不是有在那个坛城上面？哎，结果查询之后，他的莲位确实是没有在坛城上面，所以就是宝贝，哦，啊，所以说，如果要参加水陆法会的这些，贤同修善信大德啊。就是可以提早报名，
1: 嗯，对，
0: 提早报名，然后到现场的时候，你再去确认一下，说你的这个莲位上的一些姓名啊、地址啊、出生年月日是不是正确？
1: 嗯，对对对，
0: 好，再确认一下。那这样子的话，就是说，你在就是说宝贝的时候啊，或招请的时候，应该都是所谓的没问题，这样平安这样子。
1: 对
0: 对对对对。
1: 好，这个我们今年甲辰年哈。老祖法会就是我们的水陆大法会已经开始报名了。如果你还没有报名呢，你就赶快啊到各道场去拿到报名表，你就可以先做哈。啊，今天非常感谢哈杨志远贤士跟我们来分享啊用意的殊胜啊，也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用意人生观啊，祝大家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宜兰道场暨淡水道场全体贤士同修供养，宜兰道场暨淡水道场全体贤士同修供养。
2: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仙佛在我家。

0: 各位维新电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仙佛在我家》，我是洪瑞江。禅机山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以易经、风水、宗教三者融合为一的智慧心法，在台湾这块宝岛土地上行道至今已经超过了40年。在这段时间里面，师父以易经、风水的教育，还有社会服务，广结善缘，也因此在维新圣教的大家庭当中，我们有好多好多丰富精彩的人生故事。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的是易经大学我们的学员以及讲师陈国安讲师，一起来跟大家分享他个人的学修经验，一起来欢迎陈讲师。
1: 各位电视机前面的观众好朋友，师姐师兄贤士同修，大家好，午安。我是易经大学台中道场第14届的易经风水学院，我是第二期，到现在我还有在继续在读，而我现在是在易经大学的这个博士班，二期的博士班。也在那里进修，今天就是我，这个是我大概来易经风水学院在处中年的学习的一个过程。
0: 是是，
1: 我在小的时候在家庭一个村落里面，在那个时候算是也不是一个，也算是一个宗教了，因为在这个村落里面呢、我们那个时候小的时候啊，我们有三尊的这个神明，一个是保生大帝，一个是保生大帝也叫做大德公呢，一个是观音菩萨，一个是佛爷、佛爷。我们村庄就有这三尊的神明。如果在那个时候有感到有生病啊，或是说那时候孩子说有怕到了，还是什么事啊，都会请这个神明来拔杯，来拔杯拔到三杯，这样我就照这样走。但是那时候的神明的拔杯呢，跟我们 到这个易经大学来以后的这个话有点差异了，大同小异。但是我们这个易经风水啊，这个我们这个易经大学来讲是比较详细，也组织比较让人能够感到说，哎，这样是对的。所以我这个关于这个拜拜的事情，在我小时候大概是差不多这样了。
0: 是啊，什么款的缘分熟悉老祖？
1: 因为在小的时候，在管理神明这方面，我们小的时候比较没有那么深入的了解啦，只是一个大概而已啦。主要呢，就是在我进入中年呢，主要是因为我是在后来我是一个生意人啦，所以也。这个时间上来讲，有时候很忙，有时候也不会说很忙了。但是在有一天的时候，在那里，因为我家里都有订报纸了，都有订报纸，所以有一天的时候，刚好在那里看报纸的时候，偶然看到有一个传法，传法师父在传法的一个骑士。
0: 是。
1: 所以我想说，哎，怎么有一个传法？那反正今天刚好也没有什么，就来听听看看呢、看看这个到底这个传法是传什么呢？因为也没有了解到这个确实的这样了，所以那天晚上就到了这个东永国中，大理那个东永国中，
0: 是是，
1: 它地点就是这里。所以我就到那里去听了、听师父的传法。
0: 是。
1: 听到师父的传法以后，感到他讲的这个宗教的问题、易经的问题、风水的问题， 让我感到有点说，真的这样吗？因为我从小出了

0: 请神明保佑以外，阿求神明保庇以外，村内代志都无没有听到什么这个这些事情。
1: 他无听你讲。
0: 所以听得讲，这样的有这样的好处，所以那天晚上要结束的时候，刚好师父介绍要开班的这个圆悟法师，他说下学期现在就要请。在下个月就要请圆悟法师来开课，啊，我在不知不中就啊，不然就报名看看了，也可以说是没有想到而想到去学的啦，也是说无心插柳柳成荫嘛，没有想到啊，但是却有得到，后来就一直都下去了，所以。我就是这样来踏入了这个我们的宗门，唯心圣教，就是因为这样而踏进来的。
1: 是是，那我想请问您的是说，在进来我们宗门之后，您开始学习易经风水，那个时候一开始对于易经风水是完全没有概念，还是说其实你已经自己有平常在看一些书？所以你进来宗门里面学易经风水，
0: 因为在以前来讲，易经风水对我来讲，这个民主是可以说是那天去听的时候是一个很新的一个
1: 全新的、
0: 一个民主了。因为我小的时候，我就是在上课的时候，或是人家看课本上看的时候，就是只有一点，你无论做什么事情，你就是认真去做就好了。哦，绝对不会，绝对不会有这个失败的。但是有时候也不是这样啦。
1: 是。
0: 所以我就这样的这个，以前根本就没有这样的这个思想，也没有这样的观念，也没有这一方面的这个心得都没有。所以就是这样，听师父以后，就到了圆悟。要开班，他说介绍圆悟，当时我也不知道了，反正这个宗教，我们唯心宗教这些法师啦什么啦，甚至于师父我都还不认识了，就是那天才晓得啦。
1: 对，
0: 所以就从那天就到了，因为听他这样的讲，讲了好像是有点意思了，因为我又是一个生意人，所以我想做生意，他讲的这样的话。有挫折，然后是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啊？可以用易经风水来解决啦。所以我就说好了，就这样就进去读了。所以要从圆悟一直读到现在了。就是我踏入宗门的这个情形了。因为得到圆悟的这个启示，他在这个易经风水方面的这个。给我们的教导，所以就一直的学下去，感到说哎还有一点艺术啊，啊易学就是欲罢不能了，已经踏下去了，你想说不要读了，但是好像是觉得可惜了，有时候很忙的时候也是时间没有，从最后讲点钟久车塞了嘛，走来读一半点，伊后边一点钟久了。所以哦，从那阵从来开始爱上了我们这个宗门，也说是迷上了我们这个易经风水了。因为初级班是圆悟了，到这个正七班刚好也是圆悟当导师了、哦，一直到现在，
1: 这样很连贯哦。
0: 到从四十岁到现在已经要三十岁了，十多年了，我这个导师都是圆悟了，但是从当了导师一直当到现在了，但是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这个对他有这样的印象呢？为什么会一直的踏进去呢？
1: 爱上，
0: 就是因为有一次啊，我要因为我是生意人嘛，所以我有一次我就要出国出去了，在出国的时候啊，这一家这个客户啊，也说是朋友了，也说是客户了，因为已经。大家都做了很久了嘛，所以大家很熟悉了。就是那天在吃饭的时候，他在来，大家有很多个在吃饭嘛，

0: 他来到我旁边，在我耳边给我讲说：“哎，吃饭以后到我家里一下啦。”我说：“什么啦？下午没有空呢。”一般不讲什么时候了。我说：“明天早上，明天你早一点，因为我早上早没关系啦。你看你能够几点的，你就几点的，最好是差不多，7点你一定到火车路来载我。”我7点到你家里去了，所以那天7点就到他家里去了。到他家里的时，因为那个时候对我来讲，风水了已经了，实际上还没有什么，也个无进贴了，还没有很透彻了，半汤山了，半汤山了，没有什么很透彻的这个了解了。但是有听过嘛，所以到他家里看的时候，就是说他的楼梯啊。就是像外面的顺水流了，这个我知道了，因为这个比较简单嘛，讲过我就知道了。第二个呢，因为他的这个房子啊，在旁边有一个开了一条大路了，所以本来的大门是比较小，但是现在这个大路啊，是在他的旁边，所以他把旁边的门改为和大门差不多一样大了，反而。大门没有再走，而走这个小门，小门变成大门，而这个大门，因为你这个门改过来了，所以它这个大门本来大门的这一边呢，是变成虎边了，而虎边呢，它的车子也放这里了，而且又盖着一个偏激的图案。一个小小的一个，这个要建一个来放车主了，所以呢，那个时候我看了以后，我说哇，你这样好像不大好哦，为什么你把它门改在这里，啊，把原来的大门，你现在给它作为你放车的地方了，而且又在湖边，而且门。这个大门又在五边，因为也里面有一个小门嘛，大中间可以放车主嘛，啊，然后有一个围墙，又有一个大门嘛，所以你这个大门又在五边，而且你车主又在这边，看起来好像不大对。我想你在这个住这个房子啊，你们家里可能会有乱哦，怎么乱呢？就是。小孩就不听话了，会和爸爸这个大声了，阿爸夫妻之间呢，可能也不这样的和
1: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陈宗仁、黄淑娟供养，陈宗仁、黄淑娟供养。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0: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在那里我说啊，你等一下了，我就赶快的就自己拿了，因为这个也没有三块钱了，没有了，就刚好有一个笔记本，因为有听师傅讲过嘛，你要这个卜卦的时候，你可以也可以用这个笔这个书本看第几页来起一个卦，所以我就用祈祷一下，默念一下，然后就祈祷了。祈祷了这个卦出来，哎，卦出来的时候，就知道这个卦不好了。但是为什么不好？别人别人讲，自己不会讲啦，不会讲要怎么办呢？所以我在那个时候情况之下，我就打一个国际电话回到台湾问严禄了。我说：“老师，老师，你赶快叫我，不然的话，我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啊，他说什么事情呢？我说我自己用这个笔记本起一个卦，这个卦是什么卦了？你赶快给我解释一下。然后我等一下差不多十分钟我再打电话给你了。所以我在十分钟就打电话回到台湾了。这个严禄法师第一个给我讲，他说：“哎，这个他有赚到钱，但是钱不会留走了。第二个，哎。”他和太太好像不在一起了、可能如果不是暂时离开就是离婚了，但是看起来好像是离婚，好像没有言论，好像是离婚了。听了言论讲以后，我就给这个我这个朋友讲，我说：“哎，你太太进都不地球的人啊，根本出去也安怎？你出去也安怎？哎，一边当安呢，脸就安认一下啦，感到很奇怪。为什么我会知道了？然后第二个呢，因为你这样哦，你的这个房屋改这样哦，对你的母亲来讲是有一个很大的威慑哦，可能你的母亲有发生问题哦。”他也想不到我为什么会知道，因为有以前去有看到他母亲了，但是这一次没有看到，可能会有问题了。第三个，你现在这个门你要赶快封起来。第一个，沈居老；第二个，不符合你开这个门了，所以在风水上来讲是不好的了，在易经上来讲所显示出来的。也是不好了。我这个朋友最后就给我讲，他说在一人间他的母亲车祸了，所以他这个对讲到他母亲可能会发生危险，这个也是很准的。他说我说啊，你太太到底现在是怎样了？啊，我就跟他说我不你回来了，啊，你那个厝改改了，啊，看得到较好的未了。啊，太太呐、啊，如果你若讲办离婚，就爱看你啊。啊，若是无缘，就无缘，就无办法啦。啊，你心爱地得当啦，家己就改好，啊，好好去做生意啦。安尼可能对你是上好的一条路啦。所以，因为我会踏入这个会结束起的他，就是因为我晓得。第一个是因为严禄能够给我教导，第二个是因为我晓得易经有这么厉害啊，所以到这个时候是以前在读的时候根本没有想到说易经有这么的厉害嘛，所以感到易经有这么厉害，风水有这么厉害，所以我从那个时候就尽量的没有再请假，尽量的再去读那个正气班，一直的读下去了，就是这样。让我他一直到现在都没有想要离开这个中原的这个念头了，就是因为这样子。
1: 是是，那老师，我们今天可以特别来稍微讲一下阳宅当中的祖先，像我们的神厅还有佛堂这个部分。我们先从自己家里面讲起好不好？您的家里面佛堂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0: 因为这个现在我在我家，我可以讲说是我的家 真是生活在我家了。
1: 是，
0: 因为在当时的时候受到了这个种种的看到许多事情以后，也有参加了我们这个老子的这个圣诞水陆大法会啦，还有参加了这个六月的那个九十九天的啦，还有其他的法会我都会参加了，从没有缺席过。因为我想要了解这样，因为这样对我们有帮助。所以我在为什么说我家是真正的生活在我家呢？因为我在这个当中的时候。

0: 哦，有一天遇到有问题的时候，刚好这个师傅有课，所以我就问他一个简单的问题。
1: 跟师父
0: 问
1: 请
0: 了以
1: 法。
0: 后，师傅给我讲说，如果你，我看你哦和我们老祖有缘分了，如果你可以的话，可以请一尊老祖回家供奉我们的老祖了，对你是有好的了。所以，因为师父给我讲这样叫我对老祖和我缘，所以你不妨请一尊老祖回家。我这样想说，既然这样的话，那我就去到这个三楼处去了，去要请这个老祖回来了。啊，又碰到师父了，师父，我就问他，师父说啊，你的缘分的老祖在一泉风水学院，一泉风水学院现在有这个老祖在那，你去
1: 哦，
0: 那
1: 都
0: 里
1: 是尊
0: 请
1: 拢
0: 一
1: 甲你
0: 尊，
1: 讲安尼呢。
0: 有这个看你这个宝贝，宝了三杯以后，我那过，看你讲什么用，我还甲你要开工安尼啦。啊，所有的利用这个时间刚好，我嘛播有三杯，啊嘛下底啊，头都正半个月啊。啊，刚好我探听着讲师傅，因以前风水学院有咧上课嘛，啊，所以有碰到师傅，说师傅，我什么时候可以，这个请这一尊这个老祖回家供奉了、啊？师傅说，那你就准备看下个礼拜，我给你这个开工了、啊，啊，然后你再请回去，在家里几天，我再看一个日子给你安神位了，所以我就这样的这个供奉了我们这个王禅老祖了。所以在供奉王禅老祖以后，我又有一个特殊的情形，这个可以提供给我们这个师兄师姐来做一个参考了。因为我这个老祖请回去以后，我每天都是很虔诚的拜了，供奉茶啦，花啦，这个我都说到现在为止，我也是还是这样啊，还是每天供奉茶，供奉这个烧香啦，花啦，这个都是有的啦，到现在为止，我也没有变啦。但是有一个特殊的情形，因为在当时，在那个时候啊，有许多人，这个师傅也有讲了，说有犯太岁啦，还是光明顶啦。所以以前，这个犯太岁，如果在我小时候，我那个时候也没有说到庙里去安这个太岁了，没有了。就是在台中，在我们这个中原以后，才听师傅在讲说这个很要紧。所以有时候我就把这个过去所犯太岁的那一年，就来想想那一年的事情是不是真的。也比较不好，或是有什么发生了、啊，但是你就给他这个犯太岁的这个一两处以后，追前一两处以后，哎，看起来好像有一点这个不一样了、啊，所以我就对这个太岁，我也就在这个太岁犯太岁的时候，我也就很认真的来按太岁而上。但是呢，因为我是有本身有在做，头时拢走去庙安太岁啦，还是去安光明顶啦。但是我因为有家己有在做，我感觉我这个家里的这一尊这个老祖啊，很庄严，而且很神圣，所以我就有一天，我就到也是我们台中道场，在那里看到有印一张这个太岁的座啊，红座的呀，我们叫人来在安太岁钱，我呢，就当我住这栋太岁等于我就家己安啦。家己安呢，因为这个安太岁呢，就是讲有听恁这个法师有讲过了，所以讲爱好头前是用一个油灯啦，这个油灯是365天不能够
1: 哎，够
0: 冷
1: 嘞，
0: 冒发的，
1: 嘿，
0: 如果
1: 是。
0: 冷发，就是有代志啦。但是我有一个奇迹，更受奇迹的就是说，

0: 有一张 white， 还是这个有一张变红，还是变乌了，就是有事情要发生了，所以就要赶快，烧香拜拜，祈求老子的平安，大事化小，小事化好，常常有灵验。就是我今天讲到这里的，谢谢各位。
1: 是是，我想老师的分享呢，是自己亲身的经验哈，就是在家里面。然后呢，把自己的这些学习，还有自己遇到的这些神机哈，那来跟大家来做一个分享。其实，在我们的《仙佛在我家》节目里面，种种的这些分享的因缘果的过程呢，都是我们大家信愿行的一个非常珍贵的一个记录。也希望大家在听了许多来宾的这些亲身经历的分享之后，都能够接收到这些法。我们就是在借着节目跟大家以法会友，以法会心。我们今天非常感谢陈讲师的分享，谢谢您，谢谢阿弥陀佛。也希望更多的观众朋友们能够一起来收看《仙佛在我家》的节目，在节目里面有很多的智慧妙法，希望能够为大家得到一些启发，也希望大家能够拥有更多的勇气、智慧与信心，来面对美好的明天。《仙佛在我家》，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会。

0: 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屏东道场原慈法师暨全体贤士同修供养。屏东道场原慈法师暨全体贤士同修供养。
1: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维新圣教丰源道场黄灵秀主任暨全体同修供养。维新圣教丰源道场黄灵秀主任暨全体同修供养。
2: 禅机山维新圣教苗栗道场住持元义法师，道场于2020年2月9日安座，以易经风水广结善缘服务大众。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苗栗地区和境平安。每年定期举办消灾化解法会及点灯祈福，每周四有为信众问事服务。道场并有开设阳宅风水学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一同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苗栗道场，
3: 欢迎光临苗栗道场。
4: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2: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消灾化解功德榜。

我们原籍处长在座的法师讲师我们四训班的同修，大家阿弥陀佛。

我们今天所举办的高层论坛是师父所交代下来的，我们这个论坛是会继续来举行论坛就是像我们商业的展示会，我们学术的宗教的就是以论坛来做展示，我们把每个人的研究研究成果拿出来让大家来品尝。学术以及宗教它最可贵的就是要做研究，当今在学术界里面为什么受到社会的肯定，因为他有做研究。现今世界上在学术界具有顶尖的指世界学术之牛耳就是美国，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比美国的学术研究更顶尖的，没有。全世界的所有人类精英都集中在美国，因为在美国它有一个很好的学术研究风气，他们很认真来做各种的研究。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像喝咖啡，喝咖啡到底对人类有没有贡献，对人类的健康有没有正面？你知道哈佛大学他做了40几万份的研究报告，而归纳统计出咖啡对人类有哪些益处，用这么多的案例，不是说一般学术界只有1000、2000呢，都足够了。工作一般呢案例来发表就已经是不得了，人家做40多万份呢。由此可以知道，做研究是需要时间，也需要精神，也需要体力，也需要心力。唯心圣教一样啊，你今天说师父所做研究呢，我们高层论坛就是像我们圆瓣法师所提出来的，就是禅机山易经心法浅论，这就是展现他的研究心得。我们周庭和讲师他讲消灾化解之案例说明，像这些都是我们应当学习的。我们每位同修，每位师训班的学员，你都要做这样子的研究，你的案例要越多越好，你不要只有一两个或是只有10个、几十个而已，你要做100个啊，是不是？我非常记得在20几年前，那时候就有我们那个杨吉东教授，他来主持论坛，他就讲啊，微信。

0: 教有这么好的法，我们维新圣教的学员要做研究了，你说好门冲不好，你要做研究啊，真的不好吗？结果就很少，很少看到学员一直在做风水学的研究。杨校长他讲得很实际呢，你说风水某个方面对人体有什么影响，你要做出案例研究，你把它提出几百个案例，啊，你看书说的这个风水这样就是不对，你要拿出来啊，社会上的人需要的就是这个，你把研究报告研究案例拿出来让大家品尝，让大家评比，这对中文是正面的。结果几十年下来都没有看到各位做这个研究。我在这里还是要跟所有师训班的学员啊，勉励你要做研究，你只要拿一个就好，拿师所开示的一个法，一个易经，一个风水，你一直找那个相同案例来做研究，安尼你都成功啊啦，就是这样子来的。我们举办这个论坛就是要展示你所做的研究，你不要只有找一两个案例都在那里说到满天的飞啦，不够的，你要举很多个案例来展现我们法的可贵啦。我在这里就是做这样子的勉励。再来师父开示来读易经大学啊，就是要让你有饭吃，这句话是很厉害呢。世界的人类为什么带来这么多的灾难，就是吃不饱。嘿，你知道哦，我们在台湾是都吃得饱哦，你要体会啊，你三天不要吃饭看看啊，你把它体会看看，你三天都不要吃饭，都不要吃东西，你会产生怎样子的反应？你的脾气的，你的个性都会变，你会变哦。啊，我记得在二十几年前吧，师娘哎，就说有事无好，人就甲讲哦，你要断食哦，然后伊就断食啊。伊断食到第五天吼，啊，我伫咧伊个面头前食糜，你听无？食甲簌簌叫，真爽快。呼，伊师娘是唔安尼发脾气个呢，伊个性足好。伊正讲是台湾的母亲，伊都安尼顺顺啊，安尼像台湾的母亲一样，拢未发脾气。
1: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罗征、贾春林合家，供养。罗征、贾春林合家，供养。
2: 王禅老祖圣诞千秋，瑞星车床加工厂有限公司供养。瑞星车床加工厂有限公司供养。即日起，维新电视在中华电信 MOD 以及卫星小耳朵网路 LINE 等新媒体全天播出，请大家告诉大家，尽速升装中华电信 MOD， 以免错过精彩节目。升装中华电信 MOD， 请洽0800080123。

结果那天发大脾气呢，跟阿妈，妈说，我在她面前吃，吃饭吃到那么欢喜，啊，歹，我就开始说，好，这样我也开始不爱吃，对你不爱吃，我就真的跟她一样，不吃，只喝水。哦，我五雷到底才发现啥？发现咱人啊，五雷吼，你的身体的功能哦，大变大变。第一个，你眼睛很好，100米以外那个白蜡黄啊吼，你都有看。你对食物的眼睛哦，吃的东西你很敏感。再来，你鼻子哦，足灵的，遐呢？几啊条路，人咧煎两包吼，我拢有闻到，都咧煎两包，咧煮空嘛，哦，迄实在有够震撼的啦。迄鱼啊嘛足来哦，暗时啊咧困哦，迄家雀咧行路，你有听到声？你啊想看嘛，你鱼有来无？迄家雀是足轻的咧，迄手啊咧摇摇，你拢听的，足敏感咧。隔第六天啊。我就再思量去药房买一些药具。我停在外口，我坐在车底。药房外口人在卖水果，啊，人在卖水果的时候，那零件就落一粒在涂骹，你听无？啊，零件就涂骹磕磕连。我就在想，哦，那粒零件啊，摕来吃，唔知偌好呢。那种喜悦，那种渴望，这就是我要跟你讲讲。你饿了，你就知啊。所以书创作讲，家己拢有饭好食，因为无饭好食，创造人类的足侪灾难，足侪战争，足侪杀戮，足侪抢劫，因为无饭好食。所以师父罗祖讲。你来读易经大学，有饭好食，啊，这不是咧喊口号了，这是真的。因为我们用易经诶，可以知道你今天的财方在哪里。你今天做生意也是要赚钱，你用易马上会当知啊，我今日财伫倒位，你就向迄个方向去就好啊。绝对赚有钱的，有钱就饭好食嘛，这是很简单的道理。你人身体也无爽快，啊，你就讲我来倒位医，还是我要哪医？前些日子有一个初级班的学生，伊就开一间店，啊，就参加祭祖嘛。啊，祭祖的时候，因为伊是。人的养女，伊家讲伊的爸爸吼，为了要生查甫的，都一直生，一直生，一直生，拢生查甫。啊，生就本人，生就本人，伊就是包括之一啦，伊第三，伊就本人，所以有养父，伊都唔知伊生辈啥物人，伊知道养父。然后啊，饲大汉啦，啊，都要制作，就去甲养父。诶，这边的祖先就甲讲，我要来制作嘿，啊，你咯喊我来，哦，啊，就提一个制作机，啊，就提灯啊，啊，有结婚啦、啊，

要来制作，伊为了要查某囝较幸福啊，做妈妈就是遮慈悲啊，要你儿子女儿生活幸福嘛，要求主先照顾女儿嘛，就带着女儿去祖先那里讲要来制作啊，他就拿着两只棋子去祭祖回来，回来之后他就养父这支就讲。阿伯阿伯，这支制作机型呢？我这是无爱哦，你家你拿去，我这无爱，你采这哦，就拿回来，啊，就过去伊个前翁迄个婆婆遐，要要要，伊讲我，你慢甲吵我听，你甲提回来，啊好，这两支机啊拿咧都来回哦，回来。想想讲，我厝吼嘛无做生，安尼啦，来踩咧我的店，爱到，迄店有一个鸡啊，伊就甲插咧弓啊，就甲放咧面顶。为插来开始哦，拢无生理哦，拢无生理。啊，无生理无大劲，伊即嘛要去店吼，有人够艰苦。吼、哦，迄唔知脚啥物，足袂爽快，足痛的，啊，都唔敢去，唔敢去。啊，想想要过去做生意，嘛无人，无半人，嘛身体阁无好，安尼偌久你知无？冻三个月，三个月无生意好做，这饿死俩，拢袂晓来问老师，啊，就问同学啊。哦，同学拢足牛的，一人拢甲报一条路。啊，家在哦，咱的同学有一项特点，干那无甲讲，迄支旗啊摕来画掉尔，干那无一个讲。我要甲你讲，这组旗哦，我咧二十届甲二十三届上课，内面二十届同学都常常甲我讲，老师，我这组旗足侪旗呢。我就参加到当了几公的这大伯啦，你甲看吼，要安那甲处理掉哈？我甲苏清溪吼，因为我五年前都甲甲清溪一届，树拢无叫我化掉哦，树拢无，树都甲拆的啦，甲拆的。所以甲这届，伊这个店插这两支旗啊，互伊拢无生意吼，我就知啊。色空不二，迄支旗啊，你看起来无啥物哦，结果凝聚一大堆，你就知影制作旗的厉害啦。莫怪苏英贵甲我讲，迄制作旗拢受惊呢，出来底人破白红的，前面左起八盖，后壁八盖一直念，有效了。我才确实证明。迄两支制作机踩咧店里，有法度害拢总无生意。三个月后啊，伊才来找老师。哦，我讲你有够准备了，冻遮久才来，这正讲会饿死耶。好，我了，哎呀，无做先啦，嘛无。无讲嘛好猜啊，人也拢唔好猜啊。啊，猜咧店面无生意啦，啊，猜咧处理哦。我跟你讲，店卡嘛一定空空空空的，迄绝对变平叫的。所以我想讲，安尼嘛唔是办法。我昨下敲电话来先我师，我讲啥先我师吼，我叫伊来报名，做先埃及啊，咱有咧收无？伊讲无无无，哦，先有师无咧收这個。哦，好，啊，无要去倒位，提起制作装会，哦，制作装会，啊，我得个用意，这个提起制作装会，对于点生意如何，还了了，迄袂使哩，袂使提起制作装会，我着搁想咧，安尼要安怎才好咧，无位好去啊，最后我着想讲安尼啦。就我这做老师的都换台中道场，啊无啊，来台中道场啦，来台中道场。
啊，甲老祖

0: 禀报，啊，你爱去报法会。哦，在都有啊，有啊，兵顺啊，福都旺啊。所以就是我讲，你赶紧把这两声报水着法会，把这两支旗啊，请来台中道场，把路做禀报，禀报好再甲插咧，安尼。你就准备马仔店的物件，你准备好，生意就来啊，砰砰叫啊！这就是咱的法，为心信教，让你有饭好吃。这就是证明，让你有饭吃。为心信教就是这样子。我来到为心信教之后，我才想到，因为我的爸爸做事业拢未顺，我也想到我的丈人呢，迄开个工厂2000多平，遐尼大间开3间，一间一间做袂起来。我一家看讲啊，莫怪啊，伊个工厂风水拢唔对，拢无符合着唯心算教，是不是？迄内面饲遐尼侪员工，爱食饭呢？唯心算教的可贵啊，就在这里。我每个同修，你都要好好做研究，把师父所传的法做案例的证明，这才是慈悲的啦，这是你今天来这学习的最高境界。
1: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真善美工作室游慧玲闲事供养。真善美工作室游慧玲闲事供养。
2: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高雄道场圆普法师暨全体闲事同修供养。高雄道场圆普法师暨全体闲事同修供养。
3: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各位同修，阿弥陀佛。我们论坛准时来开始。论坛是我们宗门的一个重要法事，给我们重要历练。释信班是本宗门法传承的摇篮，我每位释信班的同修，你除了精进之外，你要发愿要开课，你不能一直在释信班里面学习都不出去教，那是不行的。我们要把法传出去，你可以用很简单的，在你的客厅，在你自己方便的地方，找五个、十个就可以了，开始要传法。你申请，申请，我们准了之后你就开始做了。我们每位都要准备把法传出去。唯心圣教的法是非常可贵的。我们知道有一句偈文，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此功德皆回向。后面这个字皆回向，就是

0: 你要把这里所学的功德，你要回向给第一个你的祖先，第二个你的家人，第三个你的冤亲债主。你在正齐班的上课回去，你都要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在你家的佛堂，在你家的祖先前面，或是在道场的老祖面前，你要做这样子的回向，每次都要做回向，这是非常要紧的。哦，我们啊一直向前走，记得我的任务就是叫你要开课，这是我的任务。你不开课，在这里上太久了，我会把你开除。我跟你讲实话哦，你不能一直像师父这样子，让你一直学，一直学，都不开课，不传法，是不行的。这是浪费资源，浪费资源。哦，我们宗门用这么大的心血来传这个法，来教导你们，你们要开始要回馈，不可以一直享用。好，那我们就圆办法师，那我们就请你来开始。好，
1: 至圣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师尊，师父上坟下圆禅师，我们今天的主持人圆义法师，还有各位法讲师，各位贤士同修，阿弥陀佛。今天我要来为大家传达维新圣教消灾化解高层论坛，最主要就是我们的易经心法浅论。那么我们的指导教授是维新圣教创教宗主上坟下圆禅师，本人是新发道场住持圆办法师。首先我们要写这个论文，就是要从摘要开始。那么今天呢，我们的摘要呢，最主要就是要来说明所有这个易经心法，它是哪些法，它为什么可以消灾化解。所以我的关键字就是易经心法、安心三宝、八圣道、八宝心法、补益天机、命卦禅解等等，这些都是我们师父非常时常要叮咛给我们的心法。首先呢，我们的序论，最主要我们做这个论文，这个这是一个铺排。序论就是要有研究的背景，还有研究动机、研究的目的。当然我们的目的就是消灾化解嘛，所以呢我们要知道易经心法如何来为我们消灾化解。所以我们从文献探讨来说明。我们知道我们禅机山上面三个山有没有，禅机山上处处禅。那么易经心法就是丹，炼丹采药，我们都在这里炼丹采药。我们师父开示炼丹之道就是八卦嘛，所以我们王禅老祖玄妙真经就说，丹道之玄，非功夫造诣无以知其奥，能知者便是脱开五行之客，不为命运所拘，不为气数所缚，万事由我不由天。要怎么由我？要自修，要修行。所以呢 卦

0: 前队离阵训砍更分，这个八卦就是我们要成就八圣道非常重要的修行次第。佛说的八圣道就是正见、正思维、正命、正业、正愚、正命、正精进、正禅定，这八项要呢加在一起就是丹道。所以呢，我们老祖一再的开示，要我们练无形的丹。无形的丹就是要学习易经心法。易经心法是多么的可贵啊！哦，师父说，我们要成圣成贤，就要仰仗鬼谷先师王禅老祖给我们指点迷津、指点明灯。所以有战绩，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今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又读我们世界和平的祈愿文所开示的消灾化劫寄语，大家可以一起念哦。龙天护华保苍生，化解干戈习战争，意愿人心相疼爱，同祈世界永和平。这是我们维新圣教所有修行的贤士们共同的天命和本愿。
1: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泸州初级23班全体贤士同修供养，泸州初级23班全体贤士同修供养。
2: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台中道场圆义法师暨全体贤士同修供养，台中道场圆义法师暨全体贤士同修供养。
3: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将在国历115年5月9日至16日举办丙午年恭祝王禅老祖圣诞水陆大法会，法会公设联位，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拔剑个人亲友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疾病魔冤亲债主，超度身上亲人依附灵，超度阴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农建地地基主、住家地基主、合家祈福消灾长生禄位，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莲位，拔剑个人大莲位，参加普渡赞普菜桌。欢迎向仙佛寺总本山报名，报名专线0492724669。
4: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那么我们易经心法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维心三宝，易经、风水、宗教。我在这里这个本文所研究的这个维心圣教中华文化道统，就是融合儒释道百家思想来阐解易经心法。易经、风水、宗教，它包罗万象，大无其外，细无其内，就如佛家的活化生，道家的精气神，禅宗的戒定慧。那么我们易经心法，一者易也，一者心也，都是易经、风水、宗教三宝的智慧，万法唯心。我们唯心圣教的教义，我们在我们的唯心圣殿前面就会看到两行，唯心圣教为国修道利人天，圣教真言为民祈福定太平。那么消灾

解的修行，就像要以这个易经心法来修，以唯心三宝、易经风水、宗教的智慧来服务大众。落实唯心圣教的教义，就是从王禅老祖玄妙真经的经文。你们知道王禅老祖玄妙真经里面呢，他的经文字字都是易经心法嘛，你们好好的去可以去持诵看看，把它用在你的生活当中。每当你遇到任何一个烦恼，这个经文就会跑出来哦。我20多年来一路上就是靠的老祖的经文，没有退道。你们只要遇到问题，多持诵这部经，它会启发我们的智慧。然后我们要落实唯心善教的教义，就是我们的消灾化解的经典《鬼谷先师天德经》。你看这部经，我们为全世界，不只是为台湾呢，全世界的消灾化解。所以这些心法，我们从学义、言义、用义到正义到弘义。所以唯心弟子呢，我们就要怎样尊天而修，这都是师父开示的。顺天而学，合天而悟，治天而觉，统天而施，达天而正，圣天而行。我们以易经风水学智慧来了解自然，最终就是要达到求人不如求己，求己不如求真己的修行目标。我们要力行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共转世界和平，四八大愿大法轮。我们的八圣道，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我们要一字一字的都要做到哦。每一个阶段每一届我们都要去成就它。我们师父跟我们开始，他说八德之道，必力行本心，无心者修法无德，真心潜心者修法必得，亦有成就，如天降甘霖，普论天下万物，给予生命，其心可配天地之德，养无愧天，心无愧祖先，虎无愧地，问心无愧。这就是为国修道，为民祈福。那么四维八德是我们中华传统文化中道德的规范，是在春秋管仲所提的礼义廉耻四维，这是现在我们教育观点将其全四维。礼是尊重互敬，义是诚信共好，廉是得所应得，耻是自省觉悟。其实这些四维都在我们的易经心法里面，只是没有把它写出来。这个以孙中山先生他提倡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德结合而成，就是我们中华文化的基石。所以我们除了八圣道的修持，更要与四维结合，修行的基础才会更稳固。所以这就是易经心法所结合而成的。过来我们来说修行的三宝，修心修口养灵。我们一开始接引这初级班的学员进来，每一个课本打开来就是看到这三句话。我师父混严禅师说，消灾化解要从修心修口养灵开始。修心就是要修我们善良的心，修口要说好话，养灵就是要修我们的灵性。我们要去悟，要时时将修心修口养灵来作为我们的座右铭。我们在佛前双手合掌于心口，要身口意供养，也是我们佛家所说的慈善业道。我们佛家时常在讲这个是修行的基础哦。身三口四意三

0: 就是我们合掌的时候，我们十指合掌就是十三业，我们三口意供养就是十三业供养。所以深山我们要知道什么是怎么深山，深山就是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口是就是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意山呢，不贪、不嗔、不痴。这十善业道啊，你一定要修圆满，要不然你下辈子不会当人的，非常重要。哦，这都是师父时常教我们啊，这个要拜佛的身口意供养，道理就在这里。
1: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宜兰道场柯秀兰阖家供养，宜兰道场柯秀兰阖家供养。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基隆道场将在国历115年5月22日至23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恭请诸佛菩萨护法圣众降临加持，为祖先超荐，冤亲债主化解业障，以虔诚之心上达天听，消灾解厄，迎向光明。欢迎十方善信同沾法恩。道场地址在基隆市仁爱区仁武路12号12楼，询问电话02-24-28-3597。

过来，我们的安心三宝反省忏悔实践，哦，这是我们师父的肺腑之言。我们要时常遇到事情要赶快反省忏悔实践，这样你才能真正的达到心安的捷径。只有不断的反省，才能表现出人的尊贵；只有不断的忏悔，才能从苦恼中解脱出来；只有努力的实践正法，才能使生命更加的光辉与心安。又开始我们修行的法则，就是要用这个三种要素：反省、忏悔、实践。这样呢，所以我们师父就把它命名为安心三宝。那么我们八正道的修行是师父时时在跟我们提醒的，我们要修八正道正见。那么我们师父还传一个法，就是祈福相按的供品的真实义。那么正见就是用金针来供养，他对世间呢，就是万事要有正确的见解，在提醒我们。正思，第二正思就是用香菇来供养，我们对事情都要有正确的思维。第三就是正语，用利斗，就是用正当的语言修口。第四就是正业，就是发声，要有正确而益于他人的事业。第五就是正命，就是用这个姜片来供养，我们要依合理的经济生活。第六就是正精进，用糖来供养，我们要努力的精勤的修学佛道，这是尽大孝之道。第七呢，正念木耳，用木耳来供养，我们凡事呢就要专心致力于正确的方向。第八正禅定，用盐来供养，就是要正确的智慧入于周遍清净的禅定。当然我们祈福相按的供品还有很多法义，大家可以看我们的妙法普传，妙法普传讲得非常清楚，我们有什么事情想要祈求，可以用祈福相按来做供养，一定会满你的愿。那么我们易经大法轮就是这八圣道、八宝心华还有八风，当然八卦就在其中。那么孔子说，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其为圣人夫。所以我们如果要知进退，当然是用意嘛，但是呢我们原则就是不能失去这个正字，这个正一偏掉了，我们怎么修都没有用。所以呢，只有正才能成就圣的。过来是八宝心华，来者不拒，去者不留，就是师父开示的，对人事物要持开放的态度，缘分来了坦然接受，缘分尽了随缘放下，不执着不强留，顺其自然不可勉强，万事遵循自然的发展规律，不强行干涉或违背自然法则，有缘则度，有德则助，遇到有缘分的人给予帮助和开导，对有道德心地善良的人给予支持，皆顺天理，事事如意，一切行事遵循正道，就是遵循天理，心无挂碍，自然能心安理得，事事通达顺心。九就是我们要以物应物，师父就时常在告诉我们，尤其是在《金刚经》开示的时候，他说：“不悟犹如夜得灯，无窗暗室得光明。此生不悟，今生度，更待何时度此生？”我们如果没有修大智慧，没有开发我们内在的这个太阳，你只是一盏小小的电灯泡，师父讲我这灰金锅啊，引火虫而已，你怎么去照亮人生呢？那是很困难的。所以才有阴从左边团团转，阳从右边转转通，若人识得阴阳诀，何愁光明不相逢。
若人是得阴阳解，何愁大地不相逢。所以我们有学习这个智慧的话，我们也会能够识得大地的地理。我们还要修六度波罗蜜。六度波罗蜜师父常跟我们开示，就是要以忍辱为先。我们师父呢，他倡导维新圣教的中风，强调修行呢以六度的忍辱为要。忍辱非常不是说就是比较懦弱，而是包容，是智慧与担当，是消灾化解的勇气。其教义是在指出忍辱能保持内心的安宁，转化逆境，并主张透过慈悲与化解之道，消弭世间天灾人祸，促进世界和平。修行的基础在于修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人是大智慧与大力量，忍辱被师父诠释为智慧，能包容、懂承担、善化解，不仅是不抱怨，而是安忍在内心宁静的境界。忍辱看起来是吃亏的，实际上它是受益的，是将逆境转化为安乐的智慧。师父常教导我们要行人所不能行，我们要忍人所不能忍。我们修行是要成就，必须证到无生华人的境界。无生华人的记忆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张能健、张木凤、张乾康合家供养，张能健、张木凤、张乾康合家供养。
0: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麻豆道场原田讲师暨十五届贤士同修供养，麻豆道场原田讲师暨十五届贤士同修供养。
2: 王禅老祖大慈，
0: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高雄道场原普法师黄丽莹讲师暨28、29、30、31届同修供养。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大阪道场供奉王禅老祖师尊，每年固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消灾化劫、解冤释结，守护日本地区的平安，并将老祖师尊所传的易经风水妙法借由大阪道场弘扬至世界各地。
1: 各位观众朋友，阿弥陀佛，我是维新圣教大阪道场主任袁佳，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来到这里参拜王禅老祖，接受我们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妙法。大阪道场的地理位置是在大阪府河内长野市，由市中心坐南海电车到河内长野市车站下车，走路约五分钟的路程。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来大阪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0: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维新世界》，放眼禅机山。

0: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黄素娥、沈立伟、沈恒斌、沈维谦供养黄素娥、沈立伟、沈恒斌、沈维谦供养
1: 王禅老祖大慈，
2: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高雄道场圆普法师暨初级二十六班正齐三十二届同修供养。
3: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零四二四七五七七六九。

禅机山维新圣教丰源道场将于国历115年5月23日至2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借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道场地址在台中市丰源区圆环西路23号11楼，询问电话04-2522-9779。

天色界未解脱，十方如来是究竟，十一色天不离空，十二生龙。

二五构经天地数，二六乾坤父母爻，二星七步朵朵莲，二气八方乾至坤。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恭祝黄禅老祖圣诞千秋，建丰泡棉股份有限公司林国仪供养。建丰泡棉股份有限公司林国仪供养。恭祝黄禅老祖圣诞千秋，苏鼎君、詹盈盈、苏逸阳合家供养。苏鼎君、詹盈盈、苏逸阳合家供养。
2: 淡水道场在淡水地区弘法利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保护淡水地区和境平安。每周二下午有提供信众问事服务，道场也有开设初级班及正级班的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学妙法，开启智慧，保护自己，进而帮助他人。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道场地址：新北市淡水区学府路30号地下一楼，靠近淡水捷运站，步行5分钟，交通很便利。电话：02-8631-7377。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4: 请收看维新世界艺术大道。

0: 欢迎收看今天的艺术大道，我们带大家来到了台中市立的大墩文化中心，访问到吴琼娟吴老师，他是以水墨画跟胶彩画相互的融合，也把易经的十二辟卦，那同时老师非常喜欢的庄子的一些思想也都融入在他的绘画里面。
1: 风行水上在诠释我绘画里面，我希望我自己就像风行水上一样无所求的，就像苏东坡跟苏洵他们讲说，天底下呢就没有很刻意的去做什么事情，就是风跟水而已，水呢就因为风而起纹，那我希望我的创作呢不刻意，就像风跟水一样，那很自然的也不刻意的去做我的创作的一个绘画形式，也是一种自我砥砺，不用去刻意说我要卖讨喜的画，我为了对是
0: 不刻意讨好，
1: 对，不要太好任何一个人，对，是能够自由，是我自我期许的，
0: 是
1: 这一幅画这样。这是庄子寓言故事里面。庄子在讲，就是说，一只蜗牛上面有两只脚，这样有两个国家，这些人民就是打来打十五天，又打过来打过去，永远在那边打仗这样子。其实那时候庄子的寓言，庄子就是很反对战争，就是说人民因为这些诸侯们这样子为了土地的这种啊，就这样使人民的民不聊生这样子，
0: 对，征战啊，
1: 所以。那时候呢，我就画了这样子一个，这个古时候一个，对，是一种那种图腾啊，古时候的图腾
0: 是
1: 那两只蜗牛，里面呢，瑜伽你看有四个字，上面有四个字，什么字？
0: 这上面是吗？这里
1: 对，
0: 我记得，
1: 隐隐约约
0: 记得，我记得，
1: 你记得，
0: 我记得，
1: 真的，
0: 这里没有写哦，这里没有答案哦，对。好，我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免死金牌，对不对？
1: 对，
0: 锻炼自己。想说看画
1: 这个，我在创作这一张那个，想说，对啊，以前古时候的君王都会颁给，就是看我有一个颁给谁，就是可能诸侯还是什么免死金牌这样子。可是现在的这种每个国家的领导人呢？颁给自己免死金牌，那我的人民每一个人也希望都有这块免死金牌，可是我们永远都拿不到。那变成他的一句话，可能乌俄战争那个时候，乌俄战争的时候，我就觉得可能一个治理者呢，他的一个思想就是说，我说战争呢，庄子这个寓言故事就要跟我们讲，我们人只是宇宙里面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尘沙
0: 蚂蚁，
1: 对，一个那。你只要那个高，你就是高度不够嘛，所以你做的决策呢，才会做出这种荒谬的决策去战争。嗯嗯，那你应该是你一个决策者，应该就是我爱我这块人民，每一个人都不能牺牲的，对不对？
0: 对。
1: 那他们也希望有一块免死金牌，
0: 那要让那个免死金牌蒙尘这样子。
1: 是是是，怎么是这样？就是说。就是高度不够嘛，所以其实我也画了这个咸丰草，就庄子所说，我跟易经里面想要传达的就是一种天地的和谐，那有需要战争吗？
0: 对，因为这很有趣的一个故事哈，庄子是借蜗牛脚上两个国家的战争，一个国家叫做楚氏，然后一个国家叫蛮氏哦，然后来讽刺比喻这个人类的纷争，这样
1: 是是是，
0: 在蜗牛脚上这很小的地方，你买到熊怕，哎呀，是不是？
1: 怕十五天，还佫怕过来，佫怕过去，哎，
0: 对，怕袂刷，
1: 怕袂刷，啊，
0: 所以就当我其实我们要跳脱，要有一个更超然的上升到另外一个境界的时候，其实就没有那么严重，
1: 没有，
0: 没事，
1: 对，是，你看我们现在。不管什么大国，就是都为了自己的利益，
0: 都把自己看太大。
1: 对对对，我就会借由这种寓言故事， 我说
0: 走入庄子这个经典，
1: 但是当然庄子当然是有一点暗讽啦哈。那曾昭旭老师是说不要说暗讽，其实用中国语言来诉说，它应该是一种忧患意识。就庄子的忧患意识不是一种讽喻的这种状态，
0: 是没有在酸就对了。
1: 对，当下对当代艺术，他说哎，我们可能就是否定是为了肯定，哦，一种批判，那其实也不用批判，其实就是一种忧患。我们为了整个全世界，就像那个万国咸宁一样，能够更好。在我画面，好像绿也是占了很大的一个。
0: 你像这个样的，
1: 就是同人卦里面，就是求同存异，
0: 是，
1: 就是同人卦。我会把水里的鲸鱼、天上飞的鸟，都在一个画面里面啊。
0: 对对对。
1: 那我也希望说，其实就同人卦在跟我们讲的，就是一种求同存异的一个概念，
0: 是
1: 还是要和谐。为了整个社会的更安好美好，
0: 相对完整嘛。
1: 对，
0: 所以这都是海底会发现的这个生物嘛，全部飞到天上了，跟鸟儿在一起，在山上。
1: 可能也冥冥中我们存在的就是一种忧患的情怀。相对的，有很多的偶然，其实就是你在做任何的事的时候是无垠无所求。啊，就是这个，就是中国最，就是我们中华文化的里面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元素，
0: 也是一种特质。
1: 对，就是说你在画这些画的时候，你根本不是有事先的很多的先入为主的一些概念去框架它，那你就会发现，有时候我觉得好不可思议，就是说它会自己浮现在作品上面。他说：“我就是要这样呈现，哇！这种文化的
0: 那时候就画的没有办法停，这样
1: 对，你就会，哇！这个造物者真的，你说老天其实这么神奇，
0: 对，当下就觉得说跟神佛菩萨之间有一个很紧密的连结，这样对。”
2: 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可每道场原家法师即全体贤士同修供养，可每道场原家法师即全体贤士同修供养。
3: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邓玉贤、陈惠美、邓如君、邓婉婷供养。邓玉贤、陈惠美、邓如君、邓婉婷供养。

0: 这个部分好日式风的感觉。
1: 所以这张作品是在我
0: 疯天小旭耶，
1: 所以就是在疫情里面那时候我们都不能去哪里。嗯，其实我觉得这个事件也造成每一个人在反思很多东西。你看，会突然间世界就怎么会我们哪里都去不了？
0: 对，
1: 会做一种啊，我们何时才能够走出去呢？都是未知。
0: 你看，所以就密云不雨这样。
1: 对，就是小旭里面的这个，就是你看云那么多，你看累积了这样子，你看。或许就是一种状况，你很多未知在里面。那时候我就觉得，就是老天要跟我们讲，趁这个时候呢，
0: 对，
1: 因为你人类太贪婪了，异化了，啊，你要趁这个时候呢，
0: 异就是变异的异哦，
1: 应该要养生、养性、
0: 养德，
1: 对，
0: 静待时机。
1: 对。因为我们那时候也不知道，哎，这次好像说，哎，要开放了，哎，又过了，说不行，
0: 好像又严重起来，
1: 越来越严重，
0: 在演，
1: 对，那个遥不可及的那种等待，那个心其实很难受的，对，那种未知，你知道吗？
0: 对，
1: 这个世界到底会变怎么样？
0: 是，
1: 对。
0: 老师，您的画作除了这个纸本以外，还有另外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材质。就是卷是吧？
1: 这也是卷，
0: 因为可以感受到对完全不一样的这个。
1: 那其实卷呢更困难画，你看像这个白呢，你看是白啊，可是你会发现
0: 好像贴上去啊，
1: 它可能要画个十次也还不一定还那么白，你就会发现它的堆叠呢比纸本它更不容易上那个色，所以就会花了我很多的时间这样去经营它，对，所以在画面上你们会感觉比较沉淀，比较没有那种好像急着完成的那个东西。我也急不得，因为它的材质的关系。那这张呢，应该是整个展场里面最抢手的一张画，
0: 金玉满绢本。
1: 那因为是大油挂，
0: 是，
1: 那我自己认为，我想就是《易经》里面诠释的什么是大油，
0: 火天大油。
1: 嘿，大油呢？
0: 它的色泽应该是非常明亮。
1: 我们每个人都想要大油。
0: 对，
1: 其实大油也未必就是只是一个钱财的富有，当然我们每个人希望物质上的富有，对，
0: 是。
1: 可是真正的富有，我们到一个年纪的时候，这一些呢？也带不走，可是真正的富有是这个钱财富有加上你心灵的富有，那包括他说付出的那个产生的那种光的回馈，那一种富有呢，那种开心就是因为你的付出所得到的这种富有，那才是真正的大富有，才能够真的金玉满堂。
0: 是，
1: 你说有钱，有的人舍不得付出，也未必每个人舍得拿出来，可是你这样那种回馈，那种散发出来的这种光的一种收获，这种大有的一种心灵的富足，那才是大有卦所要跟我们讲的一种。
0: 是
1: 是，
0: 还是
1: 有，所以这个很抢手，
0: 很抢手，是是，
1: 而且我觉得画作它会挑主人啊。就是缘分那个聚集，他会找到一个更适合他的。那原先这个
0: 就像房子会找人一样，
1: 一样。你到最后就辗转，又过了三手这样子，到达一个他最适合的人的身上。我说那个舍得山水也是，
0: 是
1: 原先还没有去参加新北市第一名的时候呢，已经有人喜欢他了，可是就因缘际会，他一直没有来拿。那后来呢，就有一个日本人，他也喜欢，就马上就汇钱，对，也还没有得奖，可是那时候就是已经他决定他买的时候，过没几天就公布第一名了。那我就想说，哇，那也很好，就是也恭喜他。那你看又辗转，有一些事故，因为他没办法运过去日本。又辗转又回到我身上，你知道吗？那这一次呢，我本来想说这幅作品就是可能应该要放我身上，那 也刚好有一个藏家，我觉得哎，他很喜欢，那我觉得或许他又说他要买，那时候我本来想说谁来跟我讲，我都说这张非卖品，那时候我忘记贴了，可是他跟我讲他喜欢，我就觉得他可能很适合他，我也因为每一张作品都是我呕心沥血，像我小孩，
0: 确实是，
1: 那我也希望他能够找到一个
0: 家，
1: 好的家，
0: 对，
1: 那我也很开心，就是那一张也找到一个很疼惜他的人的家里面。
0: 其实这幅有这个龙跟凤，对不对哈？就是刚刚好这样子，也不会很突兀，或者是觉得不搭，还是说怎么会跑出一个这样子的东西？什么？它就是融合在一起。
1: 那其实你看龙凤，其实在我们说的就是一种阴阳啊，在古时候说的就是阴阳，嗯，对。就觉得很喜气啊，就什么都是刚刚好，这个大事啊，
0: 又是另外一种，
1: 什么都好，又大事又富贵，什么都好，
0: 白牡丹，
1: 还白牡丹，
0: 红牡丹，
1: 对啊，
0: 嗯，然后云不一样的这样呈现，
1: 对，还有两颗樱桃哈，
0: 对啊，在这边就是点睛。

0: 没有，我是觉得
1: 很棒的呈现，
0: 自己也很喜欢。其实它是一个古时候的石器，还是一种酒器啊？对，
1: 是是、嗯，
0: 就是一种富足，对，满满装不完这样，还溢出来，
1: 沉甸甸这样，
0: 对，还溢出来这样。是福气溢得满地，就是说你懂得那种施舍，对，那个福分就到你身上。
1: 是的，是的，
0: 就跟那个神仙人朱然后的那个意思是有一点一样。嗯嗯，对。
1: 啊，这个地雷赋要讲啊，
0: 啊，
1: 地哦，
0: 对对对，公卦啊，
1: 没有，你知道你自己的卦是吗？
0: 自己外卦是不是？我就是复卦的一个最佳的一个诠释，一个最佳感悟的人这样子。
1: 是，
0: 那时候就上了台北，但是有小阁楼的那一段吧，那时候就开始要想要找一个在民生社区，那个小阁楼是在民生社区。那时候到民生社区的时候，我的小孩子就想说：“妈妈，
1: 他被老推。”
0: 我那两个，我那个女儿就是一个二年级，一个幼稚园，他们就跟我讲说：“妈妈，我们在高雄自己有这么漂亮的家，为什么不待？为什么要住这个这么一点点那个铁皮屋？你知道吗？那个夏天有多热？你知道吗？我们根本不敢在民生社区的那一间房子，我们每次就假日就会跑到民生社区的图书馆。”那时候就是想要民生社区，那时候20万对一个高雄来的就觉得好贵哦。可是你看现在那个房价不得了，我们说当初还嫌贵，那我们就是想说我们要找一个，那时候想要找一个家，那到最后选在了土城的桐花，也是我人生的一个重新开始的一个蜕变，这样子，就是说人生这样经过这样子，我要看到。上天地呢，又开了我一条路，这样
1: 是
0: 路上贵人满满，这样
1: 是的，
0: 都有很多的贵人来帮助我走这个创作这一条路。我也希望大家遇到困境的不用失志，这老天就会像复卦一样给你，都会给你希望的，不会天无绝人之路。
1: 是的，是的。是的，永远要有一个乐观的那样子的心，
0: 对，是我生命的一个再出发，一个新的契机，这样子。
2: 檀基山维新圣教中心道场将于国历115年5月30日至3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让身心安定，福慧增长。欢迎十方善心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嘉义县太保市过沟里卧沟16-39号负一。询问电话：0912960536。

0: 老师对于动物的一个呈现也是蛮有意思的。
1: 当然是个牵挂，对，这个是六个爻都是好的。对，他要跟我们讲，人就是要谦虚。
0: 对，
1: 我也希望我是一个能够像这个牵挂里面一样。为什么他六个都好？因为你遇到什么事都是很谦逊的对待，不自傲这样子。当然永远遇到什么事都会有好的人，遇到好的人也会遇到好的事情这样子。
0: 是，
1: 我是最近画的一幅作品也是寓言故事，他在讲苏东坡的这个爱子杂说里面的一个故事，说有一只鳄鱼，那我没有画鳄鱼啦，有一只鳄鱼呢看到这个蛤蟆，画起来很像青蛙，我也没有画像蛤蟆这样。然后说这个鳄鱼呢跟青蛙讲说，我跟你讲哦，龙王今天颁了一个命令，说凡是就是在我们的池塘里面凡是有尾巴的处斩。那这只蛤蟆呢听了就开始掉眼泪，这边哭啊。这个鳄鱼就是觉得很奇怪，你哭什么啊？我尾巴这么长，我哭就算了啊，你又没有尾巴，你哭什么劲？他就这只蛤蟆就说，哪知道龙王哪一天就说，凡是以前有尾巴，像我蝌蚪的时候有尾巴的时候，是不是也算呢？那这个故事其实我有在想，当然它是一个多元诠释了，有人想说现代人真的压力重，搞欢乐，他明明没有尾巴还在哭。那有人说那是不是也有一点像我们这个社会对一个更生人想要从善，就是我想要改过自新，那我们这个社会是不是也有给这些人有这个机会呢？我们是不是会不看到他的尾巴呢？这也是一种反思。那我在想说，其实又可以看到龙王，那是不是我们现在社会有一种只要有权力就可以去做很多的决定，别人应该要怎样？或许老板啊，他有一个权利，他就可以。他说：“今天我就叫你走就走。”当然也充斥在我们的整个社会里面，也是值得我们用多方面的去省思这个故事，这样子
0: 让他与其无所生啦，就先防患未然。
1: 是
0: 的，
1: 是。
0: 那有的时候我们自己真的是要多方的斟酌，那我们要怎么样去变呢？变五楼来吗？
1: 所以说是不是我在 FB 里面 po 的，也就是说其实我们要的是一种制度，而且让每一个人活得很安心。
0: 对，是一个让人安心的制度，它也许可以不用一直变来变去，也许有不一样的上位者，但是呢 是上位者的更替，
1: 是，
0: 但是这个适合
1: 规则还是一样的，
0: 走得长长久久，
1: 是
0: 为了那个安定跟安心啊。
1: 玉佳讲得真好，我的 FB 就是这样子，就是说，你看，你可以换这样的方式，放那都是，就是说，安心其实是这个社会最重要的东西，
0: 是
1: 过的。
0: 是我们其实在很多的这些作品给我们的一些思考当中哦，我们会获得很多的一些同整啊。那都会发现说，每一场这样子的一个欣赏下来呢，都会觉得说，每一位画家他们其实都是善于应变，这样，然后做出很多的变化。所以不管在任何的主动或被动上面，其实创作者们的这些人格特质
1: 是都呈现在每一幅画里面，
0: 对，反而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1: 赤裸裸的呈现的，对，
0: 是，
1: 甚至我们的思想都是在画里面。
0: 显露无遗，
1: 显露无遗，
0: 对，毫无保留，
1: 毫无保留。
0: 其实您在这边写这个卷本哦，那这样这个绿，想想看，它的范围又这么大，它要弄多久？
1: 对，
0: 很不好上色，对不对？对不对？
1: 这就是胶彩跟传统水墨的一种融合。我们一般应该不会这样画，
0: 所以像卷的这样子的一个纸的运用的话，是在胶彩里面会用到的，是。
1: 也会，因为是贴薄，其实我很多可能没有跟你讲，那贴的
0: 叠啊什么，
1: 对对，那种很多的这种薄是贴在像那个器皿上面都有金箔银箔贴在后面，让 就有那种
0: 微微透出一点点亮，
1: 这种亮光这样子，嗯、不张扬的那种方形，对对对对对，的处世哲理这样子，
0: 温婉这样子的那种。
1: 我希望就是我作品里面不是太招摇、太张扬，说我自己很优秀还是怎么样，我只是就是一种平素在诉说我自己生命的一种历程，也跟经典的做一种会对话，那能够在我们当下的一种存在能够有更多的共鸣这样子。
0: 这是一种
1: 把经典穿越时空，
0: 穿越时空，对，穿越了，
1: 能够一种再诠释，一种新的诠释这样子，
0: 经过我们现代人然后在当代这样子再诠释。
1: 对， 对，就像那个螳螂也就是这样
0: 子放大镜这么大的
1: 中子到淮南子要到现在这样一样那么经典，
0: 是变成一个 super big。
1: 对，那可能有很多人又有不同的诠释再传递出去这样子。
0: 对对对对。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郭丽玲阖家供养，郭丽玲阖家供养。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崔金巧阖家供养，崔金巧阖家供养。

0: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田宏展、杜华兴阖家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田宏展、杜华兴阖家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福利高科技有限公司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福利高科技有限公司供养。
1: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大雅道场圆农法师暨全体贤士同修供养。大雅道场圆农法师暨全体贤士同修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黄素娥、沈立伟、沈恒斌、沈维谦供养。黄素娥、沈立伟、沈恒斌、沈维谦供养。

0: 阿弥陀佛，我是泸州道场住持莲峰法师。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泸州道场位于新北市的泸州的集贤路，正在三重地区泸州结下无数的法缘善人，在此弘法利生，共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地区辖内和静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仙岩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每年定期举办祈安消灾法会，祈求消灾化解天瘟永袭。本道场有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初级班课程，欢迎大家踊跃报名参加，学习易经能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然后帮助他人。欢迎大家光临泸州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在我们讲堂呢，好、啊、这一点呢，里面是金龟穴、金龟金骨穴。那么金龟穴呢，打开来里面要有龟蛋，所以我们当时呢，这个穴呢，好、啊、打开来里面100多个蛋，那个都大石头打了敲开来，就像蛋壳一层一层的。那么我们房子呢，外面要论八方，前面。45度，45度，好，前面外面是论八荒，里面是论八宫嘛，好，外面论九宫，你外面论八荒。那么我们青龙一定要高，但是有一点，青龙高的时候也要注意，水从青龙来的时候，青龙不要高，记住哦，水从青龙来。青龙高的话，气进不来。好、啊，我们这里水呢是从白虎来，右边来离卦离宫正宫，离宫从这边来呢，好、啊、就是龙边要高，把气会挡住，会挡住。好、啊，如果是左边的龙水来，那么我可以能不能高？可以高，但是你钱赚了。到最后的空空守不了，啊，龙水来，白虎高，赚钱，啊，事业会赚钱，但是钱守不住，啊，守在哪里花掉了，变成桃花水，叫做桃花水，啊，水一来的话，啊，哇，大发，财一来大发，结果呢，自己呢，啊，思想也莫名其妙。会被拖了，哈、啊，这个好、啊、烦恼来，所以好、啊，我们呢，啊，这个风水的法则，好、啊，那和我们人体的结构也完全相。那么我们前面呢，就是两只脚，两只脚是坤，是坤，坤六段，哈、啊，你们看你们的脚有几节？一节、两节、三节嘛，有没有？哪一个有增加？是不是？我们坤，啊乾呢？后面呢？头是乾卦，乾在哪里？一个、两个、三个，有没有？这是乾嘛？好、啊，生命的全年，没有眼睛也走不了路，没有鼻子也不能呼吸，没有口也不能吃啊！到乾，乾三年，这连个坤六段，六节。这两边六节很好玩哦，啊，对卦左手呢，就是坎，哈、啊，坎卦，啊，左手我们都是比较柔，我们有时候做生意，啊，你看呢、啊，他的左手动的比较多的人，他、啊、你跟他做生意，绝对是比较保险。如果右边的僵了，右的之后呢，你跟他做生意就很麻烦，你要防不胜防，那白虎不能动。好啦，再来嘞。我们在做生意，你们又要帮朋友看做生意，你要先看他住家，看他风水，他的住家如华，你就可以跟他做生意。如果不如华，不符合风水法则，你跟他做生意，不是他人不好，因为他受这个风水学、自然学，打自己身不由己。身不由己，力不从心，啊，这糊涂事就一大堆，思考会欠思考。那么你跟他一起合伙做生意，那绝对好、啊、100%守不住，啊，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要帮着指点，哎，你们要合伙，好了，合伙我帮你看一下，两家都要去看。哎，比如说甲呢，这一家呢，好、啊，他的住家。或者祖先风水不如法的时候，叫他改善以后，你们再合伙，这是最慈悲的啦，最慈悲的。如果啊没有办法改善，那么你们两个绝对不要去合伙做生意，因为两个会伤感情。哦，这一点呢，哦，过去我看了很多很多，如果违背了这个法则，两个一定不会多久。如果有鱼有问题，你告诉鱼，你要改善。然后两个在。

合伙去做，不然的话，有头无尾。再接下来要做合伙生意，那么你要告诉他他的这个工厂或者公司有什么毛病，也要复合，三分之一命，三分之一努力，三分之一风水嘛。三分之一风水没有问题了，你就不要挂碍风水问题了啦。接下来就是人家要你去努力的啦。所以风水对于一个社会的安定，对于人与人之间的不要破坏感情，不要结恶缘，占了很重要很重要的角色。因为我们很多人忽略了这里，到最后呢，大家伤感情，哎呀，一辈子很难得续好缘，再伤感情，那就很不好了啦。也很遗憾的事情。那么我们再来谈风水呢。风水左边呢，龙高，但是不能逼，不能太逼。假设我现在一楼在这里，二楼，隔壁呢这一栋刚好是十几楼，太高也不行，太高，太高呢，你再逼着算龙高，那被阴会太盛，水太高了。变成阴，反而阴，你这离了两三间以后呢，你住起来是最舒服。若是白虎昂起来，右边紧靠右边，这栋房子在这里，这紧靠右边的大楼呢，你看这栋呢，一定鸡犬不宁，100%鸡犬不宁，任你修什么法门，求什么主，求什么主啊，都没有用的。这样就这样。我的大儿子的老师，他呢，是很虔诚的，我们的教徒，有一天呢，他们买了一栋房子，买了房子呢，白虎高起来，隔壁七楼，我们在三十度白虎高，斜下来30度呢，光会照到他的这个家。孩子跟他讲啊，爸爸，这个我们老师的住家，白虎那么高，隔两间那么高，这样他一定会有无妄之灾，而且右边下来呢，肩膀有一天会伤害在这里。过了差不多几个月以后呢，他学校的他教书很认真，结果学生拿了一个大木棍，后面，哗要打下去，抖一下把这个打。断了，刚好白虎打这边。后来我们这位老师呢，他还到我家里来，这怎么搞的会这样？我说你就是你右边小孩子告诉我了，你这白虎昂起来，小孩子要告诉你也不敢讲，因为宗教的信仰不同。但是宗教归宗教，环境学归环境学，风水归风水。后来问了怎么办？房子有白虎高了。你进来的门，你转过来，改个玄关，改到90度就好了。改过来，现在已经6、7年了，也没有事。这个是白虎怎么样去趋吉避凶？那么我们要买房子，你看到白虎右边，房子右边高的，我们都要注意。白虎高了，如果向出去门外的右边，比那一栋是那一栋。啊，不是那一个，五叶松，比喻是我们的白虎的好了。右边的白虎就是外面不顺，外面不顺。你在做事业，房子以外外面的白虎方都高起来的时候，你做事业外面都被欺负的份而已。你这个无中生有，官司、劫财、破财等等都会来。而且那个血光机会特别多，若是只有本栋的旁边高起来，白虎高起来，那伤在哪里呢？小孩子不乖，家中不平安，这个是要看远，你看近，近的话家内不平安，远的话白虎呢，100公尺以外，与内就有差别。200公尺以内呢，你个白虎很高的话，你做事业。都被欺负，那么外呢就比较轻一点，但是外你要远行出去的时候要特别小心。我们帮人看房子，

像我们这个中塔，最恰当的角度是45度，龙高45度，这个45度呢，龙高呢是最有力。我们在平常出去，你就前面出去的，这个45度的力量，它是完全达到最标准的力量。 所以我们这个中塔呢，就在龙边45度，因为我们右边远远的地方，那个叫五黄旗山，远远的地方，五黄旗山右边，右边的地方，最右边有五个旗子，五黄旗山，五黄旗山呢。 那么就白虎就会很凶。那我们怎么办呢？内先保护，在近的地方呢，自己立个中塔，立个中塔呢，能够化解远的，近的有利，远的就无利。所以，我们如果一个工厂白虎荒，人家房子比较高，你也没有办法改，那么在你自家的前面，工厂的前面呢，龙边。 反正立了一个很高的这个塔啦，怎么样呢？你可以继任的都可以。这样一来的话，你就能平衡，近者为王，近者为王，远者为客，远方的为客，客比较无力，近者为王比较有力，所以这个我们的化解一些不如法的，化解一些煞气最好的方法。 在记得好多年了，70多年了吧。好，我们这个洪主任他家里的外面的大门呢，我看一看，你把它龙边搞起来吗？搞起来会比较平稳嘛。这就这个道理，在大陆呢，我也做了很多工厂的龙边给它搞起来，就比较稳下来。我们不是要去对某某人、对什么人产生有什么。 争一斗，我们现在求一个中道，让大家能够中道，所以我们的法门呢，也不是说我要去刻意对谁不利，我们求的两者的中道，我不欠你，你也不欠我，我不伤你，你也不伤我，求的中道就会有善缘呐，不要结恶缘，道理在这里。那我们这个讲堂呢，我们讲堂的地方呢，这个是这个，为什么升这么高？平常呢，屋子你要升多高呢？这个要很注意，你要看周围的环境。当你们可以试，我如果这么高的话，我们深呼吸，眼睛闭起来，全部放下，什么都不要想，你从练习去感觉，练习感觉，这里。 好像那个也空气压力还会比较沉重，然后再上来一下，还是比较毛毛的，我再上来一下，这站起来就有一种，这个心情很清爽，很爽朗，这个感觉高度是用这样来配合的。那至于这个高度怎么高呢？你。 我要那说的，最那里的，用竹子撑，它最上面，撑到最上面，你眼睛，你再看，张开来看了，它也不伤我，它也不伤我，我也不必去刻意去回避，这个是高度立法。那么你们如果要工厂住家有工厂，那个塔要多高，那个这柱子要多高呢？你们一定要站在。 滴水口，滴水的地方，不是站里面哦，站在滴水的地方，你静下来，什么都暂时都不想放下来，那么你眼睛张开来看过去，看过去的这一刹那，你的感觉最重要，感觉最重要哦，不是说刻意要算几米，那我说到20米，那20米刚好，加起来，化解就。
也不高，也不低，也不伤，啊，我就把它决定了。好啦，要用这个钟楼，要到底要用哪一种的来做呢？上面最上面无极、太极，整个虚空。

东太极那两个柱子是两仪，是两仪，啊，两仪下来是四象，啊，那个菩萨站的地方也是四象，接下来是八卦，八卦衍生啊，64卦384爻无量无边的众生，啊，这个钟楼高也要合元运，我们要合这个3年9运。3年9运在我们7运呢，7、8、9、1、2、3、4，7、8、9、1、2、3、4、5、6，6、7、8、9、1、2、3、4，四律就文曲，啊，这个7运的时候是这个是文曲星，如果要在3壁的禄存劫星的地方，那你安下去一定保证事情一大堆，好、啊、是一大堆哦，啊，以前呢。啊，我们这个还没立的时候，啊，村子里面的哈啊，一些外来的到这里来啊，偷东偷西，哈、啊，我就立下去了，这祝福哎，大家就安定下来了，啊，这个事哎，以后这个事情就没有了，也可以立。那么这里为什么要安这个钟？因为这个是一个福海星辰来拱照，啊，这个我们所谈的。啊，那个仙佛寺地理记，举望华山桂尊莲，前面的山都是像莲花山，一朵一朵的。举望华山桂尊莲，华山何事隔生烟？华山到底什么原因呢？隔了一条河。好、啊，左仓右库藏屏山后面有左仓右库，啊，以后我可以带各位看。好、啊，南西北港会岸前，好、啊，南港西北港西，好、啊，会到前面来。啊，湖海星辰来拱照了，啊，前面就是像一个湖的海，啊，一个像一个大湖，啊，就像，啊，就像波浪，啊，这边的山呐、啊，啊，很多山形变成波浪，变成湖海，湖海星辰来拱照，800烟花列两旁，14王侯将相地，一脉无边坎蔚然，啊，9气来潮去之前。啊，龟蛇把门紧固锁，前面是龟和蛇锁在门口。啊，可惜身患雄霸气啊，此地抛荒在之前呐、啊，就是我们这个华，啊，我们被无名把我们占住了，啊，这个地方呢，等待啊，你们这一般的贤人呐、啊，啊，来开发，啊，这些老鼠呢，要我说。此地抛荒待时闲呐、啊，这不止在这里，包括整个的地球任何一个地方。刚才我们师姐问了说，那两个里面有一个心经的石头，为什么呢？好、很多呢修行啊，很多大师们他们修行也都本着啊诸佛如来开示的为国修行，为众生祈福嘛。在好像80、81、82年，那时候台湾正在闹旱灾的时候，台湾闹旱灾啊，近前呢春节的时候，老祖呢就告诉说，你去找一个圆的石头回来，干什么呢？回来你就知道了。好，就叫我把上面心经打上去，一面打心经，一面磕，哦，一面写，一面叫人磕，磕好了，5月5号。端午节，那时候呢，刚好台湾闹旱灾，全省都闹旱灾，啊，那老祖开始正午时呢，还有一个钟头，那时候正午时呢，要立那个要把气镇住了，整个普里出来的水啊，普里出来的水会这个气呢接到这里来，那时候我们围墙有个龙头，我们现在有个龙头，好、啊，等一下接着。啊，普里出来的气，啊，那老祖开示正午时几分呢，就安上去，3天内台湾就会下雨。结果我们安上去呢，现在下，太阳很大，太阳很大呢，他就那时候就蒙蒙雨，就开始蒙了雨了。哦，我们大家那时候好几十位师兄师姐很高兴啊，一起来这里祈雨嘛，好、啊，然后就开始下雨，老祖开示3天内会下大雨。结果第二天，高雄，好、哦、高雄呢，啊，那说下一次大雨把高速公路淹过去那一次，
对吧？那是把这高速淹过去了，哦，这个造成很多的损失，大家舆论。

就是这个压下去了，三天内下大雨，那个下的太大了，南部呢变成水患，患难总比没有雨好啦，而总比没有水好，这个就是这样的道理来。所以每次呢，要祈雨的时候，我们必须来这里，心里静静的默祷，祈求老祖、诸佛菩萨、龙天护法，因为左边是龙，龙又接着湖水来，这个变成一个。这个，一个消灾了、化解了啊，祈雨啊，祈求雨，这个一个点。好，那么当然我们修行是要进入我们的心田，进入我们的念里面。自从以后呢，凡是有求雨的，像自来水公司总经理，每次没有雨的时候，大家求哦，求没有雨。我说总经理啊，我告诉你，你哪一天开始祈雨就好了。麝香案呢，在上面叫大家一起来拜拜。我在这里祷告，求老祖、诸佛菩萨，帮你加持，给你做功德。有那么像吗？你做就好了。结果呢，他求雨以后三天内一定下雨。自来水公司每次没有雨、没有水的话，就老师啊，SOS。这个是配合风水的法则。来设计，当时呢，因为对面的山有五支旗子，五黄旗，树为火，旗子为火，火会来克金，火克金，来相克，克我们的后脑袋，而且呢又方白虎方，那怎么办？老祖才开示要立这个塔，这个塔我们在立的时候立到。这个上面还没盖，我们那个钟呢，先暂时用这个木板建一个钟，时间一到了先立上去。那天傍晚呢，6:10的时候，我们好多位师兄师姐、诵经法师他们呢，我们从那边过来，走到这里呢，从极乐殿呢，很强的一道光，像流星，咻到这里就没有了。傍晚6:10的时候很奇怪，那从极乐殿。引到一个火，就像流星到这里没有了。那时候我心里很安慰，有这个就有作用力了。后来呢，世界和平了，中塔呢，在几年前，老祖诸佛菩萨开示有一个这个斋戒，要我们修法，供养招请所有战争亡死的孤魂们来这里受纳供养。上次我说去加拿大灵魂湖，去接引所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孤魂幽灵，五死男女孤魂、枉死的孤魂幽灵，他们回来受纳供养。我们说到那里看一看，时间到了，他可以回来了。我们呢一个船上了，我们说大家回来好了，我们回到台湾去了，跟我们一起回去，船差点换过去。那个风啊，平平浪平静哦，像这样很平静。突然间，响一下，那一部船呢，差点翻过去，撂心脚立去哦。那一次你没有跟上哈，那个就是，就接回来，接回来的，那时候也是我们江泽民先生刚好到英国的华国去那边去拜访嘛。去交流拜访，老祖要开示了化解干戈习战争嘛，要所以把这个这为世界和平中塔，当然要立这个塔，我们也修行了很长的时间，才敢立上去，不然会变更孤，变更高，那还有一个呢，中塔我为什么要立那么高呢？早期我们台湾有什么宗徒道将中途，道将中途呢？钟楼越高，老母娘她出了这个诗钟楼将在中部，这那个钟越高了呢，钟塔越高了，那个就是道将在那里。我就好了，既然顺这个因缘嘛，我把钟挂高高的。那段时间很多一贯道的道亲修行灵修了，来看，哎呀，道在这里。

不是倒在星空嘛？啊，哐，心就空嘛，心空则祥嘛，心空的话，道降在星空的境界啊。所以这个我们里面也有一些禅意啦。好了，各位呢，我们房子前面一定要有水，有水的，我们三元九运有水的地方啊，那么决定呢。啊，家里一定比较平安，前有水，后有靠，哦，后有山，有山有靠，财，啊、哦，这个水主财。那么刚才我们师姐问我说，师傅啊，有情水和无情水呢，怎么做？这个弯弯的，像月眉的月眉水弯进来，要做弯进来，叫做有情水。如果说弯出去的话，那无情水呀、啊，这个月眉，我们这个像一个月眉嘛，对不对？月眉再缓过去，好、哦，再缓过去的话，好、哦，就变成为，啊、哦，无情水，啊，若是对面一个盖了一个房子，像我这边，我赚钱，他了钱，那就无情水，他是无情水，我是有情水，那么至于怎么样？两者都有利，做四四方方的，你好我也好，啊是这样来，啊有一位我们信徒师兄，啊他原来风水做得很好，生意在祖先里蛮平安的，啊祝你做事业很顺利，突然间呢，啊开始呢，啊问题就来了，我叫他去看祖先风水，前面呢人家前面做一个勾，被那个电线过来。射过来，所以他开始拜对面好。后来我去叫他，告诉他们，大家拉一个盆水，两边都好。好、啊，这个水前面的工作介绍到这里，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按各位同修啊，各位十方善知识啊，咱请大家，咱继续过来恭念唯心法器，阴阳日月最中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啊，各位十方甚至是各位同修，啊，咱继续过来讲解着贵国先师。哈，天地间，人伫世间内，拢是有烦恼，才是人。若无烦恼诶，都毋是人。哦，即点是真理。啊，咱有当时啊看，看人，咱一个人三寸气，地咧时啊，走遍江湖，走遍天下。啊，一个人啊，伊三寸气若登起诶时，困伫遐，喙合合，目睭眯眯。啊，阿叔讲听未到，阿叔讲我都反应，若是听会到者，烦恼嘛伫伊心中，伊会伫脑海内也有继续的烦恼啊。所以人伫世间啊，在生甲死中间，人伫世间啊，生甲老，生甲死，病甲死，病甲老，病甲生中间呢，咱充满着人生的挑战。生死啊，时时刻刻拢在生甲死。咱的念头会生，念头会死。啊，咱的幸福、功名之生，啊，咱功名之死，这拢是咱人生的大课题啊。这就是烦恼，这就是咱的烦恼。那么烦恼是对多于分别出烦恼呢？就是对咱的头壳、咱的头毛、身躯的这个毛。等等的，拢是咱人烦恼的事，三千烦恼事。啊，所以咱天地经，咱的开经赞，咱的好，甲咱启示着，水帘洞内，洗水泛魔，就是讲咱人呢，咱有真济真济种的烦恼，咱必须要爱有一个妙法，一个善法、正法。来洗掉咱的烦恼。啊，现在咱来看经文，云梦山头啊，炼丹采药，水帘洞内啦，洗髓发毛，正金金刚不坏之身啊。云梦山头，在咱人在无明的时，炼丹采药，咱爱有一个妙法。那么，当今当下，所有一切的法，一旦解决咱的烦恼，的一条路，宗教的妙法，尤其啊，咱易经的妙法啊，各位同修，咱拢是易经大学，和咱第六届的同修学员，未来的圣贤。所以，你今日炼丹，采药，药下学习一切法为采药。悟一切法为采用炼丹啊，对咱内心、对咱的本性，对大宇宙虚空迄点的原点、灵光的原点，系演变演化世间的万生万物。咱去了解世间万生万物，咱就我就回归倒去迄点灵光啊，迄点灵光。这是咱生命的原点，自在如如的原点是啥人？上界仙翁，上界仙翁并无他人，在咱佛家世界所讲的阿弥陀，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那么为何贵国先师呢？叫咱嘛爱念南无阿弥陀佛，是安尼叫念阿弥陀佛。
贵国先师，甲你讲，咱生命的原点就是阿弥陀，迄个上界仙翁，名数无相像。啊，咱个上界仙翁，在咱的中国咧，啊，咱的文化宗教来讲，上界仙翁，这是一个高位。但是阿弥陀是嘛是一个高位，嘛是咱的本性，咱的佛性。嘛是咱的决定，上界仙翁内底包括着三性：第一佛性，第二觉性，第三是正性。正性三性上界仙翁已经吼、哦，所以这三性啊，就是咱人的生命的原点。各位，咱唔通疏忽哩，咱有这个

0: 生命原点，三性一体，三一体。所以有望三条呢，炼丹菜肴都甲咱启示讲，咱人伫世间万行代志，拢时时有无形的出现，时时有种混沌的现象会出现。咱爱炼丹菜肴，炼丹菜肴，咱学道，爱学一切法，了解一切法。哈，水帘洞内迄叫做法，水即是法，法即是水呀、啊。啊，舍水法毛，将咱所有的烦恼，哈、啊，去除掉，只有法才会当去除咱内在的烦恼。啊，顶两天啊，哈、啊，咱一个师兄，啊，师姐，伊甲我师父师父啊，好、啊，我一个学生，啊，伊个，哈、啊，是，伊个亲戚啊，伊房头来啦，啊，就是讲一位咧，啊，伊就互人过房。啊，过房迄个是大人呢，已经都死去啊！死去呢，伊就将过房书呢，甲落伫含金刀案骨灰内底呢，砍来做一个砖塔内底，落来砍着咧，开始等来即个呢，囡仔开始无啥啥，开始呢各种各种的出头，开始了钱，开始家伙，等等等等呢，好、哦、无法度去了解，无法度去想的烦恼有够侪。
1: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全智工程行由伯父阖家供养，全智工程行由伯父阖家供养。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04-2475-7769。
0: 接下来，无了解一切法，所以咱今日传这个法，啊，传这个法呢，咱重点嘛是让各位希望了解一切法。啊，这就洗水滑毛。咱了解法以后咧，咱会当将咱所有的烦恼会当去除掉，然后正金刚不坏之心啊，咱会当证明着讲万法，金刚是万法，伊是不生不灭为万法。金刚之心啊，就是那善照咱的本性、咱的佛性、咱的觉性。咱的清净性，即是属于金刚宝石啊。那么咱世间有一个，即叫做宝石、钻石、钻石啊，七角、六十四角的钻石的时啊，才会当讲完全哈，即圆满体、圆满体。那么相对各位，咱今所学的六十四卦，易经六十四卦。六十四卦你学了，六十四卦你了解以后咧，咱的本性、咱的生命、咱的智慧、咱的灵魂，咱才会心会安，会安呢，咱才会发出无量的光明，才会当照遍三千大千世界。这即是法嘛？这金刚不坏之身嘛？所以各位啊，咱今大家拢学习易经。他已经，好、哦，咱会当证得金刚不坏之身。但是各位，恁爱注意，这金刚不坏之身，唔是讲红用弄啊，弄未听的金刚不坏之身哦。好、哦，这是咱的灵性，咱的觉性，咱的佛性。咱啊悟到咱的佛性，悟到咱觉性的时，咱就证得金刚不坏之身啦。那么这个金刚不坏之心，要知影一切法，不被一切法。啊，那我在咱贵国主学术研究会贵国主的智慧里面啊，有甲各位提示过。啊，一切佛之名皆是法，一切佛之名皆是法，是名佛法，是名佛法。哈、啊。那么贵国主呢的智慧呢，他了解一切法，不比一切法所白。 你了解的一切法，不比一切法说白，然后超越的一切法。故名归国主，一法还是一切法？归国主的名叫做一切法。你了解一切法以后呢，叫做金刚自心啊，金刚自心。啊，上简单啦、啊，哈、啊，最近啦、啊，哈、啊，真侪人流行个什么减肥啦，哈、啊，你有按这些加了吼，一定保证呢，改变体质，一定改变体质，无唔着会改变体质，哈、啊，你也食唔着药，你就体质就改变了呀，哈、啊，嘿啦，你食唔着体质就改变了哦，啊，咱市面上诶，你看，吼、哦，几啊成长。诶，体质改变的物件，啊，那么你在行才对呢？个人的体质，个人慢慢仔食去体验，食了辛苦会焦的时，你就莫去食；食了面的干净净的，汗汗卡肥肥的，你呐，我问你呐，啊，这不是，这是反作用，你个食了就袂啊，啊，我食了个死翘翘，去病院跟伊整，嘿就袂啊，嘿我真正就袂啊。所以我常常教咱这做食品的有呛，我让恁万行代志，吼、哦、广告莫过头的，广告过头你赚了钱失了德，袂好。那么咱大众啊，那么食物件，咱先让医生验了，对咱体质下下的药啊、营养品、食品，咱才来补，才来吃。接袂五大事啊，那无咧一项药啊咧，要医治百病，迄是骗人的啊，迄是烦恼，哪有可能正金刚不坏之身呢？所以咱来了解就发，咱还一经，咱这样药会使袂使？你拿出来，你可以卜卦、清洗、性寒，然后融入药啊来滴咧，好、哦、意对待对患的时，你就了了分明。那么你就证明到金刚不坏之身是啥万法啦、啊，真真正正的不坏之身是万法。万法是倒来呢？大宇宙原来就有个啊，嘛无啥人发明，嘛无啥人荷兰，没有，只是咱无去悟到而已尔。曾经就是信徒先知，啊，伊来到什么寺啊？以前我那修禅宗，修噶真正好。阿、啊、姨来咧，渐渐大坐咧，啊，多多坐伫咱咧，好、哦，好多如来人客来呀，渐渐啊坐咧。啊，伊就看我去的时，哼哼，看了我去的，哦，我坐过我好咧。啊，咱去搭蚊啊上坐，啊蚊啊上坐，啊蚊啊就个休咧。好，哎、欸、姐，阿姨怎么坐个在？好，我就站到边啊，看下十分钟，蚊啊，一只一只叮叮对。咁我怕面，真正啊，上钉的时候未怕蚊啊哦。结果我哎呦，你上钉嘅，无啦，我上钉啊，你也怕蚊，无啦，迄唔是啦。各位，咱真正了解有五只。望来，咱就看嘛。你若知道，你就好定嘛。那无，咱就变自我解释嘛，是不是？你知一切法，你啊望来，我就先发边来嘛。那就发一定发上来，我就要坐过好嘞。免啊，各位自在如如，万下代志做个问心无愧。真正咱若入定的人，望何神旁来定，拢无代志。因为咱入定呢，进入空的世界，进入金刚世界，这个壳呢，空底下暂时一只呢，啊，无地界，但是要有生命，无地界要有生命。以前咱看，好，有当时看了个早期啊，咱靠一个心灵强盘啊，哈，一挂只机身啊，真神假神啊，啊，清清楚楚啊，真神啊。蚊啊，好神来定，伊袂赶啦，伊袂赶好神，袂赶蚊啊啦。哦，啊那假神啦，吼，啊假神来啦，哦，伊蚊啊来啦，看招啊，直直招，直直招啦。真神袂叫招啊，假神会叫招啊。你知意思不？
1: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
3: 永和教士叶玉珍合家供养，永和教士叶玉珍合家供养。
4: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重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6日至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新北市三重区重新路2段78号18楼。询问电话0932324885，0932324885。

所以你要看真神假神呢，真神假神呢，你若假神呢，你边啊你若胖胖的呢，你用个胖胖个屁呢，这真胖，迄已经嘛是假神了啦，真神受生相位处啊，五蕴皆空，五蕴皆空啊，拢空的境界啊啦，所以各位啊，咱要是修真神啊，咱知一切法。咱不比一切法所绑，了解一切法，超越一切法，重点就是安尼尔。正金刚不坏之心，或者妙法，金刚是妙法。是老师咧，自民国71年病无死，修行到这个时阵来，我一直用易经风水三千五行，甲大家叫结十方的善缘。这法的要经过大众，经过自家的印证，各国咱有缘的人的印证。若是讲无正确者，这个法早就消未去，我都流传这个事接过来。若是这个法唔对者，咱无可能伫个公共电视的媒体来宣扬这个妙法。若是对大众无益者，咱无可能拄这个妙法传扬出来以后呢，各位同修弟子呢，恁去帮助到他人，得到十方大众对恁的尊敬，就无可能有这个一天来啊！这是金刚不坏之心啊！所以各位，咱学道研究法，咱一定爱经得起考验，叫做金刚不坏之身。咱若假使学的多啦，人讲两句啊，咱就差分到起的时啊，各位，咱爱注意啊，爱注意啊啦。还有呢，咱真济道场嘛好啊，然后这家庭嘛好，然后这所在嘛好，真济囡仔呢，伫心明面头前呢，差分到大声细声，庙公嘛好，还是主持也好，因啊好，甲赶咧走。大声细声，甚至三字经，好甲合音，祖公八地宗呢，后这种的修行的，拢讲恁安尼吼，心明会生气，佛祖会生气，菩萨会生气，我听着煞起爱笑，因为佛祖心明修到金刚不坏之心，伊的法的心法身如如不动，法心。并不因为眼耳鼻手身喜怒哀乐贫富贵贱影响着神的心，若是你家讲安尼的神的生气的时，这个神佛菩萨何里含义不义？神哪搞生气的时，伊未生神；佛哪搞生气的，伊未生佛；这菩萨伊哪搞生气的时，伊未生道，无法度成为菩萨互人拜。那么咱去啊拜去庙去道场去拜神拜佛啊，囡仔较大声嘞，囡仔唔捌事伊的纯真嘞，大声细声嘞，蹦蹦跳的时，咱就讲讲佛祖会生气，这种有够无智慧的讲法，咱殊不知佛祖菩萨心一发是金刚不坏之心，法的心金刚之心，你用什么各种的方法？但最无可能将神佛菩萨的伊个不坏之心甲弄化去，那安尼只伊定力也无够，甲咱共款要反复。恁捌注意起来想着无？有时讲话恁刀嘛好，也是你道场嘛好，那做真正菩萨来你道场来你佛前呢，大声细声都扑扑掉在啊，翻滚倒的时，你都莫讲佛祖会生气嘿。你讲佛祖会生气咧，即佛祖菩萨也要害死，甲佛祖看作遐无道行，甲菩萨看作道行遐浅，你有了搞生气的人，迄就唔是佛，唔是菩萨啦啦，这点唔得爱知。所以法是不坏之心，妙法，真难弘。今日咱所开始咧。正金刚不坏之心是为妙法之心啊！咱人的心有三种的心，
一个布心，一个化心，哈、哦，一个法的心。布心，咱的幸福就是布心；咱爱食饭的幸福就是布心；会破病的幸福就是布心；就因因果果的布心。发心，哈、哦，大宇宙本来不生不灭，原来就有诶，原来就生存诶，四时八节，迄拢是发的心。啊，化身呢，就是佛菩萨。那么咱爱心团，恁出去外面呢，四界去看，啊、哦，这里解决众生困难的处理风水的是，恁即是化身，是贵国先师王禅老祖所尊的化身，是所有历代风水宗师的化身，嘛是老师师傅伊的化身啊。所以各位，咱人有三个心，咱嘛是老爸老母的化身，阿公阿嬷的化身，阿祖阿太的化身啊啦，咱嘛是化身。比如我或者张家，我是张家的化身；你蔡家，蔡家的化身；陈家，陈家的化身。咱这万姓一万一千九百七十八姓氏。的祖先，咱大家拢是一万一千九百七十八姓的化身。那么中华民族，哈、哦，这哈炎黄黄帝的化身。那么莫讲，哎呀，我为着我台湾的独立等等呢，我承认着我唔是中华民族的人，无你什么人，无智慧的人。咱是祖公的祖公啊，时代变化有对立，个人徛起，各头个人徛，但是祖先不用孝人呐、啊。所以咱是啊，咱中华民族炎黄的化身啊，各位同修，各位同方是必须。咱要知影一切法者，咱没有一切法所绑；咱知影一切法者，咱就超法一切法，叫做正金刚不。坏之心啊！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基隆道场摊作粮供养，基隆道场摊作粮供养。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照良机工业有限公司陈英。

0: 鸿供养，兆良基工业有限公司陈英鸿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竹北一心道场原先法师暨十九届全体同修供养。竹北一心道场原先法师暨十九届全体同修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温发水泥制品厂罗万发、罗俊明合家供养。温发水泥制品厂罗万发、罗俊明合家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明丽珍、许家维、许家凤、许家瑜供养。明丽珍、许家维、许家凤、许家瑜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吴景富、陈丽荣、吴君涵合家供养。吴景富、陈丽荣、吴君涵合家供养。
1: 诸位贤士同修，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长吉山维新圣教鲜活寺新营分寺道场住持严昌法师。新营道场有供奉王禅老祖师尊、玉皇大帝、风水雷电四大天王以及中华三祖。新营道场有问世服务，问世的范围包括疑难杂症以及风水的问题，和阳宅阴宅的问题都可以来问，采电话预约的方式，并没有限于哪一天，大家方便的时间为主。清营道场每年在五月份的时候有周年庆法会，十月份也举办了流年消灾的法会。我们有为信众点太岁灯、光明灯啊、财神灯，以及平常消灾祈福的灯啊，为大家祈福。礼拜一到礼拜六晚上都有正期班以及初级班的课程。新营道场位于台南市新营区三民路186巷2-5号3楼，电话是0928-774-778。现邀请各位贤士同修、善信大德常常来礼拜王禅老祖增福会。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王禅老祖玄妙真经。

所以老祖告诉我们，你要用意，要学意，好，不然呢，你会被很多情缘所缚。好，我们这么多年来，好多同修、学员弟子，为什么读到最后来，少了那么一大截？我检讨了很多原因，师父教不好。啊，当然有最大的原因啦。啊，我师父不会讲，他不会听唱的，带着你们一起飞。哦，所以你们没有意思啊！我跟这个师父，你要陪我带我不会听唱的，没有用。哦，再来，师父常常要我们布施啊，啊，要做什么布施？布施是什么？尤其像祭祖大典到了啦。要我们度有缘的来参加祭祖啊！我告诉各位，今年祭祖是最后一年，第9坛了。如果说你们不再参加了，以后就没有机会了啦。哦，你说哎呀，又要参加祭祖啦，要带朋友去啦，又要出资啊！我跟你讲，你没有钱可以出资的，你要算都万你的冤嘛，让你继续算哪要紧，对不对？那我们所以有的。哎呀，师傅，这个活动太多了，你来我这里学就没有活动了，哦，可以专心的学好了。老祖说，你做人处事学不好，你学什么术？学一片江湖，哎呀，满街的术数没有用。好，哦，我们是要成圣成贤，不是来世间的成为。啊，这些世间的烦恼者，啊，再来嘞。哦，有的有事业到其他的地方，那都很正常啦。啊，有的就死翘翘了啦。啊，有的生病了啦，什么都有。到最后能走到尽头有多少？那真的还是有限。但是要有缘，要有缘，任何人都对，绝对没有错。所以我告诉我们的法师讲师们，你们开课。不要巴结学生啦、啊，你会被学生的情缘所牵着鼻子牵着走因为这就是你的很多魔障，要拖着法师讲师们啊，被情和缘拖着走，你没有办法去救更多的人啊，道理只有在这里而已，所以我们要学会啊，我们要用意。要用易经，你跟他有没有缘？要投资事业，可以不可以？卦中寥寥分明嘛，有没有缘而已啊！啊，尤其有的啊，同修他要娶媳妇啦，我、啊、要娶媳妇呢，啊，或者要嫁女儿啊，啊，有的卦上来拿哦，拿来看六冲卦呢。哎，没有缘呐！哎呦，放人一马，叫你的儿子放人一马，不要死缠着人家啦。好、哦，师傅啊，不行啊！我的儿子说非他不可啦，怎么样呢？啊，我的儿子啦，骗人的啦！我跟你讲，他在演戏呀、啊。他这一生来世间，他有缘的走陪伴他走一生的，不是这一位女孩子啦。这个女孩子，她们在天上没有约，天上没有约来了，是世间的情缘所绊住，所以这样不要啦。哎呦，大家不要影响别人啦。哦，那回去跟儿子讲了，好啦，儿子不信啦，妈妈你那么迷信他，啊，那么怎么样啊？你进入这个法门，好、啊、混什么的老师啊？哦。哎，他是混什么的老师？哈、啊，这被绑住了，怎么样？好了，啊，有一天又来了，师傅，我儿子一定要跟他结婚。好了，他满他的愿就好了，众生愿你要满他的愿嘛，以后你都知道了啦。啊，好了，结婚了，过了3年了，啊，孩子也生了嘛，孩子生了嘞，结果他的儿子呢？以前的女朋友又回来了啦，啊，有一天呢，啊，女朋友跟人结婚了嘛，结婚了又离婚了啦，哦，要回来找原来的
男朋友啦，啊，又把那个行李呀、啊、拖到他儿子的门口啊，你看呢怎么办？啊，弄成鸡犬不宁。哦，所以我跟你讲，不行就不行，有缘也没有缘，两个都没有缘嘛。这个孩子来世间，真是被魔掌牵着走。啊，后来呢？怎么办？也不能离婚啊。那怎么办呢、啊？

啊，这媳妇了，后来精神就有问题了啦，有问题了，很可怜，啊，很可怜的，就住到医院里面去了，啊，到医院里面去疗养，好、啊、啦，他儿子跟着我们这师兄师姐来求老祖啊，好、啊，这一生再怎么样，他也一定要尽到责任，当然很好啦，应该是这样的。啊、哦，一段短短的几十年的缘分呢，哈、哦，既然有这样，一定有多生，有什么缘分才会这样。所以，我们这位师兄的他的媳妇，现在还住在疗养院。有一天带他来拜老祖，看得很可怜。啊，啊，我跟他，哎呀，你们结婚了，孩子已经1岁了。好、啊，那还好好把他照顾好，好、啊，你倒不要恨你没有用，怨你没有用，啊，自己好好，干脆回家吧，好好修行好了啦。啊，所以这个孩子呢，后来在去年吧，好、啊，就到仙佛寺来，跪着在老祖前面了。好、哦，我不知道他在骂我说混什么的啦。好、哦，看到我在进去大雄宝殿，师父啊，对不起，我以前都骂你了，骂你混什么啦？好、哦，不管混蛋也好，混什么的，混江湖也好，那都是你没有正知正见。好、哦，我不会怪你，你爸爸和妈妈真的很苦。好、哦，你这一生既然走了。啊，就等来生吧。啊，所以这个孩子呢，说起来也是蛮可怜的。所以我们的法门，老祖开示我们，《易经》，它是用意，它是差你多生的缘分。那有人会问他师父没有缘分为什么会生？那是业力所牵绊。所以既然这样了，我们就好好学到吧，好、哦、不要啊，知一点点啊，就随随便便退道。哦，你没有学到一个好的道，你已经违背了你对祖先的诚信。所以世间上的恩恩怨怨的事情太多太多了啦，常常电视上的媒体上看到，哎呦，呼吸道好，冤亲相告啦，怎么样，这么多太多，包括我们现在在座的，啊，大家若是在世间上的情和缘所束缚的，啊，我们就要面对现实，啊，尽一个本分，好好修行，念经回向。诵经回向，念佛回向，哦，那你会改变你的命运，哦，所以老祖师尊传的法很多，说也说不完，啊，只有自己亲身，大家一定好好的坚持自己的啊信心和信念，好、哦，好、啊，那名利所牵。极为名利小钱，世间的名和利啦，尤其各位同学们，你们现在都是人间的导师，有的是人天的导师。你被啊、上天点名亲赐，给你们为法师、为讲师，你们应该更加的用心啊、要把易经学得更好。好，不要像江湖先生朋友游戏人间，这样对你们不好，对社会也不好，哦，对你们历代祖先更不好，哦，更不孝。那么我们现在在座所有贤士同修，学好了，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不会随随便便被江湖魔障把你们一下子就砸垮了，那样。我们都很清楚，凡是用意，一定要用意，要卜卦。
老祖已经将各位，你们有六位守护神，你们有六位守护神，都从宣誓的那一天、皈依的那一天每天都守护在我们身边。除了我们做正常事业以外，家里一定爱做主业呢。凡是读了自己诵经，增加自己的定力以外呢，其他呢有说不上的很多很多的好处。那所以希望各位好好在家修啦。我们在家修，在家修道，我们都在家人修道，往往静难胜动，静撼动。动是什么？情和缘所束缚，名和利所牵，这就是动态。静态就是我们的天心。那么你的静从哪里找到静？用意，学易经，用意。就我们第二届师兄，我们今天有第八届了嘛？你们不认识二届的那位师兄嘛？他呢，很喜欢玩股票嘛，喜欢玩股票呢，每次都输嘛。输了，那时候我们学会啊，我再讲一遍哦，学会当时只有一个月1000块，水电费嘛。结果他都输了，说师傅，我要减免学费好不好？我说好，要减免多少？减免500，每个月500，还不定期交到最后来呢，师傅，我要全免好不好？我也好。你每个月股票，输多少？每个月最多输了100多万呐、最少20几万呐、每个月都这样了。他没有钱可以缴学费500块嘛？那么好了，你要输就把你的愿让你输开干枯了啦。我说我你有够头壳趴呆的，你都来这里享受。我们大师二阶上课原来一个月都4天嘛，中午还有午餐呢、午餐，一个50块嘛，你就把本钱拿回去200块了嘛。晚餐呢，在大恩寺也给大家吃啊。你上完课呢，那也是4天的晚餐，一餐50块嘛，那你就值回票价400块回去了嘛。然后呢，水电费什么的呀？哎呀，你干嘛不玩的？因为师傅确实没有办法，我输个就惨了，我你命中没有财嘛。第一个卦，我告诉你，先卜卦，利，你有没有财运如何？结果卦中那个卦非常的记忆犹新，风水患，隔河望金嘛。我你玩这股票干什么？哎呀！我亲朋好友那么多赚钱，他有他那个命啊！我说，你看着我，你看着我，叔看着我，你看我，你看，我跟你一样，高头尿气息，高头尿气息，小小的没有财嘛，只有认真做认真修行啦，尿气息，你跟我一样，耳朵小小的尿气息嘛，没有财运嘛。高潮一下溜溜嘛，高潮溜溜嘛，是不是？你看猴子不是下巴像李总统登威啊？现在我们马总统下巴四四方方的，很有福气呀。你也没有你跟我一样啊，所以我不敢玩股票嘛。还有来你的眼睛，我眼睛这个白白还滴滴的，好不好？你水水呀、白白水水呀。哎呀，水没走进呢，像就这样嘛。你的鼻子，过来小小的，鼻子还比你大一点点呢。你的鼻子小小的，额头我还看看你的额头是夹不夹吧？哇，你都搞啊，赶快高头尿去，我都唔敢算，你敢算股票？师傅，
怎么办？如何让我赚回来？嘿嘿，赚回来下辈子再讲吧。哦，说第一个卦风水换，所以你要知机嘛，老祖传道给我们嘛，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所以你是用意。第二个卦，你没有财运，就不要玩股票。你要合伙，哎呀，我们很好呢，好朋友要合伙，卦上沾起来，六冲卦，不要了。兄弟爻处事不要啦，官鬼爻处事也不要啦，官鬼爻在应爻也不要啦，官鬼爻动了也不要，兄弟爻动也不要，玄武爻动也不要，哦，那么白虎爻动了更不要，哦，朱雀爻动也不要，哦，卦中没有财也不要，卦中财破了也不要，卦中财化退神也更不要。啊，卦中没有主生爻，没有库也更不要。那样你就心安了嘛？这结果好多人，我讲他不听，到最后来兄弟怕拍感情啦，朋友最好的朋友弄坏感情啊，还有怎么样怎么样，哎呀，弄得妻离子散啦，社会的乱象就是从这么来。所以老鼠鼓励大家，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苦安心嘛。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定太平。所以我们大家共同的天命，你们都是上天的天神所化身啊！你们是老祖祖师的化身，你们都是要来安定社会的啊，贤士菩萨。所以希望各位你们有缘的一直。啊，要精进，啊，忠孝仁爱，心力和平，啊，我们八德贤士，啊，各位是这一生非常殊荣的，啊，有一次我们是第几届的师兄啊，啊，他家在台南呐、啊，在台南呐、啊，他们所拜的天公堂，啊，天公庙，啊，他们阿公呢就在天公那边当秘书嘛，啊，他走了。在玉皇大帝旁边呢，他说第几殿当啊直属秘书。有一天过年回去了，他就在阿公那边宝贝，哦，阿公啊，我现在啊老祖啊啊赐给我们什么贤士啊什么贤士了 啊这个国位你看好不好啊，高兴吗？然后念做三杯。哭三杯啦，很欢喜的、哦、他就请示玉皇大帝啊、哦、王禅老祖啊，师父给我们这个贤士、啊、这样 是真的吗？是真的话数三杯，哭三杯啦、哦、回家跟着阿嬷联络以前呢、啊、祖先前就跟祖先讲，哎，我们现在是王禅老祖门下弟子了啊，是为贤士啊，老师傅说是菩萨啦，好、哦，我们是菩萨了，高兴吗？啊，高兴，满脸说三杯，哦，好高兴呢，来告诉我师傅，我一定要念下去，我一定要念到成就，啊、哦，因为玉皇大帝，好、哦、嘛，把成就讲给我听了，我你这讲到底啊，那呢贤士。这个学位，这个国位是玉皇大帝特别颁给我们的。啊，呢，玉皇大帝会跟你讲不一样吗？啊，天公颁给各位了嘛，所以各位啊，哎呀，你的学工学术术学也没有用啊。啊，你学了他们妙法以后，然后要这个心，所以贤士就菩萨嘛。当下二十一世纪台湾新兴宗教，哦，上天颁给各位的贤士嘛，贤，从宣仁皇帝的时候，啊、哦，我现在要给社会大众了解到我们这个真理。孔子的时候是七十二贤，皇帝的。

中七二七十二师。好，在孙文的时候，国父孙文七十二烈士。好，啊，七十二贤是知，智者，知者。啊，七十二烈士是行者，牺牲自己的啊身躯的，是行者，是行。所以给我们的贤士，贤士的果位，知行合一者，而且是我们的文化道统，啊，法脉传承者。啊，为贤士，为贤士，所以我们加入华学的华的义道，孔子所开示的无道一以贯之啊，啊，所以我们的学位国位叫做贤士嘛，贤士就知行合一者，佛、菩萨、观世音菩萨。知行合一者吧，行者，所以各位同修，你们都是义之行者呢。有师父走在前，好、啊、带着大家一起来，这一生好好把我们自己的道脉、我们的生命，无量劫前到现在和未来，一以贯之。孔子都讲了嘛，无道一以贯之。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法，一脉一以贯之，所以才用八德贤士，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啊，你知道意思吗？啊，对谁忠？对自己的心，对祖先忠，啊，礼行诚信嘛。人在世界上没有诚信，就不是人。那么出生为动物，他们也诚信的，啊，因为过去生没有修好啊，所以投胎到动物里面呐、啊，动物身啊，有种出生在狗狗啊，啊，狗狗爱讲那个晒啊，啊，狗狗啊中午都不能吃饭呢，啊，要打猎，若是你打没有猎的话，你中午你就不要吃饭了，做动物嘛。他还在履行他的诚信，但是他在六道啊，这一次畜生道里面很可怜，所以我们当下我们有缘啊，皈依在王禅老祖座下啊，我们带领着我们的列祖列宗，中华民族15615姓氏祖列祖列宗，我们在修行。啊，我们的华是文化道统，中华民族5000年来3762次大小战争，而分化出15615姓氏，列祖列宗，而不是百家姓而已啊。所以大陆很多学者原来都在谈百家姓，谈文化。啊，第一次我们见面。啊，交流的结果，我提出15615姓氏，在大陆很多学者他们吓了一跳，怎么有这么多？不是百家姓吗？我你们只在耍嘴皮呀、啊，只是讲文化，讲文化，你不懂文化，不了解民族的文化情节，从哪里来讲文化？所以就，我想要各位，啊，用。讲话是用活的话讲啊，但是没有办法哦，原来我用活的话讲，活的话活的是中华文化的母语，河的话，河土洛书嘛，文化从这发源起来。啊，河的话是往内，往内。啊，你后来在北。

北京话，现在我所讲我们的北京话，说国语是往外不负责任的嘛。所以各位同修呢，我们的法门是中华文化复兴的上圣法门，维新圣教的文化道统。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今天5月9日星期六，农历3月23日，癸未日，正冲生肖属牛之人，诸事不宜。三煞在西方，明天5月10日星期日，农历3月24日甲申日，正冲生肖属虎之人，煞入中宫凶。三煞在南方，后天5月11日星期一，农历3月25日乙酉日，正冲生肖属兔之人，只可小小淫为，即动土安葬，婚姻入宅修造。三煞在东方。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先佛在我家。

0: 各位维新电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仙佛在我家》，我是洪玉江。禅机山维新圣教创造宗主混元禅师，以易经、风水、宗教三者融合为一的智慧心法，在台湾这块宝岛土地上行道至今已经超过了40年的时间。那在这一段时间以来，师父以易经、风水教育，还有社会服务，广结善缘。也因此，在我们的维新圣教大家庭当中，有好多好多丰富精彩的人生故事。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来宾是易经大学台中道场的学员，也是讲师陈国安陈讲师来到节目当中，一起继续来跟大家分享他个人的学修经验。让我们来欢迎陈讲师。
1: 各位电视机前面的这个好朋友、师兄、师姐、神师同修，大家午安。今天呢，就是来讲这个我这个

0: 在维新圣教里面的我的一个心得，
1: 是
0: 因为我常常在外面跑，所以也常常看到许多这个事情。有时候朋友，有时候人家介绍，常常去看到了这些无奇不有的事情。
1: 无奇不有的事情。
0: 今天来供给大家参考。
1: 是是。
0: 因为我是常常在外面跑了，以前是常常在外面跑。嗯、那个时候也是刚到金门，差不多中棉了、
1: 啊。
0: 进到中棉差不多六七年了。所以有婆婆啊，你要知影讲，这个我们这个易经风水宗教的这些事情，所以出去的时候，朋友有时候就会问东问西啦。但是有一次呢，因为我也没有想到啦，因为有一次我就到印尼去了，这就是到印尼去，因为我是做贸易的啦、所以我常常在外面跑。
1: 嗯哼，
0: 有一天我到印尼去的时候，我到他们这个工厂，他们的工厂，他们那边印尼这家工这家这个客户啊，他本身有开工厂啊，有做买卖都有，所以我就到他这个工厂去。工厂去的时候是他这个父亲在管理了，他孩子是在做店里的买卖，
1: 嗯，道华。
0: 所以他哦，到他先到他工厂去呀、他的父亲就给我讲，说啊，我这个孩子啊，真的不知道要怎么管，乱七八糟，啊、生意要做也不做啊，怎么样啊，都是要找人也很不好找，哦，就给他这个父亲讲说，哎，是不是？你他家的家的你家的住主或是这个商店有问题呀、他说这还有什么问题呀、没有什么问题了，就是人的问题了，谁的问题？我说啊，不是这样啦，那、不是这样啦，我们已经认识这么久了，我想这样啦，我你叫一个人带我到他的这个店里去了。我是叫他回到家里了，我到他家里看一下了，哎呀，看没有用了。我说反正用没有用都无所谓嘛，啊，我就是看一下就好了，这有什么关系？这个对你也没有什么不好，什么好坏的问题呀、反正可以替你帮助也说不定嘞。我就这样，因为他和我是几。差不多有十年的这个在一起了、所以大家都很好了、所以他最后就在了这个叫他公司的一个司机叫先到他家里去了，我说先到家里了，然后再到看看你这个店的生意怎样。我到家里的时候，他真的里面乱七八糟，为什么乱七八糟呢？因为他这个孩子啊离婚，带一个孩子，他这个孩子带离婚带一个孩子，在另外和一个女孩子也是离婚，那个女孩子也带一个孩子来，所以他们两个结婚的时候，家庭就变成四个了，无形中大家多了一个这个一个女孩，一个多了一个男孩了。啊、有一天他在搞笑的时候，他给我讲了，他说怎么样呢？他说有一天、他们在那里看，在那里玩，看到他们的这个，因为他们结婚以后、又有生个孩子，所以他们在那里开玩笑，你看看，你的孩子和我的孩子在打我们的孩子了。我说啊，你真是太那个了，你哎呀，管教一下了，我给你看一下了，看看怎么样了。所以我就给他看他家里的这个情况，但是因为虽然表面上说生意做得不错了，但是家里搞得乱七八糟了，搞得乱七八糟。这个孩子有的睡，也不是说没有钱，孩子有的睡地上，因为我们人睡在地上是不好的啦，我们不能够睡在地上，我们普通在睡觉的时候 尤其在晚上睡觉的时候是不能够睡在这个地上的，最好有隔一个，用一个木板有隔着一个距离，这样比较好，不要直接睡在这个地方了。啊，那个床铺刚好所靠的地方，它是在湖边，而且他们又想方便，所以又要设，因为套房嘛，所以套房的时候就是里面有浴室啦，这个厕所什么都是在那个房间里面的嘛。啊，那个房间里面那个这个什么那个厕所里面刚好对着他们的这个睡的床铺的中间呢、啊。我说哎、欸，你身体是不是有问题啊？为什么你这个厕所你为什么把它这样啊？
1: 对，
0: 啊，你孩子那边刚好是冲着头了，冲着头，因为那个棉啊刚好冲着头。哎、欸，我说哎、欸，你孩子刚打五七，我讲你都哎呀，来得乱七八糟，你咪精力又较细嘞。啊，主要就是你这个诊所这个门开了多。恁囝困安尼，多枕着伊个枕头，多枕着伊个头壳啊！啊，恁两个阿嬷所困的多伫不到家，我相信你不，你个身体也常常感到不舒服啦。
1: 所以吼、哦，
0: 你唔好安尼许啦，所以你变成你个头壳袂清，内底袂静，袂安静，袂许啦。所以吼、哦，你是基督教的啦，有可能讲你歹信啦，但是。你生活一届，因为咱大家拢遮久个啊，咱我们都是这么久了，几十他们十一二人呐、啊，相继有十一二人，所以你相信我一届，应该会有效了。所以我讲，我着同我家己悄悄了，悄讲尽量撇无去。啊，伊咧算个所在，这个孟城，哦，家己刷过我两边迄边嘛。
1: 是。
0: 啊，算个吼。你尽量出外口面来听食啦，卖互囡仔甲关到因房间啦，咧耍啊咧困啊咧啥东，拢都安尼唔好啦。你要耍好出外口食啦，安尼吼，可能性你会较好，你的身体嘛会较好啦。哦，安尼来吼，你唔好啊，较袂安尼发生种种的问题啦。所以我甲伊悄悄咧。我就讲来行来恁店啦，去到店里个头前是一条溪啦。但是呢，伊这条溪呢是水流足大，真紧个大。我讲哎、欸，这安尼你这条溪啊，你而且你这栋厝阁有小花歪，了后就说啦，那啥顺水安尼较无遐好啦。哎呦！你这个门啊，改好有一丝啦，进水啦，一丝啦，冇进，冇完全进水啦，一丝啦，一点溺水这样，安尼应该你的生理也较好啦。伊讲干啥安尼？啊，阮基督教无咧信这啦，我讲你基督教唔基督教？这风水地理唔是你基督教要用唔用嘅问题，这是一个宇宙诶一个运作嘅问题啦。所以不是你基督教本身基督教的问题啦，因为在印尼华侨都是信基督教了，不然有的就是信回教是他们本地人呐、啊，啊，华侨很多都是信基督教的啦。所以我说您给我改一下啦，无偌济钱，你改改，我给你悄悄，你改改，啊，你吼、哦，我相信，慢偌久了，你一个月啦，应该就会变啦。啊！伊就同啊，我就走了。我等于甲那爸啊讲，哎，那爸啊嘛，无啥物相信。我讲，哎、欸，恁做伊遮久啊，你敢我讲话敢去骗你是哦？啊，骗你嘛袂去骗，嘛毋是去骗你，即我骗你啦。那骗你诶，你迄个啥？你甲我买物件，我凊彩甲你骗一项啊，得几啊十万啊，得即就好啊。我敢袂去骗你，即是对你好诶呢。啊，好啦，伊甲我讲好啦，无六千五。看看呐、啊，我就叫他做一下，我叫这些用的，因为那个工人好吃嘛，啊，所以就叫工人讲，我一个简单的都好，我讲你当做你做，啊，了我就当了， 当然差不多经过，因为我们都能。

0: 两三个月后去一届啦，啊，所以我着转来当时差不多过半月，因老爸较好，伊本身无较好啦，
1: 电话就来了。
0: 伊讲，那啥呐，佮查有效呢？你这是对学安尼？我讲这我跟阮老师学，我跟对学的。阮老师是宏源的，伫搭真有名嘞。宏源占书呢，真真有名嘞。啊，你若过来，我找你来拜拜。啊，但是因不幸，因老爸尾啊得癌，所以说同啊无过过来台湾。但是因囝尾啊做了真好啦，有做好真好。啊，咱们。一个学海学大海就好，你大海就大门大海就，尾啊，两个夫妻嘛，感觉讲可以相互的帮忙在固定的做生意啦，所以算是讲学业真正顺遂啦。这都是我直接的，咱不同的教啊，但是易经风水对于教来讲不同，不管你什么教都是有用的，并不是没有用。

0: 我开课是现在是第三周了，
1: 嗯嗯嗯。
0: 啊，在开课的期间呢，有一位是学历很高了，他是台大硕士毕业的了，
1: 是，
0: 但是呢，他要考这个教授甄选，已经考了5、6年没有
1: 就
0: 考
1: 排
0: 上，
1: 课。
0: 没有考上。没有考上，他很赶紧赶快转那种。他说：“以我的学历，以我的这个常识来讲，应该我不会输人家这么多。为什么我考这么多年就是考不上
1: 不一定啊。
0: 呢？”啊，有一天碰到我的时候，他的父亲就给我讲这些事情，我就说叫他父亲说：“哎，他的命卦是什么？你看什么时候生的了？”所以。我就他父亲就大概的给我讲一下，他的这个命卦呢是风天小岁，风天小岁第一爻呢是父母，父母也是说是有是父母，风天小岁父母是主，是主了，但是呢，他的这个命呢，他的这个命呢是什么呢？就是。一起相背，相背，
1: 属马
0: 所以岁金和这个寿爻呢相冲呢，相冲是破嘛，所以要考的话，除了他有修行，不然的话是比较没有办法的了。我就给他父亲讲了，他说：“我跟你讲了，如果你信的话，我叫你一个。”办法啦，啊，你若歹信，就煞嘛，啊，无啥物事啊啦，啊，你也无了得啦。我甲伊讲，我叫你的女儿念《天德经》，我摕一本互伊念，过一工吼，莫做啦，咱这要念做，可能上无可能，一工甲念5遍好啦，一工念5遍好啦，
1: 哎，是。
0: 这个《天德经》。啊，他要到这个，我也提这个文书，伊会写哦，伊文书会写哦，啊，我到了他要考的时候的3个礼拜前，要考教师甄选3个礼拜前来找我，我叫他你做老爸哦，该办一个欺负相案啦，但是伊咧念这个。这个要念的，这个天台真爱念啦。啊，其他迄文书爱念的吼，我准备互伊念啦。啊，明早暗一定爱念一届啦。啊，但是吼，爱21天，一段是7天，啊，上少爱3段，21天，叫伊逐工都爱念，一工都袂使人。啊，认真了念念看嘛，应该伊若有认真了做。犯罪会过啦，无伊若无修行，没有修行的话，那伊绝对无可能过的啦。所以呢，伊在这个情况之下，当被这个教师甄选的时候，他就来找我，就给他讲，该准备较好势啦，啊，都伊个要摆物件啥，规个拢用啊拢，咱咧嘛有
1: 讲
0: 图
1: 好，
0: 啊。啊，所以就三个班长，我就印一张图给伊啦。我照安尼念，啊，照安尼念，用早一定爱念，
1: 是。
0: 啊，伊就当早啊，照安尼念。所以你一定要照我这样，你去做看看，可能会让你够，也说不定啦。我不能100%啦，但是起码限度，你所考试的成绩绝对会比以前好多了。所以他就照我这样。的这个去做了，每天练天德经啦，啊，这个做祈福上岸，做三段啦，21天啦，啊，比如念摩诃婆罗波罗蜜啊，就是这样下去。哎，果然那一处在他们本地已经没有了，考过了没有那个了，所以他就跑到台北去。我说，哎，对，你跑到台北对，因为你的宿友是主。注意嘛，你跑到南部去反而不好，你跑到台北去考，一样应该有 七八十分的把握了，我可以给你这样的讲。然后他真的这样跑到台北去，因为台北市已经没有了，他考那个竹新北市了，考新北市的这个教师证照。啊，这一处因为有竹有录取两个，竹有录取两个，听说有100多个去报名，然后他在两个当中。他这一次被录取了，哦，他很高兴，回了他父亲了，说：“哎哎，真的，很谢谢你，很谢谢你，来来来，我请我慢了，慢请了，慢请了。我也在讲我们的教，我们的宗教来讲，真的确实一个很好的一个宗教。主要你有诚心，有认真，真的去做，大部分90%都会成功的了。”
1: 是，所以我们在宗门里面还有另外一个大家都非常了解的董公择日的这个部分哦，老师也有一个很宝贵的一个例子要跟我们分享。
0: 哦，现在普通人呢，在看日子的时候啊，都是用这个农民历看一下，安吉的是好日啊，啊的走啊，不光光也这个解山啊，他的坐山啊，他的这个生肖啊，有没有符合，或是他这一天要做的事情有没有，所以也就发生了许多很不幸的事情发生了。现在我讲一个例子，就是说我在这个也是今年的时候，我有一个朋友真的很不幸了，因为他的母亲去世了。他的母亲去世的时候，他就一去世的话，他就打电话给我了。他说：“哎，我母亲已经去世了。”讲啊，好了，我不能再看到你啊，还要给你歇一下，看一下安怎安尼啦。啊，所以我隔天，因为那天是下午，已经晚上了，所以我就。隔天的下去，我就开车就到他家里去了，因为他家里是在一个比较村庄，交通比较不方便的地方，我就开去了。我开去的时候，我就问他说：“哎，啊你是将是要出兵啊？”伊甲我讲：“你要到什么时阵安尼啦？”我讲：“啊你这是什么人看啊？”伊讲：“这都来咧包这迄、那个。”那你包括上葬这些人，他拿了这个本子说这个日子很好，就决定这一天了。啊，我临时因为我对这个敏感，日期敏感，我有这说的敏感了。他给我讲的这个日子，我想到好像不可以了。因为怎么不可以呢？因为你卯年卯月就是不好了。卯年卯月，我们董公子，你看。卯年卯月卯日卯月卯日这一天一定是不好的了。

0: 他那天呢，所看到的这个日期呀、啊，是卯，他刚好是卯年，是今年嘛，卯年卯月，他这个日期呢是丙戌日，总共水里面是丙戌日，这个丙戌日一打开的时候，是很凶的一个日期啦。我说，哎，盖姐干嘛？这刚对你来讲不好啦，对你来讲也不好，对哦。不要用比较好了。你讲啊，无多啦，这个复印啦，什么拢印了啊，啊嘛寄出啊。我啊，你怎甲我讲？我今日来，你就印好寄出啊。伊讲啊，昨暗来就随看啊，这啊就随印。哦，因咧特别紧的，因迄款咧，这丧葬业那些特别快。拢若印好啊，我一只写写话拢都寄要规搬去厝啊，无多能够改啊啦。我讲诶。你即刚开始唔好呢，咁好，伊讲无大啦，无当佫改啊啦，无紧啦，无啥物啦。我甲你讲哦，即刚开始是无讲真好个日期哦，啊，着无大啊，着出去啊。出去迄当时无偌久，伊即个因即个囝参我讲即个，哦，即个咧，伊着即个，伊即个是上头个啦，啊，计嘛是都还蛮有人。啊，所以嘛是迄个太衰啦！啊，拄啊，搁今年，我讲诶、欸，你安尼，今仔日安尼甲出山厝，敢好安尼？啊，搁安尼话紧，他这个去放塔，跟那放塔那个地方啊，那个骨灰啊，去放的时候啊，那个也是那些丧葬的带他去的了。老早就得给他做了，用背面，他的前面那个前面放着，向着后面，这样就背气嘛。那这样哎，恁厝你这么别讲偌好哦，你哪安尼做？伊讲啊，着做落啊，着用落啊，钱也拢好人啊。啊，别紧啦，卖信这啦。我甲你讲啦，这是真要紧的啦，毋是讲毋好信啦。所以。这个经营之下嘞，对吧？伊这个伊是用卯月丙戌日，你动工时在里面有动工时的，可以给他放看看了，就晓得这个日期是好不好了。所以他没有多久的时候，他这个孩子就发生车祸了。发生车祸的时候，我说：“哎，怎么搞的？”啊，我就去了。其实当时哦，真吃了，诶，变啊骨嘛断啊出骨啊断。我哦，还要他吃吃了，我就想着讲伊日期的问题，我就甲你讲啊，你就歹听。伊讲啊，头好多，啊，都用好啊，免啊改。我讲好啦，你较认真了，较认真伊个啦。但是我甲用完就讲，诶，你这个医院。无适合你啦，是毋是？你刷一个啦，你改一个医院好啦，赶快改啦。伊讲，这个哦，这个医院很有名，很有这个医生也很有名的，是博士的，这个没有问题的啦。
1: 这种经验就多。
0: 没有问题，安尼我嘛无办法啦。所以我甲伊把这句话啦，把这句话就是，这个是什么时候呢？是猫。卯日跟卯时，这个卯是官鬼又被克，所以哦去看的时候，他的孩子都有回去看他了，因为他也是60岁，差不多60岁，有回去看他，看他，我就给他孩子说：“哎，你爸爸现在很危险了，可能今天会过不去也说不定了。”但是我是。叫恁爱注意尔啦，啊，所以吼、哦，即、这个日期吼、哦，后盖恁安尼日期吼、哦、爱看好啦，啊，所以我迄日走，拄啊好，我给他讲，说你是卯月戌日，哦，都是官鬼，戌日是官鬼，而且卯来生戌，所以这个官鬼很旺，所以你。过今日过唔知啊，这个事我甲伊讲，你这个午时如果能够过，

0: 你的父亲可能就没有问题。如果五十没有过的话，可能从四十开始他就可能就会昏迷了，到五十岁可能就会很危险。我唔敢讲会死啦，会死肝功能唔好啦、
1: 嗯。
0: 所以最后呢，我就给他讲药，我说、啊、好了，我要回去了，我就等了。我等了到半路卡电话，又讲说我爸爸走了。你看这个入籍叫他看好，他就这样的不听，叫他转医院他也不要，因为我们这个他和这个医院没有缘，虽然这个医院很有名，又是博士的医生，也不见得能够医治你好了，所以要有缘。所以我们这个医生讲到最后，我们的医生确实是万能的啦。好，谢哥，
1: 今天非常感谢陈讲师的分享，谢谢您，谢谢。我想节目的时间有限，但是来宾们的分享智慧无限，希望带给许多的朋友更多的勇气、智慧与信心，来面对更美好的明天。仙佛在我家祝福您平安健康，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混元禅师随缘开示。

0: 各位维新圣教，钟文山，各位贤士，同学，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今天是庚子年四月六，成百年来一个最大的震撼，地球危机。王禅老祖师尊慈悲，早就有这个准备，天意，就依照老祖的禅机视线，将

担保是金龙戏珠，这个珠在4月4号戊癸寅卯，在4月4号以前王禅老祖慈悲要我们为亲弟子大家诵经480万部以这个经宝的功德来转化天恩永续，天灾永续。在1月13号在金佛寺天坛这里升坛，将金龙土珠这个金龙这个珠宝供在这坛城一面修法，一面将这个宝珠供养在法界这个宝珠是当下地球64亿人民名扬两界天恩的灵性宝珠，所以我们依照老祖师尊的开示将这个宝珠呢交旨请玉皇大帝南天三天王玉皇大帝的慈云王禅老祖的天威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灾永续，天恩永续这个台湾会平安在修行的过程，我们充满的渴望充满的神奇充满的好奇以为那一颗石头有什么功德天呢王禅老祖开示依法修行，依教奉行，480万部的经宝到达这个寺的时候，天恩就稳下来了，台湾就平安了。果真，在庚子年2月19日，我们按照老师尊所开示的480万部的功德天。结果我们还缺了将近60万部，所以各位维新贤士同修，大家很努力的加紧恭送天德经，要达到480万部，结果在老祖师尊的慈悲，玉皇大帝的慈悲慈允，因我护念，维新弟子们所求，延到3月3日，玄天上帝的圣诞日，务必达到480万部，结果

0: 我们到3月3，总共567万8230多部的经宝来交子供养。自此之后，台湾天瘟疫情啊，确诊就等于没有了，天瘟就永息了。
1: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摄灵爱心道场吴丽美贤士供养，摄灵爱心道场吴丽美贤士供养。
2: 禅机山伟行圣教基隆道场将在国历115年5月22日至23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恭请诸佛菩萨护法圣众降临加持，为祖先超荐，远亲债主化解业障，以虔诚之心上达天听，消灾解厄，迎向光明。欢迎十方善信同沾法恩。道场地址在基隆市仁爱区仁武路12号12楼，询问电话02-24-28-3597。
3: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啊，只是少数从国外带回来的，啊，有这一点，我们非常感恩王禅老祖的慈悲，啊，加持灌顶，让台湾平安，台湾平安，世界渐渐和平。所以我们在4月4日。啊，那这一颗金龙宝珠啊，在三宝寺、大雄宝殿、维京圣殿、三宝佛座下啊，盖一个啊庙中庙，然后将这宝珠供在庙中庙里啊，物归原主。啊，4月4号的上午10:10，啊，安坐，10:12将这个宝珠把它封顶，啊，封好了，所以从前天4月4号来的就台湾的零确诊，连续2天了。啊，我相信在诸佛菩萨的天威啊加持灌顶之下啊，这个确诊天瘟会永息啊。台湾的平安我们要把它扩及到地球世界各地的平安啊，我们希望各位维新贤士同修啊，继续努力啊！大家勤诵经啊，地球啊，这个天温能够解冤释结啊，那就是我们维新圣教的天命。那么，那一颗金龙宝珠已经啊，归还给三宝寺金龙啊。那么接下来，我们仙佛寺总本山，接下来就是有一颗这个啊，这个是诸这500罗汉，500如来园的地方出土的。

0: 这颗摩尼珠，啊，五百尊者所围绕着、守护着这个地球，啊，里面你看很小，事实上已经和宇宙虚空同样的大，大五其外，细五其内，啊，这颗珠将是我们每个人灵性的摩尼珠，冥阳两界共同的摩尼珠，所以这一颗珠啊，要把它归还，放在天坛。啊，在天坛呢，我们未来修行，老祖会开示我们，啊，要怎么修，怎么样来仰仗这天威老祖，还有诸佛菩萨慈悲将这个灵性的宝珠摩尼珠能够让他安住冥阳两界的心所以天文永吉已经一个段落接着下来就是要修行。要修行怎么修，这是我们接下来老祖师尊、观世音菩萨、阿弥陀佛、诸佛菩萨会开示我们大家静待依法修行，依教奉行所以现佛寺、禅机山现佛寺三月三开始呢，三月四就开始封山，我们自修那么这段时间虽然没有什么活动，但是在空界、灵魂界都已经在静静的等待天下太平的日子早日到来。那我们也很感恩五百罗汉尊者，也感恩八仙尊者感恩诸佛菩萨圣神加持对唯心圣教这天命大家共同来完成天下太平，天下一家亲。所以今天我这一颗摩尼珠我就把它供养在唯心圣教天坛那么玉皇大帝座前诸佛菩萨座前仰仗天威，加持灌顶，祝福各位。
1: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桃园新屋初级九班陈永峰讲师暨全体同修供养。桃园新屋初级九班陈永峰讲师暨全体同修供养。禅机山唯心圣教丰源道场将于国历115年5月23日至2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借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道场地址在台中市丰源区圆环西路23号11楼，询问电话04-2522-9779。

0: 阿兰，各位慧心圣教，中本山禅寂山仙佛寺，各位注重神者人人同修，阿弥陀佛。啊，今天呢，庚子年四月六号，啊，午时，啊，我回到啊天坛来，啊，八仙尊者。啊，回想慈悲，在3月26日，王禅老祖圣诞，啊，老祖慈悲的，啊，就开始宴请，啊，八仙，最八仙，啊，尊者，现在也都在天坛，我们一起共转。世界和平，天灾永续，天伦永续。啊，那我们共在这里八个连坐连位。早上我一来看了，啊，应了一句说：“沙场战将勇无比啊，可惜桌上少三杯啊。”啊，八仙群集啊。在天坛呐、啊，可惜都是少了一杯啊，所以我决定好，刚才我说决定好，我要给各位那个维新贤士同学注重啊，你们供养啊，嘛是春人绍兴，绍兴就是兴旺的意思啦。好、哦，那感恩化缘。啊，多少钱？一罐偌济，就叫偌济，无计的。好、哦，那么不要嘞。好、哦，那么呢，每天早上都供养，啊，那傍晚收起来，倒个找一罐，罐啊罐倒倒等于，啊，倒等于恁供养的人可以带回家，啊，带回家嘞哈、哦，啊那迄、那个吹口的喘，得捂住嘞。吃药吃不好的，这饮饮一刷就好啊！啊，是药酒嘞，啊，那么这供养，啊，那么哎，一罐还差不多用供养几天呢？
1: 不要大事嘛
0: ，咱的慈悲嘛，好好，遐安尼饮嘞哈，啊，那就供养，酒是蜜做的，是素的，哦，那是。酒就是五谷的精华，五谷的精华供养法界啊，最八仙，八仙尊者，他供养台湾平安八方，哦，八方，哎，啊，咱无迄个时间嘛，无法度去供养台湾八方，哦，海域扩展到国际，啊，那么咱这里啊，就在。天坛，啊，我们供养八仙，八仙尊者也将恁所供养的，啊，来转世化好台湾，以外，辖内，好、哦、啊，地球各地的瘟神供养，好、哦，安尼来了，一旦该完就干，好、哦、啊，大家平安，地球人类平安，好、哦，这是修行。最高的境界，哦，最高的境界，唔是讲酒就歹，啊，酒呢刚刚好，这是供养法界，迄、那个叫做，啊，那咱也无偶然啉，迄、那个伤身体就不好，啊，咱这個、按照这么做，啊，迄、那个是修法，啊，啊，那么供养迄八杯嘞，咱的八仙的迄个祭文呐，那么供养的人。好、哦，一定爱两百遍，那就不会停，好吧？哎，啊，恁两人轮流，啊，哪个啊？我今天我要来供养，啊，恁都看下人，啊，由辉荣来负责，你要负责来支配，啊，那有用的人都起来，啊，那无用的忙人，恁都代替来供养，每一个人来供养，啊，祈求台湾平安，台湾平安，台湾平安。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麻豆道场圆信法师严岑如讲师暨29届全体贤士同修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梁碧珠阖家供养。梁碧珠阖家。

0: 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桃园道场中山教室全体同修供养，桃园道场中山教室全体同修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王于泉、王新余合家供养，王于泉、王新余合家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宜兰道场云郭碧桃合家供养，宜兰道场云郭碧桃合家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院里道场圆佑法师、杨文南、邱玉美、曾文师供养，院里道场圆佑法师、杨文南、邱玉美、曾文师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院里道场圆佑法师、江聪德、江怡璇供养，院里道场圆佑法师、江聪德、江怡璇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谭子东宝初级五班黄志雄讲师暨全体同修供养，谭子东宝初级五班黄志雄讲师暨全体同修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土城安心道场全体贤士同修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土城安心道场全体贤士同修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祥伟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迪城橡胶工业有限公司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祥伟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迪城橡胶工业有限公司供养。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将在国历115年5月9日至16日举办丙午年恭祝王禅老祖圣诞水陆大法会，法会公设联位，拔见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拔见个人亲友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疾病魔冤亲债主，超度身上亲人依附灵，超度阴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农建地地基主、住家地基主、合家祈福消灾长生禄位，拔见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莲位，拔见个人大莲位，参加普渡赞普菜桌，欢迎向仙佛寺总本山报名，报名专线0492724669。
1: 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维古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大阪道场供奉王禅老祖师尊，每年固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消灾化劫，解冤释结，守护日本地区的平安，并将老祖师尊所传的易经风水妙法借由大阪道场弘扬至世界各地。
1: 各位观众朋友，阿弥陀佛，我是维新圣教大阪道场主任袁佳，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来到这里参拜王禅老祖，接受我们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妙法。大阪道场的地理位置是在大阪府河内长野市，由市中心坐南海电车到河内长野市车站下车，走路约五分钟的路程。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来大阪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3: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本维新圣教是世界信心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坛，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

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罗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三十三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恩永续，天灾永续。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维新贤士一起来跟着维新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维新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罗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厌世劫，天恩永续，天灾永续啊，祝福各位。

0: 诸位善知识，十方大德，阿弥陀佛。维新圣教一年一度与十方善信关系最密切的法言盛会，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暨护国息灾水陆大灾法会，于今日国历五月九日周六假日，在台湾南投县国姓乡禅机山仙佛寺隆重开启第29坛的法言。维新弟子秉持创造宗主上混校园禅师的行道精神，以及延续水陆法会28载的慈悲愿力，传扬十方，广度有缘。这不只是宗教盛事，更是心灵的安顿与孝道的实践。为期八天的法会规模宏大，如道教罗天大教，传承创造宗主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之宏愿，吸引全台大众热心投入护持参与。今日下午法会核心仪轨引魂法仪正式展开，各地功德基金会支会长陆续护送何静平安旗回山，引领辖内诸灵进入坛城，透过现场人员指引，提供大众先于莲位查询处领取祭文文书，再依序完成参拜相关事宜。欢迎您带着亲戚好友亲临仙佛寺礼拜诸佛，前进诵经，消灾消业，祈安植福。维新电视禅机山仙佛寺报道。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用易人生观。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用意人生观》，我是泸州道场袁鹏讲师。今天非常高兴邀请到杨致远先生跟大家来分享有关于易经、风水、诵经、宗门妙法的心得与案例。现在我们请杨先生我跟大家来做自我介绍。
1: 无量寿王妙智胜王禅。

0: 老祖大天尊、牛魔讲师以及各位贤士同修、各位善信大德，大家好，我是卢多道场正奇班26届，我叫杨志源。那本身是从事室内设计的设计师的工作，那替客户的住家来做设计、施工、建造的工作。阿弥陀佛，
1: 啊，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
1: 这个杨致远先生哈，我想求你，你自己本身就从事这个设计师嘛哈，
0: 是，
1: 那你怎么样跟我们中本来做一个结缘？你当时是怎么样一个机缘？
0: 阿弥陀佛，在大概6、7年前啊，就是因为有一个社团的前辈啊，然后他就是引荐，然后他说他的亲戚啊，就是有一个房子在这个新北市芦洲区啊，他需要这个设计师啊，来帮他做这个房子的新房子的设计规划，然后就。帮接触了之后，就是进行这个房子的那个设计规划、丈量与讨论，然后在这个规划的途中，才知道这个新房子啊的主人就是我们芦洲道场啊的住持圆峰法师的新家，啊，就是因为这个关系，啊，所以才跟我们维新圣教结缘，然后来芦洲道场来接法上课。
1: 啊，我们知道杨致远先生哈是从事设计师的工作，那这样子是从事设计师工作，你在使用上有很多东西都会用到嘛
0: 是。
1: 现在我们比较常碰到的一个问题是，听说你在文公祠方面也碰到很多的案例。
0: 那目前就来分享一个我们师父传的一个妙法，文公尺等于鲁班尺。那文公尺其实上面有很多个刻度，那基本上我们中门所教导的、所学的，就是使用彩本、彩本字。那彩本的话，它的尺寸就是一尺四寸，那一尺是一尺四寸的 n 倍，然后正负一寸就是所谓的彩本的使用的方式。那文公尺等于吉利尺，然后我再分享一个案例，就是我一个室内设计师的朋友，他在那个新店区有一个办公室，他有一次。就是在他办公室，就是一个聚会，然后吃饭，然后吃完饭之后，他又突然就是讲说：“哎，你不是有在学习易经风水吗？”啊，我说：“对啊，就是有在维新圣教学习易经风水。”然后他就分享说：“哎，他搬来这个办公室，办公室是一楼啊，搬来这个办公室，好像哎，怎么变成说业绩啊、客源啊，就好像不是很热络啊，没什么生意呀，哦。”然后当下我就突然一个灵动，说：“哎，啊，你那个大门啊，是不是合乎文公尺啊？”哦，然后他就说：“一定有的啊，他请一个某某的大师傅啊，来帮他做这个办公室的规划，然后这个应该这个大门就是有所谓的那个文公尺啊。”哦，啊，我说啊，然后之后就拿那个文公尺来做一个丈量啊，哦。啊，结果量出来，结果文公尺确实没有所谓的彩本字啊，哦，因为我们中门传的妙法就是门框的室内的宽度跟高度要合乎文公尺的彩本字，那我那个同学他的办公室，他们是采用包外的结果啊，所以就没有所谓的彩本字，那他。就询问说，那需要怎么去做一个修正？然后我就建议他就是做一个假框，把它包起来，然后做成所谓的彩本字，宽度、高度做成所谓的有那个彩本字这样子。哎，然后改完之后，他也按照这个妙法，然后也选择一个好的日子去做一个修正改善。哎，改完没多久，哎，他客户啊。那个的案源啊，哦，就渐渐的
1: 多
0: 热
1: 见，
0: 络起来，哦啊，所以说，哎，学习这个易经风水学妙法，确实有它那个功用，对。
1: 对，所以说，平常不太注意的文公尺很多人认为文公尺是古老的东西，大概现在不太用嘛，或者不流行所以有些人甚至于说， 这个东西是一个迷信，它甚至我们印证的结

0: 这个东西是真的。所以，蚊公子在用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最简单的方式是，你的门好或者窗，你开的时候，有开的时候，这是要用蚊公子。就在你的房子建筑里面，如果你是墙壁，那你用苯啊是开的，就是用材质。那材质是为了要让空气流动啊，是个材，所以就要选室内而不是外面啊。所以一般我们用外的话是错了啊，是错了。所以也算他好运气也碰到你啊，是吧？那我们在整个的过程里头啊，你既然是设计师，那你自己的办公桌啊，你的房子是不是合乎这个风水？哦，那个你要先做好，才有办法跟别人讲。好，对，那你可以分享一下吗？
1: 那首先我就来分享这个我办公室的设计，啊，当初就是在9年前的时候啊，然后为了要创业，所以想说在台北市啊，也希望在这个一楼的地租承租这个一楼的办公室啊，然后看一看也找了，看看应该有大概看了大概40-50间的一楼的那个算是那个办公室，啊，然后找到最后。就落定在这个台北市这个松山区啊，哈，啊也是一楼，然后里面坪数也大概40几坪啊，啊也有所谓的停车位，也蛮方便的啊，哈，啊那时候我的房东他是算住家的格局啊，然后因为我们要隔成办公室啊，啊所以里面的一些格局啊，几乎都被我们敲掉，然后整个做规划变动啊，哈。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1: 然后在，就是我那个办公室，就是当初要创业，就是我和我一个同学，两个人同时承租，就是。这间公司，然后两个公司同时在使用这个办公空间，那两个公司就有2位老板嘛，哈，那老板就有自己的所谓的办公室啊，哦，办公室，然后，我还没有在入我们中门之前，就是，也有自己的想法，然后照自己的方式来做规划，哦，然后。有学习，就是入我们中门有学习这个易经风水学的时候。来才知道说，有些，譬如有些的方式就是不是那么的如法，哦，包含就是有些不是那么如法。然后因为我公司3年的那个房租就是到期了嘛，哈，到期了嘛。然后那我就是刚好在芦洲大行有上这个芦洲初级18班啊，那刚好请教我们的老师圆空法师啊，那我就拿这个公司的平面图拿给法师看啊。然后法师他就说："你坐哪个位置？坐哪个位置？"然后我就跟老师讲说："我是坐这个位置啊。"啊，老师看一看就说："这件为好啦，有趁钱哦。"我就笑一笑说："是的，对了，对了，是有存到钱这样子啊。”然后这个办公室啊，就是比较严重的，就是说，像我自己的业务都持续的，就是等于说一直成长，然后客源也一直接成，就是源源不断这样子啊。可是我另外一位就是同事啊，他的案源就是来的就是不是那么顺利，然后客户接洽好像都处得不是特别的愉快，哦，然后也没什么业绩，哦啊，可是因为我有来芦洲道场上易经风水学初级18班，哦，所以我才知道说啊，他的那个座位的背后啊，就是2间厕所，哦。然后他办公室的上方，就是二楼楼上的那个排水管跟化粪管，
0: 那差很多。
1: 可是当下我就麻烦那个我们住持圆融法师啊，来我们公司帮我们看一看，有没有哪些需要做改进的这样子然后法师来看一看，那主要还是说，就是说，我那个同事他在那一间办公室啊。因为他的办公桌的后面就是所谓的厕所，
0: 厕所。
1: 然后还有他天花板的那个座位的前方，就是所谓的楼上的。

0: 那个厕所的排水孔跟粪罐，那所以其实问题蛮多的，蛮大的。阿法师就建议他，就是说，哎，请他就是换个位置这样子，有没有？搬出来外面，等于说开放区这样子，然后然后还有我公司的大门啊，就是宽度啊跟高度也没有所谓的采本制，其实就是没有入我们中门，其实也不懂得知道说这个文公尺、鲁班尺的运用，法师的部分也是建议，就是说我们就是把这个门的部分把它调整，包做一个假框，把它的宽度、室内宽度跟室内的高度做成那个有采本制这样子，然后另外一个同事就是他的位置移动之后，移动位置一阵子之后，他的客源啊，好像就是变得啊，好像也比较多了，然后他在公司上班好像也变得比较愉快了，啊，所以说这个风水学的妙法真的其实很重要，对，鼓励大家可以多来学习，阿弥陀佛。
1: 所以哈，从这个案子可以很明显看出来啊，风水对了，那你做事业，就会比较顺啊。当然不是说你做了一定是赚大钱了哈，至少你会比原来还要再顺利一点啊。所以你在这个很多的这个为人家服务的过程里面，应该也有很多的这个风水上的案例，这个请你来分享一下。
0: 那个再来分享一个案例啊，就是我公司帮一个客户啊，一个设计的案例啊，那这个地点是在台北市的北投区，那这个住家是123楼的那个透天厝，然后他这个客户他这个房子买来他也都没有住，然后就租给一位租客，也住了4-5年。那因为目前来讲的话也算是平安啊，所以说我们学习这个易经风水的妙法运用在这个我们的工作上，也可以帮助客户啊，也可以就是说帮助客户，然后他可以住着一个如法的房子，这也是说我们的一个小小的功德，阿弥陀佛。
1: 刚刚听出来齁，他这间房子是透天厝，
0: 是
1: 透天厝，所以你可以把门从虎边改到龙边，因为师傅开示过，这个龙水来就开龙门，虎水来，我们要开中门，所以像这样子透天厝，你先做这个改变，那是可以的，那如果你是公寓，就恐怕就很难了，为什么？因为管线都是一致的，你改了，有时候管线不是这样弄啊，你到时候。你把厕所改了，好换过来，刚才楼上是房间，哇，你麻烦大；楼下也是房间，哇，你大大的哈。所以这个很多事情，其实要看啊。因为师傅有讲，如果你这个厨房跟厕所的方位不对了，其实也没有关系的，就是你是公寓的话就没有关系啊。如果是你套天厝，想好是改改，你会比较顺利一点哈。那除了这个以外呢，你有没有在碰过其他的装潢上的跟风水有关的问题？

来就是分享另外一个案例啊，哈，就是在这个房子是在那个新北市的板桥区啊，哈，然后是一栋就是蛮有名的建设公司盖的一个集合住宅，哦，然后这个客户啊，哈，他就是说之前找了2位设计师啊，哈，来帮他做这个初步的规划。哦，然后规划完之后，那客户就是有自己的一些主见啊，然后想法嘛，他就梦想说，我的房子，因为也是第一次买房子，那也希望说，他的房子就是梦想说他的房子未来是什么样的。

0: 形式，那客户也蛮固执的啦，也蛮固执的，所以他那个房子啊，就是交屋之后一年，交屋后一年，那也跟两位设计师好像也谈不出什么的结果。
1: 嗯，
0: 好，然后刚好有一次有一个机缘啊，那我就看到就是有一个聚会，看到一个机缘，然后看到这个师兄刚好拿手机在看这个平面图，然后我就当下就说：“哎，师兄，那个手机可不可以借我看一下？”
1: 嗯，
0: 哦，然后我看完之后，那我就跟这个师兄分享说：“哇，你这个谁帮你设计的啊？怎么会帮你设计这个主卧室的那个床头啊？
1: 嗯，
0: 刚好是背对那个厕所。
1: 哦，
0: 对对对，背对厕所。然后还有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他那个小朋友睡觉的那个位置啊，刚好是那个压在梁下，
1: 嗯，
0: 大概床位大概的二分之一是压在那个等于说大梁的下面，哦，然后之前设计师就是帮他这样子建议规划，
1: 嗯，
0: 然后我看到那个图，我说，哎，这个图好像有那个有些问题这样子啊，哈，然后之后他就有约时间来公司啊，哈，来做一个初步的咨询啊，哈。咨询这样子啊，他就说：“哎，啊，你怎么知道说这个厕所啊，就是说主卧室的那个床位不能等于说睡在这个厕所后面啊？”啊，我说就跟他分享说：“哎，因为我有在维新圣教学习这个易经风水啊，因为懂得这个方法，好、哦，然后我们就帮他等于说做初步的建议，然后调整里面的格局，
1: 嗯，
0: 然后哎建议让他了解这样子。”然后最后这位师兄啊，他就有听我们的想法建议，那目前这个房子啊，就有委托我公司这边来帮他做一个规划。
1: 嗯，
0: 对对对，
1: 对，那这样子应该做出来以后会比较平安吧？
0: 会比较平安很多啦。毕竟就是说，哎，你这个主卧室的床位刚好背后就是厕所啊。其实厕所就是所谓的晦气啊，那你头后面有这个晦气，其实对我们人的那个的
1: 健康、
0: 哦、思想啊，或者是一些思维，其实啊健康其实都会有一些很大的影响。
1: 嗯，
0: 哦，啊，其实这个缘分就是哎也蛮特殊的，就是说哎刚好他那个师兄在看手机，被我们看到，哎、欸，然后就因为结了这个善缘，然后我们也建议他，就是说，哎、欸，把房子规划的比较如法，
1: 嗯，
0: 哦，包含一些就是说设计上面有一些，色彩的运用啊。他原本房间，他还想说，哎、欸，小朋友房间啊，应该女孩子啊，应该来涂个粉红色啊，哦，男孩房应该来涂个绿色或者是蓝色，哎、欸，这样色彩也比较丰富啊。哦，可是依照我们中门所学的易经风水，基本上还是建议他用米白色、暖色系的，或者是淡色系的，哦，不要用那些粉色、蓝色、绿色那些，有没有？
1: 对对。
0: 哦啊，最后这个就是，哎，这个师兄，哎，也有听我们的建议，然后就是说，哎，目前房子就是还可能就是还在就是规划中啊，目前有听我们这些建议的一些风水如法的想法。哦，然后我觉得，哎，这个案子做起来应该是会还跟他之前委托的设计师规划没有，应该会有很大的差异。至少这位客人啊，会在里面住得平安吉祥。嗯，阿弥陀佛。
1: 嗯，谢谢，这杨师兄的一个分享。我刚刚在讲的时候，我就想到一个问题。有一次哈、哦，我们刚好几个朋友相约出去爬山嘛。啊，刚好碰到两位，就他的朋友啊，也跟我们一起去，啊，然后在路上我们就聊天，他们晓得说我们在学易经风水，啊，他们就很有兴趣，就开始问，啊，有一个问我一件事，我这一直印象很深刻，他说，哎，我那个床哈、哦，后面就是厕所怎么办？我说后面厕所，那你的头脑就昏昏沉沉了、啊，啊，对啊，你怎么知道？啊，我连续考好几次这个什么？公务员什么考试哦都不会过，我说嗯啊你就把床哦掉个头换另外一边就好了，啊后来他回去掉头，哎第二年还真考上，这个就是哦厕所，哎。

0: 你的床头不要是靠厕所，好，那个墙壁就不能碰。啊，另外还有讲到那个色彩嘛，哈，
1: 是。
0: 那个女生啊，大概都会给她漆红色、粉红色啊。但是如果说你这个色块是比较小的，那 OK 啊，那整片都是粉红色是不行啊，当然会造成它的这个心性会比较可怕啊，可怕
1: 是。
0: 啊，这个也印证到。有些学生哦，那家里面看真是这样，哦，好，那你还有什么样的什么样的案子吗？
1: 再来就是跟各位学弟同学、各位善信大德来分享，就是个人啊，就是有参与我们那个文圣教的一些重要法会的一些分享啊，哈。因为因缘殊胜，所以有参加我们维新圣教的重大法会——黄蚕老祖圣诞水陆法会，以及阿弥陀佛法会。那在水陆法会的时候，卢州道场有负责净土坛与梁欢坛。那净土坛的部分就是我有担任解说员，及那个发这个地香给各位信众。那就是解说员的时候，就分享说，就是说，有些就是我们会设一些水陆法会啊，会设一些联位啊，或者是说，就是联位会啊，然后就是要来，就
0: 拜
1: 是
0: 拜
1: 拜拜啊，然
0: 啊，宝
1: 后就是
0: 贝。
1: 说宝贝啊，宝贝啊，啊，遇到一些就是还蛮奇特的原因啊，在此分享，就是说，有些信众啊，吼，他可能就是说他。要在水陆法会就是开始前几天才报名的哈，他报名的时候可能我们作业上的关系，然后
0: 灵位
1: 他
0: 还没到，
1: 还灵位还没到，啊他去的时候他也不知道到底有没有到，他也没询问，啊所以在那边宝贝就是
0: 宝
1: 说
0: 宝贝，
1: 一直宝宝贝，啊结果宝贝贝他来询问说，到时候那你要不要去查一下说你的灵位？是不是有在那个坛城上面？结果查询之后，他的灵位确实是没有在坛城上面，所以就是宝宝宝
0: 啊，
1: 宝
0: 宝
1: 龟
0: 贝。
1: 哦。那所以说，如果要参加水陆法会的这些，贤同修善信大德啊，就是可以提早报名
0: 对
1: 哦，
0: 对。
1: 提早报名，然后到现场的时候，你再去确认一下说。你的这个灵位上的一些姓名啊、地址啊、出生年月日是不是正确？
0: 对对对，
1: 再
0: 这样
1: 确
0: 很
1: 认一
0: 好。
1: 下。那这样子的话，就是说，你在就是说宝贝的时候啊，或招请的时候，应该都是所谓的没问题，这样平安这样子。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对。
0: 对，好，这个我们今年甲辰年老祖法会就是我们的水陆大法会已经开始报名了。如果你还没有报名呢，你就赶快到各道场去拿到报名表，你就可以先做哈。今天非常感谢杨致远贤士跟我们来分享用意的殊胜也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用意人生观祝大家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艺术大道。

0: 欢迎收看今天的艺术大道。我们带大家来到了台中市立的大墩文化中心，访问到吴琼娟吴老师，他是以水墨画跟胶彩画相互的融合，也把易经的十二辟卦，那同时老师非常喜欢的庄子的一些思想也都融入在他的绘画里面。
1: 风行水上在诠释我绘画里面，我希望我自己就像风行水上一样无所求的，就像苏东坡跟苏洵他们讲说，天底下呢就没有很刻意的去做什么事情，就是风跟水而已，水呢就因为风而起纹，那我希望我的创作呢不刻意，就像风跟水一样，很自然的也不刻意的去做我的创作的一个绘画形式，也是一种自我砥砺，不用去刻意说我要卖讨喜的画。我为了对是
0: 不刻意讨好，
1: 对，不要太好任何一个人，对，是能够自由，是我自我期许的，
0: 是
1: 这一幅画这样。这是庄子寓言故事里面，庄子在讲，就是说一只蜗牛上面有两只脚，这样有两个国家，这些人民就是打来打十五天，又打过来打过去，永远在那边打仗这样子。其实那时候庄子的寓言，庄子就是很反对战争，就是说人民因为这些诸侯们这样子为了土地的这种啊，就这样使人民不聊生这样子，
0: 对，征战啊，
1: 所以。那时候呢我就画了这样子一个，这个古时候一个，对，是一种那种图腾啊，古时候的图腾，
0: 是
1: 那两只蜗牛里面呢，瑜伽你看有四个字，上面有四个字，什么字？
0: 这上面是吗？这里，
1: 对，
0: 我记得，
1: 隐隐约约，
0: 我记得，
1: 你记得？
0: 我记得，
1: 真的，
0: 这里没有写哦，这里没有答案哦，对。好，我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免死金牌，对不对？
1: 对，
0: 锻炼记性，看画
1: 这个。我在创作这一张那个时候，我就想说，对啊，以前古时候的君王都会颁给，就是啊、哦，看我有一个颁给谁，就是可能诸侯还是什么免死金牌这样子。可是现在的这种每个国家的领导人呢？颁给自己免死金牌，那我的人民每一个人也希望都有这块免死金牌，可是我们永远都拿不到。那变成他的一句话，可能乌俄战争那个时候，乌俄战争的时候，我就觉得可能一个治理者呢，他的一个思想就是说，我说战争呢，庄子这个寓言故事就会跟我们讲，我们人只是宇宙里面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尘沙
0: 蚂蚁，
1: 对，一个那。你只要那个高，你就是高度不够嘛，所以你做的决策呢，才会做出这种荒谬的决策去战争。嗯哼，那你应该是你一个决策者，应该就是我爱我这块人民，每一个人都不能牺牲的，对不对？
0: 对。
1: 那他们也希望有一块免死金牌，
0: 那要让那个免死金牌蒙尘这样子。
1: 是，怎么是这样？就是说。就是高度不够嘛，所以其实我也画了这个咸丰草，就庄子所说，我跟易经里面想要传达的就是一种天地的和谐，那有需要战争吗？
0: 对，因为这很有趣的一个故事哈、哦、庄子是借蜗牛脚上两个国家的战争，一个国家叫做处氏，然后一个国家叫蛮氏哦，然后来讽刺比喻这个人类的纷争这样
1: 子，是
0: 在蜗牛脚上这很小的地方你买到熊爬行不行，
1: 爬十五天还爬过来还爬过去，
0: 爬没刷
1: 爬没刷、
0: 啊、所以就当我其实我们要跳脱要有一个更超然的上升到另外一个境界的时候，其实

0: 就没有那么严重，
1: 没有，
0: 没事。
1: 对，嗯，是。你看我们现在不管什么大国，就是都为了自己的
0: 都把自己
1: 利
0: 看太
1: 益。
0: 大了。
1: 对对对，我就会借由这种寓言故事，我说，
0: 走入庄子那个经典。
1: 当然，庄子当然是有一点暗讽啦，哈。那曾昭旭老师是说，不要说暗讽，其实用中国语言来诉说，它应该是一种忧患意识。就庄子的忧患意识，不是一种讽喻的这种状态，
0: 是没有再酸就对了。
1: 对，
0: 他其
1: 当
0: 实是
1: 下，对，当代艺术，他说，哎，我们可能就是否定，是为了肯定，哦，一种批判。那其实也不用批判，其实就是一种忧患。我们为了整个全世界，就像那个万国咸宁一样，能够更好。在我画面，好像绿也是占了很大的一个。你像
0: 各式各样
1: 这个，
0: 的
1: 就是
0: 绿，这
1: 同
0: 样
1: 人卦里面，就是求同存异，
0: 是。
1: 就是同人卦。我会把水里的鲸鱼、天上飞的鸟，都在一个画面里面啊。对，那我也希望说，其实就同人卦在跟我们讲的，就是一种求同存异的一个概念，
0: 是。
1: 还是要和谐。为了整个社会的更安好、美好，
0: 相对完整嘛，
1: 对，
0: 所以这都是海底会发现的这个生
1: 对
0: 物嘛，全部飞到天上了，跟鸟儿在一起，在山上，什么？
1: 可能也冥冥中我
0: 一
1: 们
0: 种
1: 存
0: 求
1: 在
0: 同
1: 的
0: 嘛。
1: 就是一种忧患的情怀，相对的有很多的偶然，其实就是你在做任何的事的时候是无垠、无所求。啊，就是这个，就是中国最，就是我们中华文化的里面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元素。
0: 也是一种特质。
1: 对，就是说你在画这些画的时候，你根本不是有事先的很多的先入为主的一些概念去框架它，那你就会发现，有时候我觉得好不可思议，就是说它会自己浮现在作品上面。他说："我就是要这样呈现，哇！这种文
0: 哇，
1: 化
0: 那
1: 的
0: 时候
1: 积
0: 就
1: 淀，
0: 画得没有办法停，这样。
1: 对，你就会，哇！这个造物者真的，你说老天其实这么神奇，
0: 对，当下就觉得说，跟神佛菩萨之间有一个很紧密的连接，这样子，对。
1: 是。
2: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沈国强阖家。"供养沈国强阖家。

著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宏达蚌埠有限公司沈达宇、萧英兰共养。宏达蚌埠有限公司沈达宇、萧英兰共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沈达轩、谭志远、谭永峰、谭永晴共养。沈达轩、谭志远、谭永峰、谭永晴共养。

0: 这个部分好日式风的感觉。
1: 所以这张作品是在我
0: 疫情风天小旭耶，
1: 其实就是在疫情里面，那时候我们都不能去哪里。其实我觉得这个事件也造成每一个人在反思很多东西。你看，会突然间世界就怎么会，我们哪里都去不了。
0: 对，
1: 会做一种我们何时才能够走出去呢？都是未知。
0: 你看，所以就密云不雨这样。
1: 对，就是小旭里面的这个，就是你看云那么多，你看累积的这样子，你看。或许就是一种状况，你很多未知在里面。那时候我就觉得，就是老天要跟我们讲，趁这个时候呢，
0: 对，
1: 因为你人类太贪婪了，异化了。

0: 很应该，趁这个时候呢，疫就是变疫的疫哦，应该要养生养性，
1: 养德，
0: 对，近代史，
1: 对，
0: 因为我们那时候也不知道，哎，这次好像说，哎，要开放了，哎，又过了，就说不行，
1: 好像又严重起来，
0: 越来越严重，
1: 在演，
0: 对，那个遥不可及的那个等待那个心，其实很难受的。
1: 对，那种未知，你知道吗？
0: 对，这个世界到底会变怎么样？是，对。老师，您的画作除了这个纸本以外，还有另外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材质，就是卷，是吗？
1: 这也是卷，
0: 因为可以感受到对，完全不一样的这个。
1: 那其实卷呢更困难画，你看，你看是白啊，可是你会发现，
0: 好像贴上去啊，
1: 它可能要画个10次也还不一定还那么白。
0: 你就会发现它的堆叠呢，比纸本它更容易上那个色，所以就会，花了我很多的时间这样去经营它，对，所以在画面上你们会感觉比较沉淀，比较没有那种好像急着完成的那个东西，我也急不得，因为它的材质的关系。
1: 那这张呢，应该是整个展场里面最抢手的一张画。
0: 金玉满，
1: 绢本。
0: 那因为是大有卦，是。那我自己认为，我想就是《易经》里面诠释的，什么是大有？火天大有。嘿，大有呢，
1: 色泽应该是非常明亮。
0: 我们每个人都想要大有，
1: 对。
0: 其实大有也未必就是只是一个钱财的富有，当然我们每个人希望物质上的富有，对，
1: 是。
0: 可是真正的富有，我们到最后到一个年纪的时候，这些呢也带不走。可是真正的富有是，这个钱财富有，加上你心灵的富有，那包括他说付出的那个产生的那种光的回馈，那一种富有呢？ 那种开心，就是因为你的付出所得到的这种富有，那才是真正的大富有，才能够真的金玉满堂。
1: 是，
0: 你说有钱，有的人舍不得付出，也未必每个人舍得拿出来。可是你这样那种回馈，那种散发出来的那种光的一种收获，这种大有的一种心灵的富足，那才是大有卦所要。 跟我们讲的一种，
1: 是，
0: 还是有可能，所以这个很抢手，很抢手，是，而且我觉得画作它会挑主人，就是缘分那个聚集，它会找到一个更适合它的，那原先这个
1: 就像房子会找人一样，
0: 一样，你到最后就辗转辗转又过了3手这样子，到达一个他最适合的人的身上。 我说那个舍得山水也是，
1: 是
0: 原先还没有去参加新北市第一名的时候呢，已经有人喜欢他了，可是就因缘际会，他一直没有来拿。那后来呢，就有一个日本人，他也喜欢，就马上就汇钱，对，也还没有得奌。可是那时候就是已经他决定他买的时候，过没几天就公布第一名了。 那我就想说，哇，那也很好，就是也恭喜他。那你看，又辗转辗转，有一些事故，因为他没办法运过去日本，又辗转又回到我身上，你知道吗？那这一次呢，我本来想说这幅作品就是可能应该要放我身上，那也刚好有一个藏家，我觉得，他很喜欢，那我觉得或许他又说他要买。 那时候我本来想说谁来跟我讲，我都说这张非卖品。那时候我忘记贴了，可是他跟我讲，他喜欢，我就觉得他可能很适合他，我也因为每一张作品都是我呕心沥血，像我小孩，
1: 是。
0: 那我也希望他能够找到一个家，好的家，
1: 对。
0: 那我也很开心，就是那一张也找到一个。 很疼惜他的人的家里面，
1: 其实这幅有这个龙跟凤，对不对哈？就是刚刚好这样子，也不会很突兀，或者是觉得不搭，还是说怎么会跑出一个这样子的东西？什么？它就是融合在一起。
0: 那其实你知道龙凤，其实在 我们说的就是一种阴阳啊。

0: 古时候说的就是阴阳，对，就觉得很喜气啊，这样什么都是刚刚好，这个大事啊，
1: 云又是另外一种，
0: 什么都好，又大事又富贵，什么都好，
1: 白牡丹，
0: 还白牡丹，
1: 红牡丹，
0: 对啊，
1: 然后云不一样的这样呈现，
0: 对，还有两颗樱桃哈，
1: 对啊，在这边就是点睛，
0: 没有，就是
1: 很棒的呈现。
0: 自己也很喜欢，其实它是一个古时候的石器，还是一种酒器啊？对，
1: 是，
0: 就是一种富足，对，满满装不完这样，还溢出来，
1: 沉甸甸这样，
0: 对，还溢出来这样，是福气溢得满地，就是说你懂得那种施舍，对，那个福分就到你身上，
1: 是的，是的，
0: 就跟那个神仙朱郎后的那个意思是有一点一样，对。
1: 啊，这个地雷赋要讲啊，
0: 啊
1: 厉
0: 害，这得得功卦啊，
1: 没有，你知道你自己的卦是吗？
0: 自己外卦是不是？我就是复卦的一个最佳的一个诠释，一个最佳感悟的人这样子。
1: 是，
0: 那时候就上了台北，但是有小阁楼的那一段吧，那时候就开始要想要找一个在民生社区，那个小阁楼是在民生社区。那时候到民生社区的时候，我的小孩子就想说：“妈妈，
1: 他被老推。”
0: 我那两个，我那个女儿就是一个二年级，一个幼稚园，他们就跟我讲说：“妈妈，我们在高雄自己有这么漂亮的家，为什么不待？为什么要住这个这么一点点那个铁皮屋？你知道吗？那个夏天有多热？你知道吗？我们根本不敢在民生社区的那间房子，我们每次就假日就会跑到民生社区的图书馆。”那时候就是想到民生社区，那时候20万对一个高雄来的就觉得好贵哦。可是你看现在那个房价不得了，我们说当初还嫌贵，那我们就是想说我们要找一个，那时候想要找一个家，那到最后选在了土城的桐花，也是我人生的一个重新开始的一个蜕变，这样子，就是说人生这样经过这样子，我要看到。上天地呢，又开了我一条路，这样
1: 是
0: 路上贵人满满，这样。

0: 都有很多的贵人来帮助我走这个创作这一条路。我也希望大家遇到困境的不用失志，这老天就会像覆挂一样给你，都会给你希望的，不会天无绝人之路。
1: 是的，是的，永远要有一个乐观的那样子的心。
0: 对，是我生命的一个再出发，一个新的契机，这样子。
1: 是的，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将在国历115年5月9日至16日举办丙午年恭祝王禅老祖圣诞水陆大法会，法会公设联位，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拔剑个人亲友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疾病魔冤亲债主，超度身上亲人依附灵，超度阴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农建地地基主、住家地基主、合家祈福消灾长生禄位，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位，拔剑个人大联位，参加普渡赞普菜桌，欢迎向仙佛寺总本山报名，报名专线0492724669。

0: 看老师对于动物的一个呈现也是蛮有意思的，
1: 当然是个牵挂，对，这个是六个爻都是好的，对，他跟我们讲人就是要谦虚，
0: 对，
1: 我也希望我是一个能够像这个牵挂里面一样。为什么他六个都好？因为你遇到什么事都是很谦逊的对待，不自傲这样子。当然永远遇到什么事都会有好的人，遇到好的人也会遇到好的事情这样子。
0: 是，
1: 我是最近画的一幅作品也是寓言故事，他在讲苏东坡的这个爱子杂说里面的一个故事，说有一只鳄鱼，那我没有画鳄鱼啦，有一只鳄鱼呢看到这个蛤蟆，画起来很像青蛙，我也没有画像蛤蟆这样，然后说这个鳄鱼呢跟青蛙讲说，我跟你讲哦，龙王今天颁了一个命令，说凡是就是在我们的池塘里面凡是有尾巴的畜宰，那这只蛤蟆呢听了就开始掉眼泪这边哭啊。这个鳄鱼就是觉得很奇怪，你哭什么啊，我尾巴这么长我哭就算了啊，你又没有尾巴你哭什么劲。他就这只蛤蟆就说，哪知道龙王哪一天就说，凡是以前有尾巴的，像我蝌蚪的时候有尾巴的时候是不是也算呢？这个故事其实我有在想，当然它是一个多元诠释了哈。
0: 对，
1: 有人想说现代人真的压力重，搞烦了，他明明没有尾巴这还在哭。那有人说那是不是也有一点像我们这个社会对一个更生人想要从善，就是我想要改过自新，那我们这个社会是不是也有给这些人有这个机会呢？我们是不是会不看到他的尾巴呢？这也是一种反思。那我在想说，其实又可以看到龙王，那是不是我们现在社会有一种只要有权力就可以去做很多的决定，别人应该要怎样，或许老板啊他有一个权利，他就可以说今天我就叫你走就走。当然也充斥在我们的整个社会里面，也是值得我们用多方面的去省思这个故事这样子，
0: 让他与其无所生啦，就先防患未然。
1: 是的，是。
0: 那有的时候我们自己真的是要多方的斟酌，那我们要怎么样去变呢？变五楼来吗？
1: 所以说是不是我在 FB 里面 PO 的也就是说，其实我们要的是一种制度，而且让每一个人活得很安心。
0: 对，是一个让人安心的制度，它也许可以不用一直变来变去。也许有不一样的上位者，但是呢 是上位者的更

0: 器，
1: 是，
0: 但是这个适合
1: 规则还是一样的，
0: 走得长长久久的，
1: 是
0: 为了那个安定跟安心啊。
1: 毕加讲得真好，我的 FB 就是这样子，就是说，你看，你可以换这样的方式，放那都是，就是说，安心其实是这个社会最重要的东西，
0: 是
1: 过的。
0: 是我们其实在很多的这些作品给我们的一些思考当中哦，我们会获得很多的一些同整啊，那都会发现说，哎，每一场这样子的一个欣赏下来呢，都会觉得说每一位画家他们其实都是善于应变这样，然后做出很多的变化，所以不管在任何的主动或被动上面，其实创作者们的这些人格特质
1: 是都呈现在每一幅画里面，
0: 对，反而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1: 赤裸裸的呈现的，对，
0: 是，
1: 甚至我们的思想都是在画里面
0: 显露无遗，
1: 显露无遗，
0: 对，毫无保留，
1: 毫无保留。
0: 其实您在这边写的这个卷本哦，这哇，那这样这个绿，想想看，它的范围又这么大，它要弄多久？
1: 对，
0: 很不好上色，
1: 对
0: 的，对不对？
1: 这就是胶彩跟传统水墨的一种融合。你们一般应该不会这样画，
0: 所以像卷的这样子的一个纸的运用的话，是在胶彩里面会用到的，是
1: 也会，因为是贴薄。其实我很多可能没有跟你讲，那贴的
0: 叠啊什么的，
1: 对对，那种很多的这种薄是贴在像那个器皿上面都有金箔、银箔贴在后面，让。就有那种
0: 微微透出一点点亮，
1: 这种亮光这样子，不张扬的那种方形，对对对对对，的处世哲理这样子，
0: 温婉这样子的那种。
1: 我希望就是我作品里面不是太招摇、太张扬，说我自己很优秀还是怎么样，我只是就是一种平素在诉说我自己生命的一种历程，也跟经典的做一种绘画。对话，那能够在我们当下的一种存在，能够有更多的共鸣，这样子，
0: 这是一种
1: 经典穿越时空，
0: 穿越时空，对，穿越了，
1: 能够一种再诠释，一种新的诠释，这样子，
0: 经过我们现代人，然后在当代这样子再诠释，
1: 对，就像那个螳螂，也就是这样子，
0: 放大镜这么大的，
1: 从庄子到淮南子，要到现在这样，一样那么
0: 对，
1: 那么经典，
0: 是变成一个 super big，
1: 对，那可能有很多人又有不同的诠释再传递出去，这样子，
0: 对。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众电行实业有限公司沈德环、赖静茹供养，众电行实业有限公司沈德环、赖静茹供养。
1: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胡伟、袁海、郑佩红率教士全体同修供养，胡伟、袁海、郑佩红率教士全体同修供养。
2: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基隆如意教士、杨梅教士、袁如讲师暨全体同修供养。
3: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祥伟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迪诚橡胶工业有限公司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祥伟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迪诚橡胶工业有限公司供养。
0: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

0: 屏东道场原慈法师暨全体神事同修供养，屏东道场原慈法师暨全体神事同修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景宏消防兴业股份有限公司供养，景宏消防兴业股份有限公司供养。
1: 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全民健康保健。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全民健康保健》，守护您我的健康。现在的女性呢，身兼多职，扮演妻子啦、媳妇啦、妈妈、女儿的角色，周旋在家庭跟事业之间，忙碌的就像三明治女人一样，常常忽略自己的健康。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特别邀请到妇科专科的医师来到节目现场，来提醒所有的女性朋友来注意身体健康。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让我们欢迎中山医学大学附设医院妇产科杨倩文医师。杨医师你好。
1: 大家好，我是中山附一的妇产部的杨倩文医师。
0: 是我们的杨医师非常年轻，然后也很娇小。刚刚看到杨医师的第一眼，就觉得好像仙女哦。但殊不知在妇科领域上面，今天要为大家来带来很多相关的讯息。那在妇科，常常会听到妇科病，想要问一下杨医师，我们在这个部分，可以来做一个解释吗？
1: 其实广泛的来讲，跟妇女的健康相关的疾病都可以统称叫做妇科病。那如果准确一点来说的话呢，那就是跟妇女的生殖系统相关的疾病。比如说你可以看到我们的从底下的阴道开始，比如说有一些异常的出血啦，或者是有一些异常的分泌物造成一些感染发炎的问题，再往上到子宫的部分，内膜的增生，月经的不调，或者是说有一些子宫肌瘤的问题，再来的话再往上到输卵管，然后卵巢的部分也有可能会有一些多囊性卵巢啊，或者是一些相关的卵巢肿瘤的问题，那再来就是一些像生育方面不孕症的问题，都算是属于这个妇科病的范畴当中。
0: 在妇科病这个部分，也是我们女性朋友很特殊的一个器官，因为我们孕育着下一代，那从开始发育到现在，就要经历很多有关相关妇科的一个状况。那在子宫的部分呢，那在这里有很多的一个构造，然后想要请教一下医师说，在我们通常以往我们来就诊的患者呢，通常都会有哪些的困扰来就诊？
1: 大部分的人呢，来到我们的妇产科诊间，其实都是以月经的问题会比较多，比如说月经不准啊、不规则啦，或者是说他觉得月经来的经血量比较多啊，会造成他有一些贫血的困扰，或者是说月经来的时候伴随着一些疼痛感、肚子不舒服的感觉，那这都是属于我们说的月经不调的这个范畴当中。那另外呢，像有些人他可能会是以一些异常出血的方式来做他最主要的困扰的问题，那比如说是在非月经期的时候会有一些阴道出血的问题，或者是说有些人是行房后容易会有一些出血的问题，再来就是会觉得有一些阴道分泌物啦，或者是一些瘙痒啦、不舒服的感觉，甚至是疼痛，这个也都是属于我们比较常见的问题。那再来就是比较是偶然发现的，比如说他是去做了一个身体的健康检查，或者是他只是一些平常的什么有些恶心啊，或者是下腹痛啊，去看了肠胃科才意外发现说他有这个肌瘤啦，或者是一些卵巢肿瘤的问题，那这个时候他们就会被转接到我们妇产科，然后去做进一步的检查跟治疗。
0: 在月经不顺这件事，连我们自己年轻的时候都会讲说啊，反正没关系，我每个月都是这样子痛，应该是没有问题吧，不需要到妇产科来特别的找医师来做检查。那以往会不会有很多病患是因为这个样子拖了很久再来就诊？
1: 其实相当多哦，因为在我们华人的观念里面，大家可能会觉得月经这个问题会有点难以启齿，或者是说啊，你这个出血啦或者怎么样你就自己忍一忍，或者是痛的话你就吃个止痛药或者是在家休息就好了。那其实大家都忽略了，这其实是一个可以治疗的状态。那我们只要接受一些不管是药物啦或者是一些手术的帮助，其实可以让你整个生活品质变得更好。至少像是以学生来讲，他可以不需要因为每个月经痛可能需要向学校请假，然后导致一些课业上面的可能没有办法跟上学校的进度。那以工作就是上班族来说的话呢，他的也不需要常常跟老板请假，因为毕竟现在 就是上班的这个环境竞争可能比较激烈，有时候经常请假也许会造成一些工作上面的一些困扰。那其实这个都可以透过来向寻求这个妇产科的协助来得到很好的缓解和帮助。
0: 是，以前在学生时代常常看到有同学每个月会请一天假，然后就会躺在宿舍里面，心里就会想说，哎，你到底是偷懒还是真的不舒服？
1: 对，没错。
0: 而且现在自己也有小朋友，对于这个方面感觉会变得更加注意，不能再像以前一样说啊，痛完就算了。那除此之外，还有说，在刚刚医师您有提到说，哦，女性会有比较特别的状况，比如说分泌物的产生，在这些状况呢，它有可能会是怎样一个原因，要以及要怎么治疗？
1: 是。那其实女性呢本身就会有一些生理性的白带，那这个是因为我们的子宫颈会分泌一些黏液，那主要是为了让我们整个阴道可以。它本来就是会呈现一个这样子的环境，这个是一个正常的状态。那尤其是在排卵期前后跟月经后的时候呢，它的这个分泌物本来就会比较多。那我们所谓的正常的白带，通常你可以去观察它的一些性状跟形态。如果说它是属于就是透明的或者是白色的，那它的可能会有点黏黏的，像是鼻涕或者是蛋清的话，这种都是属于正常性的。生理性的白带，那这个都不太需要特别去注意。那如果说你观察到你的这个分泌物开始变得有点黄黄的啦、绿绿的啦，然后有一些奇怪的味道，比如说是一些鱼腥味啊，或者是那种恶臭味，那或者是有一些像是那种豆腐渣渣的那种分泌白色的分泌物，那这种就是比较属于感染的问题。那这个呢，就是最好是需要经由一些塞剂啦，甚至是口服的抗生素来去做治疗，以免它有可能会往上，甚至影响到整个骨盆腔的发炎。
0: 嗯，在这个部分，有时候女性都会比较不好意思提出，欸，有这个困扰，然后来到了医院来就诊的时候，殊不知也都可能到已经很后期，或者是可能要服药好一段时间才会来康复。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3: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郑俊金、林立清、郑依林、郑明明合家供养郑俊金、林立清、郑依林、郑明明合家供养。
2: 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沈达真、吴奇源、吴怡莲、吴怡华供养。沈达真、吴奇源、吴怡莲、吴怡华供养。
0: 那在这几个疾病当中呢，妇科的部分其实也想问说，这个会遗传吗？比如说会不会有因为怎样一个状况变成子女也容易得到这样一个情形？
1: 是，那像这种妇科疾病啊，其实我们会讲说有点体质啦，有些人就是你就是会长肿瘤的体质，或者是你就是会有异位症的体质，那其实这种都是有一点点遗传的这种概念在里面。那尤其是一等亲啊，我们通常是讲妈妈，因为如果说女儿有，那其实你早就知道你有了。那如果说我们都会去询问病人说，哎，你的妈妈是不是也有类似的情况啊？比如说这个病人他说他那个月经来都很乱啊，都不规则啊，那我们可能会去询问说，哎，妈妈是不是也有这种乱经的问题，或者是有肌瘤的问题，通常都会有一些相关性，因为这个都是还是会有一些多基因遗传的这个问题在里面。那如果说像是我们刚刚提到的一些感染的问题，这个就比较跟这个遗传没有关系了，这个比较像是跟你的生活形态比较有相关。
0: 嗯，那想要请教杨医师，其实也很好奇说，其实妇科疾病有这么多种，光我们一个腹腔子宫的部分就有这么多的一个算是部位，那它的一个如果说生病的话，它好发的年龄会大约会是什么时候？
1: 那通常我们这些妇科的疾病其实很大一部分都跟女性的荷尔蒙有关，那所以说在女性荷尔蒙比较旺盛的这个年龄段，就是育龄期 大概是20多岁、30多岁以后的女性，一直到她停经前，我们一般停经的这个平均年龄是50岁。那也就是说，从20岁、20多岁到40多岁这个年纪呢，她的女性荷尔蒙是比较，体内的女性荷尔蒙的浓度是比较高的哈，所以就是说，她这个女性的妇科疾病会比较受到这个影响。那这个部分呢，就是像是一些肌瘤啦，然后肌腺症啊，还有卵巢的肿瘤，还有一些月经的经血的问题，这个都会是在育龄年龄的这个女性会比较相关。那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是这个感染的问题哈，通常会跟你的生活形态有关。所以我们刚刚提到的，如果说你的性生活是比较活跃的，好，就是有多重性伴侣的女性，这个感染的风险就会提高。那再来就是更年期后的女性，我们刚提到更年期后因为停经了，你的卵巢功能已经开始下降，所以你体内的女性荷尔蒙的浓度也不会那么高，导致说你的整个生殖的系统，比如说阴道啦，它的这些黏膜啊会变得比较脆弱比较薄，它对于外界的环境的抵抗力也会比较差，所以也容易会受到一些病菌的感染。那另外月经不调的问题呢，就会跟一些比较年轻的青春期的小妹妹啦，譬如说她刚出经才刚来，所以她因为她还很年轻，她的整个卵巢的功能还没有说到非常的成熟，所以没有办法规则的排卵，导致她的月经会有点不规则。那再来就是一些肥胖的女性，有些肥胖的女性呢，她可能本身会并发有这个多囊性卵巢，那也会因为卵巢没有规则排卵而造成月经的不规则。
0: 我们从青春期开始要面对我们身体的一个变化，然后还要面对我们育儿的一个过程，然后又要接下来还有更年期，这段时间这样算一算也要30年，医师，从一开始出经然后到更年期，没有40年左右。所以这段期间我们的女性朋友一定要好好注意我们自己的身体健康。然后除此之外呢，也想要问说，在这样的一些状况之下，其实我们最好奇的是说，会不会影响我们怀孕这件事情，对我们如果要孕育到下一代，它带来的影响有哪些？
1: 那考虑到这个怀孕的问题，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子宫的还有卵巢的这个我们的构造图。我们的女性要怀孕呢，首先会从卵巢排卵，然后通过这个输卵管之后呢，到子宫腔里面着床。所以第一件事情，你要能够正常的排卵，再来整个路径要是通畅的，然后最后我们要着床的这个子宫腔的环境必须是健康的。那如果说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如果你有长了很多肌瘤，你看到你整个子宫腔里面长满了肌瘤，你就会发现胚胎根本没有地方可以住了，它就没有办法着床，那这个就会影响到这个怀孕的这个几率。那再来就是

0: 如果说他有一些内膜异位症的问题，比如说你看他如果有异位到这个地方，让他的这个通道的地方过不去了，有一些粘连，那他就会卡在这个地方，他也没有办法顺利的进到子宫腔里面去来受孕，所以这些问题其实都会造成我们讲的这个不孕症的发生。
1: 嗯，所以在这张图上面是我们正常排卵的时候无法排出，然后会停留在这边的一个状况嘛？
0: 它还是会排出来，但是它可能就会走，它在经过这个输卵管的时候，可能就会卡住，所以有可能反而会造成一个子宫外孕的这个产生，
1: 所以在很多一个情况，综合情况都是会影响到我们孕育下一代的一个原因。那在平常的时候也会常常听到说啊，我就是我们已经很努力在做功课了，但是没有办法怀孕等等，这样的一个患者来求诊的观众朋友会不会很多？
0: 其实还蛮多的，而且现在大家晚婚呐、就是结婚的年龄越来越晚，那导致说这个想要生小孩的时候，其实都已经是这个高龄产妇的这个范畴了。那本身高龄产妇想要怀孕本来就会比较辛苦哦，因为女性的这个卵巢，它在过了30岁之后，整个功能会下降。所以你排卵跟卵子的品质也会开始下降，所以本来就因为年纪的关系，就会造成这个不孕症的这个发生的几率会上升。好，那再来，如果你又同时并发有一些，比如说内膜异位症啊，或者是曾经有过感染过，造成这样子的粘连，那你自己也不知道，因为你平常不会有症状，平常不一定会有。有的人严重的话，可能会有一些肚子痛的情况，但并不是每个人都会有这样子的症状，所以你可能平常也不知道自己有粘连的问题，是你可能尝试了自然受孕非常久，结果都一直迟迟没有办法成功，然后来到医院检查之后才发现自己有粘连的情况。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去做一些粘连的剥离啦，然后让你的输卵管通畅啊，然后甚至如果你是一些肌瘤压迫到的问题，我们也会一并用手术的方式去做处理，那这样就可以提升这个受孕的几率。
1: 而杨医师很好奇，我们所谓的高龄产妇的年龄，我们通常是几岁？
0: 我们是抓34岁
1: 哦，34这样子，身边已经有很多还没有结婚的朋友，已经超过这个年纪了。
0: 没错，
1: 那之后他们在孕育下一代会变得比较辛苦。
0: 是，
1: 那你刚刚提到说，杨医师您提到粘连这个部分，我常常听到粘连都是在手术之后容易造成部位粘连，但是在我们的子宫的部分会是哪个部位容易造成这种情况？
2: 禅机山伟行圣教基隆道场将在国历115年5月22日至23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恭请诸佛菩萨护法慎重降临加持，为祖先超荐，冤亲债主化解业障，以虔诚之心上达天听，消灾解厄，迎向光明。欢迎十方善信同沾法恩。道场地址在基隆市仁爱区仁武路12号12楼，询问电话02-24-28-3597。

0: 如果说你曾经有过感染，或者是像你有这个内膜异位症，但是不知道的话呢，它其实也会造成一些骨盆腔的粘连，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卵巢啊、输卵管，它可能会跟骨盆腔里面其他的器官，比如说肠子啦，它会有一些粘连在一起的问题，甚至它可能会贴在我们的骨盆腔的这个壁上面，或者是它会粘在子宫上面，大家就会挤成一坨这样子。那再来手术的问题，其实也是一个造成粘连可能的风险，比如说你曾经动过腹部的手术，那这都是有可能会造成后续可能不管是肠子的粘连，或者是输卵管的这个粘连都是有可能的。那子宫的话呢，子宫其实本身自己也有可能粘连哦，你可以看到我们的图，我们刚提到的都是卵巢输卵管的地方，它可能会跟旁边的一些结构粘连，或者是它会粘连在子宫的外侧。那子宫腔里面本身其实有可能会粘连，比如说你曾经动过一些子宫的手术，像是子宫镜啦，或者是有一些刮烧术啦，它有或者是一些感染啊，它都有可能造成子宫它是一个里面是一个房间，你可以想象成这是两个墙壁，那两个墙壁它可能就会贴在一起，那就表示说你子宫腔里面这个房间就会变得很小。那一样同理，就是你的这个受精之后的这个胚胎也没有地方可以着床，那这些都会造成这个不孕症的这个产生。
1: 那如果造成这样的一个粘连状况，那说哦，我没有要生小孩了，我就让他继续放着，这样可以吗？
0: 如果说你没有症状的话，其实不处理真的是没有关系。
1: 是可以跟它共存的，
0: 是可以跟它共存的，对。
1: 所以就是取决于我们个人想要接下来的规划来安排我们身体的一个部分。那在子宫的这个领域呢，有很多一个部分呢，然后器官等等来关乎着我们女性的健康。那也最担心，也是最想要了解知道说，如果有一些疾病的话，那在这里我们可以怎么处置？我可以跟他共存吗？我不要开刀，我不要手术，我就让他放着。
0: 通常我们会先看症状哦，有没有影响到你的日常生活，有没有影响到你的生活品质。那再来就是这样子的症状会不会造成你其实身体是属于一个非常，比如说贫血很严重的这个状态。那这种时候我们通常会建议治疗。那治疗的方式我们就会看你的是属于哪一种类型的疾病啊，比如说你是因为不排卵啊，所以月经很不规则，那这种时候我们就会建议吃调经药，让你每个月可以规则的让内膜剥落，可以看到月经的来潮。那如果说是有一些肿瘤的问题，不管是子宫肌瘤啦，或者是卵巢的肿瘤，通常我们会先去观察说这个肿瘤的位置跟它的大小跟它可能的原因是什么。比如说如果它是卵巢肿瘤，它是一个只是单纯的功能性的囊肿，那所谓功能性的囊肿，它就是因为荷尔蒙短暂时间的刺激所造成的，那它可能会在三个月之后自己消失，那这种时候我们就不需要急着去处理，我们就只要定期的追踪看它的大小有没有变化就可以了。那如果说它是一些像是巧克力囊肿啦，那我们就会也是先以观察为主，先看说它是不是有大小变大的情况啊，或者是说本来只有单侧结果变成了两边都有，或者是本来只有一颗变成好几颗，那这个时候我们也会建议要处理。那另外就是以症状来去做一个就是否要用那个医疗方式介入的一个理由，我们可以看说它这个是不是痛得很厉害啊，像有的人他的巧克力囊肿可能2公分、3公分，每个月非常非常痛，甚至连月经没有来的时候也非常痛。那这种时候，即使它的大小不大，我们还是会建议要做，不管是药物或者是手术方面的介入。那肌瘤的部分呢，目前来讲，没有什么好的药物可以让它的这个大小变小，或者是让它的这个数量变少哈。我们首先还是会先以追踪为主哈，就是追踪说它的大小有没有一些变化，或者是数量有没有变化。那一样我们会等到说，它的这个症状已经开始影响到病人的日常生活，比如说它有一些压迫的症状，比如说它已经大到8公分、10公分，已经压到膀胱，每天就是一直频尿，一直频尿，晚上都要起来好几遍。或者是说它压到肠子啦，造成一些便秘、解便困难的这个问题，那或者是说它因为这个肌瘤 造成这个月经每次来量都非常多，然后造成这个严重的贫血。那这种时候我们就会去建议要做手术的一个介入。那我们手术的方式其实也有分很多种，不管是传统的开腹式，或者是这种所谓的微创手术，腹腔镜、达文西的这个机械手臂。那我们现在有一些无创的手术，就是用一些能量去做肌瘤的消融。其实工具是武器非常非常的多，我们就是可以看你的需求，然后你想要接受的方式，我们大家都会一起做一个进行一个讨论。
1: 是，现在也常常会听到说，哦，用微创的手术呢，感觉应该比较不会痛，那手术的伤口呢也会比较小，恢复也会比较快。那有很多样的一个选择，在我们中山医学大学呢，是不是有一个专门的一个部分能够来让大家来咨询？
0: 哦，是。那我们妇产部呢，其实每一位医师他们都有经过很好的训练，大家都对于这个微创手术都非常的有心

0: 那就可以跟找你喜欢的医师，
1: 有缘分的医师，
0: 有缘分的医师，然后或者是看你的有空的时段，都可以来到我们妇产部寻求医师的协助。
1: 那在这个部分有太多一个知识面呢不了解，常常会到了门诊就是抓着医师一直问，然后也不知道自己的问题点到底在哪里。也欢迎大家，如果身体如果不舒服的话，一定要来就医，来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以及做一系列的检查。那在子宫的部分呢，在我们女生妇科的部分，要请我们杨医师来最后来跟大家叮咛，无论是在饮食上或是生活上等等，要多注意自己身体健康。
0: 那其实呢，这个妇科疾病的保养其实跟所有的疾病都是一样的，不管你去看哪一科医师，他叮咛你的其实都是一样的部分。第一个是你的饮食一定要均衡，然后作息要正常，要有适度的运动，保持愉悦的心情，然后要特别注意的就是要避免摄取含有荷尔蒙的保健食品，因为像有一些来历不明的保健品啦，或者它里面其实有掺杂一些雌激素啊，那这个都会造成你的身体会摄取到额外的这个女性荷尔蒙，那这些女性荷尔蒙就会导致你的这些妇科的肿瘤都有可能会变大或者是变多，那另外也有可能造成你一些月经的这些不规则或者是月经量变多的这个情况。
1: 那其实刚刚医师杨医师所提到的，每一个教科书每一篇文章都有这样提醒说饮食均衡啊等等啊，有时候就是做不到那也提醒大家，我们尽量有保持正常的运动生活习惯，好的心情，还有在我们的饮食摄取上多小心，对于针对于荷尔蒙性比较高的食物，我们要来做一个慎选。那在这一集先非常谢谢我们的杨医师来介绍我们这个单元，谢谢，也谢谢我们的观众朋友，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全民健康保健，我们下次见，拜拜。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上官明书、官然、上官永福、上官林秀敏、上官荣森、上官子璇合家供养。
2: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惊蛰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3: 贤士同修，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长吉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仙云分寺道场住持严昌法师。仙云道场有供奉王禅老祖师尊、玉皇大帝、风水雷电四大天王以及中华三祖。仙云道场有问事服务，问事的范围包括疑难杂症以及风水的问题，和阳宅阴宅的问题都可以来问，采电话预约的方式，并没有

0: 限于哪一天大家方便的时间为主。青营道场每年在五月份的时候有周年庆法会，十月份也举办了流年消灾的法会。我们有为信众点太岁灯、光明灯、财神灯，以及平常消灾祈福的灯，为大家祈福。礼拜一到礼拜六晚上都有正期班以及初级班的课程。新营道场位于台南市新营区三民路186巷2-5号3楼，电话是0928774778。现邀请各位贤士同修善信大德常常来礼拜王禅老子真福会。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按各位动手，啊，各位十方甚至说，啊，咱请大家，咱继续过来强念，为心发起，阴阳日月最中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啊，各位十方甚至是各位同修，啊，咱继续过来讲解着贵国先师。啊，《天地经》，人于世间啊，拢是有烦恼，才是人。若无烦恼诶，都毋是人。哦，即点是真理。啊，咱有当时啊看，看人，咱一个人三寸气，地咧时啊，走遍江湖，走遍天下。啊，一个人啊，伊三寸气若登起诶时，困伫遐，喙合合，目睭眯眯。啊，所讲听未到，啊，所讲我都反应，若是听会到者，烦恼嘛伫伊诶心中，伊会伫脑海内抑有继续诶烦恼啊。所以人伫世间啊，在生甲死中间，人伫世间啊，生甲老，生甲死，病甲死，病甲老，病甲生中间呢，咱充满着人生诶挑战。生死啊，时时刻刻拢在生甲死。咱的念头会生，念头会死。啊，咱的幸福、光明之生，啊，咱光明之死，这拢是咱人生一个大课题呀。这就是烦恼，这就是咱的烦恼。那么烦恼是对多于分别出烦恼呢？就是对咱的头壳、咱的头毛。身躯的这个毛顶顶的，拢是咱人烦恼的丝，三千烦恼丝。啊，所以咱天地经，咱的开经赞，咱的好，把咱启示着，水帘洞内，洗水幻魔，就是讲咱人呢，咱有真济真济种的烦恼，咱必须要爱有一个妙法。一个善法、正法来洗掉咱的烦恼，

0: 啊，现在咱来看经文，哈、啊，云梦山头啊，炼丹采药，水帘洞内啦，哈、啊，洗髓发毛，正金金刚不坏之身啊，云梦山头，在咱人在无明的时，哈、啊，炼丹采药，咱爱有一个妙法，那么当今当下，所有一切的法。会当解决咱的烦恼的一条路，宗教的妙法，尤其啊，咱易经的妙法啦。各位同修，咱拢是易经大学，和咱第六届的同修学员，未来的圣贤。所以你今日炼丹、采药、药下学习一切法为采药，哈、哦，悟一切法为采药。炼丹啊，对咱内心、对咱的本性，啊，对大宇宙虚空迄点的原点、灵光的原点，系演变演化世间的万生万物。咱去了解世间万生万物，咱就我就回归等于迄点灵光啊，迄点灵光即是咱生命的原点，自在如如的原点。是啥人？上界仙翁，上界仙翁，并无他人。在咱佛家世界所讲的阿弥陀，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那么为何贵国仙师呢？哈、哦，叫咱嘛爱念南无阿弥陀佛，是安尼叫念阿弥陀佛。贵国仙师，甲咱讲咱生命的原点，就是阿弥陀，迄个上界仙翁。名数无相像，啊，咱个上界仙翁，在咱中国咧，啊，咱这文化宗教来讲，上界仙翁这是一个高位，但是阿弥陀是嘛是一个高位，嘛是咱的本性，咱的佛性，嘛是咱的个性。上界仙翁内底包括着三性，第一佛性。第二觉性，第三是正性，正性三性上界仙翁已经哈、哦，所以这三性啊，就是咱人的生命的原点。各位，咱唔通疏忽哩，咱有这个生命原点，三性一体，三性一体。所以有望三条咧，炼丹采药，都甲你启示讲，咱人的世间万行代志。拢时时有无明的出现，时时有种混沌的现象的出现。咱爱炼丹采药，炼丹采药，咱就学道，爱学一切法，了解一切法。哈，水帘洞内迄叫做法，水即是法，法即是水呀、啊。啊，洗髓发毛，将咱所有的烦恼。哈、哦，去除掉，只有法才会当去除咱内在的烦恼。啊，顶两天啊，哈、啊，咱一个师兄，哎、啊，师姐，伊甲我师父师父啊，哈、啊，我一个学生，啊，伊个哈是，伊个亲戚啊，伊房头来啦，啊，就是讲一位咧，啊，伊就互人过房，啊，过房迄个是大人咧，已经都死去啊。死去咧，伊就将过房书咧，甲落伫含金刀案骨灰内底咧，盖来做一个圈塔内底，落来盖着咧，开始倒来即个咧，囡仔开始无啥啥，开始咧各种各种的出头，开始了钱，开始家伙，等等等等咧，好、哦，无法度去了解，无法度去想的烦恼有够侪。
1: 树王禅老祖圣诞千秋，黄芬子、罗巧儿、罗英发供养。黄芬子、罗巧儿、罗英发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郭立起、郭俊家、郭子成供养。郭立起、郭俊家、郭子成供养。

0: 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1: 这是无了解一切法，所以咱今传这个法，啊，传这个法呢，咱重点嘛是互各位希望了解一切法。啊，这就洗水滑毛。咱了解法以后呢，咱会当将咱所有的烦恼会当去除掉，然后正金刚不坏之心啊，咱会当证明着讲万法，金刚是万法。一是不生不灭为万法，金刚之心啊，就是那选择咱的本性、咱的佛性、咱的觉性、咱的清净性，即是属于金刚宝石啊。那么咱世间有一个叫这叫做宝石、选择。选择啊，七甲六十四甲的选择的时啊，才会当讲完全哈，这圆满体、圆满体。那么相对各位，咱今所学的六十四卦，已经六十四卦，六十四卦你学了，六十四卦你了解以后了，咱的本性、咱的性命、咱的智慧、咱的灵魂，咱才会心会安。会安呢，咱就会发出无量的光明，才会当照遍三千大千世界。这即是法嘛，这金刚不坏之身嘛。所以各位啊，咱今大家拢学习易经，读易经，好，咱会当证得金刚不坏之身。但是各位，恁爱注意，这金刚不坏之身，唔是讲红用浪啊。弄未听的金刚不坏之心哦，啊，这是咱的灵性、咱的觉性、咱的佛性。咱啊悟到咱的佛性、悟到咱觉性的时，咱就证到金刚不坏之心啦。那么证到金刚不坏之心，要知影一切法，不被一切法。啊，那我在咱贵国主学术研究会贵国主的智慧里面啊，有甲各位提示过。啊！一切佛之名，皆是法；一切佛之名，皆是法。是名佛法，是名佛法。哈、啊！那么贵国主呢？的智慧呢？伊了解一切法，不比一切法所白。你了解的一切法，不比一切法所白，然后超越的一切法。故名贵国主的法，或者一切法，贵国主的名叫做一切法。你了解一切法以后呢，叫做金刚之心啊，金刚之心。啊，上简单啦、啊，最近啦、啊，真侪人流行个什么减肥啦，你有按这吃嘞吼，一定保证呢，改变体质，一定改变体质。摸唔到会改改变体质，哈、啊！你也食唔到药，你就体质就改变了，哈、啊！嘿啦，你食唔到了，体质就改变了哦。啊，咱市面上诶，你看好、哦、几啊成种诶体质改变的物件，啊，那么你在行才对呢？个人的体质，个人慢慢食去体验，食了辛苦会焦的时，你就莫食；食了面的干净净呢。胖胖卡肥肥的，你呐，我问你安呢？啊，这不是，这是反作用。你个食了就袂啊，啊个食了个死翘翘，去病院更一只，黑就袂啊，黑完真正就袂啊。所以我常常教咱这做食品的，有呛我恁万行代志，哦，广告莫过头的，广告过头你赚了钱失了德，袂好。那么咱大众啊，咱要食物件，咱先互医生验了，对咱体质下下的药啊、营养品、食品，咱才来补，才来食，才。

0: 五代书啊，那无咧，一项药啊咧，买医治百病，迄是骗人的啊，迄是烦恼，哪有可能正金刚不坏之身呢？所以咱若了解着法，咱还已经，咱这样药会使袂使？你拿出来，你可以卜卦、清洗、圣贤，然后融入药啊内底咧，吼、哦，医对待对患的时，你就了了分明。那么，你证明着金刚不坏之身是啥？万法啦、啊，真真正正的不坏之身是万法。万法是倒来的呢？大宇宙原来就有啊，嘛无啥人发明，嘛无啥人荷兰，没有，只是咱无去悟到而已尔。真经就是圣道先知，啊，伊来到什么寺啊？伊是我那修禅宗，修甲真正好。啊，伊来咧，渐渐大坐咧，啊，拄拄啊坐伫咱咧，吼，好多如来眼开来呀，渐渐啊坐咧。啊，伊就看我去诶时，哼哼，看了我去诶，哦，我坐个我好咧。啊，咱迄搭蠓仔上坐，啊，蠓仔上坐，啊，蠓仔就甲翕咧。好，坐，啊，伊就踮坐个在。好，我就站到边啊，甲看下10分钟，蠓仔一只一只直直落。咁我拍面，真正若禅定的时候，就袂拍蠓仔哦。结果我哎哟，你禅定个，无啦，我禅定啊，你也拍蠓，无啦，迄毋是啦。各位，咱真正了解有五只。蠓来，咱就看吗？你若知条，你就好定吗？若无，咱就免自我解释吗？是毋是？你知一切法，你啊蠓来，我就想法变来嘛。咱就看一定看谁来，我就要坐挂好咧。免啊，故曰自在如如，万下代志做甲问心无愧。真正咱若入定的人，蠓何神芳来定拢无代志。因为咱入定呢，进入空的世界，进入金刚世界，这个壳呢，空底下暂时一只尔，啊无地界，但是要有生命，无地界要有生命。以前咱看，好，当时啊看了个早期啊，咱靠一个心灵讲坛啊，哈、哦，一挂只机身啊，真神假神啊，啊、哦，清清楚楚啊，真神啊。蠓仔何神来定？伊袂赶啦，伊袂赶何神，袂赶蠓仔啦。吼、哦，啊若假神啦，吼、哦、啊假神来啦，吼伊蠓仔来啦，看怎啊，直直招，直直招啊，真神袂照招啊，假神会照招啊。你知意思无？
1: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方思聪、何杏林、方瑞莹、方一介。方怡婷供养，方思聪、何杏林、方瑞莹、方一介、方怡婷供养。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丰源道场将于国历115年5月23日至2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借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道场地址在台中市丰原区圆环西路23号11楼，询问电话04-2522-9779。

所以你们看真神假神呢？啊，真神假神呢？哈、啊，你还假神呢？你边啊，你还胖胖的呢？哈、啊，你用个胖胖的皮呢？嗯，这真胖。哈、啊，迄已经嘛是假神了啦。真神受生相位处啊，哈、啊，五蕴皆空，五蕴皆空啊，拢空的境界啊啦。所以各位啊，咱要是修真神啊，咱知一切法。

难不比一切法说法，了解一切法，消完一切法，重点就是安尼尔。正金刚不坏之心，或者妙法，金刚是妙法。啊，是老师咧，自民国71年病无死，修行到这个时阵来，我一直用易经风水三千。

的印证。若是讲无正确者，吼、啊，这个饭炸都烧未去，我都流传加这个事情加过来。若是这个饭唔对者，咱无可能伫个公共电视的媒体来宣扬这个妙法。若是对大众无益者，吼、啊，咱无可能拄这个妙法宣扬出来以后呢，各位同修弟子呢，恁去帮助到他人。得到十方大众对恁的尊敬，都无可能有这个一天来啊！这是金刚不坏之心啊！所以各位，咱学道研究法，咱一定爱经得起考验，叫做金刚不坏之身。咱若假使学的多了，人讲两句，咱就超分到题的时啊！各位，咱爱注意啊，爱注意啊啦！还有呢，咱真济哈道场嘛好啊，然后一个家庭嘛好，然后一个所在嘛好，啊，真济囡仔呢，伫神明面头前呢，敲门道大声细声，庙公嘛好，还是主持也好，因啊，吼，甲赶咧走，大声细声，甚至三字经，吼，甲合音祖公八地宗呢，后即种诶修行诶，拢讲恁安尼吼。神明会生气，佛祖会生气，菩萨会生气。我听着作起爱笑，因为佛祖神明修到金刚不坏之心，伊发的心法身如如不动，发心并不因为眼耳鼻舌身喜怒哀乐贫富贵贱影响着神的心。若是你家讲安尼的神会生气的是。这个神佛菩萨，何你含义不义？神哪够生气的时，伊未生神；啊，佛哪够生气的，伊未生佛；啊，这菩萨伊哪够生气的时，伊未生道，无法度成为菩萨，互人拜。那么，咱去啊拜，去庙，去道场，去拜神拜佛啊！哈、哦，囡仔较大声嘞，囡仔唔捌事。哦，伊个纯真嘞，大声细声嘞，蹦蹦跳的时，咱就讲讲做佛祖会生气，即种有够无智慧的讲法，咱殊不知佛祖菩萨心一发是金刚不坏之心，发的心金刚之心，你用什么各种的方法，但最无可能将心佛菩萨嘞，伊个不坏之心甲弄化去。那安尼讲，伊定力也无够，甲咱共款要反复。恁捌注意起来想着无？我是讲，话恁道嘛好，也是你道场嘛好。那这真正菩萨来你道场来，你佛前呢，大声细声哦，都扑扑掉在啊，翻滚倒的时，啊，你都莫讲佛祖会生气嘿。你讲佛祖会生气呢？这佛祖菩萨也要害死。好、哦，甲佛祖看作遐无道行，甲菩萨看作道行遐浅，了了搞生气的人，迄都唔是佛，唔是菩萨啦啦，这点唔得爱知。啊，所以法是不坏之心，妙法，哈、哦，真难弘。今日咱所开始咧，正金刚不坏之心，是为妙法之心啊。咱人的心有三种的心，一个报心，一个化心，哈、哦，一个发的心。报心，咱的身躯就是报心；咱爱食饭的身躯就是报心；会破病的身躯是报心；就因因果果的报心。发心，哈、哦，大宇宙本来不生不灭，原来就有诶，原来就生存诶，数时不绝。迄拢是发的心，和化心呢，就是佛菩萨。那么咱爱心团，恁出去外面呢，四界去看，啊、哦，这里解决众生困难的处理风水的是，恁即是化心，是贵国先师王禅老祖所尊的化心，是所有历代风水祖师的化心。嘛是老师师父伊的化身啊，所以各位咱人有三个心，咱嘛是老爸老母的化身，
阿公阿嬷的化身，阿祖阿太的化身啊啦，咱嘛是化身。

变成我副长噶，我是长噶化身，你蔡噶蔡噶的化身，陈噶陈噶的化身，咱这万姓11978姓氏的祖先，咱大家拢是11978姓的化身。那么中华民族，这炎黄黄帝的化身。那么莫讲，哎呀，我为着我台湾的独立等等呢，我否认着我唔是中华民族的人，无你什么人，无智慧的人。咱是祖国的祖国啊，时代变化有对立，个人徛起。各个头个人徛，但是祖先名后人啊，所以咱是啊，咱中华民族炎黄的化身啊。各位同修，各位同方是必须。咱要知影一切法者，咱没有一切法所绑；咱要知影一切法者，咱就超法一切法，叫做正金刚不坏之心啊。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王禅老祖，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曾国哲、刘冠云、曾亮轩、曾亮成供养。曾国哲、刘冠云、曾亮轩、曾亮成供养。
2: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广银牧业有限公司供养。广银牧业有限公司供养。
3: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李宗庆、李月慈供养。李宗庆、李月慈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蚩尤宫封顶明察，上官封顶，蚩尤宫全体功德主供养。蚩尤宫封顶明察，上官封顶，蚩尤宫全体功德主供养。
4: 各位电视机头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双旗山维新圣教神父师屏东道场主任范慈新讲师。屏东道场成立在民国94年旧历8月15日，屏东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号10楼。屏东道场供奉的主神是王禅老祖师尊、中华三祖、风水雷灯四大天王天尊。承着王禅老祖师尊的天命，让伊对咱下来家家户户的平安。屏东道场目前有正基班13届到31届，暗时咧上课接法，礼拜时有初级班上课，提供着咱身心大德一个修行的所在。欢迎咱屏东道场下来有缘的信众大德前来屏东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印心。每年的旧历8月15日举办着咱周年祈安法会，欢迎咱信众来参加屏东道场的祈安法会，嘛会定期举办着拜忏的法会，啊，嘛有7、15上敬祈福的法会，为咱地方祈求咱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屏东道场有提供大家点灯、文书的服务，生活中有一挂疑难杂症，伫个暗时上课的时阵，拢有提供着咱问事的时间。欢迎咱信众大德来屏东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应心阿弥陀佛。
5: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易经心法讲座。

到伊十方圣地性，到伊神圣大殿，到伊参加听经文法连坐上各圣，众生同向六大祖先求贤七祖，到伊累劫万亲借主，到伊无缘诸事英灵及。各位家长、弟子主，阿弥陀佛！咱要开始以前，请大家共同来供养赞记。阴阳日月最良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心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各位十方圣地士，各位圣贤大德，各位易经先进前辈，今日呢，咱继续这节呢，过来讲解易经心法，讲做智行先师的开始啊。好，顶节呢，开始讲呢周易。现在咱社会，台湾社会天下所流行，哈，是通行之境啊，就是就业，哈，拢是咱的天理，现在的规则啊，拢依照就业所可能开始的去运转实现。这都等于咱佛家的讲。做好事咧，上天堂；做歹事咧，落地狱。哈，三世因果，过去、现在、未来，三世因果。过去善，现在就善果；过去恶，现在恶果。现在善因，后摆恶善果；现在恶因，以后恶果，是天理的循环咧。哈，比如已经。所开始者，哈，所开始的事啊，比如讲山地北，过来地雷雨，咱若一旦去搬落的时啊，就要对头开始咯，哈，那对头开始咧，天雷无妄，三天大雨，咱就爱有真大的魄力，那像天顶的雷啊，等雷同款，有了魄力。我的智慧、勇气、精进，咱才有所三天大跳，才有所才够成就得着。好，当然一点三天大跳啊，这个以后咧，三雷一息，三雷一息，你要有所成就者，一定搁爱开始拜访名人。当然，这个事业诶，发展到这个程度以后咧。三雷喜，哈，咱就爱四界去找拜访名人，哈，吸收智慧，这拢是天书啊。所以啊，我才爱要将这个《易经》

0: 这六十四卦卦数啊，这作为有声、有声、有声啊，有声的这个书啊，下来有通，也是各位若有兴趣，以后有兴趣者，尤其呢，初期的已经大学，你要开学了，开课，也是各位讲有心要来学习，这已经啊，咱会使啦，依照这妙法呢，咱来练。认真来学习，那安尼呢？各位啊，咱会当找到咱的人生的目标，咱会当人心达天心，咱的人心达心心，人心达佛心，咱的人心会达到咱的祖先的心，尤其呢，咱的心会甲九贤七祖、万亲借助护法心中啊，还有众生所有的心啊，合为一。这是啥？大多啊，一顿正港的天多大多啊！各位是否成知识？咱啊，现在请大家啦，我继续过来看后段的，这里叫做啊书文哈。以上顶只啦，九易之书，即还今天今。天下所通行之际，莫不以此变化。好，有所得者，有所得者，虽变虽变，不知处，尚有大义后生啊！人今日之所，即无为以处。你讲有所得者，以后就业以后，哈。也是孔子至圣贤书，哈、哦，至圣贤书啊，迄阵所以做这书以后所得者，虽变不知处啊。虽然你怎么变，天理安那变，要是天，要是天理，无论你人世间安那变啊，日头永远是日头，月亮是月亮，并无因为咱人的世间修正增加了无啥啥。哦，天地暗元主大，黑主大，大家咱人类总灭了了，天理就无呀。天理照常存在，天理不变，天道不变，人道有变啦，天道不变。但是人道要达天道嘛，要照天理行呀，照天理行。哈，所以有所得者，虽变不知处啊，以后足的。生生世世以后呢，所变者嘛是自依据就因所开始些妙法的变啊。尚有太乙后生啊，要有个太乙以后的圣人，今日以后的圣人、圣贤啊，人今日之所，即无为一处啊。人啊，咱今日的所，今日以后所为所。即无为一处啊，都无违背着遮个法则。但是啊，有人啊，老师啊，孔子啊，周公拢写了了啊啦，咱遮研究啥？阿弥陀佛，你错去啊，错去啊！圣贤一个法则，咱如何安住在安详心功不退转的境界呢？咱如何安住伫遐呢？比如讲，明明头前都一个雷山小过过奈何桥，啊，小过只奈何桥，我卖过吗？我安住伫遮吗？安住就不贪不取不求，而且呢，啊，无妄语，无欺骗，无诈欺，一境界我都无代志啊嘛。咱来安住啊，安定啊，保守啊，搁上简单。比如讲，我即摆车底一直行咯，坐车底过一个崩坑，一个崩坑啊，正长，正长的崩坑咧，我坐伫车顶向后乌暗嘛咧，我知影这是崩坑，所以我定定坐咧，待遐困。目睭起起，等伊过，冷冷静静想家个代志，听火车伫崩坑内底声，起哩哭哭，那是人生个列车。 你咧点点听，点点听，点点听咧，安尼，哎，过一下了，呼，过啊，光明啊。
1: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澎湖七美教室卢全义讲师暨全体贤士同修供养。澎湖七美教室卢全义讲师暨全体贤士同修供养。
2: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咱来了解。若是咱若无了解即个法则啊，我哦，那像小狗咧咬钟，啊咧钟啊咬钟，前后钟，钟到尾啊，踢踢咧，跋跋咧，车卡，毋是死。所以人哩有智慧无智慧，咱学一了有智慧，已经学了就有智慧哦。各位，真诶哦，因为我学习易经诶，二十几年过去先所学诶，不止几十年。即先所学诶，所以了解体验着，提供互所有十方善知识信众，互因做者参考咧，嘿，真好用。这毋是宿命论呢，毋是宿命论呢，安住在即境界呢，不退转呢，无互环境甲咱骗你呢。那是即摆股票的形成，投机甲投资，投机啊，比投资加一百万倍。若是咱若安住伫讲，我是投资，我了解家己的。家己的行为，交家己的福分，我安住伫投资咧，我永远袂了。就是拢安住伫这个投机的心态啊，所以社会咧真侪咧骗来骗去啊。好，各位啊，世间事，吼、哦，所以天理啦，早甲咱安排出来。所以咱学一就安住伊无惊吓，无颠倒梦想的境界。好，所以今连今日之数啊，无政府为一处啊，咱依照圣贤开示的妙法，哈，阿个听书，咱来行来做，相信呢，各位恁嘛会升多啊。我曾经看一个，叫做咱某一个宗教的修行家，为易经的批评啊。皮相我无一点好，我易经未究竟，易经的妙法啊，无达到我什么佛法，什么遮个未究竟。我看看，笑笑啊，无开悟，无了解易经的精髓在哪里？你要哪了解易经的精髓在哪里的时，我相信你嘛当下已经成佛，各个拢会成佛，成菩萨，成圣。咱呐、啊，要食两杯硬菜，开始就批评，无卡抓，真嘞。家己心呐、啊，安住伫批评，安住伫圣贤因果的本本内底嘞，哈哈哈！你烦恼了，烦恼了，真嘞，烦恼足济。哦，所以啊，我也看一篇文章，一个修行家，伊讲，假使啊。咱学易的人，学多学佛的人，了解易经伊的精华，了解天地伊的数，天地运转的法则者，咱就已经我都超出天地之外呀，成就无上的菩提果，心呢就这样子，会当是涅槃的境界来滴。赞叹，开悟，哈哈，各位十方善知识，易者在哪里？易在咱生活。一在哪里？在咱的心。一只心里头，圣贤的心，在咱的心。孔子。

至圣先师的心，就是咱的心。所以当时至圣先师啊，来到世间，一讲这法，替谁讲？替咱的心讲呢？孔子至圣先师呢，是替咱的心在讲咱的心内话呢。不是在讲至圣先师，孔子至圣先师的话呢。你若讲至圣先师，孔子伊的讲话，一讲伊话就错误起来咧。所以啊，孔子有一句话：“朝闻道，夕死可矣啊。”早时听就多啊，这么多。你要讲啊，我家己心的话啊，会多啊。要暗时，要不时，死嘛无要紧啊，因为我解脱了嘛。成就嘛，我了解大地大宇宙虚空，我即是我心的天心，天心的我心嘛。各位是否神体性？所以，咱研究咧圣贤的心嘛，咱赞叹、学习、感恩、感激，替咱讲出咱内心的无智慧。化灰咱的无明，那安尼讲，咱只有存一个心，感谢，感谢。安尼我相信的，咱每个人拢会开悟。好，所以人今日之所啊，正无为一处呀。咱继续个说嘞哈，一字有体用者，哈。也有四卦之书，如伏羲之书，以易文王，连山归宗之役，哈，以易就役，书后人书有先后天之名，对啦，因先天不变，后天用在变，先天不用，后天用在用。有多言之啊，先天为主，后天为强。有人数言之，皆在后天。一至先天，无所谓啊。故就业之用啊，为人道呀、啊，因时之宜啊，立道之极，而万事要将之事呀、啊。先天之役上正，后天之役上动，以正将有动，故先天必生后天；动中有正，故后天不离先天。以正易道当归，离其一即动即通其二。苏文王性地乃令正气变化。而建立周易之极啊，易专易之用啊，这点甲咱讲啊足详细哈，这点讲啊真详细，也是非常的宝贵哈，非常宝贵呢。就讲啊，易之易经啊，易啊，好有体有用，体就先天不动，用者后天会运转的。好，后天运转，哪像咱的时间内底起轮，一个主，一个副。小学时阵咧呢，走到咪后天之用，几点几分几秒，对哇？后壁何作用？对哇？何作体？对哇？时间，因为要有要几点，知影几点几分为体，那么体咧爱有用。什么用呢？即是讲，咱的机械内底，任何正势、倒势、正势，势到遐出来，几点、几分、几秒，迄个成果者为用啊，后天为用。所以已经有先天八卦，后天八卦。好，一直有体用者，也有四卦之术啊。对，即个你先天之体，后天之体。伏羲之术啊，伏羲卦之术，哈，爱的先天之体，哈，以易文王，哈，先天的河道，
先天的卦数好多。

0: 后天的挂天挂威风，后天落书，后天的救车。
1: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响尾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迪城橡胶工业有限公司共雅。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响尾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迪城橡胶工业有限公司共雅。
2: 天温永袭，天灾永袭。每天早上5点，跟着梵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袭，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袭，天灾永袭》。

三救车呢？咱占在地球上九辆车，甲咱吸引掉呢？九台行车呢，将咱这个地球呢，扭掉了，才袂脱俗的。若是若无这辆九辆车呢，甲你扭掉呢，它一定会脱俗去，会乌兰飞，人类就会毁灭。所以各位在世间要了解，好，咱这地球上呢，不是干那动物的存在，除了日头、月亮以外呢，要有九大行星、天王星还有冥王星，哈，要有这九大行星呢，甲咱牵条的、慢条、牵慢条，地球才袂脱俗的。但是呢，咱这几年前啊，有一个宗教，也是真慈悲啦。伊讲好，某某人伊个祖先啊，讲地球会爆炸。哎呦，地球要哪爆炸呀？无可能个代志。地球若要爆炸啦，其他星球都爆了了呀。因为你看啥，咱若四五个手啊牵条条在行，当地啊扭来扭来扭来扭来是啊，我扭啊扭是啊，我只爆炸也是啊，嘿，边啊一定先爆炸。刚刚那地球呢？毁灭去，个宇宙会毁灭的，很哎呦，好小面本钱，地毁宇宙会毁灭的，无可能的代志。星球伊本来距离会等于伊本身来的三星的引力，三星引力的行，所以伊个运转呢真自然的。但是人类会毁灭，地球会毁灭，各位要有一个正确的智慧。判断，这是天道的运转，天道运转呐，无遐尼简单呐。说天道不变呐，先天不变，后天又变，人心为后天呀，人心为后天。好，人心为后天为用，先天为体，天道为体。好，所以哎，以文王啊，福气。一卦数先天好多，哈，结束下一啊，甲后天文王一卦咧，尾啊以后咧，终于咧啊，好，这文王周公咧，将易经伊参悟伊的妙法咧，哈，大宇宙妙法已经一直滴一直滴变革，已经改革，等咱做滴化学 test 试验，原来咧。也是咱的车，上台先有体面就中欢喜啊！有体面了，奥多麦有车，有车了，有飞机，有太空船，一直变化。哈、啊，所以诸法无常啊，天道有常，诸法无常。等于咱这间厝无变，啊，来一只刀哩搬来搬去，机器搬来搬去，人走来走去，厝是天道。来这物件呢？人多一变，人多一变，同款子，好似后天，连山贵宗之一，啊，我顶阵看过啊，哈，连山贵宗伊个定点无相像就对，哈，立场无像，哈，伊就连山贵宗啊，甲周易来又个无同款，伊个定点无相像，哈，那是我今日，哈，甲顶阵。我要南投，我坐拖拉机，嘿，但是你去啊，你坐面子的，也是阮你徛多摆，无相像，目标相像，好、哦，就是一意就一啊，各种的犯的起点无相像，但是终点相像就对。后人是有才开始有先后天之名，后人才有先天后天的名呀。哈，先天就是就这个福气啊，所我咧好多，哈，啊后天呢就是落书，哈落书，那么伊啊好多落书咧，咱这讲啥咧，我会来讲就好多落书，因先天不变，重在后天，先天我说，咱大宇宙虚空是不变的，重在后天，大宇宙虚空不变。星球一变，有当时啊，流星少就无呀。咱人伫世间就后天，天无变，咱人死去啊。
肉飞袂去啊，较水、较肥、较瘦、较下狗诶，臭鱼人生命拢共款，拢是下袂掉去，下袂掉。好、哦，这是后天，但是天道不变，天理不变啊。所以讲是有个人讲，哦，我是我坐啊第几站天，超过月娘去哩。哈，阿弥陀佛，月娘要不到嘞，月娘要有其他星球嘞，要有足济嘞啦，银河系啦，银河一粒星啊，然后是咱看一粒星比地球较大嘞，你看到一粒星比地球较大嘞。所以咱的学道修行，爱知影有这宇宙观的观念。那么宇宙观呢，拢是三生的空虚妄想的境界，无效。空虚妄想，为一只饼是半饼半多顶，嘿嘿，这上好食好，这只饼然后哦，这鱼啊，那什么鱼啊，啊是这猪肉什么猪啊，啊鸡啊土鸡啊什么鸡啊，哈、哦，做些为一只饼无实际。你无了解实际者，咱的心就无得含天地之心合你为一，无得含天地之心合一。若是啊，咱若了解大宇宙的法则时啊，咱就无得含天地合一为一。好、哦，那安尼咧，我就无来无去，叫做如来啊，如来，都无来无去，无所将来，无所去。啊、哦，这就天道、天理、易经、天心，咱的心，哈、哦，这就是讲，咱也爱了解先天、后天的法，哈、哦，所以先天不变啊，后天总在变；先天不用啊，后天总在用；先天不用，咱唔通讲哦，喂，天下大用虚空，咱唔通安尼。用的日常生活，咱有这身体，咱这体老爸老母给咱啊，咱爱好好啊把握咱这身体，才是有效，才是有效。好，咱若是将这身体来拍歹去，灰灰难来，跋脚三个半暝唔困，无够啊肝癌肝硬化，哈哈，讲有效好笑啦。哎呦，我足有效哦，足有效，我是大人哦，你骗我。老爸老母是大人，好好啊，这个体好咱的，咱就安尼为着三更半暝跋筊、食酒、啉粗喝嫖赌瘾，无其他不良嗜好啊，干了四样尔。你讲有效？好笑，无可能。

0: 禅老祖，
1: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蔡和珍、萧祥泰供养，蔡和珍、萧祥泰

0: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屏东今早19号黄庆和合家供养。屏东今早19号黄庆和合家供养。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心道场将于国历115年5月30日至3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让身心安定，福慧增长。欢迎十方善心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嘉义县太保市过沟里卧沟16-39号负一。询问电话：0912-960-536。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易经心法讲座。

所以有孝在，咱重在用，重在后天之用，重在身体，然后会达到先天。先天是啥？咱的父母，咱的祖先为先天。那么现在咱有这求道，哦，我是先天的，你是后天的，嘿嘿，阿弥陀佛，扫到先天，扫到后天。哈、啊，我神啦、啊，主啦、啊，先天啦、啊，我跟你讲，那不是先天的。神啊，主啊，伊嘛是原来伫大宇宙虚空之中，一个修行正果的一个人尔嘛。你若说伊是先天，错误去啊！先天的大宇宙大道为先天，不变者为先天。那是你讲啊，后天啊，我怎么哦？我原来爱诶，我咧是先天咧较好啦，你是后天啊啦？安怎？总共一句，不管先天后天啊。天多人多，咱呐、啊，这人多修人多咧，照人多行者，咱都不管先天后天为一体，先后天为一的呀。所以先天不变嘛，体嘛，一个大度就是讲日头就日头啊，伊嘛后天，但这哪里用呢？一直先天，咱一直买后者来，咱买后者来出世，再来投胎。日头过千一万年，咱人的身体呢？我到即马才五十五年尔，老爸老母活才五十五年，五十五岁，五十五年尔，是不是？所以我嘛是后天的啊，爸母是先天的。那么过来呢？后天是啥呢？咱的思想、以后的行为、好多事。咱的先天是啥？咱的灵魂、咱的心、咱的佛性、咱的天心、咱的人心、一经。咱的人，咱的心，哈，那个是咱的善良的心，是先天；善良的心就是天心，哈，所以先天、后天者，咱糊里糊涂做的代志啊，无搞一个身体歹歹了，事业不来害了了，其实啊，是后天呀。所以后天在变，先天是不变的呀。好，所以先天不用啊，后天重在用，正确。后天重在用，啊，又多眼字啊，又这多，又多眼字，哈，先天为王为主，后天为将，为这又多啊，修多这多大多来讲，先天为主，后天为将，多是啥是多，咱的心，咱的灵魂，咱一个身心为主。后天为将，咱呐、啊、做代志爱照天理行，照良心去行为主为将。

0: 修道就是安尼，我咧，哎呦，我在咱这个在，哇、哦，这个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哦，这个在还有在游哦，拍滚头哦，十八般武艺，武一人下，无我家伫厝无饭我食啦，吼、哦，囡仔咧，啊皮皮错，啊事业咧唔做啦，共等伫遐啦，啊事业咧该共做诶工作，接着就拖啦，钱共先领去用啊啦，吼、哦，啊你啊毋去，物件交互人啦，修啥物行？即摆社会诚侪呢，真侪信众呢，吼、哦，事业就失败，贪心了，贪了了，哎呦，败去啊！即老师啊，要安怎？你想办法咯、哦！你甲我斗三工，我遐两千万若还了吼，我一定要来收到。我阿弥陀佛，我无法咧，我现在欠只五千万，你都要欠两千万，叫较少咧。啊，我若有法度，我五千万去庙、去道场，要去教室、去讲堂、禅堂、斋堂，我欠只，我有办法，我成行啊！我兄弟啊，我哪有法度给你啊？我无法度了。妈啦，老师啊，你有法了？我哪有法？哪有法了？我面对银行借遐侪钱，借来去遮赌场，我做欢喜甘愿是先天，我欢喜甘愿是先天。那么我做是后天嘛？啊，我做啊，继续我做啊，管他呀。这人这人唔见识啦，这唔做啦，以后会后悔。因为呢？多得转，法则转，世事无常。我这人唔做，后世人反正无得做。所以我已经有这我是大人老爸老母给我这身体，我会当用这个体来运用这后天的体来做事嘞。我即摆唔做，要当好东西啊。所以足济后无大家乐，看着你钱啊，大家乐都兴啊，了七八百万。啊，老师啊，吼、哦，你过我一支啦，我欠七八百万哦，唔知要安怎哦。啊，我俩互我斗三工哦，我都拖倒转来的时候，我淡水无爱算啊。啊，我会摕一块金牌来答谢，我讲五分的，我嘿，五分的只550块嘛，550块啦，这块。我甲你博，哈哈，你若我着八百万花吼，我600万互你，我200万多啊，我比你较大量较大嘞。啊！你八百万想要拖哦，大家都博88万倒来，要550块的，一块金啊，就说金啊，挂你胸坎啊，我讲违背天理。哦，所以咱人啊，在他们的状况之下，哈、哦，所以往往咧，未记哩着咱的先天为主，咱的心为主。后天种子啊，为种，咱爱符合良心做事，咱的良心就是天心啊，圣贤啊，孔子呢嘛，甲咱讲到非常的详细。先天为主，后天为种，由人事言之啊，由人事人的代志来言之，好、啊，该在后天，一至先天，无所种矣啊。由人事来讲，咱人甲代志来讲，由人甲事来讲啊，该在后天。咱人嘛，后天才有尔嘛，大道本来就自然的嘛，咱的灵魂本来就在的嘛。咱的灵魂，我是我呢，你是你呢。好、哦、啊，咱的佛啦、道啊、佛啦、圣贤菩萨啦，伊无讲哦，你找到心以后，你来找我呢，啊，归我呢，无呢。无人安尼咧。
1: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吴心能、施淑慧、吴彩荣、吴景良合家供养。吴心能、施淑慧、吴彩荣、吴景良合家供养。

咱找起着本性家己呢，找着家己良心的，所以真真正正的正宗的教，诶，这叫做宗教，正统的宗教是啥呢？叫咱找起真真正正的良心家己，迄才是真真正正正派的教，这个宗教。你是讲哦，你讲爱鬼我，你爱我，后摆我安怎，你靠我安怎？啊，迄妖魔鬼怪啊，妖魔鬼怪。各位爱弄清楚，

0: 好，所以真真正正爱神圣，伊不耽误，耽是大众，耽是大道，耽是各位的良心，甲咱提起各位良心，所以真真正正大道，人事啊，就是讲，该在后天，人嘛后天出来，代志嘛后天咧，那无人都无事啦。所以世间哦，上歹做的人事上歹管，人事上歹管，你物件要害阿姆。暗地啊，照规定，你都不用升官，伊就靠个钟，暗时靠个吹，啊，就那么，哎呦，安那无所不资格都无够，边讲视频都撞开，边讲视，人咧做伊纳凉，人咧拼到要死的，伊啊咧食地啦，会播转，哦，这在讲风凉话，人做到要死的，尽量什么做事咧，啊，就边啊咧讲风凉话，这种的人有够济，足可爱。足可怜嘞，这种都妖魔鬼怪，后天嘞，哈，迫害人的一心，迫害这团体都妖魔鬼怪俩，各位爱注意，咱若接受这行为过去，咱就知啊，人做变邪，咱也讲风凉话，咱是妖魔鬼怪，咱心和妖魔鬼怪亲近吧嘞，附体嘞，附体嘞，爱注意嘞，各位爱细意嘞。好、哦，咱爱尊敬人，人做过来，哎呦，哦，真感激感谢呢。这个人都实现了，这合作化身才会认真转过呢。好、哦，那是合作化身呢。好、哦，所以咱呐，人事人事啦，人事人事，眼子啊，该在后天啦，一直升天无所谓啊，一直到升天。好，无所谓啊，无所无法度来，安尼去解释就对啦。哈，人事啊，咱个所以咱个人事是后天的一事，法令是六合天的，六法转世是六法转世是后天的，所有一切法令拢是后天的啦，一直到升天。但是你为会后天的这话。有后天的家嘞，嘛是对先天的那思想累积出来，才有这后天的发展啊！哈、啊，无所谓啊！个就业之用啊，所以啊，就讲那就业，就业之用啊，为人道呀、啊！好、啊，所以就道之业为人道，不是天道，就业。哈、啊，就业之用为人多，因时之宜啊，立多之急，而元素要将之出呀。哈、啊，就是讲就业啊，要教导咱人多，因为时间的无相像，因为这个时代无相像，伊的条件也无相像，哈、啊，各种的现象无相像，说出各种不同的话。所以释迦牟尼佛啊，伊自世时啊，伊讲因为人不同的人啦、啊，讲出足济一妙法，讲出真济一妙法。啊，若是这个人落地界啊，伊教导伊如何脱离地界，这个人已经在人道咧行，教导伊如何对替天道等于。哈、啊，在天道咧，天人啊，伫天上是教导天人讲，咱世间的世事啊，是什么款咧？和各位天神啊，天人啊，会当了解世间事，所以这名为人天书啊，这名为人天人书，天人书，天人的老书，哈、啊，因时之宜啊，立多之急。而元素要将之术对头甲尾，头甲尾的代志啊，好，那所以咱的人数是后天的啦，好，人多啊，人多嘞，就是因为时间的无相像，好，因为天时无相像，人嘛就无相像，也是讲你伫非洲啊，因都无咱易经的概念嘛，你就讲咱中国易经文章遐尼深，伊嘛听无。你来讲伫美国咧方面咧，你讲咧易经嘅道理啊，伊嘛听无。即但咱中国啊，咱也是朝代吼上兴盛安定嘅朝代咧。你讲易经嘅，甲你讲甲头头条条是道。啊，所以易就是时代无相像，但是伊嘅法 伊的道永远是不变，天道不变的。各位要了解一点，再来先天之义常静，啊，先天之义常静，后天之义常动，啊，日动静动有动，静中有动，故先天必生后天，这点真重要。因为先天之义拢是静，先天拢是静的。你看，咱的天有咧叮当无？嘿，天无咧叮当，光有咧叮当无？无咧叮当。好，那么六祖慧能大师当时啊，遐个白眉同修孙阿弟啊，伊爱佛法咧叮当啊，风咧动，心咧动，辨别咧动，本来因都拢无动。哦，这点真深的，真正奥妙呢，心得当。啊，若是讲咱过去是生生世世，咱无得智慧，无得知识学习，啊，唔知影啥物当，啥物静的时啊，你即摆根本都无这个分别，啥物静，啥物当，说心得当，其他都不懂。心随境转，心随一切的现象，随人事的动的转。所以先天之义常静啊，后天之义常动，后天的义常动，拢在动。我手脚嘛在动，头嘛在害，嘴嘛在叮当，舌嘛在叮当，目睭在呢。恁在看，凡是即嘛在食果子，嘛在嘞，恁脚在翘起，嘛在动，拢在动，后天拢动，后天拢不停啊，后天都不停。所以先天不动啊，后天在动。先天是啥？我家来讲，咱的祖先，咱的迄粒心，哈，迄粒心，咱永远是神心的。后天呢，因为人事物的关系啦，所以才有讲啊，分别心、喜怒哀乐、贫富贵贱，才会造出来。好，二静中有动，故先天必生后天。二啊，静中有动，安静中有在动哦。你无看这物件无咧动诶，伊有咧动。你看这有咧动无？有咧动，你看未出来呀？好，你看这个机器，伊有咧动无？有咧动，唔是无咧动。好，所以各位爱了解，咱的后天所看会到拢有咧动，因为咱咧动。伊嘛对你动，所以你也无感觉伊在动，道理在遮。所以后天之义常动啊，日静中有动啊，日啦静中有叮当，静中有动。你看安静安静中，看有咧叮当，有咧变化。你咱有咧动，有咧叮当无？有咧叮叮当，有咧变化。故先天必生后天，所以啊，先天会生后天，相生。好，比如讲，咱天无咧动，万物咧动，万物啥咧生长，大宇宙虚空，伫何只万物咧生长？先天生后天，比如咱智慧是安怎来？智慧安怎来？就是咱咱的心安安静静，咱有良心的发现的时候，咱智慧就知啊。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重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6日至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新北市三重区重新路2段78号18楼，询问电话0932324885，0932324885。

咱是安怎会讲话？先天，咱先天的意识，咱先天的智慧，咱的心，迄、那个原子弹伫内底无伫发出。所以咱人讲话是后天，咱的心先天，咱的思想是先天。啊，手一动，咱的脑意识，吼、哦，所以会产生一动。先天、先后天才会动。所以各位爱了解这个原则者，好、哦，所以先天必先后天啊。动中有静啊，故后天不离先天。叮当中间有静诶，你看一个人口口总好在说哦，有静呢，动中有静呢，静中有动呢。好，那看者这里、个、太极的讲了，我都告诉我们了呢。这动中，这静诶，好，这静中，懂？太极我咧讲啊，足详细嘛。动中有静，静中有动，神中有恶。好，恶中。善中，来之又去，去之又来。对啊，我虽然讲啊，我即马要来去推所在啊，要去啊啥，事实上啦，我嘛咧想要倒转来，嘛咧想要倒转来。哦，我几点去就几点要倒转来，去之又来，所以你讲无来无去嘛？你讲啊、哦，我要来倒伊啦。事实啊，你已经去啊，好，这个用这字中间啊，甲咱讲啊足详细哈。所以动中有静，故后天不离先天啊，先后天，咱咧行咧叮当啊，不离咱的思想，不离咱的思想。好，你这一道当归啦，虽然无共款，我讲是来啊去，事实上都。停顿底下，有来就有去，有去就有来。好，第一，接通第二，咱知影一项就知影两项。啊，看这个人行要来遐，伊一直都等于伊有咧想法。那这人我答应好，尾下伊会反销反后悔啊，卖啦。好。这东西是文王圣旨，这是文王的大智慧啊！内底的文章要足济嘞，咱以后哈、哦，我会将这一句一挂一挂嘞，伊的来回的讲法嘞哈，讲予各位一个参考，非常有趣味，值得咱来探讨。咱就知影文王的心，文王的心，哈、啊，文王的心呢，就代表咱的智慧。代表咱众生，那释迦牟尼佛啦、佛陀嘞，代表咱的心；啊，耶稣嘛，代表咱的心；天公嘅叫皇大帝嘛，代表咱的心；种种拢代表咱的心，代表咱的智慧。啊，所以第一期通知啊，是文王嘅圣旨，文王嘅大智慧，确实啊，予咱真正赞叹。无学过文王易经的人啊，你唔知影文王伊的心，你唔知影文王啊伊的智慧，啊什么境界？咱无学过孔子，哈、啊，四书五经伊的，即叫做内底的精髓的是啊，咱唔知道孔子的心，咱无了解帝圣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嘞，嘿，唔知影伊的妙法伫倒位啊是啊。咱都甲看到王禅老祖贵国先师是咧顺便旁观咧修病的，苏秦张仪咧天下咧修病，咱无开悟，咱唔知伊的心是倒位。那么各位啊，咱嘛同款，咱今日虽然我在讲这易经心法，
我也不知道到底我的心在哪里，我定义是安怎？

唔知，我嘛唔知影，今日国会要研究疫情的心在哪里，定在哪里？但是我相信咧，各位恁要学习疫情妙法啦，恁的心拢定住天下太平，拢共同定住天下太平，大慈大悲。各位十方圣知识，咱啊学道、学业、学法啦，咱爱进入一个一者。一直交换立场，交换立场，交换天心，人心合天心，咱的心合圣贤的心啊。所以一切一来一往，两者是心啊，合为一啊。好，那安尼来咧，文龙所讲啊，就是咱的心，咱的思想呀，心思想，好，咱的智慧啊，代替咱讲话。那么，今日智性先师孔子啊，智性先师啊，所开始以上这。易经心法的书文啊，嘛是讲出咱的心，咱的无明，将咱的无明啊，要开发做光明。所以乃能真机变化，文王啊，一妙法会当互咱变变化，建立周易之结啊。所以当时啊，周易已经到一个非常登峰造极啊。咱佛教的顶点就是唐朝啊，哈。迄个时阵呢，开始啊，吼，即佛教诶，即个顶端诶，实施起来，哈，所以周易啊，诶，之极啊，以专业之用啊，所以咱易经传播，哦，诶，之用啊，就是周公所留落来，孔子咧，再将他咧，诶，即个详详细细咧，来个加以，来个弘扬，来弘扬。好，作为咱人生的一个准则，好，所以各位啊，咱然后我希望各位大家共同，咱来学易经，学易经，天下一定太平。各位不妨冷冷静静，哈，想看卖，啊，希望咱的国家、咱的社会天下太平，社会祥和，哈，这是我本人一个愿望。也是各位的愿望，祝福各位。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中立道场圆融法师暨全体学员供养，中立道场圆融法师暨全体学员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岐山道场凤山教士圆圈法师暨全体贤士同修供养，岐山道场凤山教士圆圈法师暨全体贤士同修供养。
2: 禅机山维新圣教苗栗道场主持圆义法师，道场于2020年2月9日安座，以易经风水广结善缘服务大众。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苗栗地区和境平安。每年定期举办消灾化解法会及点灯祈福，每周四有为信众问事服务。道场并有开设阳宅风水学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一同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苗栗道场，
3: 欢迎光临苗栗道场。
4: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5: 请收看维新世界王禅老祖玄妙真经。

所以老祖开示我们，你要用意，要学意，好，不然呢，你会被很多情缘所缚。啊，我们这么多年来，好多同修、学员弟子，为什么读到最后来，少了那么一大截？我检讨了很多原因，师父教不好。啊，当然有最大的原因啦。啊，我师父不会讲他不会听唱的，带着你们一起飞。哦，所以你们没有意思啊！我跟这个师傅，你要陪我带我陪听唱的，没有用，哦。再来，师傅常常要我们布施啊，啊，要做什么布施？布施是什么？尤其像祭祖大典到了啦，要我们度有缘的来参加祭祖啊！我告诉各位，今年祭祖是最后一年，第九坛哦。如果说你们不再参加了，以后就没有机会了啦。哦，你说，哎呀，又要参加祭祖啦，要带朋友去啦，又要出资啊！我跟你讲，你没有钱可以出出资的，你要算到万历的关嘛，好，你继续算哪要紧，对不对？那我们所以有的，哎呀，师傅这个活动太多了，你来我这里学就没有活动啦，哦，可以专心的学好啦。老祖说：“你做人处事学不好，你学什么术？学一片江湖，哎呀，满街的术数没有用。好、哦，我们是要成圣成贤，不是来世间的成为啊、哦，这些世间的烦恼者，啊、哦、啊，再来嘞，哦，有的有事业到其他的地方，那都很正常啦，啊、哦，有的就死翘翘了啦。”啊，有的生病了啦，什么都有，到最后能走到尽头有多少？那真的还是有限，但是要有缘，要有缘，任何人都对，绝对没有错。所以我告诉我们的法师讲师们，你们开课不要巴结学生啦，你会被学生的情缘所牵着鼻子牵着走，哎。因为这就是你的很多魔障，要拖着法师讲师们啊，被情和缘拖着走，你没有办法去救更多的人啊，道理只有在这里而已。所以我们要学会啊，我们要用意，要用意间，你跟他有没有缘，要投资事业可以不可以，卦中寥寥分明嘛，有没有缘而已啊。啊，尤其有的啊，同修他要娶媳妇啦，我、啊、要娶媳妇呢，啊，或者要嫁女儿啊，啊，有的挂上来拿哦，拿来看六冲卦呢，哎，没有缘呐，哎呦，放人一马，叫你的儿子，好、啊、舒服啊，不行啊。我的儿子说非他不可了，怎么样呢？啊，我的儿子啦，骗人的啦！我跟你讲，他在演戏呀。他这一生来世间，他有缘的走陪伴他走一生的，不是这一位女孩子啦。这个女孩子，他们在天上没有约，天上没有约来了，是世间的情缘所绊住，所以这样。

0: 不要啦，哎呦，大家不要影响别人啦。然后回去跟儿子讲了，好啦，儿子不信啦，妈妈你那么迷信啊，那么怎么样啊？你进入这个法门，混什么的老师啊？他是混什么的老师？这被绑住了，怎么样？好了，他有一天又来了，师傅，我儿子一定要跟他结婚。好了，他满他的愿就好了，众生愿你要满他的愿嘛，以后你就知道了啦。好了，结婚了，过了3年了，孩子也生了嘛，孩子生了嘞，结果他的儿子呢，以前的女朋友又回来了啦。有一天呢，女朋友跟人结婚了嘛，结婚了又离婚了啦，要回来找原来的男朋友啦，又把那个行李拖到他儿子的门口啊，你看呢，怎么办？弄成鸡犬不宁。所以我跟你讲，不行就不行，有缘与没有缘，两个都没有缘嘛。这个孩子来世间，真是被魔掌牵着走。后来呢，怎么办？也不能离婚啊。那怎么办呢？这媳妇了，后来精神就有问题了啦，有问题了，很可怜。很可怜的，就住到医院里面去了，到医院里去疗养，那他儿子跟着我们这师兄师姐来求老祖这一生再怎么样，他也一定要尽到责任，当然很好啦，应该是这样的。一段短短的几十年的缘分呢，既然有这样，一定有多生，有什么缘分才会这样。所以，我们这位师兄的他的媳妇，现在还住在疗养院。有一天带他来拜老祖，看得很可怜。我跟他说："哎呀，你们结婚了，孩子已经1岁了。"那还好好把他照顾好，你倒不要恨也没有用，怨也没有用，自己好好，干脆回家吧，好好修行好了啦。所以这个孩子呢，后来在去年吧，就到仙佛寺来，跪着在老祖前面了。我不知道他在骂我说混什么的啦。看到我在进击大雄宝殿，师父啊，对不起，我以前都骂你了，骂你混什么了？不管混蛋也好，混什么的，混江湖也好，那都是你没有正知正见。我不会怪你，你爸爸和妈妈真的很苦。你这一生既然走了，就等来生吧。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打碎这个孩子呢，说起来也是蛮可怜的。所以我们的法门，老祖开示我们，《易经》它是用意，它是差你多生的缘分。那有人问了，师父，没有缘分为什么会生？那是业力所牵绊。所以既然这样了，我们就好好学到吧，不要知一点点就随随便便退道，你没有学到一个好的道，你已经违背了你对祖先的诚信。所以世间上的恩恩怨怨的事情太多太多了啦，常常电视上的媒体上看到，哎呦，呼吸道好，恩恩相告啦，怎么样，这么多太多。包括我们现在在座的，

啊，大家若是在世间上的情和缘所束缚的啊，我们就要面对现实啊，尽一个本分，好好修行，念经回向，诵经回向，念佛回向啊，那你会改变你的命运啊。所以老祖师尊传的法很多，说也说不完啊，只有自己亲身，大家一定好好的坚持自己的啊信心和信念。好，好，那名利所牵，即为名利小牵，世间的名和利啊，尤其各位同学们，你们现在都是人间的导师，有的是人天的导师，你被啊上天点名亲示给你们为法师为讲师，你们应该更加的用心啊，要把易经学得更好啊，不要像江湖先生朋友游戏人间，这样对你们不好，对社会也不好啊，对你们历代祖先更不好啊，更不孝。那么我们现在在座所有贤士同修学好了，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不会随随便便被江湖魔障把你们一下子就砸垮了，那样我们都很清楚，凡是用意一定要用意，要普卦，老祖已经将各位，你们有六位守护神，你们有六位守护神都啊，从宣誓的那一天，皈依的那一天啊，每天都守护在我们身边啊。除了我们做正常事业以外，家里一定爱做注意的呢啊，凡是读了自己诵经增加自己的定力以外呢啊，其他呢有说不上的很多很多的好处啊。那所以希望各位好好在家修啦，我们在家修，在家修道，我们都在家人修道，往往啊静难胜动，静和动，动是什么？情和缘所束缚，名和利所牵，这就是动态。静态就是我们的天心啊，那么你的静从哪里找到静？用意，学易经，用意啊，就我们第二届师兄啊，我们今天有第八届了嘛，你们不认识二届的那位师兄嘛？啊，他呢很喜欢玩股票嘛，啊，喜欢玩股票呢，每次都输嘛。啊，是了，那时候我们学会啊，我再讲一遍哦，学会当时只有一个月1000块水电费嘛，哦，结果他都输了，说师傅我要减免学费好不好，我说好，我要减免多少？减免500，每个月500，还不定期交哎，哦，到最后来呢，师傅我要全免好不好？我也好，我每你每个月股票哦，输多少？每个月最多输了100多万呐、啊，啊、哦，最少20几万呐、啊，哦，每个月都这样了、啊，他没有钱可以缴学费500块嘛，哦，那么好了，你要输就把你的愿让你输开干枯了啦，哦，我说我你有够头壳拍带的，你都来这里享受，我们这。当然是二阶上课，原来一个月都4天嘛，啊，中午还有午餐呢、啊，啊，午餐，一个50块嘛，你就把本钱拿回去200块了嘛，啊，晚餐呢，啊，在大安寺也给大家吃啊，啊，你上完课呢，啊，那也是4天的晚餐，啊，一餐50块嘛，啊，那你就值回票价。400块回去了嘛，啊，然后呢，水电费什么的呀？哎呀，你干嘛不玩的？
因为师父确实没有办法，我输个足惨啊！我你命中没有财嘛？第一个卦，我告诉你先卜卦，利，你有没财运如何？结果卦中那个卦非常的记忆犹新，风水患，隔河望金嘛！我你玩这股票干什么？哎呀！我亲朋好友都没有赚钱，他有他那个命啊！我说，你看着我，啊，你看着我，叔看着我，你看我，你看，我跟你一样，高头尿气息，高头尿气息，小小的没有财嘛，哦，只有认真做认真修行啦，尿气息，你跟着样耳朵小小的尿气息嘛，没有财运嘛。哦，高潮一下溜溜嘛，哦，高潮溜溜嘛，是不是？你看猴子不是下巴像李总统登威啊？现在我们马总统下巴四四方方的，很有福气啊。你也没有你跟我一样啊，所以我不敢玩股票嘛。哦，还有来你的眼睛，我眼睛这个目白还滴滴的，好不好？你水水呀、啊，啊，目白水水呀、啊。哎呀，水没走进呢，啊，像就这样嘛。你的鼻子，过来小小的，啊，鼻子还比你大一点点呢。你的鼻子小小的，额头我还看看你的额头是够不够吧？哇，你都高啊，赶快高头了去，我都唔敢算，你敢算股票？师傅怎么办？如何让我赚回来？嘿嘿。赚回来下辈子再讲嘛。哦，所以第一个卦风水患，所以你要知机嘛，老祖传道给我们嘛，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你不知道自己的命，不知道自己的福啊，所以我要各位每天早上起来多看镜子啊，逆风化雨，下头暗嘛，你出门你就要小心了，自我要小心哦。啊！你看毛油毛油干干的，我告诉你，赶快要去水了，水也没刷的啦，做的是这样嘛。

所以你是用意。第一个卦，你没有财运，就不要玩股票。你要合伙，哎呀，我们很好呢，好朋友要合伙，卦上沾起来，六冲卦，不要了。兄弟爻处事不要啦，官鬼爻处事也不要啦，官鬼爻在应爻也不要啦，官鬼爻动了也不要，兄弟爻动也不要，玄武爻动也不要，哦，那么白虎爻动了更不要，哦，朱雀爻动也不要，哦，卦中没有财也不要，卦中财破了也不要，卦中财化退神也更不要。啊，卦中没有主生爻，没有库也更不要。那样你就心安了嘛？这结果好多人，我讲他不听，到最后来兄弟怕拍感情啦，朋友最好的朋友弄坏感情啊，还有怎么样怎么样，哎呀，弄得妻离子散啦、啊，社会的乱象就是从这么来。所以老鼠鼓励大家，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苦安心嘛。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定太平。所以我们大家共同的天命，你们都是上天的天神所化身啊！你们是老祖祖师的化身，你们都是要来安定社会的啊，贤士菩萨。所以希望各位你们有缘的一直。啊，要精进，啊，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啊，我们八德贤士，啊，各位是这一生非常殊荣的，啊，有一次我们是第几届的师兄啊，啊，他家在台南啊，在台南呢、啊，他们所摆的天公堂，啊，天公庙。

他们阿公呢就在天宫那边当秘书嘛，啊，他走了，在玉皇大帝旁边呢，他说第几殿当啊直属秘书。有一天过年回去了，他就在阿公那边宝贝，哦，阿公啊，我现在啊老祖啊啊赐给我们什么贤士，啊什么贤士了，啊这个国位你看好不好？啊高兴吗？然后念着三杯，哭哭哭三杯了，就欢喜耶，哦，他就请示玉皇大帝呀，啊，哦王禅老祖。啊，师父给我们这个贤士，哈，啊，这样是真的吗？是真的话，树啥不会，哭哭哭哭啥不会啦？哦，回家跟着阿妈联络以前呢，啊，祖先前就跟祖先讲，哎，我们现在是王禅老祖门下弟子了，啊，视为贤士，啊，老师父说是菩萨啦，好，啊，我们是菩萨了，高兴吗？啊，高兴，满脸说啥不会。哦，好高兴呢！来告诉我师父，我一定要练下去，我一定要练到成就。哦，因为玉皇大帝，哦，把成就讲给我听了。我你这讲到底啊，那的贤士这个学位、这个国位是玉皇大帝特别颁给我们的。啊，呢，玉皇大帝会跟你讲不一样吗？啊？提供颁给各位了嘛，所以各位啊，哎呀，恁的我刚我叔叔我要不老用啊，把你学了他们妙法以后，然后要这个心，所以贤士就菩萨嘛。当下二十一世纪台湾新兴宗教，哦，上天颁给各位的贤士嘛，贤从宣仁皇帝的时候。哦，我现在要给社会大众了解到我们这个真理。孔子的时候是七十二贤，皇帝的时候我们的老祖宗七十二师，好，在孙文的时候国父孙文七十二烈士。啊，七十二贤是知、智者、知者。啊，七十二烈士是行者，牺牲自己的啊身躯的，是行者，是行。所以给我们的贤士的国位，知行合一者，而且是我们的文化道统。啊，法脉传承者，啊，为贤士，所以我们加入华学的华是义道，孔子所开示的无道一以贯之啊，啊，所以我们的学位国位叫做贤士嘛。贤士就知行合一者，佛、菩萨、观世音菩萨，知行合一者嘛，行者。所以各位同修，你们都是义知行者呢。有师父走在前，啊，带着大家一起来，这一生好好把我们自己的道脉、我们的生命无量劫前。到现在和未来一以贯之，孔子都讲了嘛，无道一以贯之，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法一脉一以贯之，所以才用八德贤士，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啊，你知道意思不？啊，对谁忠？对自己的心，对祖先忠，啊，礼贤诚信嘛。人在世界上没有诚信就不是人。那么出生为动物，他们也诚信呢，啊，因为过去生没有修好啊。

是投胎到动物里面呐、啊，动物身呐、啊，有种出生在狗狗啊，狗狗爱讲那个晒呀、啊，狗狗中午都不能吃饭呢，要打猎，若是你打没有猎的话，你中午你就不要吃饭了。这动物嘛，它还在履行它的诚信，但是它在六道。这次畜生道里面很可怜，所以我们当下我们有缘，皈依在王禅老祖座下，我们带领着我们的列祖列宗，中华民族15,615姓氏祖列祖列宗，我们在修行，我们的华氏文化道统，中华民族5000年来。3,762次大小战争，而分化出15,615姓氏列祖列宗，而不是百家姓而已啊。所以大陆很多学者原来都在谈百家姓，谈文化。第一次我们见面交流的结果，我提出15,615姓氏。在大陆很多学者，他们吓了一跳，怎么有这么多？不是百家姓吗？你们只在耍嘴皮呀、啊，只是讲文化，讲文化。你不懂文化，不了解民族的文化情节，从哪里来的？讲文化。所以，我想要会，用讲话是用葫芦话讲，但是没有办法。原来我用葫芦话讲，葫芦话，葫芦，是中华文化的母语。葫芦话，河图洛书嘛，文化从这发源起来。葫芦话是往内，往内。你后来在北京话，现在我所讲我们的北京话，说国语是往外，不负责任的嘛。所以各位同修啦，我们的法门是中华文化复兴的上圣法门，维新圣教的文化道统。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大村教士吴茂传讲师暨全体贤士同修供养，大村教士吴茂传讲师暨全体贤士同修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丰盛百年有限公司供养，丰盛百年有限公司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湖内道场竹崎教士原理法师暨全体贤士同修供养，湖内道场竹崎教士原理法师暨全体贤士同修供养。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请收看维新世界。

0: 各位维新电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仙佛在我家》，我是洪玉江。禅机山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以《易经》、风水、宗教三者融合为一的智慧心法，在台湾这块宝岛土地上行道至今已经超过了40年的时间。那在这一段时间以来，师父以《易经》、风水教育还有社会服务广结善缘。也因此，在我们的维新圣教大家庭当中，有好多好多丰富精彩的人生故事。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来宾是易经大学台中道场的学员，也是讲师陈国安陈讲师来到节目当中，一起继续来跟大家分享他个人的学修经验。让我们来欢迎陈讲师。
1: 各位电视机前面的这个好朋友、师兄、师姐、神师同修，大家午安。我今天呢，就是来讲这个我这个在维新圣教里面的我的一个心得，
0: 是。
1: 因为我常常在外面跑，所以也常常看到许多这个事情，有时候朋友，有时候人家介绍，常常去看到了这些无奇不有的事情，
0: 无奇不有的
1: 今
0: 事。
1: 天来供给大家参考。
0: 是。
1: 因为我是常常在外面跑了，以前是常常在外面跑，那个时候也是刚到今年差不中年了，
0: 好，
1: 进
0: 是。
1: 到中年差不多6、7年了。所以有婆婆啊，你要怎样讲？这个我们这个易经风水宗教的这些事情，
0: 是。
1: 所以出去的时候，朋友有时候就会问东问西了。但是有一次呢，因为我也没有想到了，因为有一次我就到印尼去了，这就是到印尼去，因为我是做贸易的啦，所以我常
0: 是。
1: 常在外面跑。有一天，我到印尼去的时候，我到他们这个工厂，他们的工厂，他们那边印尼这一家这个客户啊，他本身有开工厂，有做买卖，都有，所以我就到他这个工厂去。工厂去的时候，是他这个父亲在管理了，他孩子是在做店里的买卖。
0: 道华。
1: 所以他到他先到他工厂去呀，他的父亲就给我讲，说啊，我这个孩子啊，真的不知道要怎么管，乱七八糟，生意要做也不做啊，怎么样啊，都是要找人也很不好找，我就给他这个父亲讲说，是不是你他家的？家了，你家的住主或是这个商店有问题呀、啊？他说：“有什么问题呀、啊？没有什么问题了，就是人的问题了，谁的问题？”我说：“不是这样啦，不是这样啦，我们已经认识这么久了，我想这样啦，你叫一个人带我到他的这个店里去了。”我是叫他回到家里了，我到他家里看一下了，哎呀，看没有用了。我说反正用没有用都无所谓嘛，我就是看一下就好了，有什么关系？
0: 是，
1: 这个对你也没有什么不好，什么好坏的问题呀，反正可以替你帮助。

0: 也说不定嘞，啊，就这样，因为他哦是几，差不多有十年的这个在一起了，
1: 嗯，
0: 所以大家都很好了。所以他最后就载了这个叫他公司的一个司机，叫先到他家，他家里去了。我说先到家里了，然后再到看看你这个店呢的生意怎样。我到家里的时候，他真的里面乱七八糟。为什么乱七八糟呢？因为他这个孩子啊，离婚带一个孩子，他。这个孩子带离婚带一个孩子，在另外和一个女孩子也是离婚，那个女孩子也带一个孩子来，所以他们两个结婚的时候，家庭就变成四个了，无形中大家多了一个这个一个女孩，一个多了一个男孩了。啊，有一天他在搞笑的时候，他给我讲了，他说怎么样呢？他说有一天、啊、他们在那里看，在那里玩，看到他们的这个，因为他们结婚以后、啊、又有生个孩子，所以他们在那里开玩笑，你看看你的孩子和我的孩子在打我们的孩子了。我说啊，你真是太那个了，你哎呀管教一下了，我给你看一下了，看看怎样了。所以我就给他看他家里的这个情况，但是因为虽然表面上说生意做得不错了，但是家里搞得乱七八糟了，搞得乱七八糟。这个孩子有的睡，也不是说没有钱，孩子有的睡地上，因为我们人睡在地上是不好的啦，我们不能够睡在地上，我们普通在睡觉的时候，尤其在晚上睡觉的时候是不能够睡在这个地上的。最好有隔一个，用一个木板有隔着一个距离，这样比较好，不要直接睡在这个地方了。啊，那个床铺刚好所靠的地方，都是在湖边，而且他们又想方便，所以又要设，因为套房嘛，所以套房的时候就是里面的浴室啦，这个厕所什么都是在那个房间里面的嘛。啊，那个房间里面那个这个什么那个厕所里面刚好对着他们的这个睡的床铺的中间呢、啊。我说你身体是不是有问题啊？为什么你这个厕所你为什么把它这样啊？
1: 对，
0: 啊，你孩子那边刚好是。冲着头了，冲着头，因为那个棉了，刚好冲着头。我说你孩子敢打武器？我讲你都哎呀，内底乱七八糟，你咪精力较好势咧。啊，主要就是你这个诊所这个门开了多，恁家困难咧多，惊到伊枕头，多惊到伊头壳啊。啊，恁两个阿嬷所困的多伫不到家，我相信你不。你的身体也常常感到不舒服啦，
1: 所以本受的
0: 位吼，你唔好安尼许啦，所以你变成你的头壳袂清，内底袂静，袂安静，袂许啦。所以吼，你是基督教的啦，有可能讲你歹信啦，但是你生活一届，因为咱大家拢遮久个啊，咱我们都是这么久了，几十他们十一二人呐，相继有十一二人，所以你相信我一届。应该也有效了，所以我讲，我就同我家己吵架了，吵讲尽量撇无去。啊，伊咧算的所在，这个门墙，就家己刷过挖两边迄边啦。
1: 是。
0: 啊，算的吼，你尽量出外口面来听食啦，卖互囡仔甲关到因房间啦，啊咧算啊咧困啊咧啥东，拢都安尼唔好啦。你要算好出外口食啦，安尼吼。可能性你会较好，你的身体嘛会较好啦。哦，安尼来哦，你无啊，较袂安尼发生种种的问题啦。所以我甲伊悄悄咧，我就讲来行来恁店啦。去到店，伊个头前是一条溪啦，一条溪啦。但是咧，伊这条溪咧。

0: 我讲诶，即安尼安尼，你即道客，啊你而且你即、這个你即两处阁有小可歪歪，了后就说啦，那啥哦，顺水安尼较无遐好啦。哎呦，你即个物啊改哦，有一说啦，进水啦，一说啦，无进无完全进水啦，一说啦一点溺水这样，安尼应该你的生理也较好啦。伊讲敢怎安尼？啊，阮基督教无咧信这啦。我讲你基督教唔基督教，即风水地理唔是你基督教要用唔用嘅问题，即是一个宇宙诶一个运作嘅问题啦。所以不是你基督教本身基督教的问题啦。因此在印尼华侨都是信基督教啦，不然有的就是信。回教是他们本地人呐、啊，啊，华侨很多都是信基督教的啦，所以我说您给我改一下啦，无偌济钱，你改改，我给你教教，你改改，啊，你吼、哦，我相信，卖偌久啦，你一个月啦，应该就会变啦，啊，伊就同啊，我就走啦，我等于跟老伯仔讲，哎，老伯仔嘛，无啥物相信，我讲，哎、欸，恁做伊遮久啊，你敢我讲话敢去骗你是哦？啊，骗你嘛，袂去骗，嘛毋是去骗你，即我骗你啦。那骗你诶，你迄个啥？你甲我买物件，我凊彩甲你骗一项啊，着几啊十万啊，着即着好啊。我敢袂去骗你，即是对你好诶呢。啊，好啦，伊甲我讲好啦，无六千五看看啦，我就叫他做一下，我叫这些用的，因遐个工人好食嘛。啊，所以着叫工人讲，我有一个简单诶图，我讲你当做安尼做着。啊了，我就当等来，等来差不多经过，因为我拢等两三个月才有去一届啦。
1: 哦。
0: 啊，所以我就等来，当时差不多过半个月，因老爸也卡我，伊本身无卡我啦。
1: 电话就来了。
0: 哎，那啥呐？啊。哎，佮啥有效呢？哎，你这是对号的安尼？我这我跟阮老师学的，我跟对号的。阮老师是宏源的，伫台湾真有名嘞。
1: 嗯嗯。
0: 宏源占师呢，这真有名嘞。啊，你若过来，我才去来拜拜。啊，但是因不幸，因老爸尾啊得癌，所以说同我无个过来台湾。但是因囝尾啊做了真好啦，有做好真好。啊，咱们诶，一个学海学大海就好，你大海就大门的海就尾啊，两个夫妻嘛，感觉讲可以相互的帮忙在固定的做生意啦。所以算是讲，我也真正顺遂啦。
1: 嗯，
0: 这都是我直接的，咱的不同的教啊，但是易经风水对于教来讲不同，不管你什么教都是有用的，并不是没有用。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0: 我开课是现在是第三周了，
1: 嗯
0: 啊，我在开课的期间呢，有一位是学历很高了，他是台大硕士毕业的了，
1: 是，
0: 但是呢，他要考这个教师甄选，已经考了5、6年没有
1: 就
0: 考
1: 排
0: 上，
1: 课。
0: 没有考上。没有考上，他很赶紧赶快捡论就。他说：“以我的学历，以我的这个常识来讲，应该我不会输人家怎么多。为什么我考这么多年就是考不上
1: 不一定
0: 啊？”啊，有一天碰到我的时候，他的父亲就给我讲这些事情，我就说叫他父亲说：“哎，他的命卦是什么？你看什么时候生的了？”所以。我就他父亲就大概的给我讲一下，他的这个命卦呢是风天小畜，风天小畜第一爻。

0: 啊呢，是父母，父母也是说是也是父母，黄天才是父母是主，啊、嗯，是主了。但是呢，他的这个命呢，他的是这个命呢，是什么呢？就是一起相相背，相背。
1: 属马。
0: 所以岁金和这个寿爻呢相冲呢，相冲是破嘛。所以要考的话，除了他有修行，不然的话是比较没有办法的了。我就给他父亲讲了，他说：“我跟你讲了。”如果你信的话，我教你一个办法啦。啊，你若不信，就刷嘛，啊无什么那个啦，啊你也无了得啦。我甲伊讲，我讲叫你的女儿念《天德经》，啊，我摕一本给伊念，加一工吼，慢做啦，咱这要念做，可能上不可能，一工加的。念五遍好了，一天念五遍好了。
1: 是。啊、嗯，
0: 这个《天德经》，啊，他要到这个，我会提这个文书给伊来写，伊文书来写。啊、嗯，啊，我到了他要考的时候的三个礼拜前，要考教师准审三个礼拜前来找我，我叫他你。你做老爸哦，该办一个祈福上岸啦。但是伊咧念这个要念的这个天台正爱念啦，啊，其他迄文书爱爱念的吼，我准备互伊念啦。啊，明早暗一定爱念一届啦。啊，但是吼，爱二十一天，一段是七天，啊，上少爱三段，二十一天，叫伊逐天都爱念，一天都袂使念。啊，认真了念念看嘛，应该伊若有认真了做，凡事会过啦。无伊若无修行，没有修行的话，那伊绝对无可能过的啦。所以呢，伊在这个情况之下，都要被这个教师准审的时候，他就来找我，就给他讲，该准备较好势啦，都伊咧要摆物件啥，规个拢用我拢。咱咧嘛有图啊，啊，所以着三个班长，我着印一张图予伊啦。我照安尼念，啊，照安尼念，用早一定爱念，啊，伊着当早啊照安尼念了。所以你一定要照这样，你去做看看，可能会让你过，也说不定啦。我不能百分之百啦，但是起码限度，你所考试的成绩绝对会比以前好多了。所以他就照这样的这个去做了，啊、哦，每天练天德经啦、啊，啊，这个做祈福上岸，做三段啦、啊，二十一工啦、啊，啊，比如念摩诃婆罗波罗蜜啊，就是这样下去。哎，果然那一处在他们本地已经没有了，考过了没有那个了，所以他就跑到台北去。我说，哎，对，你跑到台北对。因为你的宿舍是主罪嘛，你跑到南部去反而不好，你跑到台北去考，一定应该有七八十分的把握了。我可以给你这样的讲，然后他真的这样跑到台北去，因为台北市已经没有了，他考那个主新北市了，考新北市的这个教师准证，啊，这一处因为有主有。录取两个哦，总有录取两个，听说有一百多个去报名，然后他在两个当中，他这一次被录取了。哦，他很高兴，回来他父亲呢、啊、说：“哎，真的，很谢谢你，很谢谢你，来，我请，我慢了，慢请了，慢请了。我也是讲，我们的教，我们的宗教来讲，真的确实一个很好的一个宗教，主要你有诚心。”有认真真的去做，大部分90%都会成功的啦。
1: 是，所以我们在宗门里面还有另外一个大家都非常了解的董公择日的这个部分哦，老师也有一个很宝贵的一个例子要跟我们分享。

哦，现在普通人呢，在看日子的时候啊，都是用这个人民币看一下，红日就是好日啦，啊，就走啊，不光光也这个解山啦、啊，他的座山啦、啊，他的这个生肖啦、啊，有没有符合，或是他这一天要做的事情有没有，所以就发生了许多很不幸。

朋友真的很不幸了，因为他的母亲去世了。他的母亲去世的时候，他就一去世的话，他就打电话给我了。他说：“哎，我母亲已经去世了。”讲啊，好了不，我不能再看着你啊，还要给你歇一下，看一下安怎安尼啦。啊，所以我隔天，因为那天是下午，已经晚上了，所以我就隔天的下去，我就开车就到他家里去了。因为他家里是在一个比较村庄，交通比较不方便的地方，我就开去了。我开去的时候，我就问他说：“哎。”啊你，你是讲是要出兵啦？伊甲我讲，你要到什么时阵安尼啦？我讲，啊你，你这是啥物人看的？伊讲，这都来咧包这迄个，来咧包上葬这些人，他拿了这个本子说这个日子很好，就决定这一天啦。啊，我临时因为我对这个敏感，日期敏感。我有一些敏感了，他给我讲的这个日子，我想到好像不可以了，因为怎么不可以呢？因为你卯年卯月就是不好了，卯年卯月你我们懂风水，你看卯年卯月卯日卯月卯日这一天一定是不好的了。他那天呢所看到的这个日子呀、啊、是。卯，他刚好是卯年，是今年嘛？卯年卯月，他这个日期呢是丙戌日，懂风水里面是丙戌日。这个丙戌日一打开的时候，是很凶的一个日期啦。我说，哎，解决干么？这刚对你来讲不好啦，对你来讲也不好，最好不要用比较好了。你讲啊，不到啊啦。这个复印呐、啊，什么拢印了啊，啊嘛寄出啊。我啊，你怎搞讲？我今日来，你就印好寄出啊。伊讲啊，昨暗来就随看下子，啊就随印。哦，因咧特别紧的，因咧款咧，这上葬业那些特别快。等落印好后，我一家写写话拢，都寄要几半个厝啊，无多能够改啊啦。我讲你这刚开始唔好呢，咁好。伊讲无大啦，无大，佫改啊啦，勿紧啦，无啥物啦。我甲你讲哦，即刚开始是无讲真好个日期哦，啊，着无大，啊，着出去啊。出去个当时无偌久，伊即、這个因即个囝参我讲即、這个，哦，即、這个咧，伊着即个，伊即个是上大个啦，啊，计嘛是大毛人，啊，所以嘛是迄个太岁啦。啊，拄啊，搁今年，我讲你安尼，今仔日安尼，甲出山厝，敢好安尼？啊，搁安尼要紧，他这个去放塔，跟那放塔那个地方啊，那个骨灰啊，去放的时候啊，那个也是那些上葬的带他去的了，老早就得他做了。用背面，它的前面那个前面放着向着后面，这样就背气嘛。那这样恁厝你这么别讲偌好哦，你哪样做？伊讲爱做咯，爱用咯，啊钱也拢好人啊。啊，别去那卖信这啦。我跟你讲啦，这是真要紧的啦，不是讲唔好信啦。所以这个经营之下咧，对吧？因为伊即、這个，伊是用卯月丙戌日，你懂风水，在里面有懂风水的，可以给他放看看了，就晓得这个日子是好不好了。所以他没有多久的时候，他这个孩子就发生车祸了。发生车祸的时候，我说：“怎么搞的？”啊，我就去啊，去当时真假的，变啊骨。嘛，当拿出过来当，我讲还要他家家人，我就想着讲伊自己的问题，我着甲你讲，啊，你着歹听。伊讲啊，头好多，啊，着用好啊，免遐改。我讲好啦，你较认真咯，较认真伊个啦。但是我甲用个就讲，
你这个医院

0: 不适合你啦，是不是？你刷一个啦，你改一个医院好啦，赶快改啦。伊讲这个哦，这个医院很有名，很有这个医生也很有名的，是博士的，这个没有问题的啦。
1: 这种情形足多。
0: 没有问题，安尼我嘛无办法啦。所以我甲伊把这句话啦，把这句话就是，这个是什么时候呢？是卯日跟卯时，这个卯是官鬼又被克，所以哦去看的时候，他的孩子都有回去看他了，因为他也是60岁，差不多60岁，回去看他，看他，我就给他孩子说：“哎，你爸爸现在很危险了，可能今天会过不去也说不定了，啊，但是我是。”叫恁爱注意尔啦，啊，所以吼、哦，即、这个日期吼、哦，后盖恁安尼日期吼、哦、爱看好啦，啊，所以我迄日走，拄啊好，我给他讲，说你是卯月四日，哦，都是官鬼，四日是官鬼，而且卯来生巳，所以这个官鬼很旺，所以你。过今日过唔知啊，这个事我甲你讲，你这个五十如果能够过，你的父亲可能就没有问题。如果五十没有过的话，可能从四十开始他就可能就会昏迷了，到五十位可能就会很危险。我唔敢讲会死啦，会死肝功能唔好啦。所以最后呢，我就。给他讲一下，我说啊，好了，我要回去了，我就等了。我等了到半路，看到了，也有讲说，我爸爸走了。你看这个日期叫他看好，他就这样的不听；叫他转医院，他也不要。因为我们这个他和这个医院没有缘，虽然这个医院很有名，又是博士的医生，也不见得能够医治你好了。所以要有人，所以我们这个意见讲到最后，我们的意见确实是万能的啦。好，谢谢各位。
1: 今天非常感谢陈讲师的分享，谢谢您，谢谢。我想，节目的时间有限，但是来宾们的分享智慧无限，希望带给许多的朋友更多的勇气、智慧与信心，来面对更美好的明天。仙佛在我家，祝福您平安健康。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祥伟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迪城橡胶工业有限公司共雅。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祥伟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迪城橡胶工业有限公司共雅。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大家合掌。今天呢，要为各位讲维新圣教来龙去脉。来，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
1: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
0: 各位维新圣教大凡士所有贤士同修代表，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今天是2023年5月5号，我们来谈谈维新圣教严格和历史。维新圣教本来是没有，40年前一步一脚印的历史过程今天呢，借这个因缘大凡寺住持圆朝法师他对这个方面提出了质疑，希望能够安定，能够讲清楚说明白，以后任何人出师写书的时候不要道听途说弄坏了体制，尤其本教的易经是讲究 XYZ 3次元6度空间，有时间性的，所以易经有学院派和我们实用派的，我们是属于实用派，是最重要。一个人何时发达，何时失败，何时相遇，这是非常重要的。不要再道听途说，乱说，乱造谣，这样也不好，有损自己的德。所以今天我想起来必须要趁着我还在，像我老也不老年轻也不年轻，只有81岁是中青中老年纪了，所以我会将这个历史从头到尾讲给各位分享以前我怕把整个的历史讲清楚之后我很快就死翘翘了，都不敢讲，留到81岁来，不讲也不行了所以今天趁着大凡寺是大师弟子圆通禅师张宣统最早跟我结缘，由他而起 所以整个的历史过去，我趁着今天讲给。

0: 各位理解。今天讲完之后，到水陆法会以后，我们才会再上课，所以下个礼拜啊，我就不到妈祖道场了，要准备水陆法会。话说从前，我在40岁那一年啊的春天，刚好承包到瑞芳工业区的土地分配和测量工作。有一天的早上9点多，突然间我的肾脏痛得不得了，肚子也痛，所以我们的测量员、测量技师啊，就载我去瑞芳工业区瑞芳医院啊。那时候没有轿车，用三轮车离阿嘎，那像咧拖粪扫安尼，用个拖去瑞芳的医院啊，去检查，照 X 光，什么样子都找不到病因啊！我以为肾脏有毛病了，看起来又没有，所以打一支止痛针，我就回台中了。回台中到处找医生，都找不到医生可以医啊。那个病痛的时候，我都尿尿，我都便便啊，就忍受啊。过了1个多月，仍然治不好，刚好朋友洪清田先生、卢瑞图先生他们在新营开工厂啊，就来台中我的公司中兴测量公司和顾问公司来那边做，看到我病得那么严重啊，他才提议，他说：“张老师啊，我提一共意见，新营有一位台湾祖师，他修行啊，是台湾第一个成就成佛的了神，现在已经走了，但是他又回来啊，普度众生啊。他生了大女儿，称为谢的谢妈妈啊。谢妈妈呢啊，他的老公是电信局的工程师，也生一位女儿谢老师啊，都在济世，在家里济世。那好啊，那我就去。
1: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张秀文阖家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张秀文阖家供养。
2: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台中道场圆覆法师暨30届全体学员供养。台中道场圆覆法师暨30届全体学员供养。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惊蛰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第三天我去到新营中山路48号谢妈妈的家啊，去到她家晚上啊，那谢老师他们在打坐啊，跪到天阴阴阳阳讲的话也听也听不懂啊，看到我说你来了，终于来了，奇怪，我跟你没有约啊，怎么终于来了啊？我也不晓得，原来是前生有约啊，就开始打坐，坐在那边我也坐了，肾脏痛痛得不得了，坐立难安啊，都躺在墙上啊，在那边听他讲啊。谢老师他呢啊，拿了一张纸啊，前面是白的，背面是黑的，我不知道什么残疾怎么用那一种纸啊，他就像这一个麦克笔拿起来求人不如求己，求己不如啊，这个字写到求尊己，我尊己是谁？谢老师他也没有写了，念佛就是了，念阿弥陀佛就是了，一直念佛啊，开始咬我念讲那些原来是梵语，我也听不懂，讲了很多。那时候我有带一个小录音机，在衣服天气很冷的麦夹克里面啊，谢老师他说你录音机拿出来，正面的录没有关系啦，我差一条你也知道我的录音机在啊，他讲了很多的禅语和真理啊，跟我说你今天来了是有天命而来，3600年前啊，你在世间修行啊，说要普度众生，结果黄牛了啊，就回去了，到现在来又遇到了啊，地球是圆的，要注意，所以同学你要注意哦，地球是圆的啊，那就有人刻意对大凡是无中生有的捏造照片到处去检举啊，还好县政府啊，也就有。

0: 来这里勘察看，结果说剪辑密报的都不实啊！啊，我呀爱注意，嘿，有一天会拄着烦恼，啊，地球是圆的啦，会消毒啦。啊，那我们现在会被检举，迄嘛是毋知倒一世，以前大家结即个误会的恶缘，即回才会烧灯啦。啊，灯都灯着啊，咱都按照现在的时代，政府的法规啊，做好无代志啊。啊，地球是圆的啦。啊，这叫做因果啊！啊，所以谢老师他就跟我说：“邓宇，你没有病，哦，回去一心念佛，一个礼拜后你再来看我好了。”我足艰苦的，我实在要问病，结果我无病，叫我好好念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啊，回去啊，病到啊，足艰苦诶！啊，食饭嘛未食，暗时拢未困，暗时看得坐立难安。啊，这嘛只有躺在沙发椅，念么卡翘到正平，念么卡翘到倒平，念么一下坐，足艰苦诶，一礼拜。啊，当然呢，开始呢，我的大汉后生在读国小，啊，骑 TV，啊，伫个美村，叫做林村路，互人弄着，弄者真的，互开车弄者分众呢，啊，拄啊，把囡仔救起来，迄个呢，竟然是我。高中同学的舅仔，因太太小弟开水电行的，啊，把我囡仔救起来，啊，我都一礼拜完工，上后完工，完工无中生有，啊，我测量嘛，啊，做读书计划测量，灾难想这，哦，奇怪。啊，员工来处理，伫路中咧测量，啊，车来甲骑到倒无中生有，啊，一礼拜足歹过诶，啊，等后一礼拜，我才去找谢老师，去新娘呀，坐车去找谢老师，谢老师啊，开始甲缘由。讲给我听，啊，讲是修行的时间到啊，有一位大菩萨、大罗先生，在要找，在找你，啊，我在找我都好啊，啊，是安那都安尼好啊，不管呢，讲你要做天气的，啊，而且你的过去生。你的个性，甲即卖拢要得咧，哦，啊，所以老早要找你，玉皇大帝要金母娘要找你，啊，无用安尼甲你事业甲你留，啊，你的身体甲你留，留互你艰苦一挂，无你袂倒来，啊，袂倒来修行。好、哦，来履行前生啊的愿，那么观世音菩萨啊，都增加慈悲，都开始做这做这的修行的法仪啊，开始讲到信愿行，信佛所说愿，由心发出的愿，要行正道。啊，信愿行，要信佛法，啊，要愿，啊，来修佛法，啊，行 正法显佛法，啊，来救度众生。啊，我想我都一个病人，要安尼去救度众生，我安尼想尔。谢老师一口讲出来，就是观世音菩萨在伊个身上。啊，伊讲就讲又讲足济啊，讲足济吼。啊，你你姥姥都是讲梵语啊，原来他讲的跟我后面的啊那一尊老祖在讲话啊。
1: 禅机山伟行圣教基隆道场将在国历115年5月22日至23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恭请诸佛菩萨护法圣众降临加持，为祖先超荐，远亲债主化解业障，以虔诚之心上达天听，消灾解厄，迎向光明。欢迎十方善信同沾法恩。道场地址在基隆市仁爱区仁武路12号12楼，询问电话02-24-28-3597。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所以叫我一直念佛就好了啦。啊，我的修功，我今日会遮落去，是到底是安怎？哦，观世音菩萨啊，甲我讲，你啊，土地原来你要遐济，啊，拢行人行人去，啊，人啊，你财产若济，你今日未修行。 啊，无去，甲你，甲你，甲你外家，互你啥拢无去，那无你袂修行。哦，我那遐尼残忍，吼吼，迄艰苦，迄善，迄善就足艰苦的呢。啊，那观世菩萨笑一笑，世间的财物，啊，永远带不回去，世间的财物。 永远，我都满你前生的愿。啊，今天既然你有这个机会，啊，爱行多，爱修多了，时间已经够啊，好好念佛，啊，那我就，嘛无话可说啊，啊，在那边坐一下子，还有信徒来。 啊，和谢老师、谢妈妈，在讲话，啊，在讲那梵天界的语言，啊，讲到有讲有笑，啊，感到我这样无聊啊，啊，就我干脆来等啊，啊，他是在三楼，啊，就慢慢的走，慢慢用爬的下来，啊，走回来，就是自己要修行。 自己要念佛，我一直念，啊，有一天，我洪清典师兄呢，伊甲讲6月19号是台湾祖师的家，观世音菩萨的圣诞日，啊，要我一起到，那个。 桂仁乡看西村，做书的古厝的所在，啊去啊拜观音，而且我就什么啊开一部车子，啊自己也就去了，去到那里，啊谢妈妈。

0: 楼下啊，在接很多的信众，还有接菩萨啊，那告诉我说啊，你来了，那你到楼上去打坐好了，去念佛好了。我就和师母两位夫妻到二楼啊，刚好三宝佛前呐、啊，在三宝佛前在一直念佛，念到念而无念，念而无念，在心中还是一直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突然就发现自己的身在转，在打螺旋了呢。后我就去了，大些边啊有人在啊，边啊坐人，那边的拢，我这个人在起笑啊，换，好，我在起笑啊，好，所以就一直转，一直阿弥陀佛，也停不下来，啊，停不下来。将近快四十几分钟，好像有，啊，那我就再停下来了，停下来了，一片空，啊，头脑一片都空了，啊，看到从天空中降下那个光，照耀在我的泥丸宫。照到心田里面，啊，有一尊神，啊，大神，就降到我的心中，在这里告我赶快接呢。我不认识那个是谁，啊，下来之后才发现，啊，那个是王禅老祖啊。他是王禅明老祖啊，啊，他是，所以老祖下来之后，啊，谢妈妈她在楼下，我去向谢妈妈顶礼一下，她说，啊，都下来了，天人合一了，啊，7月1号，啊，你要到龙凤宫来，龙凤宫。龙凤宫就是谢妈妈的家，新营中山路48号，啊，就谢妈妈的家，啊，所以7月1号在那边，我的身体就一直好起来了，好起来嘞，啊，就在那边做，开始嘞，没有感觉什么。谢妈妈她上来了，她说要讲话了，开口了，你有话要交代，现在所有九大菩萨只有欠你一尊，要开天开蓝天，啊，只有你一尊，欠你一尊，啊，说只有欠你一尊，啪的，我从内在的就是话就喃喃自语，讲一些都听不懂的话语，啊，原来他是大梵天界王禅老祖在我身上来，啊，合在一起开始讲话了，啊，开始讲一些梵语，啊，所以，谢妈妈和谢老师。还有7位、8位，在那里坐着，啊，就大家好像就是开会，一起开会，一起讲话，啊，讲了，就说什么时候要开天，时间到，啊，不要再拖了。有一位修释迦佛的，啊，一位修东方药师佛了，一位修阿弥陀佛了。啊，一位修神龙大帝，一位修济公古佛，一位修地藏王菩萨，开始讲话。那时候 我是修王禅老祖啊他的心法，所以八位和王禅老祖九位就一直讲啊，他们讲什么我也听不懂啊。后来一位修东方药师佛的啊，他的就开始来讲话，他讲的话讲白话翻白话了。他说七月二十三啊要到台东去开南天门啊，我怎么开南天门啊？那时候老祖哎也就出来讲话了，讲七月二十三要开南天门，时间到了，不能再办了，再办啊这天门打不开啊，所以七月二十三日要去开南天门啊，在台东，在大卑南乡好的山上啊。当时是好，我也准备有一张地图啊，我去到现场的时候可以依照地图去找啊。谢老师他是修观音菩萨的，他说对了，这个看图你是最专家最内行的啊，你又是学测量的啊，你航空图你看得很清楚啊。
1: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廖松能、王凤玉、廖敬德、廖雨桐、廖婉婷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廖松能、王凤玉、廖敬德、廖雨桐、廖婉婷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大安寺三十一届王凤玉、黄惠美、陈凯珍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大安寺三十一届王凤玉、黄惠美、陈凯珍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松展包装有限公司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松展包装有限公司供养。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将在国历115年5月9日至16日举办丙午年恭祝王禅老祖圣诞水陆大法会，法会公设联位，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拔剑个人亲友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疾病魔冤亲债主，超度身上亲人依附灵，超度阴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农建地地基主住家地基主合家祈福消灾长生禄位，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位，拔剑个人大联位，参加普渡赞普菜桌，欢迎向仙佛寺总本山报名，报名专线0492724669。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那我就从土里面看，我就知道，哎呀，原来那里有一个穴，有一个宝穴。那我们就决定在九位都一起开会讨论的结果，就7月23日要开南天门啊，怎么去？7月21号就要出门。

21号出门呢，到台东，啊，晚上，很晚哦，就住在台东的饭店，火车站旁边的一个饭店，啊，旅馆，啊，到7月22日早上，车子开了，就依照王禅老祖他指示的方向，啊，我们一起。 向那里前进，去到，卑南乡口，要进去，有管制，啊，管制3年的管制，不能随便进去。刚好我身上有一张名片，就是亚洲，土地开发公司是属于。 内政部的这张名片，我拿给他们看，我说了一个谎话，说我们要去深山里面勘察啊这个土地的问题啊，所以我们要进去，那就让我们一行9个人啊就进去了。 直接用走了，一面走，啊，一面好像完成登山游行一样，啊，就去到大武山林下山路下，啊，突然间，那个土地所看的，就是天上界蓝天门前，啊的各项的景象都出来了。 啊，其中，第一站，进入书巷把水口的地方要进去，要进门是进不去。刚好，王禅老祖他说好，这个就轮到他了，啊，他要来化解，啊，所以大家就可以进入蓝天门了，书巷把水口就可以进去了，啊，再进去呢。 走一段时间，啊，走一段时间呢，有一棵大树，很大的树，旧的枯木，啊，上面有7朵的莲枝，7朵的莲枝是白莲枝，一般是红莲枝，那7个是白莲枝，哦，那红蜻蜓，红师兄呢？ 他说好，他爬树很厉害，就爬上去要去采7颗灵芝的，啊，看到，啊，眼里面看到的上面，坐着一位，自称他是骊山老母，骊山罗缪，守着那一棵树。 啊，那7颗灵珠，任何人都不能采，啊，所以他上去了，他就，骊山老母，要求这样，怕死的，安尼啊，洪师兄就掉到，1-2丈以外，掉下来，哎呦，啊，赶快呢，啊，都给我避开，哦，伊唔相信。 啊，都没有看到人，闲了我也不来。结果再上去，骊山老母啊，一得过该上来，啊，没有办法，啊，老祖呢，他就开始了说，那换了我换老祖，啊，这个是老祖的天命，好，啊，就换了，要我就爬上去了。 爬上去那棵古木，爬上去很好爬，也没有人阻挡。哦，啊，骊山老母也很欢迎我去采那7朵的白灵芝，都比手还大，比手还大的7朵白灵芝，啊，说你带回去了。 啊，跟台湾祖师。

0: 交代啊，报告说骊山老母啊，他呢的天命已经固好了，所以七朵白灵芝啊带回来给台湾市台湾祖师，所以我们就把他带回来了啊。就在走走走啊，走一段时间，刚好有一棵大榕树，很大的榕树在右边，我看到一位老头子在那边坐着，啊，也奇怪啊，头啊咧咧，头啊咧咧的吼，你要讲我们这边大家落魄的人，哦啊，无他食的哦，啊，我就经过啊，啊，经过他，目睭闭紧起来，啊，奇怪啊，啊，弄中个。二三十公尺，像啊，啊，系怪啊，啊，直接弄，我不到好弄一个，哦，听家咧，哎，看人未使夫妇，啊，伫世间的人，无论什么种的王侯将相，凡夫造作，拢有伊的天威，何况今日。在南天门前，守在南天门，啊，这一位，福德圣君呐，福德圣君，所以希望我们同修，你们看到土地公，最起码要合掌，搞拜拜，啊，因为因拢有因的天威啊，啊，我都甲规个甲回信哩，我对不起，我唔知影啦。哦，你要牙聋啊？呢，啊，对不起啦，啊，我，不了解，啊，啥呢？我讲我以后我会极力来弘扬你土地公的天威啊！这放我走，我到这怎啊袂听？啊，起来，迄、那个土地公，迄神慢慢走倒去啊！哦，我安尼甲修理者，伊也过瘾啦。啊，佫行，啊，佫行，佫一直在山谷一直入去，啊，入去啊，一个所在，我看到，一个大石头，照大个大粒石头，圆圆的，啊，将近有三四平有哦，大粒石头，啊，圆圆。啊，个红诶，个翻红色诶，啊，我请示老祖，这条石头是啥？啊，伊讲你看就知啦，注意看啦。啊，原来我看一时啊，迄条石头发红光，亮晶晶，都是龙珠啊。啊，我再注意再看，往左边山，迄个叫做。山腰看下来，啊，原来就有一条龙，啊，一条龙吐着珠，吐一条珠，啊，就现在我写的金龙吉祥定国邦那张图，就是那个龙珠南天门口一条金龙的珠啊。
1: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刘美月、黄荣安阖家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刘美月、黄荣安阖家供养。禅机山维新圣教丰源道场将于国历115年5月23日至2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借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道场地址在台中市丰原区圆环西路23号11楼，询问电话04-2522-9779。

啊，所以，那个石头，啊，我们就下去了，我的杆子被缅甸接嘞，啊接嘞嘞，啊看到一位年轻的大菩萨，就是九天大圣的一件，万千岁，万户千岁，啊万千岁嘞，11岁。成道成佛回去了，啊，所以他都跟在我身边，啊，跟在老祖的弟子，那孙膑、那行古兵，嘛咧修行啊，啊，那一个一条线，突然间我的眼睛奇怪，地下面有什么东西可以看得到？咁啊，足奇怪啦！啊，我倒是真啊是假，啊，讲出来人讲啊，我这拍歹去啊，啊，是有诶无诶？迄个时阵，迄粒石头主要看都是一粒龙珠，真大粒诶龙珠啊！啊，那啊，观世音菩萨啊，伊就开始啊，伊就来开始。加爱72个天书，共同集合的所在，72天书，要我准备72炷香，那个插嘞，迄个所在啊，迄个石头，72香，甲插嘞，就在里面，修行，那。好了，那就是第二天7月23日，啊，艾安呢叫我来做，那好了，那72个香叉呢，说代表72天师，应龙来告慰，来到一起要开南天门，就在走，都开始走到南天门。这山腰直直行去哩，去哩个半山腰，的大武山顶，有一个穴，我看到穴，一边走一边看了，沿路都有龙灯、宫灯啊，所以我们这里现在很多的宫灯，就是引用我当时，这个，所看到的。龙灯，那时候，就是等到7月23日，明天你们就沿着这个路上来，到南天门口，来这里打开，南天门，我觉得这龟山拢树啊。欢欢喜喜啊，那什么南天门，老祖啊，在我的想，伊讲，真的就是真的，假的就是假的，所以你要依法修行，依教奉行，那我就一直在找。找那个山的龙脉，南天门前，前面到底谁在守护在那边？原来就是龟守把门紧固守，左边的龟，那一颗石头很大的石头，一棵树，一棵树的舌头吐长出一棵树来。但是。

石头已经黑了。老子说，这是鬼神已经死去啊！啊，鬼神死啊，就是那时候蒋介石已经死了。

我呢，应该袂讲干了尊鲁大帝国俩，等到7月23日，傍晚，我们再打开南天门的时候，修行的法仪，打开南天门，跳下来了，就是孙悟空，齐天大圣，哦，他下来了，很高兴。说他守在南天门守了5000多年，到现在才下来凡间。那呢，我跟他说：“齐天大圣你的金箍棒拿出来给我们看好不好？”他说：“不行，我忘了带下来，放在天上界，天上世界。”我若是再回去了，你又把门的关起来了，我们就下不来了。所以现在世间的金箍棒，那个孙悟空的金箍棒是没有金箍棒的，才是真正的齐天大圣所以这样一来，哈哈。齐天大圣，他也讲了很多的话语。他说：“我要来协助，王禅老祖来救世。王禅老祖的本愿非常了不起所以王禅老祖就跟齐天大圣讲了很多的话语。”有的我也听不懂，所以中间在开启蓝天，第一步已经得到一个结论，一个启示了，就开始又回来了，回来台东，那天晚上，在台东住宿，到7月23日。7月23日呢，我们一行九人，带着便当，再进去，南天门的地方，在那边等待，等到傍晚，5点多，才开始，九位准备要打开南天门。打开，的时候，时间一到，刮风、下雨，冰雹，全部都到，龙天护法都到，雷光、闪电都来了，非常恐怖。那时候我跟九位。说，若是我不能回去，你们能回去的话，要告诉我的孩子，说我是，为，这个道来捐躯，所以开始九位这打坐，围在那个72天师那一个大石头，龙珠的石头。在那边打坐，打坐之后，济公和那个神龙帝，他两位和王禅老祖，现在要去开南天门，就开始就走到南天门的地方，开始。用香，自己打坐的方式，把南天门打开了，嘣一声，天惊地动，我以为这一下山崩地裂，要完蛋了，结果不是，南天门打开了，这是我一起。参与打开南天门，
的整个的过程前段，请休息。

0: 一下，等一下再说后面的一段。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1: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2: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上官王好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上官王好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祥伟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迪城橡胶工业有限公司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祥伟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迪城橡胶工业有限公司供养。

0: 阿弥陀佛，我是泸州道场住持圆峰法师。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泸州道场位于新北市的泸州的集贤路，正在三重地区泸州结下无数的法缘善缘，在此弘法利生，共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地区辖内和静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仙人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每年定期举办祈安消灾法会，祈求消灾化解天瘟永袭。本道场有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初级班课程，欢迎大家踊跃报名参加，学习易经能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然后帮助他人。欢迎大家光临泸州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五月九日星期六晚间七点三十分播出的《维新周报》，我是洪玉江，带您关注禅机山维新圣教的最新动态。禅机山维新圣教第二十九坛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暨护国习斋水陆大斋法会，于国历五月九日至十六日举行，在为期七天的法仪当中，跟随高僧戒德的引领，前进诵经、布施、拜忏，让我们能为个人、祖先与家庭和事业消灾消业、植福重德。许多善信同修齐聚这场殊胜法言，祈祷明阳两界消灾化劫、世界和谐、五谷丰登、天下太平。维新圣教各地分寺道场已经在法会前夕，五月七日与八日护送宗旗、宝鼎、老祖金身等重要圣物回到禅机山仙佛寺安住，完成前置法务，请进入重点画面。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五年恭祝王禅老祖圣诞暨护国习灾水陆大法会在九日演进起见，维新圣教各地分寺道场纷纷于七八两日由住持法师请出宗旗、宝鼎和老祖金身，率领贤士同修们护送宗旗回总本山仙佛寺参加法会。各道场住持法师在清晨点香禀告王禅老祖师尊，恭请宗旗、宝鼎和金身回总本山参加法会事宜，执脚或圣杯应允后，随即由同修们一一请出宗旗、宝鼎和金身。住持法师手持宗旗挥舞，招请于道场修行的法界众生、六道群灵等香烟前导，跟随宗旗及老祖共同启程，前往总本山。

同时在总本山仙佛寺锣鼓醒狮迎接队伍也就绪，各道场车队来到国姓交流道下，锣鼓队即前往迎接，舞狮队于天梯前及山门口迎接前导，各道场宗旗队伍依序进山朝里登高坛城，依开山祖师混元禅师所传法仪，踏七星步过天宫炉，入维新圣殿礼佛敬圣，入座归位，恭禀文书，静候法会起见。

0: 维新电视综合报道。
1: 继续关注恭祝王禅老祖圣诞水陆大斋法会，在法会前夕所进行的各项前置工作，以下带您参与各坛城的准备过程。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王禅老祖圣诞暨护国息灾水陆大法会前置准备工作依序展开进行。四月底起，公务组开始进行坛城棚架及水电、灯光、装饰布设和联位牌架组装布置工作。温光堂贤士和秀水太极道场圆耀法师带领护持的同修们积极进行。圆耀法师也是此次水陆法会的总执行干事，早早进驻仙佛

0: 四、负责指挥调度，在四务部中接受信众报名超度拔剑灵位以及后续灵位登录、核对校正、善打列印等等工作。原子法师与护持的草屯道场、南投教室等同修，自四月起就开始进行电脑作业，同时爱心道场护持的赞普祈书写统计也在四务部中进行。维新圣殿是法会中延寿坛城所在，负责护持的高雄道场同修们，也于3日来到仙佛寺进行法会前清洁工作，擦拭门窗菱格、桌椅柜台，清除蛛丝灰尘、灯具法器等，同时也由师兄清洁佛陀、老祖及观音菩萨金身圣像。公务组则开始架设延寿坛城牌架和榜文牌架，积极进行布置。法会各项前置准备工作如火如荼，为迎接法会到来，各工作组及各护持道场同修贤士无不尽心尽力圆满。有缘善信大德欲参加拔剑超度者，也请尽快报名，电话049-2724-669，传真049-2724-058，049-2720-672。维新电视总本山仙佛寺报道。
1: 水陆法会相关动态，维新善教湖内道场在今年度水陆法会当中，负责清洁打扫仙佛寺各处禅房，住持原理法师带领贤士同修，于5月3日再度进行这项水陆法会前置工作，请进入以下的报道。
2: 船基山维新圣教湖内道场和竹崎教室的贤士同修，继4月26日打扫禅房后，5月3日继续打扫位于仙佛寺内的第二、第三禅房，完成法会前的住宿清洁工作，迎接水陆大法会的到来。参与打扫的同修们来到仙佛寺后，先到维新圣殿礼佛，祈请王禅老祖师尊慈悲加持，工作顺利，一切平安。随即有各队负责人率领前往禅房宿舍进行清洁打扫工作。第二、三禅房于法会中工作戒德僧众所住，同修们尽心尽力、巨细靡遗地进行清洁，无论是室外环境整理，或是室内的床铺、桌椅清洁擦拭，练习清洗曝晒、枕褥曝晒铺设等，一一准备到位，包括门框清洁、浴室厕所刷洗、地板清扫拖地、室外地面青苔刷洗等等，处处都透露着同修们的用心尽力整理。经过一天的清扫整理，各处禅房都显得整洁焕新，让人一眼就觉得清新整洁。湖内道场及竹崎教室同修们也十分欣喜高兴，工作圆满。大家再度来到维新圣殿，向诸佛、老祖、菩萨、圣神禀报感恩，一日法功全程圆满，并将此日功德进阶回向堂上列祖列宗、诸祖灵及十方法界众生。祈请老祖加持，护佑与会大众身体健康、家庭圆满、工作顺利、福慧增长。维新记者卢庆平，总本山仙佛寺报道。
1: 请稍后片刻，马上回到《维新周报》。
3: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
4: 法妙难闻，百千万劫今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0: 接续关注禅机山维新圣教二月二龙抬头台湾平安祈安消灾大法会，法仪也正在总本山仙佛寺天坛进行当中。依循法仪，以108天的殊胜法言，供养81亿6000万天人圣众，中华民族15615万姓祖灵，919位天子帝王朱眷灵，以及日本142位、韩国204位。历代天皇暨总统朱眷灵等十方有缘诸灵，祈愿台海和谐兴盛，天下太平。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天坛所举办的二月二龙抬头台湾平安祈安消灾法会持续升坛法仪，维新圣教梵拜学院诵经法师引领同修代表奉诵诸经，维新圣教法讲师依序执手炉，代表同修大众礼敬诸佛圣神、天人圣众及中华列祖先灵，各地贤士同修护持法会前进供养，祈请诸佛圣神、龙天护法、天人圣众共转天下太平法轮。易经大学校长云毅法师四日于法会中开示同修们，
2: 维新圣教是一个非常殊胜的教门，他除了一般的宗教之外，他还有易经跟风水，是当今全世界只有维新圣教才有的。我每次跟师父出去学习看阳宅，师父就会问我气从哪里来，最后师父就跟我开示阳光，这个门看出去哪个地方阳光最亮，那个地方就是气口。师父在指导阳宅工厂的时候非常注意阳光、空气跟水，这三个也是生命的根源。一个房子阳光不足就不会平安，一个房子空气不流通就不会健康，一个房子水神不对就生活困难，这是一定的法则。师父在建设禅机山总本山民国78年6月19号开始进来，就开始积极建设，其中有一样就是凿井。到底仙佛寺这么宽，要在哪里凿井呢？这就是师父的绝学，师父就用易经算跟我讲，在那个门口的龙边那里，在那里凿井。我就去找一个师父，他的名字叫魁水，就是专门在找水的。这个老师傅对点水非常有经验，我跟他讲说，我们的师傅说这里请你帮我凿井。仙佛寺的凿井不是用机械挖的，是用人工，用人工一边挖水泥圈一直下去，全部用人工来挖的沙丘井。他来看一看说这里没有水，那我就跟他讲，我师父说有水啦，他说没有水，他就是不挖。
1: 元义法师为大家述说当年仙佛寺凿井用意寻水比老师父还准获得水源的往事，因此而建设成为龙泉水，以及此水的种种神机实力，有缘者自然能获得加持领悟。元义法师也指出，师父开示维新弟子在此修习24年，老祖就给我们加持24年的平安，我们要感恩师父，感恩王禅老祖。维新电视总本山仙佛寺报道。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各地分寺道场每月农历初一、十五定期举办朔望法会， 由分寺道场住持法师以及道场梵拜诵经同修，带领维新显示大众为辖内有缘诸灵恭诵经典，为在地信众有缘乡亲消灾祈福，祈愿消灾化劫，五谷丰登，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1: 五月一日是农历三月十五日，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依例起建朔望日祈福法会，各道场梵拜诵经师引领和会大众虔诚一心，奉请王禅老祖及诸天圣神佛菩萨慈悲光降坛城，加持赐福道场辖内平安，点灯供佛供圣，众善信灾厄远离，所求愿满，以及和会同修大众皆得精进，福慧增长。诵经师引领大众恭诵诸经忏，忏悔恶业恶因，解罪消愆，功德回向，祈安值福。各道场及众维新贤士均依照开山祖师混元禅师所开示，道场是洗净业报的场所，来到道场参与法会，礼佛拜忏，静心忏罪，将尘世间无名因果所造恶因洗净。如神秀大师所开示，时时勤拂拭，不时惹尘埃，让心一片光明，更愿精进修行，能觉醒自信，领悟大道，能达到如六祖慧能大师开示的本来无一物的境界。维新圣教各地分寺道场都十分欢迎有缘善信大德于农历初一十五来到道场参与朔望法会，同修大道，同证菩提。维新电视综合报道。
0: 接续带您进入下一则报道。
3: 禅机山维新圣教八德道场圆平法师及众诵经师四日下午前往桃园中立区，为王妈堂夫人往生净土进行赞经助念，以宗教法仪为新归元世间圆满，劝请放下执着，了脱人间苦厄，随佛往生西方极乐净土，持续修行直至成佛。圆平法师依循维新圣教助念法仪，引领彝族家眷人等奉诵阿弥陀经，为新归元诉说极乐净土微妙庄严，劝请当下应当发愿，愿生极乐国土中，与众善知识为伴，同修同证菩提。圆平法师与众诵经师随即带领家眷人等恭诵阿弥陀佛佛号，助新归元一心念佛不断，得蒙阿弥陀佛与诸大圣众现前接引，满愿生西方。助念法仪庄严圆满，彝族家眷人等感恩圆平法师及众诵经师助念功德。维新电视八德道场新闻中心报道。
0: 请稍后片刻，马上回到维新周报。
3: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大安寺住持圆德法师暨全体同修供养，大安寺住持圆德法师暨全体同修供养。
4: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心道场将于国历115年5月30日至3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让身心安定，福慧增长。欢迎十方善心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嘉义县太保市过沟里卧沟16-39号负一，询问电话0912-960-536。

现在让我们静心片刻，欣赏开山祖师混元禅师混元圣祖在80岁高龄为祈愿消灾化劫、世界和平，挥毫龙形如意墨宝，示现500罗汉尊者的心法与拳法。请进入80老翁混元禅师、500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

0: 道站。
1: 哈拉卡斯科的公司开这个的公司做在这。亚拉诺诺诺诺诺，阿斯科的公司开这个公司做在这。亚拉卡斯科的公司开这个公司做在这。阿卡卡山，那那那那那，阿斯科在做在这。

0: 五百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书道展。五百罗汉墨宝现正于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一楼展出，会馆展出时间每周二至周日上午九点到下午五点开放，欢迎同修大众来到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赏析领悟师父传五百罗汉的心法拳法。
1: 接续请聆听开山祖师混元禅师的开示法宝维新禅语。
0: 维新禅语，我们恨一个人比一只刀还厉害，我们怨叹一个人想要害一个人，你想要害人就已经开杀戒了，结果你伤到自己了，你把子孙的福报，把你的德，祖先留下来的德，你把它花掉，你把要留给子孙祖德流芳的福报你又把它花掉，自己一手花掉，有什么意义？没有意义。目自王禅老祖玄妙真经即佛说盂兰盆经讲义。
1: 感谢您今日的收看，希望善信同修，大家团结一心，继续全力圆满诵经1600万部的法务目标，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奉献布施，利益众生。仰仗王禅老祖天威，我们尽心祈愿，龙天护法保苍生，化解干戈习战争，意愿人心相疼爱，同祈世界永和平。敬请锁定每周六晚上7:30，星期日中午12点、下午5:30，准时收看《维新周报》。祝福您福慧增长、平安健康，再会。

研究所115学年度硕士班即日起开始招生，至6月6日止，采通讯或现场报名。简章及报名表请上维先生教学院网站下载 www.wxsjc.edu。邮寄至南投县南投市文化路705巷667号，维先生教学院招生委员会收。联络电话0492209418，0492209418。

0: 阿弥陀佛，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大凡寺住持元朝。大凡寺位于新竹县琼林乡水坑村的小山坡上，占地3000多坪的寺庙宗教事业用地，是政府立案的合法寺庙。大殿正前方有一平案土星，山形如卧佛，每年逢四月桐花开时，常可见猪龙献瑞朝拜。宗主开示，这是回龙故祖的3莲花宝地，也是上天赐给我们修行的三元不败的好地理。元朝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身，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新竹地区辖内平安。大凡寺一楼设有三元金銮殿，供奉玉皇大帝、三官大帝及红军老祖；二楼是维新圣殿，供奉药师佛、观世音菩萨、王禅老祖、八卦祖师及中华三祖圣尊。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来大凡寺参拜，与神佛印心。大凡寺每年皆举办药师佛暨周年祈安法会，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名扬两界同关照，护佑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大凡寺目前开设易经大学正习班及初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踊跃报名学习易经风水妙法，福慧增长，得到平安与幸福。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艺术大道。

欢迎十方有缘善信贤士同修收看《艺术大道五百罗汉故台湾》混元禅师亲笔挥毫特辑，一同欣赏混元禅师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宗主开示，每幅墨宝都是代表每位罗汉尊者独一无二的拳法与修行成就心法，也代表含藏于内在深处之龙心龙性。

我们维新政教在闰一年，在台湾世界最不平静的时空里，我们除了在天坛、深坛恭送诸经，来为全民祈福修行，但是我要送什么礼物给他们带回去呢？我想了好久，然后。

我开始要以墨宝写出500罗汉、龙姓和全华的墨宝，交旨送他们，就很高兴了，所以我前天就开始。 在弥陀讲堂，阿弥陀佛，诸佛菩萨，龙天护法座前，在这里，身苦与供养，挥毫。

宗主混元禅师不论在总本山仙佛寺弥陀讲堂，亦或是台中道场云梦轩书写墨宝，整个空间有如清净无染的法仪坛城，供养特别的法宝，并布满檀香的光将，挥毫完成之后，即向弟子们开示，每位尊者有文武类别之分，并拥有不同的修行场域。师父有时会特别开示500罗汉尊者的修行特点或成道背景，同时节目中也与您分享，在仙佛寺500罗汉如来园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的64卦卦名，找到指定尊者，让我们继续欣赏。无量明尊者，宗主开示，无量明尊者是五尊者。这位尊者在长白山上修行，他是太阳星君。在仙佛寺500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火泽魁与兑为泽两卦之间的位置，继续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无量明尊者。

唯心圣教总本山仙佛寺五百罗汉圆雅致敬意，五百位尊者环绕阿弥陀佛端坐圆中，一步一步走在巨型罗盘八八六十四卦之间，静观每位尊者其独特姿态神情，各自所持不同法器，无比庄严。宗主开示，五百罗汉尊者是阿弥陀佛的五百位弟子， 在向世人显现世间众生相。当我们举目凝望尊者，似乎能感受到他也正专注聆听我们的心声，在启示、指引、护佑众生。

0: 除众优尊者，宗主开示，除众优尊者修行地在台北泰山，他武功高强，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水地比卦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除众优尊者。师父提到这位尊者是陈诚的前身，陈诚的功德很大，回顾台湾曾经施行三七五减租，这是一项正确的政策，促进台湾的经济向上发展，让农民稳下来，保障农民权益，避免遭受不良地主剥削。这位尊者在未回去之前来顾台湾。
1: 九天色界未解脱，十方如来是究竟，十一色天不离空，十二生。

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维新圣教一本重要的法宝丛书《禅净书道集》，收录师父早年书写的53如来默宝，这些作品曾于台北国父纪念馆盛大展出。师父现场挥毫的多幅默宝，因天降甘露，每一幅又各自产生独一无二的晕染墨韵，犹如上天安排，天上人间共同完成殊胜非凡的巧妙之作。在《禅净书道集》53如来默宝《混元禅师自序》一文中，清晰描述龙形如意默宝的背景渊源，让我们对于师父所启示的精神内涵、龙心与龙性有深刻的了解与体悟。自民国71年学佛行道以来，结缘信众弟子约以27万人次之多，每每在与众人面对面、心对心的不同场合与状态之下，从心眼里看善信弟子的心中，若隐若现间有龙形浮现，龙之脊背上又有佛菩萨大如来的法相晶影，实在不可思议。民国83年秋季开始，特别喜好书写艺术形态之如意字体，在书写时与眼前心中任何环境场合均浮现龙形之字体于大虚空之中，而且它是活跃的、有生命的，能翻云腾雾、遍行虚空，奥妙无可言喻。

无垢德尊者。宗主开示，无垢德尊者为文尊者，在菲律宾修行。这位尊者发内功相当厉害，一边发内功，同时一边发外功，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山雷一卦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无垢德尊者

宗主混元禅师于2022年以身口意供养，以宗教艺术两者相融，呈现500尊者上圣心法全法，希望每位有缘人外在以尊者全法练身，内在体悟心法修心。多年以来，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谨遵宗主开示，提供求子妙法，让信众同修依循祈福程序，在500罗汉如来园一一向500罗汉尊者祈求心愿，求子顺利，家庭圆满。阿弥陀佛。

光明往尊者，宗主开示，光明往尊者是文尊者，修行地在五台山。当我们进入禅机山仙佛寺，漫步到五百罗汉如来园，在罗盘中，雷山小过与峰山剑两卦之间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看见光明往尊者

每一幅墨宝都拥有不同形态，无法预知的飞墨表现。五百位罗汉尊者如来，视线五百种姿态样貌，主笔画与每一道飞耀的黑墨，造就 XYZ 构成的立体空间。作品流露程度不一的景深，五百道龙形如意的流线，暗藏自大宇宙穿越而来的禅机智慧。师父曾这么开示，每一道飞墨都代表一个法。2022年岁次壬寅，正值80高龄的师父行道弘道已超越40个年头。一知行者混元禅师谨遵教主王禅老祖圣事，于国历7月30日开始依循维新圣教，祈求世界和平，奉请500尊者加持共转和平法轮祭文。这本经典中500罗汉尊者之圣

明，手持六金重大毛笔，静心持咒，恭迎尊者光降，天人合一，书写艺术形态之龙形如意字体，混元禅师一笔挥洒五百尊者拳法，完成于两秒钟的瞬间。这一系列的作品，师父皆以八十老翁混元禅师为名落款，历时整整三个月，在国历10月29日圆满完成，以至为谦和前进的心，将作品供养天地，祈愿明阳两界与地球世界安定和谐。细数墨宝每一笔线条，两秒瞬间能变化多样笔触，将尊者修行成就之心法与拳法深藏其中。宗主开示，每一道飞墨都代表一个法，今日传承于世，分享给有缘众生，以智慧去领悟。

回顾宗主首次书写《龙行如意墨宝》，是在民国83年10月，53如来等大字墨宝，在一天的时间里完成共计108幅作品。2022年，混元禅师再度提笔挥毫，500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笔力雄浑苍劲，时而婉转流畅，显露修行者无比意志与决心，坚不可摧的金刚心，为名扬两界众生，为地球世界的和平，无私无我，慈悲奉献。师父以自身展现教主至圣王禅老祖的智慧柔性，并总以广大无边的包容引导维新弟子们实修精进

从师父的力道就看得出来。在禅机山千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更为山卦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善修行尊者

每一道飞沫，无论是展现笔直流畅、空间均匀的线条，充满着现代感与立体感，黑白之间、平面与立体的视觉转换，没有任何的停滞，即使刻意要做，也难以做出这样的效果。一气呵成，一笔造就，墨宝中浑然天成的飞沫，500幅毫无重复，各拥各的巧妙。

坐清凉尊者。宗主开示，坐清凉尊者是五尊者，他在苏联修行，在仙佛寺500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山雷仪与水雷屯两卦之间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坐清凉尊者。

0: 龙的飞舞是无形无相的，活跃在人们的心中。龙是生命至尊的表征，更是代表人性生命尊贵与庄严。龙在中华文化中是帝王尊贵的崇敬法相。其实帝王之龙袍所象征的真正禅意，并非帝王自称为龙，而是天地万法借机示现教化众生，自信心中皆有平等的龙心龙性。
1: 五百罗汉墨宝现正于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一楼展出，会馆开放展出时间每周二至周日上午九点钟到下午五点钟，欢迎贤士同修善信大德来到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欣赏师父传承五百罗汉尊者的心法全法。

维新电视艺术大道，感谢您的收看。我们诚敬祈愿仰仗至圣王禅老祖天威，消灾化劫，解冤释结，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台海两岸和谐，世界地球村，天下一家亲。

0: 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祥伟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迪城橡胶工业有限公司共雅。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祥伟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迪城橡胶工业有限公司共雅。
2: 诸位贤士同修，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长吉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仙营分寺道场住持圆昌法师。仙营道场有供奉王禅老祖师尊、玉皇大帝、风水雷电四大天王以及中华三祖。仙营道场有问事服务，问事的范围包括疑难杂症以及风水的问题，和阳宅阴宅的问题都可以来问，采电话预约的方式，并没有限于哪一天，大家方便的时间为主。青营道场每年在五月份的时候有周年庆法会，十月份也举办了流年消灾的法会。我们有为信众点太岁灯、光明灯啊、财神灯，以及平常消灾祈福的灯啊，为大家祈福。礼拜一到礼拜六晚上都有正期班以及初级班的课程。仙营道场位于台南市仙营区三民路186巷2-5号3楼，电话是0928774778。现邀请各位贤士同修、善信大德常常来礼拜王禅老祖增福会。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4: 请收看维新世界用易人生观。

0: 啊，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啊，欢迎收看《用意人生观》，我是泸州道场圆鹏讲师。今天非常高兴邀请到施真秀贤士，跟大家分享有关于《易经》风水、诵经、宗门的妙法啊等等的心得与案例。啊，现在我们请施真秀贤士先跟大家做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叫施真秀，我是泸州正气三十班的学员。那我现在是从事药师的职务。对，谢谢，阿弥陀佛。
0: 好，那请问师姐，这个在你学习的过程呢，你是怎么样有个因缘

0: 来跟维新中接触？
1: 因为我其实自己很喜欢玄学，那我以前可能有学一些八字，那其实我因为学了八字，我就很想说，哎，中国很有学问的一本就叫《易经》这个，那我其实很想很就一直很想说，我要去哪里学《易经》，因为我没有什么依据，我也很怕说我找到不对的地点，或是说老师来教育，那刚好非常的凑巧，就是。大概3年前吧。那我们有一个张师兄，那刚好他们是因为我是执业在诊所，那他是我们诊所的病人。那他有一天就告诉我说：“哎，我来看看，我有在。”他就说：“我来看看你的那个八，就是你的命卦啊。”我就跟他讲说：“我几月几月生的。”他就说：“哦，真的很准哎，你这个人个性很急哎。”然后就是我就说：“哦，对吼。”然后我就说：“那师兄，我其实刚好也想要去学易经，你可不可以帮我介绍，或是我来参与？”他就说他都在泸州道场。那他就有一天因缘机会，他就先找我来到泸州道场，然后就认识了我们现在的主持，就是圆峰法师。然后法师刚好那天也刚好好像也要去那个生活寺，然后就简单。就我就跟他讲一下，然后老师就说：“哦，对，你的个性要稍微要稳定一点，就是不要太凶悍，然后讲话不要太直。”我说：“对，怎么都这样一看就知道说我的个性如此。”然后就说：“要对老公好一点。”我说：“对，我好像对老公都蛮凶的，就是好像感觉是哇，就居然从那样简单，然后根本就不需要看什么，然后。”可能甚至我就觉得，哎，他只要看看我就知道我这个人是怎么样的一回事。然后后来又刚好参加了那当年的那个，就是
0: 水
1: 周年
0: 泡
1: 庆，
0: 啊，
1: 对
0: 周年
1: 对，
0: 庆，
1: 周年庆。然后我也是一天半都来这里，我就觉得哦，蛮殊胜的。然后我就觉得这个整个环境非常的好。然后我就跟那个张师兄说，那张师兄，我很想学，可是张师兄说啊，可是。老师法师的课程已经在那一年的前一年的10月就开了。我说我可不可以插班呢、啊？然后后来就问了戴师姐，戴师姐就说哦，可以可以，还可以在期限之内。所以我就来参加了。然后进来以后，我就觉得哎，蛮好的。然后老师也讲得很好。然后我觉得我学习能力也还可以，因为可能之前就有一些基础了，所以就会觉得啊，然后。就会觉得说有些看不懂，只是后来经过老师这么讲解以后，我就会觉得，哎，真的就是很快就能够理解他。然后我来这里以后，我就觉得老师也说，除了来学习易经以外，最主要就是要诵经，然后要念经文，然后能回向给自己的冤亲债主，或是回向给你的，就是自己的父母亲啊、兄弟姐妹。然后后来就经过几件事情，我话觉得真的诵经非常的好，然后点灯也非常好，所以我就会觉得来这里我是来对了，这样子，
0: 好，那我们现在请教
1: 对，
0: 曾秀哈，是不是你在学习的过程哦，有印证到什么东西哈？值得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1: 我其实是。我去年才刚升正期班，那其实前3年学习之后，刚好又碰到那个
0: 疫情。
1: 疫情，然后，所以其实我们就是比较有点断断续续，不是很直接。但是我觉得我还是收获很多。那自己我本身就是那个，六冲卦的人，所以我觉得个性上其实有点比较冲了一点儿，然后又觉得。我常常觉得学习是有头无尾，就是很多事情我都很有兴趣，但是也不晓得，就是学到一个看不长的，就觉得好像上不去了，那该怎么办呢？那这个时候我就觉得，就像我就学到，我就想到法师的意思的说法，他说那你就念经回向啊，就让自己能够脑大开，然后要有智慧，然后所以我就觉得，哎，本来觉得念经对我而言。没有，我就会觉得我好像为了什么事情而去念它，可是我发觉，我真的把它养成生活习惯以后，我就觉得，哎，我每天如果不念经，虽然可能只念一部，但我觉得念一部好像变。

0: 那我生活习惯，我也觉得很欢喜。
1: 对。
0: 然后再来就是加上说，我觉得以前啦、啊，我在工作上面的确，我的技术我觉得我是 OK 的，我专业我也是 OK 的。然后因为我是子孙慈氏的人嘛，所以我就觉得，哎，老师有说子孙慈氏的话是刚好专业才
1: 对，
0: 就
1: 真
0: 一天一嘛。然后我又学的是药学，所以我就觉得，哎，我也刚好学到了。然后也蛮专业的，然后这样我就觉得我的说就是在对病人或是对朋友来讲的话，我感觉是他们都还蛮信服我的，所以我觉得这就很贴切，真的就是命卦上面讲的是这样子。然后我们诊所啊，我们诊所其实因为那时候因为疫情的时候，法师有去我们诊所打疫苗嘛，然后一看他就说哦。你们这边普遍比较高，所以，哈、啊，然后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就有说，如果普遍比较高的话，就是，兵器组，
1: 定期组，
0: 的确那些所有现象都在我们诊所都有感觉出来，就是老板到员工，每个人都很有个性，然后几乎除了老板的先生是男生以外，其他都是女生，然后老板也不喜欢请男生，然后。所以有时候病人来到我们诊所的时候，都会觉得哇，这家的气氛都很严肃，都不能开玩笑，就是要很严肃的，然后就会觉得说啊，怎么会这样？然后就后来就学了以后，就觉得啊，原来真的是这样子。然后甚至员工，其实我们老板也是很辛苦，因为有些员工就是觉得就是很自我，老板讲了他也不听。那我们老板这人就是看起来很凶，可是心肠又很软，然后就觉得啊，算了，就是甚至很生气，也不敢面对他。我就想说，怎么会这样子呢？你是老板呢，然后被员工欺负成那个样子，然后有时候我就真的看不过去了。可是我想说，我是员工，我也不能讲怎样。但是后来我就觉得说啊，那这样子，以前也常常觉得跟同事处不来，不晓得为什么，常常就觉得说，哎，我又没有得罪他，为什么他那么讨厌我？后来我就想说，哦，那个老法师就说你可以诵经回向他，我就真的每次念念就是诵经的时候，我就回向给他。后来真的真的，我真的觉得很神奇。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0: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这个风水其实是没有办法骗人，其实真的就是如这样。如果没办法去改变的时候，毕竟我不是那个老板，我也只能尽量说我能够在我这部分我能改。但是我真的觉得我有去做了这个执行诵经，我就会觉得哎，跟同事之间就比较不会有冲突，跟老板也比较不会有冲突。那加上就是。为什么有时候会看老板，有时候看不过去，可能也跟我的命卦有关系。我就觉得有时候都会觉得这个老板的思维怎么这么奇怪？可或许我就要回想一下，是不是我自己也很奇怪？所以我就觉得要们就是很多事情觉得不对的时候，要反省自己是不是应该做一个修正，这样子对自己对别人都很好，这样
1: 对
0: 子
1: 对，
0: 对。
1: 所以我们讲风水的东西哈，有其形必有其理，有其理必有其应。所以既然风水是长这样，那它的效应绝对会出来，哦，时间长短而已啊，所以一定会出来。所以我们既然相信了这个东西，那就会相信风水是真的啊，对，
0: 就是非常好，
1: 对，
0: 对，
1: 所以呢，我们这个再请教那个丽珍啊。
0: 真秀，
1: 郑秀啊，这
0: 是，
1: 对不起啊，在这个我们的学习过程呢，除了这个普遍这个你要印证到以外，还有其他的什么样的动
0: 就
1: 叫
0: 是。
1: 什么？
0: 就是因为每年啊，就是法师都说啊，我们可以利用立春的时候来占一下自己的流年运势。那像今年的话，我刚好占了我的流年运势，看起来就是，哎，还不错啦。可是感觉上就是，甚至法师都说哦，你可能就是今年的仕途还不错。 可是我

0: 我也想不知道为什么师徒哪里有好不好，但是因为有时候觉得官鬼，一般有时候我官鬼辞世的时候，通常自己要小心一点，流年的时候，那可是感觉上，我就会想说，再者就是里面我的那个里面就没有福星，所以自己就得想，虽然有画出十福星，所以可是刚刚我刚刚忘刚好问了我们的老师说，其实有时候那个你可以分上半年跟下半年，然后下半年会对我比较好的时候呢，那个运气比较好的时候，我们就要赶快诵经，让那个迅速转到下半年的运势的时候，那这样子的话，整个卦象，因为我觉得其实它。我觉得那个这个命卦很可爱的是，就因为它有牵涉到五行，五行某一个地方是没有的时候，我们尽量去补足的话，就变成很圆满。那其实就像师父说的，我们学易经就是要趋吉避凶。如果不好的时候，我们就要低调；然后好的时候，也不要太张狂，你就要满心欢喜事，因为你要觉得这一年要过得非常快乐，但是也不要忘了随时要感恩。然后要诵经回向，然后我觉得，然后我就会想说啊，谢谢老师说，我今年仕途不错，那我期望真的仕途不错，但是感觉上身体上好像不太好，因为整个卦象里面是没有水的，那肠胃功能也会比较弱。其实连续几年的那个流年运势，感觉都是肠胃比较干。那本来我先天，因为我是学药的嘛，所以我觉得我本来先天的那个肠胃就不好。所以这一块其实困扰我很久了，可能跟我的情绪有关系，因为情绪急躁的时候又牵涉到肝，那肝的话又来克土，就是肠胃嘛，所以我就觉得我是不是要修身养性，这样子的话我肠胃比较好。那通常又说，肠胃又是在我们身体的中间，如果这个肠胃不好，上不去也下不来，如果肠胃通了，你整个人就松了，然后身体就会好了。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也是很如法，然后再加上我今年也有沾了一下我的那个健康的运势，今年的感觉就是气管这一块会比较弱。那法师就认为说，因为气管这块属金，那我就会觉得那是我就直接反映到说它是白色的食物嘛，那白色的食物我就想啊，白木耳啊。川贝呀，还有就是中医里面的那个象参，其实这个对气管都很好。那老师又说那个燕窝也不错。那我想说燕窝很贵，我就想说我可不可以找到又便宜又好用的东西？然后再来就像因为挂钟里面也没有水，没有水又火又特别旺，然后可能我也要特别去注意到我的就是。血液循环方面，因为本身我是有点三高的那个家族遗传，都在临界点了，所以我也想，然后常常又晚上又很晚睡，所以比较累。我本身的气就真的比较弱。我最近就去看中医，中医师也是觉得说你气好弱，他说那我们来做调整。啊，我也蛮配合的，然后刚好从卦象就也知道我身体的状态，然后我就配合，也去看医师。然后我也念经回向，我就会觉得，他就因为我们学习到这个，然后可以自己去解决，然后加上我自己本身是药师，我就会觉得，那其实都蛮好的。然后及时发现问题在哪里，去解决问题，这是我觉得是很好的一件事情。
1: 这样我们一般来讲，我们有两块东西要注意，一个是命卦，一个是你每一年占的流年啊。那命卦是你一辈子的一个状态嘛，那流年是你每一年的身体的情况，你要站起来看，你才明白哦，这一年可能会怎样。那只是说可能会怎么样，不是说一定要怎么样哦。所以你可能因为可能怎么样，你就要想办法去解决那些问题。啊，解决问题以后呢，你自然这一年就平安顺遂啊。那不是说站出来看，哎呀，我这人一定很糟糕的啊，你就让他糟糕，也不是这样啊。所以我们学易就是为了怎么样？要去补啊，要损。损多于补不足的啊，《道德经》里面讲的损多于补不足，从这个里面，我们从学易里头就可以学到这个东西，那这个才是真正的合乎天道啊，合乎天
0: 我
1: 道。
0: 觉得是。
1: 所以你在学习过程，除了

0: 啊，讲这两个例子，这个你的感觉以外，啊，你还有其他的东西吗？
1: 哦，有，
0: 还有，
1: 就是
0: 哎，分
1: 关于
0: 享一
1: 我
0: 下。
1: 考那个国际方疗师的事情。
0: 哦，
1: 然后那个时候刚好，其实我来学易经的时候，我摇晃了。啊，我想到了，就是我关于我考英国的国际方疗师这件事情，那时候刚好我也是同步吧，应该是说同步的时候我也来学易经。然后一开始的时候，其实心里有点挂碍，因为想说，如果我卜卦了以后，出来结果是我考不上的时候，那我心情会受很大的影响。然后还好，刚开始就是可能我明年要考试，我今年就先卜了一个卦，卦象上面是 OK 的，但是老师说，你现在的心就不是在考试上面，你一心就想要赚钱。的确，当时候我其实觉得好像也是这样子，他就跟我说：“哦，那你真的是要努力去读书，心不要二用，然后要还是同样一句话，就是要念经回向。”然后我就说：“对。”然后我就想说：“好，我就是一方面，其实念书对我而言不是那么困难，可是有些人考运也很重要啊，因为有些人就是考运不好，或是说挂。”就上，
0: 对，
1: 教育就是没有父母不忘嘛，然后可能就是这样，然后我就会觉得，哎，然后就一面念，然后这中间有经过，可能校内要考试啊，其实校内考试我是普普的，所以可能加上我这年纪也大，我觉得我的记忆真的是有差了，所以我就想说我要更加努力，有时候念到三更半夜，我都觉得有点辛苦，可是快接近就隔了一年快要考试的时候，我又卜了一个卦。啊，那个卦就不太好，我去问了，我自己看起来好像不太好。然后呢，我就问了在场的那个师兄们，他们就觉得，这卦象看起来你应该是考不上
0: 考
1: 了。
0: 上，嗯。
1: 然后我就不死心，我想说我一定要去问一下法师。法师就跟我说，

0: 说可是呢不是那么明显，就他就说你还是要努力一下，然后就还是要念经。所以从那时候的考试前三个月，我每天念经回向，然后呢考试的那个月我真的就点灯，整整点了一个月的灯，就希望我就把我的那个 license 不就是考证啊，还有考证，然后就这边放在这里祭拜，然后我就点了一个月的灯，然后我就每天诵经回向给自己，希望自己能考上，然后名字写得非常清楚这样子。结果果不其然，我真的考上，我很高兴，但是真的低空而过，就真的刘法师说的，真的低空而过。然后我就觉得，这个真的是骗不了人。但是我就觉得，总结上面的结果，我就觉得对我而言，我在这里最大的收获就是，我遇到很多事情我不能解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必须要多念经回向给自己，给自己的冤亲债主或所谓的那些人事物，我发觉它都是一个很正面的 feedback。所以我觉得我很希望大家能够来学习易经，学习风水，因为师父说，学习风水是保护自己不造业，不伤害他人，然后再帮助他人离苦得乐。然后学易经的话，我们就可以趋吉避凶，就该如果好的时候，我们要让它更好；不好的时候就要低调，或是要怎么个去改反转成一个很 balance 的状态下。所以，希望在电视前的观众们，很鼓励大家来学易经，学易经真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谢谢。对。
1: 我们非常谢谢曾秀哈，跟我们分享这么多的东西哈。那这些我们刚刚听到他所讲的这几个案例，其实我们归纳起来，都是跟诵经有关啊，诵经。

0: 有关，因为诵经能够让你改变你身边的磁场，能够由不好转变到变成比较好的时候，那你的很多想做的、要做的啊，就会改变，就不会跟原来，你不晓得这个事情是怎么回事，不好就为什么不好，不晓得，你想办法去改变，努力去改变，那就可以改。所以人的命运是可以改变的。因为不管你的命怎么样，运怎么样，你有诵经，你就会慢慢去改变啊。当然，你诵越多，改变的力量越大，那你就得到比较好的结果。当然，一诵越少，那也没关系，因为你有诵了，至少你有诵了，你很多事情就可以
1: 加分，
0: 得到你的你所愿的啊，就
1: 对
0: 这样
1: 对，
0: 啊。所以我想诵经这一块，在维新圣教里面算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所以每一年老祖师尊都给我们很多的这个像功课了啊，这些功课呢，只要你有做一定会得到好的结果
1: 对。
0: 也不是说因为有些人认为诵经好像都念念念无限，
1: 它有很大的
0: 念念
1: 力
0: 就
1: 量，
0: 是有限，
1: 都无限，
0: 这就有限，
1: 对，
0: 所以从他们几个例子来看，真的是这样啊。所以我想，在我们学习的过程，除了学易经、风水以外，还有宗教，就是诵经的这部分，就是非常非常重要。这个三样东西就是所谓的维新圣教的三宝
1: 没错。
0: 所以欢迎各位贤友同修欢迎各位电视机前面的善心大德你要赶快来学习易经风水然后我们，想说再请教这个真秀
1: 对，
0: 是不是有一点小的这个，可以印证的东西？你平常接触到的？
1: 平常接触到哦，对，我要想要说，因为其实我的年纪很大了，然后呢，然后我用命卦来讲的话，我刚好又走在第六爻，那刚刚有说我是六冲卦的人，那通常六冲卦的那个四爻一定是在第六
0: 六
1: 爻，
0: 爻，
1: 那我刚好第六爻，那我也是子孙辰巳。所以刚好又临就是风水学上出现的六兽里面，我临朱雀，所以我就会觉得奇怪。我这个十年来，我就会觉得我特爱讲话，然后我讲的那个专业这一块，又真的别人都很幸福。然后比起我二三，就是我年轻的时候，我每次跟他讲说我年轻的时候，因为你没有遇到我是一个很内向的人，但是没有人相信我是一个很内向的人。就觉得这个人很外向啊，然后就很鸡婆啊。的确，我的个性其实是蛮鸡婆，有点就是觉得仗义。我就觉得我生错性别了，我应该是个男生。因为女生来讲，我觉得应该要柔顺一点，然后我太阳刚了一点，所以我会希望说，老师一直在强调说要柔一点，因为我们要包罗万象，然后要就是像大地之母，要包容的心，甚至对家人、对另外一半，我都觉得，因为学习易经以后，那个他那个关系就比较融合了一点，不会再像就觉得我的个性就是这样子，你就是要接受我这样子。可是我觉得，如果我站在他的立场，我看到一个这样的我，我其实也会不喜欢的。所以我觉得，就是我就会觉得说，甚至有时候在平常日子，前阵日子就是去买便当，好好笑。就是之前那个师姐他们帮我去买便当的时候，他就说那个他们就说那个老板应该是就是应该是有精的人，就是那个有精的人应该是很有个性，然后就分了一个小插曲。然后后来隔了一天，我真的去了以后，我真的发觉那个老板很有个性，然后我就觉得看到他好像看到我自己，然后我回来就跟我老师讲说，老师我要引以为戒，我觉得我不喜欢被别人看起来我像那个老板这个样子。然后那个老师就说， 哎，不会啦，是不会这样子。我说老师，你不要安慰我，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然后我就觉得说，而且我还跟他说，老师，我绝对不会去再去第二次。他说，可是人家技术很好。我说。

0: 他吵得好，我也不喜欢，因为我觉得他态度不好，就是感觉是这样。所以其实态度很重要。所以我觉得就是，我觉得就是你好好去了解自己的命卦的优缺点，然后就会可以改善自己，改善他人，然后让大家更好，这样子。
1: 好，那么我们今天呢，非常感谢施正秀先生跟我们分享用意的殊胜也感谢各位观众朋友的收看，用意人生观，祝大家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2: 今天5月9日星期六，农历3月23日，癸未日，正冲生肖属牛之人，诸事不宜。三煞在西方。明天5月10日星期日，农历3月24日甲申日，正冲生肖属虎之人，煞入中宫凶。三煞在南方。后天5月11日星期一，农历3月25日乙酉日，正冲生肖属兔之人，只可小小淫为，即动土安葬婚姻入宅修造。三煞在东方。

我们的师父浑元禅师开示，唯心圣教是为国修道、为民祈福的宗教，所以师父浑元禅师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世界和平在努力。今年的水陆大法会是我们师父浑元禅师所举行的第29坛水陆大法会。师父以前跟我们说，他发愿要办60坛水陆大法会，也就是一甲子的时间。水陆大法会的功德非常的大，名扬两利同关照，而且整个世界都包进来，都含进来。所以唯心圣教作为一个世界和平的宗教，举办水陆大法会60年一个甲子，就是要把这个时间空间全部充分的包进来，然后让这些功德利益供养，经由诸天佛菩萨圣神的回向给所有的众生。

消灾化劫、解冤释结，这是我们师父混元禅师的大愿力。我们师父在丙午年，在乙巳年的年末，丙午年的年初，刚刚圆满他的人生旅程，但是他的弘法旅程从来没有停歇。今年第29坛是混元禅师来给我们贤士同修、诸众弟子的一个功课，这个功课要继续运转世界和平大法轮。05年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水陆大法会，同样也是设了7坛1所，延请80多位高僧戒德来帮我们主坛诵经祈福消灾化解。我们仰仗诸佛的威神力，也仰仗这些高僧戒德，他们平时吃斋持戒的功德力，来把我们的功德来做回向。除此之外，我们贤士同修也努力积极的诵念经典，我们不是只有依靠高僧戒德来帮我们消灾祈福，我们天助自助，也要依靠自己的努力，自己诵经的功德、做法务的功德、行功的功德，来回向法界众生，回向给我们自己的祖先、冤亲债主，而且回向给整个世界。3月21日是我们维新圣教全台湾50个分寺道场的宗旗宝鼎跟老祖金身回到仙佛寺的日子，从早上开始一直到中午，陆陆续续有很多的分寺道场都很恭敬的恭请他们的宗旗回来。混元禅师开示，宗旗呢是一个精神代表。代表我们维新圣教在各个分寺道场、各地辖内来做消灾化劫的工作和功德。这一年呢，所进行的消灾化劫的工作，把他们带回到总本山仙佛寺，把当地的3界万灵都带回来参加这个水陆大法会，来接受斋研跟金宝的供养。以往我们的师父混元禅师、混元圣祖都会开示我们，水陆大法会的功德非常殊胜，从我们自己自身、自家到社会到整个世界都名扬两利。就我们个人而言呢，我们超度我们的祖先、9玄7祖，还有冤亲债主，还有各府堂上的阴灵、各个住家的地基主，还有个人身上的依附灵，这些灵界众生跟在我们身边修行，有时候很无奈。很烦恼，不知道去哪里求度，那我们就有责任来普度我们身边有缘的众生。水陆大法会就是给我们这么好的机会，这么好的功德利益。另外呢，维新圣教为国修道、为民祈福，混元禅师的视野放眼全世界，从台湾的823炮战、228罹难的这些冤灵，到整个世界817次大小战争，还有中华民族3762次大小战争等等，还有涿鹿大战，还有中华三祖的猪圈林，到现代呢，就有长江大坝，还有世界各个战争各地的灾难发出来的灾难的怨灵，所以呢，我们师父混元禅师的眼光，纵贯古今，这么大的水陆大灾的着眼点就是整个世界，这也是我们维新圣教一直以来的精神。所以，我们希望各位朋友可以踊跃的回到仙佛寺来参加这个法言。再来，很好的消息，我想，大部分的贤士同修都知道，我们师父有交代，我们要特别为诵经1000部以上的同修来设大莲位来祈福。师父一直开示我们诵经的功德不可思议，尤其在水陆法会的时候，仰仗神佛的威德力来转施，那个功德更是加成上去，更是不可思议。所以各位贤士同修，如果你诵经超过1000部的话，我们师父会帮各位来设大莲位，来超度您的9玄7祖冤亲债主。

0: 名扬两利，这个是非常大的福报，非常好的机会。师父开示我们，我们来寺里面修行，来拜佛、拜神之外，自己要做神，家己要做神，安那做神，都、就是上经，就是修行。法师、财师之外，无畏师。我们师父混元禅师一直身体力行，言教之外，还有身教，亲身做给我们看。现在我们师父成就混元圣祖的果位，他的精神一样都在我们身边，他的精神显现在仙佛寺各分寺道场各个角落，让我们看。如果你回到仙佛寺，你听到虫鸣鸟叫，那个就是我们师父混元圣祖在跟你开示；听到流水声，这个也是师父在开示。在大殿礼佛的时候，看到老祖师尊，他就是看到我们师父混元禅师本身。所以师父给我们的功德，给我们的慈悲，都一直在我们的身边。这次水陆大法会，邀请我们所有的贤士同修、善信大德回来相聚，回来做功德。这个一年一次，一年一会，其实呢，这个是百千万劫难遭遇的盛会。维新圣教开山祖师上混下元禅师师父混元圣祖开示我们，法会就是以法会心，以法会友，以法会佛，来会我们的佛性。在这么多法务工作当中，我们维新圣教有上千位的法工同修一起来护持，来圆满这个法言，这功德是很不可思议的。这也是师父给我们很大的福报，很大的礼物。我们非常赞叹所有的贤士同修来做这些法务工作，来跟法界结很好的缘，结未来生的缘，也为自己积福德，这个真的是名扬两利双赢的一个法会。我们在此邀请各位贤士同修，要记得回到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总本山来参与水陆大法会，来为自己祈福，也为家庭祈福，为国家祈福。最后，请跟我一起来念世界和平祈愿文：龙天护法保苍生，化解干戈习战争，意愿人心相疼爱，同祈世界永和平。阿弥陀佛。
1: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廖三星阖家供养，廖三星阖家供养。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重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6日至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新北市三重区重新路2段78号18楼。询问电话0932324885，0932324885。

水陆法会的前两天，一道特别的景象会出现在禅机山仙佛寺山门口。来自全台50个分寺道场的法师、讲师和贤士同修，他们怀着虔诚之心，恭请各道场的宗旗和宝鼎，从四面八方齐聚到禅机山仙佛寺。

自总本山。这一刻不只是物质的集合，更是精神和愿力的汇聚。为什么要在法会前两天进行这个仪式呢？混元禅师曾开示，这个过程代表着全台湾各地的维新圣教弟子带着共同的信念和祈愿，投向一个更大的灵性中心。这50个道场分布在台湾的南北东西，代表着台湾各个地区的修行人，他们的宗旗齐聚，象征着一股强大的精神力量，要为整个台湾，为整个世界祈福。您可能会问，什么是宗旗？宗旗就是各个道场的旗帜，但它不是普通的旗帜。仔细看，这些宗旗的形状都是四方形的，四四方方的。为什么是四方形呢？这是有深刻含义的。混元禅师曾经特别开示过，我们四四方方的宗旗是代表和平，一般的旗是三角形，三角形是表示还没有和平，还在战争。所以王禅老祖开示，我们要以四方的宗旗来唤醒世界和平和祈愿世界和平，这是宗旗最核心的含义。和平不是一个道场的象征，不只是一个标记，而是一面为世界和平而竖起的旗帜。每一面四方形的宗旗都承载着这个道场、这个地区所有修行人对世界和平的祈祷。当这50面宗旗同时飘扬在禅机山仙佛寺时，那就是50股和平的力量聚集在一起，要向世界发出我们祈求世界和平的声音。

宗祠的旁边还有宝鼎，宝鼎是用来供养香火的容器，通常是铜制的。在法会期间，各道场的宝鼎会被放在坛城的前方，香炉里燃着香，香烟升起，飘散在整个法会坛城。这香火有着特别的含义。混元禅师说过，香代表着供养，更代表着沟通。香烟升起，就像是信众们的祈祷，升到天上。当这50个道场的香火一起升起时，就是50个地区数千位信众的共同祈祷，一起升到天上。所以宝鼎不只是一个供奉用的器具，它是一座座的沟通桥梁，连接着人间和天界，连接着现世和灵界。

0: 当各个道场恭请中祇回到禅机山仙佛寺时，是经过一套隆重的仪式。总本山仙佛寺会以舞狮、锣鼓喧天、吹奏八音，用传统文化最欢乐、最喜庆的方式，来迎接各道场中祇的到来。这不是一个普通的仪式，而是一场天人法界同欢的盛会。在此仪式中，各道场的住持法师带领着同修们，用最虔诚的心，把中祇送上禅机山仙佛寺的天梯，送入维新圣殿，送到王禅老祖的金莲座前。在这个过程中，许多信众会有一种莫名的感动，因为在这一刻，他们感受到了一种共同的使命感。全台湾各地的修行人都为了同一个目标而聚集在一起，那就是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世界和平而祈祷。当您看到50面中祇在禅机山仙佛寺飘扬时，您看到的不只是50个道场的象征，而是看到了50股和平的力量。每一个道场代表着一个地区，代表着这个地区所有修行人的愿力，而这一刻汇聚在禅机山仙佛寺，成为一股强大的精神力量。混元禅师说过，维新圣教就像一个大家庭，各分寺道场就像家庭里的每一个成员。当中祇聚集时，就是全家人聚在一起。全家人聚在一起，不是为了吵架，也不是为了各自为政，而是为了同一个共同的愿望：天下太平，世界和平，天下一家亲。
1: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惠联电业股份有限公司全体同仁供养。惠联电业股份有限公司全体同仁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林红旗合家供养。林红旗合家供养。
0: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开山祖师混元禅师曾经开示过，水陆法会是冥阳两界的超度，是冥界与阳界共同的圣。为什么要办水陆法会呢？从前期的准备工作中，我们就能够看到这个法会的庄严性和必要性。筹办一场完整的水陆法会，绝不是几个人临时决定就能进行的。早在农历正月过后，维新圣教的各分寺道场住持法师、执行长、副执行长们就开始了紧锣密鼓的筹备工作。以丙午年的法会为例，总执行干事和副执行长干事早在三月中旬就已经进驻到禅机山仙佛寺总本山，开始部署各项工作。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因为一场水陆法会需要超过80位的高僧戒德来主持各坛经忏，更需要将近1000位以上的义工法工来护持，才能圆满完成。想象一下，要协调这么多的法师、这么多的义工，需要多少的组织和沟通啊！为了确保7天7夜的法会圆满进行，前期准备工作涵盖了许多细节。首先，文书的准备，所有参加法会的信众要报名，要写上他们要超度的祖先、冤亲债主、阴灵、地基主的名字，这些都要写成文书。文书要印刷、要编号、要统计，光是这一项工作就需要好几十个人，花费好几周的时间才能完成。其次，联位的打制，所谓联位就是用纸制作的，上面写着祖先名字、冤亲债主名字的牌子，每一个联位都要人工打制，要填上报名人的姓名和要超度的对象，数量可能达到几千个，这也是需要很多人手打制的工作。

再者，坛城的布置，七个坛城需要布置的庄严肃穆。每一个坛城都有不同的主题，梁皇坛、净土坛、延寿坛、华严坛、法华坛、楞严坛、诸经坛，还有寒林所。每一个坛城都要放置供桌、莲位、香炉、灯烛，各坛城各依性质差异，所需布置也都各不相同。如净土坛需张贴所有超度拔剑的莲位，梁皇坛需准备法师及参与者的桌椅等等，这些工作也是非常繁重的。最后最重要的是人力动员，需要通知各分寺道场，需要通知各地的知会长，需要让所有的义工们知道法会的时间和地点，有些义工甚至要请假一整周，放下自己的工作来到仙佛寺做义工。这就是为什么混元禅师说办一场法会需要1000个人的人力才能够完成。在丙午年的法会中还有一个特殊的使命，那就是诵经达到1600万部的天命。这是前一年王禅老祖开示的，为了国家安定、世界和平。

所有的维新弟子要共同诵经1600万部，这一个工作需要从前一年就开始推动，需要全国各地的知会长会友们都参与其中，所有的法师讲师要亲身拜访各个知会，他们这是一个大天命，要全力以赴。

整个前期准备工作大概需要一个多月的时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法会期间一切都能运作得这么顺利，因为背后已经有这么多人这么长时间的精心准备。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未曾取掉先有情。在法会还没有正式开始之前，所有参与的人就已经用他们的发心，用他们的努力，为这个法会做了最好的前期铺垫。

0: 枫树初级三班全体同修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一宗金基股份有限公司供养，一宗金基股份有限公司供养。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将在国历115年5月9日至16日举办丙午年恭祝王禅老祖圣诞水陆大法会，法会公设联位，拔见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拔见个人亲友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疾病魔冤亲债主，超度身上亲人依附灵，超度阴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农建地地基主住家地基主合家祈福消灾长生禄位，拔见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莲位，拔见个人大莲位，参加普渡赞普菜桌，欢迎向仙佛寺总本山报名，报名专线0492724669。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法会准备就绪，维新圣教全台50余座分寺道场，皆以恭请道场宗旗、老祖金身及宝鼎等等，回总本山进山朝礼参加法会。在水陆法会正式开始之前，有两个重要的仪式要进行，一个称为洒净，一个称为引魂。这两个仪式虽然看起来简单，但其实蕴含着非常深刻的法意。

洒净，顾名思义，就是使用净水让各个坛城和参与者都得到净化。混元禅师曾开示过，洒净是以经文的力量以及诸佛菩萨出家师父们的威德力加持，对坛城的上下四方进行清净。这不只是物质上的清洁，而是一种灵性的净化。当法师们遍洒净水在坛城的四面八方时，透过经文的诵念和高僧大德们的威德加持，整个法会的场域就被转化成一个清净庄严的灵性空间。

0: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靖宇室内装修兴业有限公司供养，靖宇室内装修兴业有限公司供养。
1: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台北市文山区张兴教室讲师张之正暨王美云、杜丽玉、曾丽清、卢其昌、陈金龙、刘璇、洪宝珠全体同修供养。
2: 王禅老祖，
3: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维新圣教桃园道场供养，维新圣教桃园道场供养。
4: 禅机山维新圣教基隆道场将在国历115年5月22日至23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恭请诸佛菩萨护法圣众降临加持，为祖先超荐，冤亲债主化解业障，以虔诚之心上达天听，消灾解厄，迎向光明。欢迎十方善信同沾法恩。道场地址在基隆市仁爱区仁武路12号12楼，询问电话02-24-28-3597。

洒净之后，紧接着就是引魂。引魂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用特殊的仪式，把要参加法会的各种灵魂邀请到坛城来。灵魂怎么邀请呢？他们又看不见，听不见，但根据佛教的理论，灵魂是有知觉的，能够感受到光明、声音和意念的。所以法师们在进行引魂仪式时，会诵经，会开示，会用特殊的手印和身体动作，向四面八方的灵魂发出邀请，告诉他们我们的法会已经准备好了，欢迎你们来参加。当洒净和结界的仪式进行到净土坛时，最重要的时刻到了。这时候法师们开始进行召请的仪式，所有参加法会的信众都会在心中

想着自己要超度的祖先、冤亲债主、英灵、地基主，法师们用庄严的声音逐一列举要召请进来的灵界众生。混元禅师开示过，当这些灵魂听到我们诚心的召请时，他们就会陆陆续续的来到净土坛。进入坛城，他们不再是孤独的、被遗忘的，而是被尊重、被关怀、被邀请来参加一个盛大的法会。这一刻，阴界和阳界的界限变得透明了。灵界众生开始进入坛城，准备接受七天七夜的诵经、拜忏、供养。在引魂的仪式中，法师们依序引请各方诸灵，比如会说引请中华民族15615姓氏的列祖列宗诸祖灵，会说引请中华民族5000年来3762次大小战争的枉死军民诸怨灵，会说引请徐福东渡日本以来的124位天皇诸眷灵，还会说引请各位参与法会的堂上祖先、个人的冤亲债主、无缘住世的阴灵、住家工厂的地基主。这些列举不只是为了列举，而是为了让这些灵魂感受到被重视、被尊重。因为在传统的社会中，往往只有有名有姓的人、有亲人供奉的人才会被祭拜，而那些枉死的、被遗忘的、没有人祭拜的灵魂，往往被认为是孤魂野鬼，被人们忽视甚至害怕。水陆法会的引魂仪式就是要告诉这些被遗忘的灵魂，他们也是被尊重的、被关怀的，他们也有权利参加这个法会，得到超度和功德。在引魂仪式进行的时候，许多参与法会的信众会来到净土坛城参与这个仪式，在心中想着自己要超度的祖先、冤亲债主，诚心地邀请他们来参加法会。整个气氛是非常肃穆、非常庄严的。有时候你会看到有一些信众在引魂进行时流泪，那是因为他们感受到了与祖先的联系，感受到了一份深深的亲情和遗憾。有的人会在引魂进行时突然感到一种温暖，那可能是祖先或者冤亲债主在回应他们的邀请，这些都是很正常的、很自然的反应。

洒净和引魂，也代表着一种宗教的包容性和普遍性，众生平等，不分高低贵贱，不分人鬼神仙，所有的灵魂都有权利得到关怀和超度。所以水陆法会不只是为名人、为有钱人、为有亲人的人举办的，也是为普通人、为贫困人、为孤独死去的人举办的。洒净和引魂就是在宣示这一点。

经过洒净和引魂以后，水陆法会的七天七夜就要开始了。各个坛城的法师们就要开始诵经拜忏，众生诸灵也要开始听经闻法。这七天七夜对于参与的每一个人，无论是活着的人还是往生的灵魂，都是一个重要的修行机会，都是一个转化和救赎的机会，于法会中听经闻法，以法会佛，会菩萨。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祥伟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迪城橡胶工业有限公司共雅。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祥伟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迪城橡胶工业有限公司共雅。
2: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台南道场圆信法师暨24届全体贤士同修供养。台南道场圆信法师暨24届全体贤士同修供养。
3: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心想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李芳轩合家供养。心想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李芳轩合家供养。
0: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澎湖道场圆覆法师暨全体同修供养。澎湖道场圆覆法师暨全体同修供养。
3: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宜兰道场暨淡水道场全体贤士同修供养。宜兰道场暨淡水道场全体贤士同修供养。
0: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麻豆道场原田讲师暨15届贤士同修供养。麻豆道场原田讲师暨15届贤士同修供养。
2: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台南道场圆觉讲师暨22届全体贤士同修供养。台南道场圆觉讲师暨22届全体贤士同修供养。
3: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陈从文、张家芳、陈芷玲、陈芷莹供养。

0: 陈从文、张家芳、陈芷琳、陈芷莹供养。
1: 恭祝广禅老祖圣诞千秋，土城安心道场圆干法师暨全体显示同修供养。土城安心道场圆干法师暨全体显示同修供养。
2: 广禅老祖，
1: 恭祝广禅老祖圣诞千秋。瑞星车床加工厂有限公司供养。瑞星车床加工厂有限公司供养。
3: 恭祝广禅老祖圣诞千秋。高雄道场圆普法师暨全体显示同修供养。高雄道场圆普法师暨全体显示同修供养。
2: 广禅老祖大慈，
1: 恭祝广禅老祖圣诞千秋。高雄道场圆普法师暨初级二十六班正旗三十二届同修供养。
0: 禅机山维新圣教苗栗道场主持圆义法师，道场于2020年2月9日安座，以易经风水广结善缘服务大众。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苗栗地区和境平安。每年定期举办消灾化解法会及点灯祈福，每周四有为信众问事服务。道场并有开设阳宅风水学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一同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苗栗道场。
4: 欢迎光临苗栗道场。
5: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消灾化解功德榜。

我们来探测它这个次第，就是从生忍、华忍、无生华忍，这是佛教修忍辱波罗蜜的三个次第，它代表从应对生活烦恼以器物空性智慧的过程。生忍是修行的基础，只对境不生嗔恨，能够安忍不动。华忍是认识世间这个华呢如幻，能以智慧处理，不为逆境所动摇。无生华忍呢，就是我们已经证得诸法空相了，内心不再有我在忍，我在忍，哇，那个还没有到家，这个念头出来的话，就是我们还没有修到一个境界。所以呢，我们要修到，我们遇到事情呢，我们不必一定要就是生气啦，或者是来跟人家起一些问题而能够自动的把这一些事情化解，就是无生法忍。这就是自心如镜，物来则应的最高境界。总结来说，师父的精神根植于唯心智慧，将吃亏视为重福，将逆境视为菩提，旨在培养坚定的人生定力，以成就佛果的人间净土。我们王禅老祖《玄妙真经》的教义，借假身以修真道，

存正气而养虚灵，这是一再的在提醒我们啊，这个我们的灵是无形无相的，就是我们的第八识田是藏一切法，这个我们的这个也是灵哦，我们的第八识田就是藏着一切法，也是灵，灵也是我们的思维，我们的智慧都藏住了，我们都有佛的智慧，我们的心就是佛啊，我们真正的灵修是反省、忏悔和实践，这是修行的安心三宝：知恩、感恩、报恩，这就是灵修的三宝，也就是三要素。王禅老祖师尊道驾慈航，空界传法，教我们呢修心、修口、养灵。修心就是在修我们的灵啊，所以修心叫做灵修，不是我们这个啊，在社会上很多灵修啊都是在修，这个不是，他们在修的是修入我，我们师父是我入，那入我就说啊，这个我某某神啊入我的心，啊，这是不切实际的。我们修的是真正的去体认我们师父所传的心法，去应用它，哦，我们的心灵的修行，这才叫做灵修，哦，我们行八正道，哦，修六度，才能真正的长养我们的灵性，哦，我们的王禅玄妙真经，老祖玄妙真经他有，哦，有这句话，就是佛修一性圆明，精以气神结为舍利之珠，即灭涅槃，遗留一世，其宝贵胜乎人间之宝也。佛修一性圆明，就是我们的三性，师父跟我们开示，就是佛性阿弥陀佛，觉性释迦牟尼佛，清净性东方药师佛，圆明是如来，三性一体，一体就是如来，就是圆明。舍利之珠是精气神的结晶，它三宝所结成的一颗珠，它叫做舍利之珠，有的叫做金丹。不管是哪一种金丹舍利，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心，我们善良的心，我们慈悲的心和爱心。金丹舍利就是上圣的大智慧者，所以呢，舍利金丹都是我代表我们人的大智慧，他能留在世间呢，遗留一世，其贵胜过人的一切宝。我们的师父留下多少的舍利金丹啊，三万件的道藏，这个开创有史以来唯一的道藏，哦，这就是我们修行大智慧的根本大法。这个是不是真正的金丹？我们要真正的去认识什么是金丹舍利，不要去求啊，我要看到什么，真正留下来就是道藏。不易天机，哦，不易是洞察天机，易经上通下地，无所不包。我们师父开示，不易是个禅机，禅机是包天，心量要宽广，视为包天。天机是成天，洞察天机就是成天，所以心量宽广才能通天彻地，无所不包。王禅老祖开始要用心法来转法轮，易经就是心法，成天的光来加持，把众生的事情都存在心里，很客观的当下用心来看，没有办法解决的，那就是法轮常转，成天洞察天机，就是禅的境界，所以也叫做不易禅机。不易就是用易，易经就是常转法轮，这不是法轮常转，哦，我们都是在常转法轮，这是非常可贵的。不易天机也要知吉凶祸福，因为我们用易才能知道，所以不易一定要有时间和空间的观念，我们对一件事情
才有办法很完整的来了解他的疾病。

0: 兄和时空因缘，我们没有失败的本钱。就如蔡德老先生在帮商人补这个买黑豆的事，我相信大家都有知道这个故事。他这个商人来问这个蔡德老先生他是瞎，这个没有看见嘛，瞎眼。那么这个商人来问了我来做这个黑豆，来种植黑豆会不会赚钱啊？那蔡老先生就跟他算会赚钱哦。他听到会赚钱就跑掉了，没有听时间，要什么时间来买，什么时间种。时空因缘就是易经啊，所以大家要守时，时间很重要。我们如果不守时，我们就违背易经。所以我希望大家，我们每一分钟都很重要，我们决定要做什么事情，那个时间点一定要做，才不会违背我们师尊给我们传这个易经的大法。那么不易动变呢，变卦以后就是因果，因果是自己要承受，自己种的因自己要去承受这个果，善因善果，恶因恶果。不易天机，知一切法而能跨越一切法，知一切法而不被一切法所束缚，因此知一切法全部贯通了，就能够用意。我们师父常告诉我们，我们要用意，凡事要用意。那么占流年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都学会有这个易经了，所以我们每年只要交春以后，我们就要自己来占流年，还要呢就是为家人占流年，为自己的亲朋好友占流年。那么智慧长呢，要为他的会友来加这个占流年，这都是我们可以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进而可以帮助他人。这个法真的非常好用，等一下有很精彩的卦例来跟大家互相研究。
1: 本段节目由金坤兴业有限公司黄天坤贤士合家赞助播出。
2: 王禅老祖，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理事长郭正武暨全体理监事会员及同仁供养。
3: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占流年，官鬼窑洞、白虎洞，一定要诵经回向给祖先，因为我们的守护神是祖先，祖先能保佑我们。然后呢，要参加水陆法会的超度，以这种功德来回向你的祖先，仰仗80多位高僧大德来奉送诸经，一起缴纸来回向给祖先，这是在尽大孝。而且呢，你可以广结很多的善缘。你看法会那么多人，你一参加，你这个善缘你都结上了，为什么不参加？而且呢，我们这一生就是为超度祖灵和冤亲债主而来的。你们今天已经到这个阶段了，这一点不能不知道。今天知道了，赶快去报名。我们占流年吉凶呢，师父又开示，太岁是天宫的天使，四爻入木之运呢，必定坎坷不顺。所以如果你占到四爻入木，你就要很小心了。那么我们入木有日入日木，一年不如意就会患官司，我们就

0: 不要贪，不要取，保守一点，出门要小心。入夜牧者呢，就是人和受困的，那么这就是人道，我们要多行善，凡事要忍耐，凡事感恩。入睡牧呢，就冒犯天神，也是祖先哦，我们一年都会不顺，我们要祭拜祖先，超度祖先。入动牧者被人无中生有，要多拜忏。动牧自己就是挖洞自己跳下去。那我们今天知道，我们赶快报名法会超度，相信大家从此以后都不怕入牧了。白虎如果临身入牧者，我们就要去拜土地公。朱雀临身入牧者，就会犯官司。勾陈临身入牧，会官入土牢。那么玄武临身犯小偷，与小偷同罪被起诉，要注意啊，背后有小人。以上应多修行，诵经，点这个元神酥油灯。你点那个电灯泡的，我跟你说没用。元神灯是要酥油来供养，它才有供养的效果。这个就是为祖先冤亲债主来办超度。来，不易天机，我们沾终身财富非常重要，我们为人家服务啊，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你要知道他的命卦，也要知道他这个这一生做到什么阶段。所以终身财富就是后天的命，也就是从出生到当下所累积的福报或业报，也是当下的生命。顾名思义，终身财富嘛，就是要有多少财富啊，他有多少财，有多少的福报。那么沾终身财富有三个重点，第一就是先天的八命卦，八卦命，还有就是我们此生的所作所为，还有我们居家的阳宅风水，这些都是非常师父所传的宝哦，很重要。占卜住家风水，除了以上三个重点，在占卜祖坟吉凶，住家有财火，住家财运也会被外在的环境拖下水。所以俗话说，百事不顺必有伤天害理之事，必有可怜之处。我们占卦要看他的祖坟风水，若风水不好，就建议他把它拿到这个纳古塔去。若是住家财守不住，就告诉他问题在哪里，再另外起卦寻找答案。这就是我们要如何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的原则。命卦禅机，这都是师父所开示非常宝贵的。师父开示命卦是先天的，卜卦是后天的，我们要知命。知命三命一体，如来之命、修行之命、还乎之命。你要用你的身修行这三命一体，众生一律平等，如来教化众生，还乎不知修，只知贪嗔痴，不知道要以戒定慧三命一体来度一生。所以呢，我们不要瞧不起人哦，我们要礼敬诸佛，人人都有如来的本命。从命卦可以去了解众生的问题和他不足的地方在哪里，所以呢，我们可以指点他一条光明之路。那么普度众生，同卦不同命，有修卦卦可以转进，卦卦都是好命。如果不修呢，卦卦被进转，卦卦有劫难。我们研究方法就是从收集师父所讲的所有的一些资料，包括这个天剑博士班，我今天很多都是天剑博士班传出来的，还有我们的把它归类进行归类，还有我们要找出研究的对象，像我们的信众啦、学员都是我们的研究的对象，还有再来做实证的分析，这就是我的研究方法，最后才来证明《易经》心法它能够消灾化解。那么接下来我来做我的实证案例。 我们看到这个图就会看到，这就是我我很高兴我能够这个参加师父的这个我们仙佛寺的弟弟讲解解这个弟弟解说。那时候我有总共有18个人是解说员，那时候我当班长，所以呢那时候我把整个仙佛寺的弟弟呢10个穴都可以说了解得很清楚。所以呢我每次如果带学员来到仙佛寺来参加新寺典礼，好，我就会为他们解说我们仙佛寺的10个重要的弟弟。那么这个在那一次就是去年我们7月的时候呢也是带领学员来参加仙佛寺的新寺典礼，那我就也一样的就带领他们来做仙佛寺的弟弟解说。那么我们吴讲师啊，他很谦虚啊，不知道可不可以说他的名字，我只说吴讲师，他很谦虚，他带领他的学员也一起来参加我们本班的这个弟弟解说。那么一解说当中呢，到了消灾化解大天尊那里要下坡的地方这个他的学员就跌倒了，还摔得蛮重的，那么我讲师很慈悲就说他也就是很这个非常谦虚啦，即使他自己就可以做，他就说法师麻烦你帮我的学员能够帮他收一收，帮他加持一下。那时候我当然不能推辞那我就当下我就用了八卦真言，就是我们的乾兑离震巽坎艮坤，这个八字真言很重要很好用你要先合掌这个拜请大慈大悲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加持，先念赞记3遍请老祖来加持让这个学员呢能够圆成光明光强，度一切苦厄。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丰源道场将于国历115年5月23日至2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借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道场地址在台中市丰源区圆环西路23号11楼，询问电话04-2522-9779。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然后呢，你的左手按压着中间，就是我们的什么八卦，对不对？我们左掌天地，右手呢右施佛力。你的右手这压着它啊，受伤的部位或是痛的部位。那如果是头痛，当然就是摸着头了，右手摸着头，然后你这样就开始可以念哦，前对离震，巽坎艮坤，前对离震，巽坎艮坤，一直念念，差不多啊，一至三分钟啊。你如果平常你都在念啊，很快就有效果了。那我就帮他加持了以后。那不多久，我们又到千佛禅堂来共修，他就来告诉我啊，谢谢法师，他现在 好多了。好，那过了不久回去，他又寄了一盒茶包，绿茶茶包给我，就是感谢向我致谢，说这个表达他平安无事。所以在此我要赞叹我们的吴讲师、吴清富讲师，他的谦虚有礼，和他学员知恩。感恩报恩虽然是小小的事情，点滴在心，这个是我们师父教我们的，那么我们吴讲师教得很好，学员能够这样做，这他的功不可灭。这是个简

大，而且是16级的强风呢。哦，那时候啊，刚好他的娘家就办理庙会，所以他们一家人就到台南的家乡去参加庙会。那么车子就停在路边哦。啊，他形容当天的台风哦，就是鬼哭神号，又停电，哦，很可怕，大家都在惊恐害怕当中就过了一夜。那么隔天呢，台风平息了，他到路边，所有的车子都是毁损的，只有他的车还完好。他跟我说：“老师，你知道吗？我天德经和这个文书都放在里面，还有他的法服也在里面，在车子里面。”他说：“哦，老祖好慈悲哦，哦，让我都这样哦，能够啊，这个完全没有损坏，哦，所以再次的证明，我们天德经哦，它的这个功德力，大家努力诵哦，好，一定可以消灾化解的。过来，我们来讲命卦。我在跟人家看命卦的时候，我就习惯性的，我会拿出我们的天师命卦真言，先了解一下。还有哦，唯心用意歌诀，还有我们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哦，这些呢经典都是师父点点滴滴在告诉我们这个命卦的禅机呢，你们有去用吗？我们雷天大壮这个卦，先取后顺。先这个先取，你就知道人生是奔波的事情啊，劳碌的事情非常的多。但是幸好还有面后面一个顺字哈。但是要如何达到顺，那就要透过修行了。对不对？没有修行怎么有顺呢？你当中的曲折就把你打死了啊，对不对？所以呢，这个天师命卦的真言口诀，它告诉我们：雷天天师信如光，嫉恶如仇天地通，善人相助恶人去，坚守正念可成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念子午卯酉，每个时辰念几遍？36遍。对，你们好棒，都有记起来。有没有真的去做才重要？念起来，那就是你的东西，要背起来哦。你会变成这个天师，他的精神完全在你的身上。还有我们唯心用意歌诀，他在告诉你吉凶在哪里耶。你看这个卦，雷天大壮取后顺，求财难得终无缘，所以这个卦你就不要去做生意啦，你上班就好了。你也不要去买股票，也输得很凄惨的。四库隐身一介胜，四库我们都知道辰戌丑未，还有隐身12地支，前面的你6个地支6个月你都要谨慎。还有子午亥巳空欢喜，再加上这个4个就10个了，12地支才剩下2个卯酉，才能让你舒坦一下。你看，一年12个月，2个月，可以稍微舒服一下，多可怕的卦！所以这个卦真的是这个应爻冲势爻是真的很不好。但是我们很多六冲卦都是这样的哦。没有问题的，因为我们有修行哈。他我们要怎样？像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所说的，雷天大壮要恒心，你要恒心的修行啊，恒心的做好事啊，哦，这样才能真正的这个达到你改变自己的命运。那么我接着要讲的就是同卦不同命。现在这个卦雷天大壮，我就以这个卦来跟大家这个研究雷天大壮。这个卦呢，它是生年生的。我们看命卦，从看它的岁金，岁金最重要，还有月令。那么岁金呢，你看岁金子孙很旺，而且化尽神了。这个女命啊，子孙很旺啊，这过去有修行呢。那你这一生如果没有修行啊，
你就很多问题呀、啊，很多问题。

0: 体，而且啊，女命子孙旺会怎么样？客官鬼，你的先生啊，这个会很危险哦，可能会很早就离开你。所以呢，我们一定要修行。这个卦的人不修行，那么真的会有很多问题。那么这个卦就是啊，父母慈氏本来就劳心又劳力的哦。那么子孙旺，只要懂得修行，那么我想这个卦就是因为啊没有修行，而且这个官鬼岁破又夜来克又入日暮，先生就很凶险哦，有灾难呐、啊。所以这个女众的啊先生在39岁，就是在高速公路行驶高速公路的时候就啊往生了，他这个去撞到施工的泥水栅栏往生了。
1: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台中道场圆义法师暨全体贤士同修供养。台中道场圆义法师暨全体贤士同修供养。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重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6日至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新北市三重区重新路2段78号18楼。询问电话0932-324-885，0932-324-885。
3: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3000，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那么我们再来看第二个卦，第二个卦它就不一样哦，因为他子孙也是很旺，但是呢他没有动子孙，他是动官鬼。四运之间动官鬼就是先生嘛，所以先生跟他是寅午戌，所以跟他非常有缘分，都绑在一起的啦，两个人就是如影随形。那么而且呢他的月令又是寅木，我们知道寅木是怎样，寅木这个和这个官鬼刚好都是比合，比合是非常旺的，所以呢他先生

盼望可以帮助他，而且这个月令呢，动的是他的先生。月令是人和，你说雷天大壮人和不好，我跟你说，如果是月令引木，人何以常有人和的？因为他做的很多的生意都很成功，而且是超成功的哦。但是呢，因为就是说在最旺的时候，旺极生悲哦，被小偷光顾哦，所以他就来修行了。但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呐，他就因为这样才能够再来修行。所以因为修行，他现在是人间菩萨，人生不空过。好，过来我们再看第三个卦，这个卦也是雷天大壮，但是他动的是忌神呐。哇，这动忌神，我们都知道啊，能改咱的完全这柱拢炸炸来呀。好，那嘎仔这个学员他有来修行。他来修行呢，他不只是他来，还很用心的来修持，三布施都做。那么三布施做的话，你看他才来克四爻，本来是很不好的忌神，他结果他把他的店经营得非常好。你照相馆，你们想他的照相馆，现在照相馆都没什么人，可是他门庭若市，他人缘很好，时常有人去他那里，而且介绍很多的事给他做，他就是有修。所以从这三个卦里面，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第一位是子孙爻旺，又动，所以这个他的先生又空破，所以这个情形他先生就不在了。我们人生很重要的另一半不在，那是很可怜的。这个没有修行嘛，就失去老公。如果他有早一点来修行，我相信他不会失去老公。第二位就是透过修行弘法利生，成就人间师。第三位就是进入修行努力的行三布施，他的人气很旺，事业很顺。结论，只要修行，卦卦是好卦，修行可以转进。占流年这也是我这个帮一位这个的信众，他信众他来和我们的学员一起来，我来教他们占流年，他来参加了，结果就占到了这个卦。这个卦我们看四爻是丑土受月令来克，然后又决于日辰，那么这个情形呢，岁破日破又决于日辰，所以这个很不好。我就跟他说，你这个一定要超度办超度，就跟他讲。结果不久他都没有来，我就奇怪，我跟他讲要办超度，他怎么都没来。结果他不久就去开刀，就住院了，住院了一段时间。然后我也在当中呢跟他看这个命卦，他的命卦你看，他父母爻亥水最怕的是四年，去年是不是四年？你看亥水和四这个四火是破，他的四爻破，而且在四年他日辰也是破的，在他的这个命卦当中，这个四年就是要他的命嘛，很危险。所以呢，我就知道他往生，我特别去看他往生的那一天，查起来刚好是乙巳年辛巳月这个辛巳日往生了。四爻亥水决于四年四月四日，亥水临四年四月四日又破又绝。这个卦大家说实在很好的一个参考，这个就是跟我们讲，你的命中你如果没有修行，到什么时候命该绝就会走了，就是这样。所以从命中的轨迹探讨当中的结束，尤其是本命生肖，它是引木，所以引巳相称，它属于引，就是属虎嘛，属老虎啊，生肖啊，四年又临巳。

0: 年，你看都在一起耶，很可怕。所以的他就真的走了。所以这个就是在告诉我们，我们的命卦还有我们占卜占流年都是很重要的，要去了解。我们过来再跟大家这个研究一个占病因是否阳宅问题。那么很简单，我们看阳是不是阳宅问题，就看是不是忌神来动，动来克。这个很明显。我说老祖很慈悲，我说实在，我没有学得很好，但是呢，老祖都很慈悲，让我过得看得清楚。这个忌神官鬼动来克四爻，那当然是阳宅的问题呀。所以我就到他家去看了，他的睡的那个床铺啊，头刚好冲到门，所以他难怪头痛嘛，头一直痛啊，他都吃药不好啊，就是阳宅的问题。然后刚好他的那个冰箱也放在瓦斯炉的湖边，这样不对，我就帮他移好了，他头就不痛了，就好了。这是不是消灾化解啊？很简单，我今天讲的都是很简单，大家都用得上的。消灾化解要用得上的才重要，用不上的就是什么大法都没有用，对不对？好，过来我们看壁刀化煞法。这个贤士呢，他本来是他开一家早餐店，生意是不错。那么那个他的房东看他生意不错啊，又想要收回来，就跟他讲，所以他就到附近旁边就租了一个店面。那这个店面呢，租了以后他就请我去看呐，因为他的媳妇就是在我们那里上课，我就去看。哇，前面一只很大的壁刀就冲到这个店面来，刚好这个店面很宽，在三分之一和三分之二的地方冲射到。那是这个我们都知道，他都租下来的嘛，怎么办？改嘛。那我就跟他讲说，你这个把它切，就是用两方面，一边就是用帷幕玻璃三分之一的地方把它砌起来，然后另外这边就是开门，这样的话就躲过这个壁刀煞，壁刀煞。那么这样做了不久，因为里面有一些我都帮他处理，用师傅的这个风水妙法帮他处理。那么过了不久，他搬过去了，他搬过去以后呢，他没想到呢，生意就比以前更好。他在跟我说，老师很奇怪耶，很奇怪，以前这一间呢，人家来租都没有多久就搬走，好多都这样子来来去去的，生意都做不起来哦。但是我来这里以后，我生意更好耶，连我那个房东都跟我说，很奇怪呢，你来住以后，这里怎么看起来这个房子好像变了，不一样了，看起来很舒服。就这样，他的这个生意就变得很好，而且他就把他的故事讲，他很多都应验哦，包括刚刚那个风灾啊，也是他应验的。他就帮助很多朋友，介绍很多朋友他当起支会长了。他说他能够帮助很多人，让他们看电视都可以帮忙的，对不对？我们能够做菩萨，你轻轻接引他看电视就好，他电视就有功德了。还有请他做会员就有功德，大家都是菩萨。
1: 恭祝黄禅老祖圣诞千秋。高雄道场圆普法师黄丽莹讲师暨28、29、30、31届同修供养。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心道场将于国历115年5月30日至3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让身心安定，福慧增长。欢迎十方善心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嘉义县太保市过沟里卧沟16-39号负一。询问电话：0912-960-536。

0: 过来我们再看詹天一在何方。这个吴贤士他是多年都去做试管都没有办法这个能够生下这个小孩子，所以呢他自从来上课以后得到老祖的护佑他就真的就顺利的这个生下了一个女孩子。哇，这个女孩子非常伶俐啊，又是老祖选的日子，元神动来生的嘛。我们要跟人家看那个什么时候生啊，你要选元神啊，不要选祭神哦，祭神都冤亲债主带来，那元神就是贵人啊，贵人随时都在旁边哦，让他在生产。所以这小孩子很聪明，那讲话不像小孩子哦。那么有一天呢，他婆婆就非常紧张，就打电话给我说，我这个媳妇哦，长了一颗这个脓疮哦，就是巴士腺脓长长囊肿，他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就只能趴着问我该怎么办。那我就生病当然是先去看医生嘛，那么我要他媳妇打电话给我，因为他要来问是没办法的，我就打请他打电话给我，那我就要了他三个数字帮他占天一，结果就是289，就是这个卦，这个卦就是地泽临动地三爻。我们看到我们占天一，当然我们先看什么子孙为用神嘛，天一天一就是子孙爻。那么子孙我们看呢有金，但是呢子孙并没有魂旺，但是呢元神旺动来相生，最主要的呢忌神也动了。我们都知道忌神动是不好的，对不对？但是呢因为他元神也动了，所以利加倍反而是好的，而且形成了巳酉丑子孙局。我就说没问题啦，七天内必应就会好了。哦，真的他就去依照我跟他讲的这个消灾化解的方法，就是我首先叫他先办超度祖先，还有病魔冤亲债主，然后呢再来就是因为他刚刚那个卦是白虎洞，白虎洞就是要去拜这个土地公嘛，所以白虎洞了我就跟他说你要拜土地公，然后我跟他说去跟师父这个医生约时间，结果约到丑日，刚好就是这个元神很旺的这个时间，这一天就开刀，没几天就来拜老祖说好了。这都是他们自己来告诉我的，很非常的应验。过来另外一个卦，就是我们李师兄，他因为他长期都在看我们维新电视台的节目但是他眼睛痛到几乎看不见而且呢全身时常痛的这个非常难过，就是找不出病因，到医院很多的医院都找不出病因，所以呢他就来问天医，那我就帮他占了子孙在四方，我就跟他说子孙爻四方就是在东南方偏南的地方，他说那不是我对面的医院吗对，那你们那么近怎么没有去啊赶快去赶快去，当然为了再谨慎一点，我再帮他占一个卦，就是跟占这个医院有没有缘分很有缘分啊，四应比合，而且呢动元神来相生那可以，这个医院适合你，你可以去找。结果呢他去这个医院以后过来好久都没有看他来他有一天来了，我就说你怎么那么久都没有来，所以我就跑去花莲花莲去这个去注射，我说你天一不是在你家的南方，为什么你跑到花莲慈济去住呢？他说因为我跑到这一间小港医院就是这小港医院的医生跟他指点迷津的，叫他要去花莲找这个医生来注射这个药剂，所以他就跑到天，结果住了真的是感觉很好他又说真的好很多他有这样讲，然后说你可以问他那个药剂可不可以 让他留在这个南部啊，高雄这边啊，你不用跑那么远嘛，那不很累啊，哦，这个一个月跑两三趟非常累。我说不行，哦，你跟他讨论看看。结果他就跟他说，哎，他小港医院那两个就是他的徒弟，这个医生的徒弟，哦，所以他们说可以，这个药剂可以给他的徒弟来注射。那么两个徒弟是哪一个比较有缘呢？就帮他沾了，哦，沾陈医师有没有缘？我们看到，哦，缘分我们就看四印，印生事有缘呐，啊，吉呀，啊，子孙又旺，哦，有今生子孙吉，哦，有愿，还生日生子孙。我说，哎，这个医生有缘，哦，我们再看另外一个，就是刘医生。刘医生的是啊，连水泄之痕，就是他是四印啊，是四生印，他没有缘分。我们知道哦，不是四印相生就可以，四生印不可以，一定要印生事哦，动摇子孙来生四爻，另外有贵人，真的就是另外有贵人，就是这一个陈医师哦来帮他打。他说：“老师，我给这个陈医生打针哈，本来都打针以后都会很痛，给他打了以后觉得很舒服，就不会再那么痛了。”这个就是以上啊，我今天的啊这个正道报告结论。我们要知道，《易经》心法只是一个基础而已，但是基础就可以让我们帮助很多人哦。你们不要小看自己，这些法是不是很简单？都可以帮助人。我们老祖经有说：“道如大厦，地基不固，大厦难载。不知其法，焉能载道？有辱无华，未得度人。”这在讲什么？心。你的心有没有慈悲？有没有爱心？你有的话，老祖会帮助我们。还有这个，我们遵照八德成就八贤士的基本，我们一定不要忘记修心、修口、养灵，还有我们的安心三宝、环行、忏悔实践，这是师父一再的叮咛，我们不要忘记。所以我们六祖坛经有一句话，就是：“若欲当来密法身，离诸法相心中喜。”我们依照师父的开示，我们要离相、离事相。结论。凡事呢，我们要心存知恩、感恩、报恩的心，我们要庄严成就、圆满他人，我们要修天地无我的金刚妙心。凡事用意，用意知天机，用意立人天，用意扭转乾坤，用意趋吉避凶，转危为安。以上都是易经心法来为我们在人世间可以做很多的消灾化解，所以我们好好的应用易经心法来消灾化解，为大众消灾化解，普度众生啊！祝福大家，感谢聆听，阿弥陀佛。
1: 好，我们谢谢圆瓣法师哦，讲得非常精彩。案例也很多啊，讲得非常好。我们啊，用这样子互相来学习啊，互相来切磋啊，我们把他所讲的案例拿起来，自己可以啊相互参考啊，相互成就。

0: 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卢韵如闲事合家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卢韵如闲事合家赞助播出。恭祝黄禅老祖圣诞千秋，苏鼎钧、詹盈盈、苏益阳合家供养，苏鼎钧、詹盈盈、苏益阳合家供养。恭祝黄禅老祖圣诞千秋，邓玉贤、陈惠美、邓如君、邓婉婷供养，邓玉贤、陈惠美、邓如君、邓婉婷供养。
1: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赵良基工业有限公司陈英红供养，赵良基工业有限公司陈英红供养。
0: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全智工程行尤伯父合家供养，全智工程行尤伯父合家供养。
1: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竹北一心道场原先法师暨十九届全体同修供养，竹北一心道场原先法师暨十九届全体同修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温发水泥制品厂罗万发、罗俊明合家供养，温发水泥制品厂罗万发、罗俊明合家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祥伟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迪城橡胶工业有限公司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祥伟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迪城橡胶工业有限公司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永和教士叶玉珍合家供养，永和教士叶玉珍合家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基隆道场贪作良供养，基隆道场贪作良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明丽珍、许家维、许家凤、许家瑜供养，明丽珍、许家维、许家凤、许家瑜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吴景富、陈丽荣、吴君涵合家供养，吴景富、陈丽荣、吴君涵合家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桃园新屋初级九班陈永峰讲师暨全体同修供养，桃园新屋初级九班陈永峰讲师暨全体同修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士林爱心道场吴丽美贤士供养，士林爱心道场吴丽美贤士供养。

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麻豆道场圆信法师严岑如讲师暨29届全体贤士同修，供养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大阪道场供奉王禅老祖师尊，每年固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消灾化解，解冤释结，守护日本地区的平安，并将老祖师尊所传的易经风水妙法借由大阪道场弘扬至世界各地。
1: 各位观众朋友，阿弥陀佛，我是维新圣教大阪道场主任袁佳，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来到这里参拜王禅老祖，接受我们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妙法。大阪道场的地理位置是在大阪府河内长野市，由市中心坐南海电车到河内长野市车站下车，走路约五分钟的路程。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来大阪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啊，我们各位华人同修，阿弥陀佛。啊，我们第二节再来讲户外。好，四正，子午卯酉，十道天星。啊，十道天星有两个，十道天星，一个里面的穴的十道天星，还有外面门立即的十道天星。门要在哪里？这十道天星很重要，门立在哪里，气才能收得到。往往很多房子盖得很漂亮，里面气收不到。哦，这个是一个大工程，也是大学问。所以十道天星呢，啊，也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前面要有岸，后面要有靠，左边要有肩，右边也要有肩，就合起来。像耶稣呢，他已经告诉我们十道天星啊，然后看这个心，所以耶稣他风水大师哎，哦，这大家要看十道天星，哎，还是要看心，X、Y、Z，这新世界。那我们门的点要出到外面的门，好、啊，这到这里要开始下来了，要前要后。这个是有一个十道天星，有一个叫利吉，利吉，好，那门，这叫外门，门的力量有千斤，有1000斤，房子只剩4两重，门千斤，房子只有4两重，这句话要记住。反正如果一个公司住家很不平顺的时候，你大门能够把它好，能够啊立的位置找了气。

很舒服，气又说得到了，它可以改变一切，门千金错四两，就是这个道理。好，那再来呢？我们这个周围的环境，树到底要种在哪一边？龙边来，虎边，右边，右边过来的水，好，龙边的树要茂盛一点。我们要种阔比较大的阔叶树，阔叶树呢，它能够收到把这个气挡住了，水一来，气挡住了，它就能够一直转到里面来，气能锁住。若是龙边的水来。龙边的水来，好，你这边呢种的树很大的时候，阔叶树呢，好，和高楼一样的道理，你赚了钱守不了，哦，这个是很爱大家也要注意的。我常常出去看到很多人，有一些公司工厂，他家里呢，如果水从右边来的话，左边呢种了一树呢，这个家里大家心平气和。若是水从这边来，右边呢，你把它种一棵大树，一个树呢，把气挡住了，家里的人呢，还常常，咋的，那个无可奈何，常常会发生。若是说我们这里现在这一棵树，水从左边来，从左边来的时候，左边呢，你大树，水来，你也是气收不到。气也收不到，这个也免中不足。所以室外的环境的布置，和水来的有连带关系，这树方面的。那我们如果有水气来的方面的，我们尽量种比较针叶的树，叶子把它种比较长一点的，树。那个呢，气比较不会被挡住，若是说像这个，有的现在种很大的胡木，很大的胡木呢，当然是很好，不过呢，如果水神来的地方你把它挡住了，什么都不顺，这个是种树的法则。再来就排狮子，狮子有道理了，狮子，这只狮子。这叫做南狮和北狮，这叫南方的狮子。南狮呢，它是向上看，南狮呢，由高往下看就要北狮，北狮北平狮子是往下看的是北狮，这是南狮，南狮呢，它是往上扬，南狮是往上扬，众山皆高，唯我独低。你要立狮子的时候，你要供着，这个是要南狮。如果高，由高往下看的时候，你要供着北狮。北狮，像这里我们周围都高，山都高。那么我如果供着北狮的话，没有精神，都被欺负，都被欺负。你看我们第一停车场上来的那狮子昂起来，立狮狮子很重要若是我们在高楼大厦，周围都是高楼大厦，你能够立南狮的话，那一个我们公司啦等等的会比较好的，不然会被欺负。那如果是很高的地方，由高往下看，那么你立。这个蓝狮的话，以后的人呢都很贡高，赚的钱很贡高，眼睛长在头上，这个很灵哦，很灵。狮子呢，它是财神，狮子是财神，森林之王，森林之王呢，它是一个财神。狮子你要会立，要立。如果我们这个狮子呢，你立在水的前面呢，那个也不怎么对。狮子前面也要有水，也要有水是主财，还有一个很重要，你立狮子，如果立错了，地点错了，方位就是位置错了，里面的员工待不住，就像这样。若是上面

那个水淋头在狮子后头，水淋到这里了，这里面也会跑光光，会跑光光。好，那个水淋水啊，来淋这个屁股，淋屁股呢，狮子就不稳，狮子不稳呢，它就里面的连小孩子到外面到处乱跑，待不住。哦，这绿狮子也有要领哦。啊，如果它出去，它不会顾家。像我这只，如果它立在前面，它不顾家，啊，精神不会顾家，啊，这个一个很啊很灵验。在香港啊，很多都喜欢安排狮子，也有安排狮子，也有赚大钱，也是了大钱的。我去香港绕了好多次，啊，好多次的，有一些门前公司的啊，狮子立错了，哎，冷冷清清，不一定会有生意啊，那里面冷冷清清。太出去了，它没有力；太进来了，水淋头，哦，狮子又做不了。那么进来究竟多长呢？啊，最起码要有2倍以上的距离，2倍以上的距离就不会有事啊，就是狮子有帮助。而且这个两个狮子，我们卦来讲叫爻，爻啊，八卦的爻。好，我们是品字形，左仓右库藏皮嘛，左仓右库，左仆右皮，左仆右皮，啊，立狮子两边，啊，那么狮子呢，这个像这个地方狮子啊太矮，啊，这个很高，比房子这个还矮下来，变成猫，啊，变成猫，啊，这个都很讨厌，啊，我看过。一位先生在台北，他开了原来一家，他是一个温泉，把那个药水药浴啊，药浴的，他买了两个狮子来，啊，这个药一升升升升的，他们这么高，他放在下面，我说你养两只猫干什么呢？他老师啊，人家说放狮子会赚钱，没有用的，那两只猫人家看了就怕进不来，哦，怎么办？赶快拿那两个凳子来，把它升起来。那天晚上，哦，那个泡药浴了。那天晚上就刻板，一直刻板，刻板又不敢把椅子拿下来，啊，那闹就没有固定。啊，有一天的晚上呢，人家专门在收东西了，看到他把狮子放下来，把椅子就拿走了，拿走了他也没有注意。第二天又没有生意来，好、哦，那个又怕又不来了，只有看着狮子呢，哈、啊，椅子被拿走了。要做固定的啊，所以要一定要高出高出，跨在高出这里来，啊，这个列狮子的法则，好、啊，平看着看前面也有，有看着平看的，哎，平看着有，啊，那个大部分都是往下看，北狮嘛，在中国的地图啊，北边是往南看嘛，啊南部是往上扬嘛。啊，南北啊，这个黄飞鸿啊，他这个舞狮呢，他是这种狮子，嚯、哦，他的那个很气洋洋的啦。啊，北狮的是往下，比较顺，就是关怀，北狮是关怀啊，南狮呢也在承接的啊，再来呢，我们这个围墙的高度啊。啊，究竟要近或远呢？当然要配合自己的土地来，啊，来这个啊，来设定远与近。但是我们的平常的，如果左边比较陷下去的时候，我们围墙一定要比人高，要比人高，气才守得住。我看过一些道场呢，它的半截的结构线的话，结果呢气守不住。好，后来也没有什么这个这不如华嘛，好、哦、不如华。那我们这里呢，好、因为水从那边来，从右边铺里出来，所以我们要过岸，要过岸，这个围墙一定要过岸，让这个气呢，整个的能够回转回旋进来。好、那好、再来呢，好、要跟各位讲哈。儒，好、哦，儒是一个大工程、大学问。儒是
这样来，

好，炉嘞哈啊，你等一下哈，这个炉哎，一定是三足鼎立，叫火风鼎嘛，火风鼎的卦，火风鼎的卦嘞啊，我们前面呢，有一只脚一定在前面，一只在前面，两只在后面，这有的他搞错了，颠倒晃，把这个一只脚放在这里嘞，那是什么？哎，我们所讲的惨败荣归，哎，惨败荣归，好，那个踩不出去，所以你们帮着安炉要往外。我到屏东某一个义民庙，啊，他们呢也以前的非常兴盛，香火鼎盛，结果呢，啊，人家又送了一个新的炉，啊，新的炉哎，就把它颠倒晃了，晃了，开始就没落，香火就没有了。哦，上次我们去，好，我第一次去了，他赶快调过来，啊，赶快调过来的炉要往前，一个是前进，啊，一个永远是前进的，啊，倒退，啊，那换了以后呢，啊，两个礼拜前呢，我们又户外教学去看了，哎，啊，看他们啊，都去倒是去挂香啦，怎么样了哈？大家又比较团结，好，那又重新俗话起死回生了。好，再来嘞。好，我们外面最外面可以登，外面可以登，好，外面可以登。好，那么狮子在里面，如果把狮子外过来登再进去的话，狮子离太远，啊，它会到处乱跑。这个嘞，这个灯在外面呢，虽然是没有点灯，但是它这个在我们寺田里面呢，啊，这个。难怪那么符合《易经》八卦的法则，狮头排狮头法则，啊，这个乱石不见天，混乱的石头不见天，哦，虎龙八彪那个啦，好、哦、乱七八糟的那个，啊，那个乱石不见天，啊，长石一握，长的石头像这个啊一握握着。啊，长石一握，那灵石一长，灵角的石头，已把它颠倒藏起来。平时一握了，长石，要一站要站住，长的石头，四方的石头就要站住，它是一个精神指标。那么，平时一握，像这个就是平的石头，这叫平时，平时就要握着。这也是一种稳定感，好，那么我们中国人的庭园呢，丑、瘦、漏、透，这边能看到那边去，很丑的，很瘦的，长条的啊，奇形怪状，漏、透，啊，中国人认为这是最好。事实上，我们老祖师尊呢，啊，这种是最忌讳的。好，那你看在日本。的风俗习惯，啊，我们同样是中华祖孙嘛，日本人呢，啊，这个经过这个庭园，大家心比较定。在大陆啊，我们看到很多庭园哈，进去的心会很乱，啊，像豫园呐，什么园呐，好多园，我去参观过了，结果哇，那个丑陋透透嘞，啊，哎呀，这看了心里会很乱，啊，很乱呢，定不下来。而心里乱呢，当然我们一想到事情的时候，先保护自己，再伤害别人。我们的原则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好，所以我们呢要圆的，尽量圆，尽量圆，和平。好，让我们这里的石头，好，我们这石头呢，好，你们在那边哈，前面的我们不要用大石头。如果前面有大石头嘞，叫珍珠塞口，颈椎太靠会哑巴，哦会哑巴，哦有的人呐、啊，哇往外面把它换个很漂亮的石头，就上颐和园那个坤宁宫败家子啊，那个大石头把门都挡住了，那个很不好。我们前面的绝对不要有大石头。那么水是从那边一直过来，过来呢，我们在龙边，
啊，在龙边。

用大石头来稳定，啊，熔变的大石头来稳定这个气，啊，熔湖水来，熔变一定有石头把这气就稳住了，这气就稳住了。若是你熔水来，若是熔水来，你把那大石头压在那边的话，变成拳头，变成拳头。那么我们这里为什么有两个石头呢？这个石头呢，对面有那个一条河，山谷有一条河，那个煞气，那里看过来有一个煞气，然后我们用石头把它挡住了，挡住外围来的水冲过来的煞气。在我们爱星算起来，那不是为财。也不是吉星，所以用石头挡住。啊，虽然离了几公里远，但是这个石头它还是被煞气冲了倒，快点趴下来。这里面很稳哦，很奇怪哦，它还照常把它冲了，它会趴下来。啊，这是我们的啊，石头可以挡住煞气来，啊，也可以啊这个。稳住生气，稳住旺气，让它平衡。在彰化，我们一位师兄的儿子很聪明，但是呢，他家里呢管不了他。啊，他家里要管呢，我要去见师傅就好。你是跟师傅讲，你不要跟我讲。你看这个小孩子是这样来。啊，有一天我到他家里去看了，他的家这个水池很漂亮。水呢？啊，水是从右边来，上面一个大石头，很大的石头呢。它很赚钱，但是小孩子很凶，管不了。我就把那个石头移到龙边去，移到龙边去，眼睛看着一个稳定感，移过去，小孩子开始就稳定下来。所以，我们庭园呢，记住，虎方虎边绝对不要有大石头，不变的法则。很多庭园设计家很容易，那个换个大石头，那个换个大石头，你们会感觉一种那个压力。那么你们现在可以来站到这边，看这个石头和这边的石头，看这石头的感觉有什么感觉？你们可以来这边看，啊。对自己啊，对人体的啊感觉，白虎方，我们的手，哎，右的白虎，大石头的时候，在你不要考虑这栋房子哦，这栋房子你不要考虑哦，好，不要考虑，不要看那个大石头，在你们的眼睛闭起来，然后张开来看这个大石头对你们身体啊、心灵气的感应。是怎么样？你们可以去体会啊。这个是鲤鱼跃龙门呐，啊，这个是鱼的尾巴，鱼的尾巴很高了，压下去头就会跳上去了。这鲤鱼跃龙门，啊，这样跳过来，啊，你们可以啊，眼睛静下来去体悟一下。这边眼睛一张来，那大石头有什么感觉？啊，那么在那边如果大石头。好，你的感觉是怎么样？这可以让我们体会上风水是有眼、耳、鼻、舌、身，眼睛、耳朵、鼻子、舌头，好，和身的感触而来。好，眼、耳、鼻、舌、身，好，你们可以感触看看。好，你们有空可以时间自己去练习啊。好了，我们再来啊，我们就看。我们这个阶梯啊，阶梯，你们在那边哈。阶梯的，我们一定要提示进退进。啊，你们就这样，好，用算进退进。

啊，要一个定，啊，到这里来了哈，也是一样，啊，进退进退进，哦，这个我们很多人很多公司工厂搞错了，有一间学校，高中学校，啊，我们张院长带我去看嘛，啊，他的阶梯进退进退进退，啊，结果光那个嘞。学校越办越冷漠，啊、哦，这个阶梯啊，这个我们需要去考虑的。最宽度呢，我们要不要复合文公祠呢？能够复合文公祠是最好啊。我们的文公祠呢，财和本，财本为宜，官义都不要用。官役都不要用，议事多口舌，多争论，啊，官呢就有官司，啊，官司就比较多，啊，所以我们的文公祠，啊，那么这个呢，文公祠到底是梁这边和梁这边呢？这里和梁这里呢？这里要合，这里要合，这个也合，这个合，我们的气呀、啊，两种气。一个阳气，一个阴气，阴气浮在地面7寸，属于阴气。所以阴气的，你里面和文公祠的话，它阴气它能够化解掉。那么上面是阳气，上面拉的是阳气，啊、哦，所以这个文公祠要合，下面也要合，是最好。如果下面合不来，你就合到上面好了，阴气的让它就不管它了，阳气。很要紧，再来门，好，我们的大门，大门呢，在这个地方梁十念，这里到这里，啊，这里有这个门槛，你要从这个门这边开始，啊，从这里门槛这里，啊，门斗了，啊，门框啊，门框，啊，到这个门框为主，啊，这个呢，要不要合呢？这个就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一定这个里面要紧，然后里面的开到尽头，开到尽头呢，好，这个我们一定要把它合文公祠，开到尽头要合文公祠，好，这个我们的人很容易是忽略了，你光这里开对了，如果做对了，这不合文公祠，你可以那边可以挡，好，你可以下面可以用。木头把它挡住了，挡住了，你拉到是这样来的，让它合文公祠。我们这工厂和住家很多文公祠不对的话，你可以好、啊、从外面挡住，让这气摩擦对流摩擦就好了，好吧？哦，这是这个法则呢，需要考虑的。那么我们的高度。门的高度，文公尺你就不要考虑，啊，比较没有关系。最主要是宽度，宽度要小心。好、啊，高度呢，翼可以用，翼可以用，官不要用，其他都不要，财本翼可用，哦、啊，财本翼可用。高度，若是说差了太多，太多呢，你可以把上面啊用的那个方式呢。把它补下来，也就可以补下来，让这个高度，这个高度都符合啊整个风水的法则啊。上次我跟各位讲的，就是我们那个蔡师兄，我们第一届的，他这个乌梅厂啊晒干梅的，哦那个梅子哈、哦、太阳晒不到，很多苍蝇。啊，几天都卡的密密的，晒不到。后来我说：“哎呦，看了高度都不对，什么都不对，连窗也不对，啊，门也不对，文光水我这全部改。改后了以后呢，哎，那个梅子呢，太阳不下来，里面蚊子不进去，啊，苍蝇不进去。你看这个呢，也是风水的法则，啊，风水的法则。啊，以上呢，啊，就告诉各位。”啊，到这里一个段落。
好啊，至于其他的，我们有机会。

我们再详细啊，跟各位来介绍，再复习一遍。好，你们进来，青龙在哪一边？啊，你们进来啊。对呀、啊，哦，我看到这样，哦，这边是龙边，这边右边排队，结果颠倒，你看，哎，谢谢啊，这边是龙边，右手是右边，啊，出，嗯，这是龙边，哎，你们下来耶，不要用人像，那么我们安排桌子也是自己做，自己做的，这右边，虎边，龙边。朱雀前面要有水，后面要有山，山与水要相配，所以风水学的法则呢，我们了解以后呢，你要增加很多很多的智慧，我们这一节到这里个，到这阿弥陀佛。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按各位动手，啊，各位十方善知识，啊，咱请大家，咱继续过来共念，为心发起，阴阳日月最中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啊，各位十方甚至是各位同修，啊，咱继续过来讲解着。贵国先师，哈、啊、天地经，人伫世间啊，拢是有烦恼，才是人。若无烦恼诶，都毋是人。哦，即点是真理。啊，咱有当时啊看，看人难，咱一个人三寸气，地咧时啊，走遍江湖，走遍天下。啊，一个人啊。伊三寸气若登起诶时，困伫遐，喙合合，目睭眯眯，吼、哦！阿叔讲听未着，阿叔讲我都反应，若是听会着者，烦恼嘛伫伊诶心中，伊会伫脑海内抑有继续诶烦恼啊。所以人伫世间啊，在生甲死中间，人伫世间啊，吼、哦，生甲老，生甲死，病甲死。病甲老，病甲生中间呢，咱充满着人生的挑战。生死啊，时时刻刻拢在生甲死。咱的念头一生，念头一死。啊，咱的幸福功名之生，啊，咱功名之死，这拢是咱人生的大课题呀。这就是烦恼，这就是。

烦恼。那么烦恼是对多于分别出烦恼呢？就是对咱的头壳、咱的头毛、身躯的这个毛等等的，拢是咱人烦恼的是三千烦恼丝。啊，所以咱天地经，咱的开经赞，咱的好，把咱启示到水帘洞来，洗水发毛，就是讲咱人呢，咱有真济真济种个烦恼，咱必须啊要有一个妙法，一个善法、正法来洗掉咱的烦恼。啊，现在咱来看经文。啊，云梦山头啊，炼丹采药，水帘洞内啦，好、啊、洗髓发毛，正金金刚不坏之心啊。云梦山头，在咱人在无明的时，好、啊、炼丹采药，咱爱有一个妙法。那么当今当下，所有一切的法，一旦解决咱的烦恼，也一条路。宗教的妙法，尤其啊，咱易经的妙法啊，各位同修，咱拢是易经大学，和咱第六届的同修学员未来的圣贤。所以你今日炼丹采药，药下学习一切法为采药，哈、哦，悟一切法为采药。炼丹啊，对咱内心，对咱的本性。啊、对大宇宙虚空一点的原点，灵光的原点，系演变演化世间的万生万物。咱去了解世间万生万物，咱就我就回归等于一点灵光啊！一点灵光，即是咱生命的原点，自在如如的原点。是啥人？上界仙翁，上界仙翁。并无他人，在咱佛家所讲的阿弥陀，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那么为何贵国先师呢？哈、哦，叫咱嘛爱念南无阿弥陀佛，是安尼叫念阿弥陀佛。贵国先师讲咧讲，咱生命的原点就是阿弥陀，迄个上界仙翁，名数无相像。好、哦，咱个上界仙翁。在咱中国咧，哈、啊，咱这文化宗教来讲，上界仙翁这是一个高位，但是阿弥陀是嘛是一个高位，嘛是咱的本性，咱的佛性，嘛是咱的觉性。上界仙翁内底包括着三性：第一佛性，第二觉性，第三是正性。正性三性，上界仙翁已经。哦、所以这三性啊，就是咱人的生命的原点。各位，咱唔通疏忽哩，咱有这个生命原点，三性一体，三性一体。所以有望三条咧，炼丹采药，就甲你启示讲，咱人的世间万行代志，拢时时有无形的出现，时时有种混沌的现象的出现。咱爱炼丹采药，炼丹采药，咱就学道，爱学一切法，了解一切法。哈，水帘洞内迄叫做法，水即是法，法即是水呀、啊。哈，洗髓发毛，将咱所有的烦恼，哈，去除掉，只有法才会当去除咱内在的烦恼。啊，顶两天啊，哈，咱一个师兄。哎，师姐，伊讲舒服舒服啊！好、哦，我一个学生啊，伊个哈是伊个亲戚啊，伊帮头来啦，啊，就是讲一位咧啊，伊就好人过房啊，过房迄个是大人咧，已经都死去啊，死去咧，伊就将过房书咧，甲落伫含金刀案骨灰内底咧，砍来做一个砖塔内底，落来砍来咧。开始等下，这个呢，囡啊开始无啥啥，开始呢各种各种的出头，开始了钱，开始机会，等等等等呢，好无法度去。

0: 了解，我都去想的烦恼有够多。
1: 本段节目由汉章工程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汉章工程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这啥？无了解一切法，所以咱今日传这个法，啊，传这个法啊，咱重点嘛是护国，伊希望了解一切法。啊，这就洗水华毛。咱了解法以后咧，咱会当将咱所有的烦恼会当去除掉，然后正金刚不坏之心啊，咱会当证明着讲万法，金刚是万法。伊是不生不灭，为万法金刚之心啊，就是那善照咱的本性、咱的佛性、咱的觉性、咱的清净性，即是属于金刚宝石啊。那么咱世间有一个，即叫做宝照、善照。善照啊，七甲六十四甲的善照的时啊，才会当讲完全。哈、哦，即圆满体、圆满体，那么相对各位，咱今所学的六十四卦，易经六十四卦，六十四卦你学了，六十四卦你了解以后咧，咱的本性、咱的性命、咱的智慧、咱的灵魂，咱才会心会安，会安呢，咱才会发出。无量的光明，才会当照遍三千大千世界。这即是法嘛？这金刚不坏之身嘛？所以各位啊，咱今大家拢学习易经，读易经，好、哦，咱会当证得金刚不坏之身。但是各位，恁爱注意，这金刚不坏之身，毋是讲互用弄啊。弄未听的金刚不坏之心哦，啊，这是咱的灵性，咱的觉性，咱的佛性。咱若悟到咱的佛性，悟到咱觉性的时，咱就证到金刚不坏之心啊啦。那么证到金刚不坏之心，要知影一切法，不变一切法。啊，那我在咱贵国主学术研究会、贵国主的智慧里面啊，有甲各位提示过。啊！一切佛之名，皆是法；一切佛之名，皆是法。是名佛法，是名佛法。好、啊，那么贵国主呢？的智慧呢？伊了解一切法，不比一切法所薄。你了解的一切法，不比一切法所薄，然后超越的一切法。故名贵国主，一法，或者一切法。贵国主的名叫做一切法。你了解一切法以后呢，叫做金刚之心啊，金刚之心。啊，上简单啦、啊，最近啦、啊，真侪人流行个什么减肥啦，你有啊这食嘞吼，一定保证呢，改变体质，一定改变体质。无毋着会改变体质，哈、啊！你若食毋着药，你就体质就改变了，哈、啊！迄个你食毋着，体质就改变了哦。啊，咱市面上诶，你看，好、哦、几啊千种诶体质改变诶物件，啊，那么你哪一项才对呢？个人诶体质，个人慢慢仔食去体验，食了辛苦会枵诶时，你就莫食；食了面诶干净净诶，胖胖骹肥肥咧。你呐，我问你安尼啊，这不是，这是反作用。你个食了就袂啊，啊个食了才死翘翘，去病院跟医生，嘿就袂啊，嘿有啊真正就袂啊。所以我常常教咱这做食品的，有呛，我恁万行代志，哦，广告莫过头的，广告过头你赚了钱失了德，袂好。那么咱大众的，咱要食物件。咱先哦，医生验了，对咱体质会下，会药啊，营养品、食品，咱才来补，才来食，

0: 五代书啊，那无咧，一项药啊咧，要医治百病，迄是骗人的啊，迄是烦恼，哪有可能正金刚不坏之身呢？所以咱若了解着法，咱学易经，咱这样药会使袂使？你拿出来，你可以卜卦、清洗、圣贤，然后融入药啊内底咧，吼、哦、易对待对患的时，你就了了分明。那么，你证明着金刚不坏之身是啥？万法啦、啊，真真正正的不坏之身是万法。万法是倒来的呢？大宇宙原来就有啊，嘛无啥人发明，嘛无啥人荷兰，没有，只是咱无去悟着而已尔。真经就是信徒先知，啊，伊来到什么事啊？伊是我那修禅宗，修甲真正好。啊，伊来咧，渐渐大坐咧，啊，拄拄啊坐伫咱咧，吼，或者如来眼开来呀，渐渐啊坐咧。啊，伊就看我去诶时，哼哼，看了我去诶，哦，我坐个我好咧。啊，咱迄搭蠓仔上坐，啊，蠓仔上坐，啊，蠓仔就甲翕咧。好，哎，姐，啊，伊就踮坐个在。好，我就站到边啊，甲看下10分钟，蠓仔一只一只直直落。咁我拍面，真正若闪电的时候就袂拍蠓仔哦。结果我哎哟，你闪电呀，无啦，我闪电啊，你也拍蠓，无啦，迄毋是啦。各位，咱真正了解有五只。望来，咱就看吗？你若知条，你就好定吗？那无，咱就变自我解释吗？是不是？你知一切法，你啊望来，我就想法变来嘛。那就看一定看上来，我特别结果好嘞。免啊，各位自在如如，万难代志做个问心无愧。真正咱若入定的人，望何神旁来定拢无代志。因为咱入定呢，进入空的世界，进入金刚世界，这个壳呢，空底下暂时一只呢，啊，无地界，但是要有生命，无地界要有生命。以前咱看，好，当时啊，看了个早期啊，咱靠一个心灵讲坛啊，哈，一挂只基金啊，真神假神啊，啊，清清楚楚啊，真神啊。蠓仔何神来定？伊袂赶啦，伊袂赶何神，袂赶蠓仔啦。吼、哦，啊若假神啦，吼、哦、啊假神来啦，吼伊蠓仔来啦，看招啊，直直招，直直招啊，真神袂照招啊，假神会照招啊。你知意思无？
1: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梁碧珠阖家供养，梁碧珠阖家。供养。

所以你要看真神假神呢，啊，真神假神呢，哈、啊，你也假神呢，你边啊你也胖胖的呢，哈、啊，你用个胖胖个皮呢，嗯，这真胖，哈、啊，迄已经嘛是假神了啦，真神受生相位处啊，哈、啊，五蕴皆空，五蕴皆空啊，拢空的境界啊啦，所以各位啊，咱要是修真神啊，咱知一切法。咱不比一切法所绑，了解一切法，超越一切法，重点就是安尼。正金刚不坏之心，或者妙法，金刚是妙法。啊，是老师咧，自民国71年病无死，修行到这个时阵来，我一直用易经风水三千五行，哈、啊，甲大家叫结十方的善缘。这法的要经过大众，经过自家的印证，啊，各国咱有缘的人。

的印证。若是讲无正确者，哈、啊，这个饭炸都烧未去，我都流传加这个事情加过来。若是这个饭唔对者，咱无可能伫个公共电视的媒体来宣扬这个妙法。若是对大众无益者，哈、啊，咱无可能拄这个妙法宣扬出来以后呢，各位同修弟子呢，恁去帮助到他人。得到十方大众对恁的尊敬，都无可能有这个一天来啊！这是金刚不坏之心啊！所以各位，咱学道研究法，咱一定爱经得起考验，叫做金刚不坏之身。咱若假使学的多了，人讲两句，咱就差不多到起的时啊！各位，咱爱注意啊，爱注意啊啦！啊，还有呢，咱真济哈道场嘛好，啊，任何一个家庭嘛好，任何一个所在嘛好，啊，真济囡仔呢，伫神明面头前呢，敲门道大声细声，庙公嘛好，还是主持也好，因啊，吼，甲赶咧走，大声细声，甚至三字经，吼，甲合音的祖公八地宗呢，后即种的修行的，拢讲恁安尼吼。神明会生气，佛祖会生气，菩萨会生气。我听着，煞起爱笑。因为佛祖神明修到金刚不坏之心，伊的法的心法身如如不动，法身并不因为缘而彼所生，喜怒哀乐贫富贵贱，影响着神的心。若是你家讲安尼的神会生气的是。这个神佛菩萨，何里含义不义？神哪够生气的时，伊未生神；啊，佛哪够生气的，伊未生佛；啊，这菩萨伊哪未，伊哪够生气的时，伊未生道，无法度成为菩萨，互人拜。那么，咱去啊拜，去庙，去道场，去拜神拜佛啊！哈、啊，囡仔较大声嘞，囡仔唔捌事。哦，伊个纯真嘞，大声细声嘞，蹦蹦跳的时，咱就甲讲做佛祖会生气，即种有够无智慧的讲法，咱殊不知佛祖菩萨心一法是金刚不坏之心，法的心，金刚之心，你用什么各种的方法，但最无可能将心佛菩萨嘞，伊个不坏之心甲弄化去。那安尼食也定力也无够，甲人共款要反复，你捌注意起来想着无？刀嘛好，还是你的道场嘛好，那做真正菩萨来你的道场内底佛前呢，大声细声哦，都扑扑掉在啊，翻滚倒的时，啊，你都莫讲佛祖会生气嘿，你讲佛祖会生气呢，这佛祖菩萨也要害死。哦，甲佛祖看作遐无道行，甲菩萨看作道行较浅，了了熬生气的人，迄都毋是佛，毋是菩萨啦，即点咱爱知。啊，所以法是不坏之心，妙法，吼、哦，真难弘。今日咱所开始咧，正金刚不坏之心，是为妙法之心啊。咱人的心有三种的心，一个报心，一个化心，哈、哦，一个法的心。报心，咱的辛苦就是报心；咱爱食饭的辛苦就是报心；会破病的辛苦就是报心；就因因果果的报心。化心，哈、哦，大宇宙本来不生不灭，原来就有诶，原来就生存诶，四时八节。迄拢是法的心，好化心呢，就是佛菩萨。那么咱爱心团，恁出去外面呢，四界去看，啊、哦，这里解决众生困难的处理风水的事，恁即是化心，是贵国先师王禅老祖所证的化心，是所有历代风水祖师的化心。嘛是老师师父伊的化身啊，所以各位咱人有三个心，
咱嘛是老爸老母的化身，阿公阿嬷的化身，阿祖阿太的化身啊啦，咱嘛是化身。比如我好像张家，我是张家的化身，你蔡家蔡家的化身，陈家陈家的化身，咱这万姓11978姓氏。诶，祖先，咱大概拢是11978姓诶化身。那么中华民族，炎黄黄帝诶化身。那么莫讲，哎呀，我为着我台湾诶独立等等咧，我否认着我毋是中华民族诶人，无你虾米人，无智慧诶人。咱是祖国的祖国啊！时代变化有对立，个人站起，各角头个人站，但是祖先不用后人啊！所以咱是咱中华民族炎黄的化身啊！各位同修，各位师父，我是必须，咱要知影一切法者，咱没有一切法所绑；咱知影一切法者，咱就超越一切法，叫做正金刚不坏之心啊！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桃园道场中山教室全体同修供养，桃园道场中山教室全体同修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院里道场圆佑法师杨文南、邱玉美、曾文师供养，院里道场圆佑法师杨文南、邱玉美、曾文师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宜兰道场云郭碧桃合家供养，宜兰道场云郭碧桃合家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王于泉、王新余合家供养，王于泉、王新余合家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院里道场圆佑法师江聪德、江怡璇供养，院里道场圆佑法师江聪德、江怡璇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谭子东宝初阶五班黄志雄讲师暨全体同修供养，谭子东宝初阶五班黄志雄讲师暨全体同修供养。
2: 维古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0: 阿弥陀佛，我是泸州道场住持莲峰法师，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泸州道场位于新北市的泸州的集贤路，更在三重地区泸州结下无数的法缘善缘，在此弘法利生，共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地区辖内和静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仙人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每年定期举办祈安消灾法会，祈求消灾化解天瘟永袭。本道场有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书籍班课程，欢迎大家踊跃报名参加，学习易经能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然后帮助他人。欢迎大家光临泸州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2: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瘟永袭，天灾永袭。
4: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本维新圣教是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袭，天瘟永袭，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天瘟，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鬼谷先师天德经》祈求南天玉皇大帝、33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瘟永袭，天灾永袭。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 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维新贤士一起来跟着维新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维新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厌世劫，天恩永续，天灾永续啊，祝福各位。

0: 大家合掌。今天呢，要为各位讲维新圣教来龙去脉。来，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
1: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
0: 各位维新圣教大凡事所有贤士同修代表，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今天是2023年5月5号，我们来谈谈维新圣教严格和历史。维新圣教本来是没有，40年前一步一脚印的历史过程今天呢，借这个因缘大凡寺住持圆朝法师他对这个方面提出了质疑，希望能够安定，能够讲清楚说明白，以后任何人出师写书的时候不要道听途说弄坏了体制，尤其本教的易经是讲究 XYZ 3次元6度空间，有时间性的，所以易经有学院派和我们实用派的，我们是属于实用派，是最重要。一个人何时发达，何时失败，何时相遇，这是非常重要的。不要再道听途说，乱说。

0: 乱造谣，这样也不好，有损自己的德。所以今天我想起来啊，必须要趁着我还在，像我老也不老啊，年轻也不年轻，只有81岁是中青中老年纪了，所以我会将这个历史从头到尾讲给各位分享啊。以前我怕把整个的历史讲清楚之后，我很快就死翘翘了，都不敢讲，留到81岁来，不讲也不行了啊。所以今天趁着大凡寺是大师弟子圆通禅师张宣统啊，最早跟我结缘，由他而起，所以整个的历史过去，我趁着今天讲给各位理解。今天讲完之后，到水陆法会以后，我们才会再上课。所以下个礼拜啊，我就不到妈祖道场了，要准备水陆法会。话说从前，我在40岁那一年啊的春天，刚好承包到瑞芳工业区的土地分配和测量工作。有一天的早上9点多，突然间我的肾脏痛得不得了，肚子也痛，所以我们的测量员、测量技师啊，就载我去瑞芳工业区瑞芳医院啊。那时候没有轿车，用三轮车离阿嘎，那像是拖粪扫啊呢，用个拖瑞芳的医院啊去检查，照 X 光，什么样子能找不到病因啊？我以为肾脏有毛病了，看起来又没有，所以打一支止痛针，我就回台中了。回台中到处找医生，都找不到医生可以医啊。那个病痛的时候，磨到尿尿，磨到便便啊，就忍受啊。过了1个多月，仍然治不好，刚好朋友洪清田先生、卢瑞图先生他们在新营开工厂啊，就来台中我的公司中兴测量公司和顾问公司来那边做，看到我病得那么严重啊，他才提议 他说张老师啊，我提一共意见，心灵有一位台湾祖师，他修行啊，是台湾第一个成就成佛的了神，现在已经走了，但是他又回来啊，普度众生啊，他生了大女儿，称为谢的谢妈妈啊，谢妈妈呢啊，他的老公是电信局的工程师，也生一位女儿谢老师啊，都在祭祀，在家里祭祀。那好啊，那我就去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重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6日至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新北市三重区重新路二段78号18楼，电话0932324885，0932324885。
2: 维古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第三天我去到新营中山路48号谢妈妈的家啊，去到她家晚上啊，那谢老师他们在打坐啊，跪到天咿咿喵喵讲的话也听不懂啊，看到我说你来了，终于来了，奇怪，我跟你没有约，怎么终于来了？啊，我也不晓得，原来是前生有约，啊，就开始，打坐，坐在那边，我也坐了，肾脏痛，痛得不得了，坐立难安，啊，就躺在墙上，啊，在那边听他讲，啊，谢老师。他呢，啊，拿了一张纸，啊，前面是白的，背面是黑的，我不知道什么禅机，怎么用那一种纸，啊，他就像这一个麦克笔拿起来，求人不如求己。求己不如啊，这个字写到求尊己，我尊己是谁？谢老师他也没有写了，念佛就是了，念阿弥陀佛就是了，一直念佛，啊，开始念我念，讲那些原来是梵语，我也听不懂，讲了很多。

那时候我有带一个小录音机，在衣服天气很热的麦夹克里面啊，谢老师他说你录音机拿出来正面的录没有关系啦，我插一条，你也知影我的录音机在。啊，他讲了很多的禅语和真理啊，跟我说你今天来了是有天命而来，3600年前啊，你在世间修行啊，说要普度众生，结果黄牛了啊，就回去了，到现在来又遇到了啊，地球是圆的，爱注意，所以同学你爱注意哦，地球是圆的哦，啊，那就有人刻意对大凡是无中生有的捏造照片到处去检举啊，还好县政府啊也就有来这里勘察看，结果所检举密报的都不实啊，好不呀，爱注意，嘿，有一天会拄着烦恼啊，地球是圆的啦，会修度啦。好，那我们现在也被检举，也嘛是唔知哪一世，以前大家结这个误会的恶缘，这回才会修灯啦。啊，灯都灯着啊，咱都按照现在的时代，政府的法规啊，做好无代志啊。啊，地球是圆的啦。啊，这就是因果啊！啊，所以谢老师他就跟我说：“邓宇，你没有病，哦，回去一心念佛，一个礼拜后你再来看我好了。”我这艰苦的，我实在要问病，结果讲我无病，叫我好好念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啊，回去啊，病到啊，足艰苦的。啊，食饭嘛未食，暗时拢未困，暗时看着坐立难安。啊，这嘛只有躺在沙发椅，两边脚翘到正面，两边脚翘到左边，两边一下坐，足艰苦的一礼拜。啊，当然呢，还记得我的大汉后生在读国小，啊，徛 TV， 啊，伫个美村，叫做林村路，互人弄着，弄者真的，互开车弄者分众呢，啊，拄啊，把囡仔捡起来，救起来，迄个呢，竟然是我高中同学的姑啊，因太太的小弟开水电行的，哈、啊，把我囡仔救起来，啊，我都一礼拜完工，上后完结，完工无中生有，啊，我测量嘛，啊，做读书计划测量，灾难抢劫。哦，奇怪，啊，员工处理在路中咧测量，啊，车来甲骑到倒位，无中生有，啊，一礼拜足歹过诶，啊，等后一礼拜，我才去去找谢老师，去新娘呀，坐车去找谢老师，谢老师。啊，开始改元。

0: 讲给我听，啊，讲修行的时间到啊，啊，有一位大菩萨、大罗先生在要找，在找你。啊，我在找我都好啊，啊是安那都安尼，互我母我呢，讲你要作天气的，啊，而且你的过去生。你的个性跟现在都要对的、哦啊、所以老早要找你玉皇大帝要金母娘要找你、啊、不用这样给你事业给你留、啊、你的身体给你留留给你艰苦一挂不然你不回来、啊、不回来修行好、哦，来履行前生啊的愿。那么观世音菩萨，啊，都真正慈悲，都开始足济足济的修行的法仪啊，开始讲到信愿行，信佛所说，愿由心发出的愿，啊行行正道。啊，信念行，要信佛法，啊，要愿，啊，来修佛法，啊，行正法，行佛法，啊，来救度众生，啊，我想，我都一个病人，要安怎去救度众生？我安尼想尔，谢老师一口讲出来，就是观世音菩萨在伊身上。啊！伊讲，就讲有工作者啊，工作者吼，啊，年年老老都是讲梵语啊。原来他讲的跟我后面的啊那一尊老祖在讲话啊。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丰源道场。将于国历115年5月23日至2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借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道场地址在台中市丰源区圆环西路23号11楼，询问电话04-2522-9779。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所以叫我一直念佛就好了啦。啊，我的修功，我今日这六品是到底是安怎？哦，过一下观世音菩萨啊，甲我讲，你啊土地原来你要遐济啊，拢行人行人去，啊人啊，你财产若济，你今日未修行。 啊，无去，甲你，甲你，甲你外家，互你啥拢无去，那无你袂修行。哦，我那遐尼残忍，吼吼，迄艰苦，迄散，迄散了足艰苦的呢。啊，那观世菩萨笑一笑，世间的财物，啊，永远带不回去，世间的财物。 永远，我都满你前生的愿。啊，今天既然你有这个机会。

啊，爱行道，爱修道了，时间已经到啊，好好念佛啊，那我就嘛无话可说啊，啊，在那边坐一下子，还有信徒来啊，和谢老师、谢妈妈在讲话。

界的语言，啊，讲甲有讲有笑，啊，干了我这也无聊啊，啊，就我干脆来等啊，啊，他是在三楼，啊，这慢慢的慢慢走，慢慢用爬的下来，啊，说回来就是。我一直练，啊，有一天，我洪清典，师兄呢，伊甲讲6月19号是台湾祖师的家，观世音菩萨的圣诞日，啊，要我一起到，迄个贵人乡。看西村祖师的旧厝的所在，啊，去啊拜观音，啊，这我就算算啊，开一部车子，啊，自己也就去了。去到那里，啊，谢妈妈在楼下，啊，在接很多的信众，还有接菩萨。啊，那告诉我说，啊，你来了，那你到楼上去打坐好了，去念佛好了。我就和师母两位夫妻到二楼，啊，刚好三宝佛前呐，啊，在三宝佛前，在一直念佛，念到念而无念。念偶念在心中，还是一直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突然就发现自己的身在转，在打螺旋了呢。吼，足紧的，那些边啊有人坐，边啊坐的人，拢拼来弄。我这个人是起痟的犯，我咧起痟啊，所以就。一直转，一直阿弥陀佛，也停不下来，啊，停不下来，将近快40几分钟，要好像有，啊，那我就再停下来了，停下来了，一片空，啊，头脑一片都空了，啊，看到从天空中。降下那个光，照耀在我的灵王宫，照到心田里面，啊，有一尊神，啊，大神，就降到我的心中，在这里告我赶快接呢，我不认识那个是谁，啊，下来之后。才发现，啊，那老师是王禅老祖啊，他是王禅明老祖啊，他是，所以老祖下来之后，啊，谢妈妈她在楼下，我去向谢妈妈顶礼一下，她说，啊，都下来了，天人合一了，啊，7月1号，啊，你要到。龙凤宫来，龙凤宫，龙凤宫就是谢妈妈的家，新营中山路48号，啊，就谢妈妈的家，啊，说7月1号在那边，我的身体就一直好起来了，好起来嘞，啊，就在那边做。开始呢，没有感觉什么。谢妈妈她是上来了，她说要讲话了，开口了，你有话要交代。现在所有九大菩萨，只有欠你一尊，要开天，开蓝天，啊，只有你一尊，欠你一尊。哦，说只有欠你一尊，
他觉得我从内在的

0: 就是话就喃喃自语，讲一些都听不懂的话语啊。原来他是大梵天界王禅老祖在我身上来啊，和在一起开始讲话了啊，开始讲一些梵语，梵语啊。所以谢妈妈和谢老师还有七位八位在那里坐着啊，就大家好像就是开会，一起开会，一起讲话啊，讲了就是说这什么时候要开天，时间到啊，不要再拖了。有一位修释迦佛的啊，一位修东方药师佛了，一位修阿弥陀佛了啊，一位修神龙大帝，一位修济公古佛，一位修地藏王菩萨，开始讲话。那时候我是修王禅老祖啊，他的心法，所以八位和王禅老祖九位就一直讲啊，他们讲什么我也听不懂啊。后来一位修东方药师佛的啊，他的就开始来讲话，他讲的话讲白话翻白话了。他说七月二十一日七月二十三啊，要到台东去开南天门啊。我怎么开南天门啊？那时候老祖哎，也就出来讲话了，讲七月二十三要开南天门，时间到了，不能再办了，再办啊，这天门打不开啊，所以七月二十三日要去开南天门啊，在台东，在大卑南乡啊的山上啊。当时是好，我也准备有一张地图啊，我去到现场的时候可以依照地图去找啊。谢老师他是修观音菩萨的，他说对了，这个看图你是最专家最内行的啊，你又是学测量的啊，你航空图你看得很清楚啊。
1: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曾国哲、刘冠云、曾亮轩、曾亮成供养。曾国哲、刘冠云、曾亮轩、曾亮成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方思聪、何信林、方瑞莹、方一介、方怡婷供养。方思聪、何信林、方瑞莹、方一介、方怡婷供养。
2: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郭立起、郭俊家、郭子成供养。郭立起、郭俊家、郭子成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广银牧业有限公司供养。广银牧业有限公司供养。
3: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六十四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0: 42。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那我就从土里面看，我就知道，哎呀，原来那里有一个穴，有一个宝穴。那我们就决定在九位都一起开会讨论的结果，就7月23日要开南天门。怎么去？7月21号就要出门，21号出门呢，到台东，晚上很晚了，就住在台东的饭店，火车站旁边的一个饭店，旅馆，到7月22日早上，车子开了，就依照王禅老祖他指示的方向，我们一起向那里前进，去到碧兰乡口，要进去有管制，管制3年的管制，不能随便进去。刚好我身上有一张名片，就是亚洲土地开发公司是属于内政部的，这一张名片我拿给他们看，我说了一个谎话，之后我们要去深山里面勘察，这个土地的问题，所以我们要进去。那就让我们一行9个人，就进去了。进去用走了，一面走，一面好像玩着登山游行一样，就去到大武山岭下山路下，突然间那个土地所看的，就是天上界。南天门前，的各项的景象都出来了，其中，第一站，进入书巷把水口的地方要进去，要进门是进不去，刚好，王禅老祖他说好，这个就轮到他了，他要来化解。所以大家就可以进入南天门了，是像把水口就可以进去了，再进去呢，走一段时间，走一段时间呢，有一棵大树，很大的树，旧的枯木，上面有7朵的莲枝，7朵的莲枝是白莲枝，一般是红莲枝。那7个是白灵芝，那洪清泉，洪师兄呢？他说好，他爬树很厉害，就爬上去要去采7颗灵芝呢。看到，眼里面看到上面，坐着一位，自称他是骊山老母，骊山老母，守着那一棵树，那7颗灵芝，任何人都不能采，所以他上去了，他就，骊山老母，要求将，怕死的，安尼俩，洪师兄都掉到，1、2丈以外。掉下来，哎呦，赶快呢！

0: 啊，都我爬起来，吼、哦，伊唔相信，啊，都没有看到人，是安那有人会爬落来？结果再上去，骊山老母，啊，伊又得个赶上来，啊，没有办法，啊，老祖呢，他就开始了说，那、啊、换我换老祖，啊，这个是老祖的天命，好，啊，就换了，我就爬上去了，爬上去那个古墓，爬上去很好爬。也没有人阻挡，哦，啊，骊山老母也很欢迎我去采那七朵的白灵芝，都比手还大，比手还大的七朵白灵芝，啊，说你带回去了，啊，跟台湾祖师，交代，啊，报告。说骊山老母，啊，他呢的天命已经顾好了，所以七朵白灵芝，啊，带回来给台湾寺台湾祖师，所以我们就把他带回来了，啊，就在走，啊，走一段时间，刚好有一棵大榕树，很大的榕树在右边。我看到一位老头子在那边坐着，啊，也奇怪啊，头啊咧咧，头啊咧咧的吼，你要讲我们这边大家落魄的人，哦，啊，无他食的吼，啊，我就经过啊，啊，经过他，目睭闭紧起来，啊，奇怪啊，甲弄啊弄中个二三十公尺，向啊，啊，奇怪啊。啊！直接弄了，我巴肚好弄一个，哦，疼咖呢，哎哎哎叫，哈、哦！啊，他就在笑，啊，老祖伊家讲，看人袂使夫妇，啊，伫世间的人，无论什么种的王侯将相，凡夫造出，拢有伊的天威，何况今日伫南天门前，所在南天门。啊，这一位，福德圣君呐、啊，福德圣君，所以希望我们同修，你们看到土地公，最起码要合掌，搞拜拜，啊，因为因拢有因的天威啊，啊，我都甲规个甲回信哩，我对不起，我唔知啊啦，啊，你要甲弄啊呢，啊，对不起啦，啊，我。不了解，啊，怎呢？我讲我以后我会极力来弘扬你土地公的天威啊！这半瓜走，八道这段也未听，啊起来，迄、那个土地公，迄神慢慢走倒去啊！哦，我安尼甲修理者伊也过瘾啦！啊，搁都搁行，啊，搁行，搁一直在山谷一直入去，啊，入去啊，一个所在，我看到，一个大石头，照大个大了石头，圆圆的，啊，将近有三四平有哦，大了石头，啊，圆圆，啊，搁红的，搁泛红色的，啊，我请示老祖。这条石头是啥？啊，伊讲你看就知啦，注意看啦。啊，原来我看一时啊，迄条石头发红光，亮晶晶，都是龙珠啊。啊，我再注意再看，往左边山，迄、那个叫做山腰看下来，啊，原来红。啊！一条龙吐着珠，吐一条珠。啊！就现在我写的《金龙吉祥定国邦》那张图，就是那个龙珠南天门口那条金龙的珠啊。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心道场将于国历115年5月30日至3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让身心安定，福慧增长。欢迎十方善心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嘉义县太保市过沟里卧沟16-39号负一，询问电话0912960536。

啊，所以，那一个石头，啊，我们就下去了，我的杆子被民兵接嘞，啊接嘞嘞，啊看到一位年轻的大菩萨，就是九天大圣的一件，万千岁，万户千岁，啊万千岁嘞，11岁。成道成佛回去了，啊，所以他都跟在我身边，啊，跟在老祖的弟子，那孙膑、那行古兵，嘛咧修行啊，那一个一条线，突然间我的眼睛奇怪，地下面有什么东西可以看得到？啊，嘛足奇怪的啦！啊，我倒是真啊是假，啊，讲出来人讲啊，我这拍歹去啊，啊，是有诶无诶？迄个时阵，迄粒石头主要看都是一粒龙珠，真大粒诶龙珠啊！啊，观世音菩萨，啊，伊就开始，啊，伊就来开始。爱72个天书，共同集合的所在，72天书，要我准备72炷香，那个差嘞，迄个所在啊，迄个石头，72香，加差嘞，就在里面修行，那。好了，那就是第二天7月23日，爱安的叫我来做，那好了，那72支的香叉呢，说代表72天师，应龙来告慰，来到一起要开南天门，就在走，都开始走到南天门。这是山腰，直直行去哩，去哩个半山腰，的大武山顶，有一个穴，我看到穴，一边走一边看了，沿路都有龙灯、宫灯啊，所以我们这里现在很多的宫灯，就是引用我当时，这个，所看到的。龙灯，那时候，就是等到7月23日，明天你们就沿着这个路上来，到南天门口，来这里打开，南天门，我觉得这龟山拢起哇。欢欢喜喜啊，那什么南天门，老祖啊，在我安尼想，伊讲，真的就是真的。

0: 假的就是假的，啊，所以你要啊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啊，那我就一直在找找那个山的龙脉，南天门前啊，前面到底谁在守护在那边？啊，原来就是龟首把门紧固守，啊，左边的龟。啊，那一颗石头很大的石头，啊，一棵树，啊，一棵树的，舌头吐长出一棵树来，啊，但是石头已经黑了。老祖说，这个是龟神已经死去啊，啊，龟神死啊，就是那时候蒋介石已经死了，啊，往生了。啊，现在还一个还留住了，就在右边。啊，山落下来，啊，看到一个石头，很大的石头，是绿的，就是蛇。啊，它的嘴也吐出一棵树，啊，那个蛇是绿色的，绿色的石头，还活着。啊，那说老祖开示了，说这个蒋介石他是在南天门的右边，啊，是蒋介石在左边，啊，在右边是毛泽东，啊，他的首领都固在南天门，那么正中央，南天门的正中央呢？啊，究竟是谁在那里呢？啊，就是金木大帝、真武大帝、玄天上帝，啊，告抵南天门。啊，告南天门呢？啊，应该袂讲干了真武大帝告俩。啊，等到7月23日，啊，傍晚，啊，我们再打开南天门的时候，啊，修行的法仪。打开了天门，跳下来了，就是孙悟空，齐天大圣。哦，他下来了，很高兴，说他守在南天门守了5000多年，到现在才下来凡间。啊，那呢，我跟他说，齐天大圣啊，你的金箍棒。拿出来给我们看好不好？啊，他说不行，我忘了带下来，放在天上界，天上世界，啊，我若是带回去了，啊，你又把门的关起来了，我们就回下不来了，所以现在世间的金箍棒，那个孙悟空的金箍棒。是没有金箍棒的，才是真正的齐天大圣啊！啊，所以这样一来，哈哈，齐天大圣他也讲了很多的话语，他说我要来协助王禅老祖来救世，王禅老祖的本愿。非常了不起，啊！所以王禅老祖，啊，就跟齐天大圣讲了很多的话语，啊，有的我也听不懂，啊，所以中间在开启蓝天第一步已经得到一个结论，一个启示了，就开始又回来了。回来台东，那天晚上，在台东住宿，到7月23日，7月23日呢，我们一行九人，带着便当，再进去，南天门的地方，在那边等待，等到。 当晚啊五点多才开始九位准备要打开南天门啊，打开的时候，时间一到，刮风下雨啊，冰雹全部都到啊，龙天护法都到，雷光闪电都来了，非常恐怖啊。那时候我跟九位说，若是我不能回去，你们能回去的话啊，要告诉我的孩子啊，说我是为这个道来捐躯啊。所以开始九位这打坐啊，围在那个七十二天师那个大石头龙珠的石头啊，在那边打坐。打坐之后啊，济公和那个神龙帝啊，他两位和王禅老祖，他现在要去开南天门，就开始就走到南天门的地方啊，开始啊用香啊自己打坐的方式啊，把南天门打开了，嘣一声，天惊地动啊！我以为这一下山崩地裂要完蛋了，结果不是，南天门打开了啊！这是我一起参与打开南天门的整个的过程前段，请休息一下，等一下再说后面的一段。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1: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2: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祥伟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迪诚橡胶工业有限公司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祥伟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迪诚橡胶工业有限公司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黄分子、罗巧儿、罗银发供养。黄分子、罗巧儿、罗银发供养。

各位电视机头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上基山卫星宣告神父师屏东道场主任范慈新讲师。屏东道场成立在民国94年旧历8月15日，屏东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8号10楼。屏东道场供奉的主神是王禅老祖师尊、中华三祖、风水雷电四大天王天尊，承着王禅老祖师尊的天命，予伊对咱下来家家户户的平安。屏东道场目前有正基班13届到31届，暗时咧上课接法，礼拜是有初级班上课，提供着咱身心大德一个修行的所在。欢迎咱屏东道场下来有缘的信众大德前来屏东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印心。每年的旧历8月15日举办着咱周年祈安法会，欢迎咱信众来参加屏东道场的祈安法会，嘛会定期举办着拜忏的法会，啊，嘛有7、15上顶祈福的法会。为咱地方祈求咱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屏东道场有提供大家点灯、文书的服务，生活中有一挂疑难杂症，伫个暗时上课的时阵，拢有提供着咱问事的时间，欢迎咱。

0: 敬重大德，来屏东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用心阿弥陀佛。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维新世界》，混元禅师随缘开示。

0: 各位维新圣教，总本山，各位贤士，同修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今天是庚子年4月6号，在前天4月4号。台湾平安，台湾平安的法会，在1月13日庚子年的中国大陆武汉会员来势汹汹，造成百年来一个最大的震撼，地球危机。王禅老祖师尊慈悲，早就有这个准备，天意，就依照老祖的禅机示现，将三宝寺金龙戏珠，这个珠在4月4号物归原主，在4月4号以前，王禅老祖慈悲要我们维新弟子大家诵经480万部，以这个经宝的功德来转化天恩永续，天灾永续。在1月13号在金佛寺天坛这里升坛，将金龙土珠这个金龙这个珠宝供在这坛城，一面修法，一面将这个宝珠供养在法界。

0: 这个宝珠是当下地球64亿人民名扬两界天恩的灵性宝珠，所以我们依照老祖师尊的开示将这个宝珠呢交子请玉皇大帝、南天三天王、玉皇大帝的慈允王禅老祖的天威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灾永续，天恩永续这个台湾会平安在修行的过程，我们充满的渴望充满的神奇充满的好奇以为那一颗石头有什么功德天呢王禅老祖开示依法修行，依教奉行，480万部的经宝，到达这个寺的时候，天恩就稳下来了，台湾就平安了。果真，在庚子年2月19日，我们按照老祖师尊所开示的480万部的功德天，结果我们还缺了将近60万部，所以各位维新贤士同修，大家很努力的这。加紧恭送的天德经要达到480万部，结果在老祖师尊的慈悲、玉皇大帝的慈悲慈允，因我训练维新弟子们所求，延到3月3日。玄天上帝的圣诞日，务必达到480万部。结果，我们到3月3，总共567万8230多部的经宝来交子供养。自此之后，台湾天恩疫情确诊就等于没有了，天恩就永息了。
1: 王禅老祖大慈悲，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土城安心道场全体贤士同修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土城安心道场全体贤士同修供养。
2: 王禅老祖，
3: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屏东今早19号黄庆和合家供养。屏东今早19号黄庆和合家供养。
4: 维新圣教学院、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115学年度硕士班即日起开始招生，至6月6日止，采通讯或现场报名。简章及报名表请上维新圣教学院网站下载 www.wxsjc.edu.tw， 邮寄至南投县南投市文化路705巷667号， 维新圣教学院招生委员会收。

0: 只是少是从国外带回来的，有这一点我们非常感恩王禅老祖的慈悲，加持灌顶，让台湾平安，台湾平安，世界渐渐和平。所以我们在四月四日那这一颗金龙宝珠在三宝寺大雄宝殿维京圣殿三宝佛座下盖一个庙中庙，然后将这宝珠供在庙中庙里物归原主四月四号的上午十点十分安坐，十点十二分将这个宝珠把它封顶封好了，所以从前天四月四号来的就台湾的零确诊连续两天了我相信在诸佛菩萨的天威加持灌顶之下这个确诊天温会永续台湾的平安我们要把它扩及到地球世界各地的平安我们希望各位维新贤士同修继续努力大家勤诵经地球这个天温能够解冤释结那这是我们维新圣教的天命。那么那一颗金龙宝珠已经归还给三宝寺金龙那么接下来我们先佛寺总本山接下来就是有一颗这个这个是出自五百罗汉五百如来园的地方出土的这颗摩尼珠五百尊者所围绕着守护着这个地球里面你看很小事实上已经和宇宙虚空同样的大大无其外细无其内这颗珠将是我们每个人灵性的摩尼珠明阳两界共同的摩尼珠所以这一颗珠要把它归还放在天坛在天坛呢我们未来修行老祖会开示我们要怎么修怎么样来仰仗这天威老祖还有诸佛菩萨慈悲将这个灵性的宝珠摩尼珠能够让它安住明阳两界的心所以天温永吉已经一个段落接着下来就是要修行要修行怎么修这是我们接下来老祖师尊观世音菩萨阿弥陀佛诸佛菩萨会开示我们大家静待依法修行依教奉行所以现佛寺禅机山现佛寺 三月三开始呢，三月四就开始封山，我们自修啊。那么这段时间虽然没有什么活动，但是在空界、灵魂界都已经在静静的等待啊，天下太平的日子早日到来。啊，那我们也很感恩啊，五百罗汉尊者，哎，感恩啊，八仙尊者啊，感恩诸佛菩萨、圣神加持对维新圣教啊，这天命啊，那大家共同来完成天下太平，天下一家亲呐、啊。所以今天我这一颗摩尼珠啊，我就把它供养在维新圣教天坛啊。那么玉皇大帝坐前啊，诸佛菩萨坐前啊，仰仗天威加持灌顶，祝福各位。
1: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刘美月、黄荣安阖家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刘美月、黄荣安阖家供养。
2: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

阿兰各位慧心圣教中本山禅寂山仙佛寺各位诸众神者人人同修阿弥陀佛。啊，今天呢，庚子年四月六号，啊，午时，啊，我回到啊天坛来，啊，八仙尊者。啊，回想慈悲，在三月二十六日，王禅老祖圣诞，啊，老祖慈悲的，啊，就开始宴请，啊，八仙，最八仙，啊，尊者，现在也都在天坛，我们一起共转。世界和平，天灾永续，天伦永续。啊，那我们共在这里八个连坐连位。早上我一来看了，啊，印了一句说：“沙场战将勇无比啊，可惜桌上少三杯啊。”啊，八仙群集啊。在天坛呐、啊，可惜都是少了一杯啊，所以我讲

0: 我决定好，刚才我说决定好，我要给各位那个维新贤士同学注重啊，你们供养啊，嘛是纯人绍兴，绍兴就是兴旺的意思啦。好、哦，那感恩化缘啊，多少钱一罐偌济的叫偌济，无计的。好、哦，那么不要嘞。好、哦，那么呢，每天早上都供养啊，那傍晚收起来，都去找一罐，罐啊罐倒倒等于。啊，倒等于恁供养的人可以带回家啊，带回家嘞哈。哦啊那迄个吹口的喘，得捂住嘞，食药食无效诶，即啉着啉一刷就好啊。哦，是药酒嘞，哈、哦、哈。啊，那么这供养，啊，那么诶一罐，迄差不多用供养几工呢？
1: 不要大小嘛
0: ，咱咧慈悲嘛，好好遐安尼啉嘞吼，啊，咱就供养。酒是蜜做的，是素的。哦，那是酒都是五谷的精华，五谷的精华供养法界。啊，最八仙，八仙尊者，他供养台湾平安八方。哦，八方，哎，啊，咱无迄个时间，嘛无法度去供养台湾八方。哦，海域。扩展到国际，啊，那么那这里，啊，就在天坛，啊，我们供养八仙，八仙尊者也将恁所供养的，啊，你转世化好台湾，以外，辖内，好，啊，地球各地的瘟神供养，好，安尼来的，一旦该完这个，好，啊，大家平安。地球人类平安，好，这是修行最高的境界，啊，最高的境界，不是说酒就歹，啊，酒呢刚刚好，就是供养法界，迄个叫做，啊，那咱也无偶然啉，迄个伤身体就不好，啊，咱这个按照这么做，啊，迄个是修法，啊，啊，那么供养迄八杯嘞。咱的八仙的迄祭文啊，那么供养的人，哦，一定爱两百遍，那就不会停，好吧？哎，啊，恁两轮流，啊，哪个啊？我今天我要来供养，啊，恁都看下人，啊，由辉荣来负责，你负责来支配，啊，那有用的人就起来，啊，那无用的忙因，恁就代替来供养，每一个人来供养，啊，祈求。台湾平安，台湾平安，台湾平安，世界真和平啊！啊，听有无？有哈、哦。好，那祝福各位啊，功德无量，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松展包装有限公司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松展包装有限公司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廖松能、王凤玉、廖敬德、廖雨桐、廖婉婷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廖松能、王凤玉、廖敬德、廖雨桐、廖婉婷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张秀文合家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张秀文合家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大安寺三十一届王凤玉、黄惠美、陈凯珍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大安寺三十一届王凤玉、黄惠美、陈凯珍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上官王好供养。

0: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台中道场圆覆法师暨三十届全体学员供养，台中道场圆覆法师暨三十届全体学员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大孙教士吴茂传讲师暨全体贤士同修供养，大孙教士吴茂传讲师暨全体贤士同修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湖内道场竹崎教士圆理法师暨全体贤士同修供养，湖内道场竹崎教士圆理法师暨全体贤士同修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丰盛百年有限公司供养，丰盛百年有限公司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中立道场圆融法师暨全体学员供养，中立道场圆融法师暨全体学员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岐山道场凤山教士圆圈法师暨全体贤士同修供养，岐山道场凤山教士圆圈法师暨全体贤士同修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吴兴能、施淑慧、吴彩荣、吴景良、何家供养，吴兴能、施淑慧、吴彩荣、吴景良、何家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蔡和珍、萧祥泰供养，蔡和珍、萧祥泰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澎湖七美教士卢全义讲师暨全体贤士同修供养，澎湖七美教士卢全义讲师暨全体贤士同修供养。
1: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惊蛰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2: 禅机山维新圣教苗栗道场主持圆义法师，道场于2020年2月9日安座，以易经风水广结善缘服务大众。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苗栗地区和境平安。每年定期举办消灾化解法会及点灯祈福，每周四有为信众问事服务。道场并有开设阳宅风水学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一同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苗栗道场，
3: 欢迎光临苗栗道场。
4: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啊，我们各位华人同修，阿弥陀佛。啊，我们第二节再来讲户外。好，四正，子午卯酉，十道天星。啊，十道天星有两个十道天星，一个里面的穴的十道天星，还有外面门立即的十道天星。门要在哪里？这十道天星很重要，门立在哪里，气才能收得到。往往很多房子盖得很漂亮，里面气收不到。哦，这个是一个大工程，也是大学问。所以十道天星呢，啊，也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前面要有岸，后面要有靠，左边要有肩，右边也要有肩，就合起来，像耶稣呢，他已经告诉我们十道天星啊，然后看这个星，所以耶稣他风水大师哎，哦，这大家要看十道天星，哎，还是要看星 X、Y、Z，这星是 Z，那我们门的点要出到外面的门，好，这到这里要开始下来了，要前要后。这个是有一个十道天星，有一个叫立即，好，那门，这叫外门，门的力量要有千斤，有一千斤，房子只剩四两重，门千斤，房子只有四两重，这句话要记住。反正如果一个公司住家很不平顺的时候，你大门能够把它好，能够立的位置找了气，很舒服，气又收得到了，它可以改变一切。门千金，错四两，就是这个道理。好，那再来呢？我们这个周围的环境，树到底要种在哪一边？龙边来，虎边，右边，右边过来的水。好，龙边的树要茂盛一点，我们要种阔比较大的阔叶树。阔叶树呢，它能够收到，把这气挡住了，水一来，气挡住了，它就能够一直转到里面来，气能锁住。若是好，龙边的水来，好，你这边呢种的树很大的时候，阔叶树呢。好，和高楼一样的道理，啊，你赚了钱守不了，哦，这个是很爱大家也要注意的。我常常出去看到很多人，有一些公司工厂，啊，他家里呢，啊，如果水从右边来的话，哎，左边的种了一树呢，哎，这个家里大家心平气和。若是水从这边来，右边呢，你把它种一棵大树。一个树呢，把气挡住了，家里的人呢，还常常，哈，咋咋咋呗，那个无可奈何，好，常常会发生。若是说我们这里现在这一棵树，水从左边来，从左边来的时候，啊，左边呢，你大树，水来，你也是气收不到，啊，气也收不到，好，这个也免中不足。美中不足，所以室外的环境的布置，啊，和水来的有连带关系，这树方面的。那我们如果有水气来的方面的，我们尽量种比较针叶的树，叶子把它种比较长一点的好、啊、树，那个呢气比较不会被挡住，好、啊。啊，若是说像这个，有的现在种很大的胡木，很大的胡木呢，当然是很好，好、啊。不过呢，啊，如果水神来的地方，你把它挡住了，什么都不顺。哎，这个是种树的法则。再来就排狮子，狮子有道理了，狮子，好、啊，这只狮子，啊，这叫做南狮和北狮。这叫南方的狮子，南狮呢？他说向上看，
南师呢？由高往下看，就要北师。北师北平狮子是往下看的是北师，这是南师。南师呢，它是往上扬，南师往上扬。众山皆高，唯我独低。你要立狮子的时候，你要供着这个狮，要南师。如果高，由高往下看的时候，你要供的北师，北师。像这里我们周围都高，山都高，那么我如果供着北师的话，没有精神，都被欺负，都被欺负。你看我们第一停车场上来的那狮子昂起来，立狮狮子很重要。若是我们在高楼大厦，周围都是高楼大厦。你能够立南师的话，那一个我们公司啦等等的会比较好的，不然会被欺负。那如果是很高的地方，由高往下看，那么你立这个南师的话，以后的人呢都很贡高，赚的钱很贡高，眼睛长在头上，这个很灵哦，很灵。狮子呢？他是财神，狮子是财神，森林之王，森林之王呢，他是个财神。狮子你要立，要立。如果我们这个狮子呢，你立在水的前面呢，那个也不怎么对。狮子前面也要有水，也要有水是主财，还有一个很重要，你立狮子，如果立错了，地点错了。方位就是位置错了，里面的员工待不住，就像这样。若是上面这个水淋头在狮子后头，水淋到这里的话，这个里面人会跑光光，会跑光光。那个水来淋这个屁股，淋屁股呢，狮子就不稳，狮子不稳呢，他就里面的连小孩子到外面到处乱跑，待不住。哦，这绿狮子也有要领哦。如果太出去，它不会顾家。像我这只，如果它立在前面，它不顾家，精神不会顾家。这个一个很灵验。在香港很多都喜欢安排狮子，也有安排狮子，也有赚大钱，也是了大钱了。我去香港绕了好多次，好多次的，有一些。门前公司的狮子立错了，冷冷清清，不一定会有生意啊。那里面冷冷清清，太出去了，他没有立；太进来了，水淋头，狮子又做不了。那么进来究竟多长呢？最起码要有2倍以上的距离，2倍以上的距离就不会有事就是狮子有帮助，而且。这个两个狮子，我们卦来讲叫爻，爻八卦的爻，我们是品字形，左仓右库藏品嘛，左仓右库，左仆右皮，左仆右皮，立狮子两边，那么狮子呢，这个像这个地方狮子太矮，这个很高，比方说这个还矮下来变成猫。变成猫，这个都很讨厌，我看过一位先生在台北，他开了原来一家，他是一个温泉，把那个药水药浴啊，药浴的，他买了两个狮子来，这个药一升升升升的，他们这么高，他放在下面，我说你养两只猫干什么呢？他老师啊，人家说放狮子会赚钱，没有用的，那两只猫人家看了就怕进不来。怎么办？赶快拿两个凳子来，把它升起来。那天晚上，那个泡药浴了，那天晚上就刻板，一直刻板，刻板又不敢把椅子拿下来，那闹就没有固定。有一天的晚上呢，人家专门在收东西了，看到他把狮子放下来，把椅子就拿走了，拿走了他也没有注意，第二天又没有生意来。
好，那个又不来了，只有看着狮子呢，哈，椅子被拿走了，要做固定的啊，所以要一定要高出高出，跨在高出这里来，啊，这个练狮子的法则，啊，平看着看前面也有，有看着平看的，哎，平看着有，啊，那个大部分都是往下看，北狮嘛，在中国的地图啊。北边是往南看嘛，啊南部是往上扬嘛，啊南北啊这个黄飞鸿啊他这个舞狮呢，他是这种狮子，嚯、哦、他的那个很气洋洋的啦，啊北狮呢是往下，比较损，就是关怀，北狮是关怀啊南狮呢也在承接的啊，再来呢我们这个围墙。围墙的高度啊，究竟要近或远呢？当然要配合自己的土地来这个来设定远与近。但是我们的平常的，如果左边比较陷下去的时候，我们围墙一定要比人高，要比人高，气才守得住。我看过一些道场呢，它的半截的结构线的话。结果呢，气守不住，好，后来也没有什么这个这不如华嘛，好不如华。那我们这里呢，因为水从那边来，从右边浦里出来，所以我们要过岸，要过岸，这个围墙一定要过岸，让这个气呢，整个的能够回旋进来。好，那好再来呢，哈，要跟各位讲哈。儒，好、哦，儒是一个大工程、大学问。儒是这样来，儒嘞哈啊，你等一下哈，这个儒哎，一定是三足鼎立，叫火风鼎嘛，火风鼎的卦，火风鼎的卦呢，我们前面呢，有一只脚一定在前面，一直在前面。两只在后面，这有的他搞错了，颠倒放，把这个一只脚放在这里嘞，那是什么？哎，我们所讲的惨败荣归，哎，惨败荣归，好，那个踩不出去，所以你们帮着安炉要往外。我到屏东某一个义民庙，他们呢也以前的哦非常兴盛，香火鼎盛，结果呢？啊，人家又送了一个新的炉，啊，新的炉哎，他把它颠倒晃了，开始就没落，香火就没有了。好，上次我们去，好，我第一次去了，他赶快调过来，啊，赶快调过来的炉要往前，一个是前进，啊，一个永远是前进的，啊，不要倒退，啊，那换了以后呢，啊，两个礼拜前呢，我们又户外教学去看了，哎，看他们。啊，都去倒是去挂香啦，怎么样了哈？大家又比较团结，好，那又重新俗话起死回生了。好，再来嘞。好，我们外面最外面可以登，外面可以登，好，外面可以登。啊，那么狮子在里面，如果把狮子外过来，登再进去的话，狮子离太远，啊，它会到处乱跑，这个呢，这个灯在外面呢，虽然是没有点灯，但是它这个在我们寺田里面呢，就已经很的有光明的。好，我们再来一点排石头，石头最难排，石头，哦，这个石头一个大学问。我发觉世界上最会排石的是日本人，日本的大师，第一次啊。我到日本去看了日本所有那个庭园景观，哎呀，这个真的妙，他们排石头的要领也符合老子的法则。后来才想到是徐福到日本去传道、传风水，传风水呢，这个难怪那么符合易经八卦的法则，石头排石头法则。这个乱石不见天，
混乱的石头不见天，哦，虎龙霸彪那个啦，好、哦、乱七八糟的那个哈，啊、哦，那个乱石不见天，啊、哦，长石一握，长的石头像这个啊，一握握着，啊、哦，长石一握，好、哦、啊，那灵石一长，灵角的石头，一把它颠倒藏起来，啊、哦。啊，平时一握了，长时，要一站要站住，长着石头，四方的石头就要站住，它是一个精神指标。好、啊，那么，平时一握，像这个就是平着石头，这叫平时，平时就要握着，这也是一种稳定感。好、啊，那么我们中国人的庭园呢、啊，丑、瘦、漏、透。这边能看到那边去，很丑的，很瘦的，长条的啊，奇形怪状，肉透啊！中国人认为这是最好。事实上，我们老祖师尊呢、啊，啊，这种是最忌讳的。好、啊，那你看，在日本的风俗习惯，啊，我们同样是中华祖孙嘛，日本人呢，啊，这个经过这个庭园，大家心比较定，在大陆啊。好，我们看到很多庭园哈、哦，进去的心会很乱，啊，像御园呐、啊，什么园呐、啊，好多园，我去参观过了，结果哇，那闹得丑陋透透嘞，好、啊，哎呀，这看了心里会很乱，啊，很乱的，定不下来，啊，心里乱呢，当然我们一想到事情的时候，先保护自己，再伤害别人，我们的原则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好、啊，所以我们呢要圆的，尽量圆，尽量圆，和平。好、啊，那我们这里的石头，好、啊，我们这石头呢，好、啊、好，好、啊，你们在那边哈、啊，啊，前面的我们不要用大石头，如果前面有大石头呢，叫珍珠塞口，颈椎太靠会哑巴，哦，会哑巴，哦，有的人呢、啊。哇，往外面把它换个很漂亮的石头，就像颐和园那个坤宁宫败家子啊，啊，那个大石头把门都挡住了，那个很不好。我们前面的绝对不要有大石头。那么水是从那边一直过来呢，我们在龙边，啊，在龙边呢，用大石头来稳定，啊，龙边的大石头呢。稳定这个气，啊，老湖水来，龙边一定有石头把这气就稳住了，这气就稳住了。若是你龙水来，若是龙水来，你把那大石头压在那边的话，变成拳头，变成拳头。那么我们这里为什么有两个石头呢？这个石头呢？对面有那个一条河，山谷有一条河，那个煞气，那你看过来有一个煞气，然后我们用石头把它挡住了，挡住外围来的水冲过来的煞气，在我们爱星算起来，那不是为财，也不是吉星，所以用石头挡住。啊，虽然离了几公里远。但是这个石头，它还是被煞气冲了倒，快点趴下来。这里面很稳哦，很奇怪哦，它还照常把它冲了，它会趴下来。好、啊，这个，好、啊，这是我们的啊，石头可以挡住煞气来，啊，也可以啊，这个稳住生气，稳住旺气，让它平衡。在彰化，我们一位师兄的儿子，

很聪明，但是呢，他家里呢管不了他，啊，他家里要管了，我要去见叔叔就好，你是跟叔叔讲，你不要跟我讲。你看这个小孩子是这样来，啊，有一天我到他家里去看了，他的家这个水池很漂亮，水呢，啊，水是从右边来，上面一个大石头，很大的石头嘞，他很赚钱，但是小孩子很凶，管不了。我就呢把那个石头移到龙门去，移到龙门去，眼睛看着一个稳定感，一过去，小孩子开始就稳定下来。所以，我们庭园呢，记住，虎方虎边绝对不要有大石头，不变的法则。很多庭园设计家很容易，那个换个大石头，那个换个大石头，你们会感觉一种那个压力，那么你们现在可以来站到这边，看这个石头和这边的石头，看这石头的感觉有什么感觉？你们可以来这边看，啊。对自己啊，对人体的感觉，白虎方，我们的手，哎，右的白虎，大石头的时候。在你不要考虑这栋房子哦，这栋房子你不要考虑哦，好、哦，不要考虑，不要看那个大石头，在你们的眼睛闭起来，然后张开来看这个大石头对你们身体啊、心灵气的感应是怎么样？你们可以去体会啊、哦，这个是鲤鱼跃龙门呐、啊，好、哦，这个是鱼的尾巴，鱼的尾巴很高的压下去。头就会跳上去了，这鲤鱼跃龙门，啊，这样跳过来，好，你们可以啊，眼睛静下来，去体悟一下，这边眼睛一张来，那大石头有什么感觉？啊，那么在那边，如果大石头，好，你的感觉是怎么样？这可以让我们体会上风水是有眼、耳、鼻、舌、身，眼睛、耳朵、鼻子、舌头。好、啊，和身的感触而来，好、啊，眼耳鼻舌身，好、啊，你们可以感触看看，哈、啊，好、啊，你们有空可以，时间自己去练习哈、啊。好了，我们再来哈、啊，我们就看我们这个阶梯，啊，阶梯，你们在那边哈、啊，阶梯的，我们一定要提示。进退进，啊，你们就这样，好，用算，进退进，其次，啊，很多人啊，一二二是双是音，是音就不对了，啊，进就退了，啊，要一个进，啊，到这里来了哈，也是一样，啊，进退进。退进，哦，这个我们很多人很多公司工厂搞错了，有一间学校，高中学校，啊，我们张院长带我去看嘛，啊，他的阶梯进退进退进退，啊，结果光那个呢，学校越办越冷漠，啊，这个阶梯啊，这个我们需要。去考虑的，至于宽度呢，我们要不要复合文公尺呢？能够复合文公尺是最好啊。我们门的文公尺呢，财和本，财本为宜，官义都不要用，官义都不要用，义是多口舌，多争论啊。官呢，就有官司。啊，官司就比较多，好、啊，所以我们的文公尺，啊，那么这个呢，文公尺到底是量这边和量这边呢？这里和量这里呢？这里要合，这里要合，这个也合，这个合。我们的气呀、啊，两种气，一个阳气，一个阴气，阴气浮在地面7寸，

阴气，所以阴气的，你里面合温公尺的话，它阴气它能够化解掉。那么上面是阳气，上面拉的是阳气，所以这个温公尺要合，下面也要合，是最好。如果下面合不来，你就合到上面好了，阴气的让它就不管它了，阳气很要紧。再来门，我们的大门，大门呢？在这个地方，梁十念，这里到这里，这里有这个门槛，你要从这个门这边开始，从这里门槛这里，门斗了，门框啊，门框，到这个门框为主，这个呢，要不要合呢？这个就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一定这个里面要紧，然后里面的开到尽头。开到尽头嘞，这个我们一定要把它合文公尺，开到尽头要合文公尺，这个我们的人很容易是忽略了。你光这里开对了，如果做对了，这不合文公尺，你可以那边可以挡，你可以下面可以用木头把它挡住了，挡住了，你拉到是这样来的，让它合。文公尺，我们这工厂和住家很多文公尺不对的话，你可以从外面挡住，让这气摩擦对流摩擦就好了，好吧？这是这个法则呢，需要考虑的。那么门的高度，文公尺你就不要考虑，比较没有关系，最主要是宽度。宽度要小心，高度呢？翼可以用翼，翼气的翼可以用，官不要用，其他都不要，财本翼可用，财本翼可用。高度，若是说差了太多，太多呢，你可以把上面用我的那个方式呢，把它补下来，也就可以补下来，让这个高度。这个高度都符合整个风水的法则上次我跟各位讲的，就是我们那个蔡师兄，我们第一届的，他这个乌梅厂晒干梅的，那个梅子太阳晒不到，很多苍蝇几天都卡的密密的晒不到。后来我说，哎呦，看了高度都不对，什么都不对，连窗也不对。门也不对，文光尺这全部改，改后了以后呢，那个梅子呢，太阳不下来，里面蚊子不进去，苍蝇不进去，你看这个呢，也是风水的法则，风水的法则，以上呢，就告诉各位，到这里一个段落，至于其他呢，我们有机会，我们再详细跟各位。来介绍，再复习一遍，你们进来，青龙在哪一边？你们进来啊？对呀，我看到这样，这边是龙边，这边右边排队，结果颠倒，你看，进去这边是龙边，右手是右边，出人就是龙边。有门下来耶，不要用人像。那么我们安排桌子也是自己做的，自己做的。这右边、左边、东边，朱雀前面要有水，后面要有山，山与水要相好。我们这一节到这里个段落，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维新世界艺术大道。

欢迎十方有缘善信贤士同修收看《艺术大道五百罗汉故台湾》混元禅师亲笔挥毫特辑，一同欣赏混元禅师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宗主开示，每幅墨宝都是代表每位罗汉尊者独一无二的拳法与修行成就心法，也代表含藏于内在深处之龙心龙性。

我们维新政教在闰年，在台湾世界最不平静的时空里，我们除了在天坛、深坛恭送诸经，来为全民祈福。啊，我们也在5月5正气开，啊，恭请地球500月500尊者如来光降，台湾万仙万佛故台湾的法会，在1个月前，啊，500罗汉尊者也很高兴的说，我们很愿意来故台湾，因为台湾的人民是最善良，也最有修行。但是我要送什么礼物给他们带回去呢？我想了好久，啊，老祖开示，啊，要以墨宝，啊，写出500罗汉隆兴和全华的墨宝，啊，交旨送他们，啊，就很高兴了。所以我前天就开始在弥陀讲堂，阿弥陀佛，诸佛菩萨，啊，龙天护法座前，啊，在这里身苦意供养，挥毫。

宗主混元禅师不论在总本山仙佛寺弥陀讲堂，亦或是台中道场云梦轩书写墨宝，整个空间有如清净无染的法仪坛城，供养特别的法宝，并布满檀香，恭迎尊者光降。挥毫完成之后，即向弟子们开示，每位尊者有文武类别之分，并拥有不同的修行场域。师父有时会特别开示500罗汉尊者的修行特点。

点或成道背景。同时节目中也与您分享，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的64卦卦名找到指定尊者，让我们继续欣赏。无量明尊者，宗主开示，无量明尊者是五尊者。这位尊者在长白山上修行，他是太阳星君。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火泽魁与兑为泽两卦之间的位置，继续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无量明尊者。

唯心圣教总本山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雅致敬意，五百位尊者环绕阿弥陀佛端坐园中，一步一步走在巨型罗盘八八六十四卦之间，静观每位尊者其独特姿态神情，各自所持不同法器，无比庄严。宗主开示，五百罗汉尊者是阿弥陀佛的五百位弟子， 在向世人显现世间众生相。当我们举目凝望尊者，似乎能感受到他也正专注聆听我们的心声，在启示、指引、护佑众生。

0: 除众优尊者，宗主开示，除众优尊者修行地在台北泰山，他武功高强，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水地比卦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除众优尊者。师父提到这位尊者是陈诚的前身，陈诚的功德很大，回顾台湾曾经施行三七五减租，这是一项正确的政策，促进台湾的经济向上发展，让农民稳下来，保障农民权益，避免遭受不良地主剥削。这位尊者在未回去之前来顾台湾。
1: 九天色界未解脱，十方如来是究竟，十一色天

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至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唯心圣教一本重要的法宝丛书，禅净书道集收录师父早年书写的53如来墨宝。这些作品曾于台北国父纪念馆盛大展出。师父现场挥毫的多幅墨宝，因天降甘露，每一幅又各自产生独一无二的晕染墨韵，犹如上天安排，天上人间共同完成书圣非凡的巧妙之作。 在禅净书道集53如来墨宝混元禅师自序一文中，清晰描述龙形如意墨宝的背景渊源，让我们对于师父所启示的精神内涵龙心与龙性有深刻的了解与体悟。自民国71年学佛行道以来，结缘信众弟子约以27万人次之多，每每在与众人面对面， 心对心的不同场合与状态之下，从心眼里看善性弟子的心中，若隐若现间有龙形浮现，龙之脊背上又有佛菩萨大如来的法相晶影，实在不可思议。民国83年秋季开始，特别喜好书写艺术形态之如意字体，在书写时，于眼前、心中任何环境场合 均浮现龙形之字体于大虚空之中，而且它是活耀的，有生命的，能翻云腾雾，遍行虚空，奥妙无可言喻。

无垢德尊者。宗主开示，无垢德尊者为文尊者，在菲律宾修行。这位尊者发内功相当厉害，一边发内功，同时一边发外功，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山雷一卦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无垢德尊者

宗主混元禅师于2022年以牲口义供养，以宗教艺术两者相融，呈现500尊者上圣心法全法，希望每位有缘人外在以尊者全法练身，内在体悟心法修心。多年以来，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谨遵宗主开示，提供求子妙法，让信众同修依循祈福程序，在500罗汉如来园一一向500罗汉尊者祈求心愿，求子顺利，家庭圆满。阿弥陀佛。

光明王尊者，宗主开示，光明王尊者是文尊者，修行地在五台山。当我们进入禅机山仙佛寺，漫步到五百罗汉如来园，在罗盘中雷山小过与峰山剑两卦之间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看见光明王尊者

每一幅墨宝都拥有不同形态，无法预知的飞墨表现。五百位罗汉尊者如来，视线五百种姿态样貌，主笔画与每一道飞耀的黑墨，造就 XYZ 构成的立体空间。作品流露程度不一的景深，五百道龙形如意的流线，暗藏自大宇宙穿越而来的禅机智慧。师父曾这么开示，每一道飞墨都代表一个法。2022年岁次壬寅，正值80高龄的师父，行道弘道已超越40个年头。一知行者混元禅师谨遵教主王禅老祖圣事，于国历7月30日开始，依循维新圣教，祈求世界和平，奉请500尊者加持共转和平法轮祭文。这本经典中500罗汉尊者之圣名，手持六经众大毛笔，静心持咒，恭迎尊者光降，天人合一，书写艺术形态之龙形如意字体。混元禅师一笔挥洒500尊者拳法，完成于2秒钟的瞬间。这一系列的作品，师父皆以80老翁混元禅师为名落款，历时整整3个月，在国历10月29日圆满完成，以至为谦和前进的心，将作品供养天地，祈愿冥阳两界与地球世界安定和谐。细数墨宝每一笔线条，2秒瞬间能变化多样笔触，将尊者修行成就之心法与拳法深藏其中。宗主开示，每一道飞墨都代表一个法，今日传承于世，分享给有缘众生，以智慧去领悟。

回顾宗主首次书写《龙行如意墨报》，是在民国八十三年十月，五十三如来等大字墨报，在一天的时间里完成共计108幅作品。2022年，混元禅师再度提笔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报》，笔力雄浑苍劲，时而婉转流畅，显露修行者无比意志与决心，坚不可摧的金刚心，为名扬两界众生，为地球世界的和平，无私无我，慈悲奉献。师父以自身展现教主至圣王禅老祖的智慧柔性，并总以广大无边的包容，引导唯心弟子们实修精进

善修行尊者。宗主开示，善修行尊者是五尊者，修行地在武夷山。这位尊者的力道很大，书写时从师父的力道就看得出来。在禅机山千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更为山卦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善修行尊者。

每一道飞沫，无论是展现笔直流畅、空间均匀的线条，充满着现代感与立体感，黑白之间平面与立体的视觉转换，没有任何的停滞，即使刻意要做也难以做出这样的效果，一气呵成，一笔造就。墨宝中浑然天成的飞墨，500幅毫无重复，各拥各的巧妙，

坐清凉尊者。宗主开示，坐清凉尊者是五尊者，他在苏联修行，在仙佛寺500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山雷仪与水雷屯两卦之间的位置，

0: 龙的飞舞是无形无相的，活跃在人们的心中。龙是生命至尊的表征，更是代表人性生命尊贵与庄严。龙在中华文化中是帝王尊贵的崇敬法相。其实帝王之龙袍所象征的真正禅意，并非帝王自称为龙，而是天地万法借机示现教化众生，自信心中皆有平等的龙心龙性。
1: 五百罗汉墨宝现正于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一楼展出，会馆开放展出时间每周二至周日上午九点钟到下午五点钟，欢迎贤士同修善信大德来到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欣赏师父传承五百罗汉尊者的心法拳法。
0: 维新电视艺术大道，感谢您的收看，我们诚敬祈愿仰仗至圣王禅老祖天威，消灾化劫，解冤释结，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海海两岸和谐，世界地球村，天下一家亲。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淡水道场在淡水地区弘法利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保护淡水地区和境平安。每周二下午有提供信众问事服务，道场也有开设初级班及正级班的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学妙法，开启智慧，保护自己，进而帮助他人。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道场地址：新北市淡水区学府路30号地下1楼，靠近淡水捷运站，步行5分钟，交通很便利。电话：02-8631-7377。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消灾化解功德榜。

我们来探测它这个次第，就是从生忍、华忍、无生华忍，这是佛教修忍辱波罗蜜的三个次第，它代表从应对生活烦恼以器物空性智慧的。

0: 过程。生人是修行的基础，只对境不生嗔恨，能够安忍不动。华人是认识世间这个华呢如幻，能以智慧处理，不为逆境所动摇。无生华人呢，就是我们已经证得诸法空相了，内心不再有我在人，我在人，哇，那个还没有到家，这个念头出来的话，就是我们还没有修到一个境界。所以呢，我们要修到，我们遇到事情呢，我们不必一定要就是生气啦，或者是来跟人家起一些问题而能够自动的把这一些事情化解，就是无生法忍。这就是自心如镜，物来则应的最高境界。总结来说，师父的精神根植于唯心智慧，将吃亏视为重福，将逆境视为菩提，旨在培养坚定的人生定力，以成就佛果的人间净土。我们王禅老祖《玄妙真经》的教义，借假身以修真道，纯正气而养虚灵，这是一再的在提醒我们这个我们的灵是无形无相的，就是我们的第八识田是常一切法，这个我们的这个也是灵我们的第八识田就是藏着一切法，也是灵，灵也是我们的思维，我们的智慧都藏住了，我们都有佛的智慧，我们的心就是佛啊。我们真正的灵修是反省、忏悔和实践，这是修行的安心三宝：知恩、感恩、报恩。这就是灵修的三宝，也就是三要素。王禅老祖师尊导驾慈航，空界传华，教我们呢修心、修口、养灵。修心就是在修我们的灵啊，所以修心叫做灵修，不是我们这个在社会上很多灵修都是在修，这个不是，他们在修的是修入我，我们师父是我入，那入我就说这个我某某神啊入我的心，这是不切实际的。我们修的真正的去体认我们师父所传的心法，去应用它，我们的心灵的修行，这才叫做灵修。我们行八正道，修六度，才能真正的长养我们的灵性。我们的王禅玄妙真经，老祖玄妙真经，他有这句话，就是佛修一性圆明，精以气神，结为舍利之珠，即灭涅槃，遗留一世，其宝贵胜乎人间之宝也。佛修一性圆明，就是我们的三性，师父跟我们开示，就是佛性阿弥陀佛，觉性释迦牟尼佛，清净性东方药师佛，圆明是如来，三性一体，一体就是如来，就是圆明。舍利之珠是精气神的结晶，它三宝所结成的一颗珠，它叫做舍利之珠，有的叫做金丹。不管是哪一种金丹舍利，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心，我们善良的心，我们慈悲的心和爱心。金丹舍利就是上圣的大智慧者，所以呢，舍利金丹都是我代表我们人的大智慧，它能留在世间呢，遗留一世，其贵胜过人的一切宝。我们的师父留下多少的舍利金丹啊，三万件的道藏，这个开创有史以来唯一的道藏这就是我们修行大智慧的根本大法。这个是不是真正的金丹？我们要真正的去认识什么是金丹舍利，不要去求我要看到什么，真正留下来就是道藏。不易天机不易是洞察天机， 已经上通下地，无所不包。我们师父开示，不义是个禅机，禅机是包天，心量要宽广，视为包天。天机是成天，洞察天机就是成天，所以心量宽广才能通天彻地，无所不包。王禅老祖开示要用心法来转法轮，易经就是心法，成天的光来加持，把众生的事情都存在心里，很客观的当下用心来看，没有办法解决的，那就是法轮常转。成天洞察天机就是禅的境界，所以也叫做不易禅机。不易就是用易，易经就是常转法轮，这不是法轮常转哦，我们都是在常转法轮，这是非常可贵的。不易天机也要知吉凶祸福，因为我们用意才能知道，所以不易一定要有时间和空间的观念，我们对一件事情才有办法很完整的来了解它的吉凶和时空因缘，我们没有失败的本钱。就如蔡德老先生在帮商人补这个买黑豆的事，我相信大家都有知道这个故事。他这个商人来问这个泰德老先生，他是瞎，这个没有看见嘛，瞎眼。那么这个商人来问了我来做这个黑豆，来种植黑豆会不会赚钱啊？那蔡老先生就跟他算会赚钱哦。他听到会赚钱就跑掉了，没有听时间，要什么时间来买，什么时间种，时空因缘就是易经啊，所以大家要守时，时间很重要。我们如果不守时，我们就违背易经。所以我希望大家，我们每一分钟都很重要，我们决定要做什么事情，那个时间点一定要做，才不会违背我们师尊给我们传这个易经的大法。那么不易动变呢，变卦以后就是因果，因果是自己要承受，自己种的因自己要去承受这个果，善因善果，恶因恶果。不易天机，知一切法而能跨越一切法，知一切法而不被一切法所束缚，因此知一切法全部贯通了，就能够用意。我们师父常告诉我们，我们要用意，凡事要用意。那么占流年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都学会有这个易经了，所以我们每年只要交春以后，我们就要自己来占流年，还要呢就是为家人占流年，为自己的亲朋好友占流年。那么智慧长呢，要为他的会友来加这个占流年，这就是我们可以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进而可以帮助他人。这个法真的非常好用，等一下有很精彩的卦例来跟大家互相研究。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心道场将于国历115年5月30日至3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让身心安定，福慧增长。欢迎十方善心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嘉义县太保市过沟里卧沟16-39号负一，询问电话0912960536。

占流年，官鬼窑洞、白虎洞一定要诵经回向给祖先，因为我们的守护神是祖先，祖先能保佑我们。然后呢，要参加水陆法会的超度，以这种功德来回向你的祖先，仰仗80多位高僧大德来奉送诸经，一起脚趾来回向给祖先，这是在尽大孝。而且呢，你可以广结很多的善缘。你看法会那么多人，你一参加，你这个善缘你都结上了，为什么不参加？而且呢，我们这一生就是为超度祖灵和冤亲债主而来的。你们今天已经到这个阶段了，这一点不能不知道。今天知道了，赶快去报名。我们占流年吉凶呢，师父又开示，太岁是天宫的天使，四爻入木之运呢，必定坎坷不顺。所以如果你占到四爻入木，你就要很小心了。那么我们入木有日入日木，一年不如意就会患官司，我们就不要贪不要取，保守一点，出门要小心。入月木者呢，就是人和受困了，那么这就是人道，我们要多行善，凡事要忍耐，凡事感恩。入岁木呢，就冒犯天神，也是祖先哦，我们一年都会不顺，我们要祭拜祖先，超度祖先。入动木者，被人无中生有，要多拜忏。动木自己就是挖洞，自己跳下去。那我们今天知道，我们赶快报名法会超度，相信大家从此以后都不怕入墓了。白虎如果临身入墓者，我们就要去拜土地公。朱雀临身入墓者，就会患官司。勾陈临身入墓，会官入土牢。那么玄武临身患小偷，以小偷同罪被起诉，要注意啊，背后有小人。以上应多修行，诵经，点这个元神酥油灯。你点那个电灯泡的，我跟你说没用，元神灯是要酥油来供养，它才有供养的效果。这个就是为祖先冤亲债主来办超度。来，不易天机，我们沾终身财富非常重要，我们为人家服务啊，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你要知道他的命卦，也要知道他这个这一生做到什么阶段。所以终身财富就是后天的命，也就是从出生到当下所累积的福报或业报，也是当下的生命。顾名思义，终身财富嘛，就是要多少财富啊，他有多少财，有多少的福报。那么占终身财富有三个重点，第一就是先天的八命卦，八卦命，还有就是我们此生的所作所为，还有我们居家的阳宅风水，这些都是非常师父所传的宝哦，很重要。占卜住家风水除了以上三个重点，在占卜祖坟吉凶，住家有财火，住家财运也会被外在的环境拖下水。所以俗话说，百事不顺必有伤天害理之事，必有可怜之处。我们占卦要看他的祖坟风水，如果风水不好，就建议他把它拿到这个纳古塔去。都是住家财守不住，就告诉他问题在哪里，再另外起卦寻找答案。这就是我们要如何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的原则。命卦禅机，这都是师父所开示，非常宝贵的。师父开示命卦是先天的，卜卦是后天的，我们要知命。知命三命一体，如来之命、修行之命、凡夫之命。你要用你的身修行这三命一体，众生一律平等，如来教化众生，凡夫不知修，只知贪嗔痴，不知道要以戒定慧三命一体来度一生。所以呢，我们不要瞧不起人哦，
我们要礼敬诸佛，人人都有如来的本命。从命卦可以去了解众生的问题和他不足的地方在哪里，所以呢，我们可以指点他一条光明之路。那么普渡。

0: 众生同卦不同命，有修卦卦可以转进，卦卦都是好命，如果不修呢，卦卦被进转，卦卦有劫难。我们研究方法就是从收集师父所讲的所有的一些资料，包括这个天净博士班，我今天很多都是天净博士班传出来的，还有我们的把它归类，进行归类，还有我们要找出研究的对象，像我们的信众啊、学员都是我们的研究的对象，还有再来做实证的分析，这就是我的研究方法，最后才来证明易经心法它能够消灾化解。那么接下来我来做我的实证案例，我们看到这个图就会看到，这就是我很高兴我能够这个参加师父的这个我们仙佛寺的弟弟讲解这个弟弟解说，那时候我有总共有18个人是解说员，那时候我当班长，所以呢那时候我把整个仙佛寺的弟弟呢10个穴都可以说了解得很清楚，所以呢我每次如果带学员来到仙佛寺来参加新寺典礼，好，我就会为他们解说我们仙佛寺的10个重要的弟弟。那么这个在那一次就是去年我们7月的时候呢，也是带领学员来参加仙佛寺的新寺典礼，那我就也一样的就带领他们来做仙佛寺的地理解说。那么我们吴讲师啊，他很谦虚啊，不知道可不可以说他的名字，我只说吴讲师，他很谦虚，他带领他的学员也一起来参加我们本班的这个弟弟解说。那么一解说当中呢，到了消灾化解大天尊那里要下坡的地方这个他的学员就跌倒了，还摔得蛮重的，那么我讲师很慈悲就说他也就是很这个会场谦虚啦，即使他自己就可以做，他就说法师麻烦你帮我的学员能够帮他收一收，帮他加持一下。那时候我当然不能推辞那我就当下我就用了八卦真言，就是我们的乾兑离震巽坎艮坤这个八字真言很重要很好用你要先合掌这个拜请大慈大悲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加持，先念战记3遍请老祖来加持，让这个学员呢能够圆成光明光强，度一切苦厄。
1: 禅机山伟行圣教基隆道场将在国历115年5月22日至23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恭请诸佛菩萨护法圣众降临加持，为祖先超荐，远亲债主化解业障。以虔诚之心上达天听，消灾解厄，迎向光明。欢迎十方善信同沾法恩。道场地址在基隆市仁爱区仁武路12号12楼，询问电话02-24-28-3597。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然后呢，你的左手按压着中间，就是我们的什么八卦，对不对？我们左掌天地，右手呢右施佛力。你的右手这压着它啊，受伤的部位或是痛的部位，那。

0: 如果是头痛，当然就是摸着头了，右手摸着头，然后你这样就开始可以念，哦，前对离震，巽坎艮坤，前对离震，巽坎艮坤，一直念念，差不多啊，一至三分钟，啊，你如果平常你都在念，啊，很快就有效果了。那我就帮他加持了以后。那不多久，我们又到千佛禅堂来共修，他就来告诉我啊，谢谢法师，他现在 好多了。好，那过了不久回去，他又寄了一盒茶包，绿茶茶包给我，就是感谢向我致谢，说这个表达他平安无事。所以在此我要赞叹我们的吴讲师、吴清富讲师，他的谦虚有礼，和他学员知恩。感恩报恩虽然是小小的事情，点滴在心，这个是我们师父教我们的，那么我们吴讲师教得很好，学员能够这样做，这他的功不可灭。这是个简单又实用的消灾化解的方法。过来我们来说这个风灾化解的威德力。这是我一个学员，就是在去年，我们台南就是丹纳斯台风，有没有？非常的这个风非常大，台风很大，而且是16级的强风呢。那时候啊，刚好他的娘家就办理庙会，所以他们一家人就到台南的家乡去参加庙会。那么车子就停在路边哦，他形容当天的台风哦，就是鬼哭神号，又停电。很可怕，大家都在惊恐害怕当中就过了一夜。那么隔天呢，台风平息了，他到路边，所有的车子都是毁损的，只有他的车还完好。他跟我说，老师你知道吗，我天德经和这个文书都放在里面，还有他的法服也在里面，在车子里面。他说，老祖好慈悲哦，让我都这样能够这个完全没有损坏，所以再次的证明我们天德经它的这个功德力，大家努力诵一定可以消灾化解的。过来我们来讲命卦。在我在跟人家看命卦的时候，我就习惯性的我会拿出我们的天师命卦真言先了解一下，还有唯心用意歌诀，还有我们鬼谷先生五路财神经，这些呢经典都是师父点点滴滴在告诉我们这个命卦的禅机呢。你们有去用吗？我们雷天大壮这个卦，先取后顺，先这个先取，你就知道人生是奔波的事情劳碌的事情非常的多，但是幸好还有面后面一个顺字，但是要如何达到顺，那就要透过修行了，对不对？没有修行怎么有顺呢？你当中的曲折就把你打死了，对不对？所以呢，这个天师命卦的真言口诀，它告诉我们，雷天天师信如光，饥饿如仇天地通，善人相助恶人去，坚守正念可成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念子午卯酉，每个时辰念几遍？36遍。对，你们好棒，都有记起来，有没有真的去做才重要。念起来那就是你的东西，要背起来哦，你会变成这个天师，他的精神完全在你的身上。还有我们唯心用意歌诀，他在告诉你吉凶在哪里耶。你看这个卦，雷天大壮取后顺，求财难得终无缘，所以这个卦你就不要去做生意啦，你上班就好了，你也不要去买股票，会输得很凄惨的。四库隐身一介胜，四库我们都知道辰戌丑未，还有隐身十二地支，前面的你6个地支6个月你都要谨慎呢，还有子午亥巳空欢喜，再加上这个4个 就十个了，十二地支才剩下两个卯酉，才能让你舒坦一下。你看一年十二个月，两个才两个月可以稍微舒服一下，多可怕的卦。所以这个卦真的是这个应爻冲四爻是真的很不好，但是我们很多六冲卦都是这样的哦，没有问题的，因为我们有修行哈。他我们要怎样？像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所说的，雷天大壮要恒心，你要恒心的修行啊，恒心的做好事啊，哦，这样才能真正的这个达到你改变自己的命运。那么我接着要讲的就是同卦不同命。现在这个卦雷天大壮，我就以这个卦来跟大家这个研究。雷天大壮这个卦呢，它是生年生的。我们看命卦，从看它的岁金，岁金最重要，还有月令。那么岁金呢，你看岁金子孙很旺，而且化进神了。这个女命啊，子孙很旺啊，这过去有修行呢。那你这一生如果没有修行啊，你就很多问题啊，很多问题。而且啊，女命子孙旺会怎么样？客官鬼，你的先生啊，这个会很危险哦，可能会很早就离开你。所以呢，我们一定要修行。这个卦的人不修行，那么真的会有很多问题。那么这个卦就是父母慈氏本来就劳心又劳力的，那么子孙旺只要懂得修行，那么我想这个卦就是因为没有修行，而且这个官鬼岁破又夜来克又入日暮，先生就很凶险哦，有灾难啊。所以这个女众的先生在39岁就是在高速公路行驶高速公路的时候就往生了，他这个去撞到施工的泥水栅栏往生了。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将在国历115年5月9日至16日举办丙午年恭祝王禅老祖圣诞水陆大法会，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达见个人亲友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疾病魔冤亲债主，超度身上亲人依附灵，超度阴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农建地地基主住家地基主合家祈福消灾长生禄位，拔见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位，拔见个人大联位，参加普渡赞普菜桌，欢迎向仙佛寺总本山报名，报名专线0492724669。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那么我们再来看第二个卦，第二个卦它就不一样哦，因为他子孙也是很旺，但是呢他没有动子孙，他是动官鬼。四印之间动官鬼就是先生嘛，所以先生跟他是寅午戌，所以跟他非常有缘分，都绑在一起的啦，两个人就是如影随形。那么而且呢他的月令又是寅木，我们知道寅木是怎样，寅木这个和这个官鬼刚好就是比合，比合是非常旺的，所以呢他先生很旺，可以帮助他。而且这个月令呢动的是他的先生，月令是人和，你说雷天大壮人和不好，我跟你说如果是月令寅木，人非常有人和的，因为他做的很多的生意都很成功，而且是超成功的，但是呢因为就是说在最旺的时候旺极生悲，被小偷光顾，所以他就来修行了。但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啊，他就因为这样才能够再来修行，所以因为修行他现在是人间菩萨，人生不空过。过来我们再看第三个卦，这个卦也是雷天大壮，但是他动的是忌神啊。哇，这动忌神我们都知道啊，能把咱的完全这柱拢炸炸来呀。那嘎仔这个学员他有来修行，他来修行呢，他不只是他来，还很用心的来修持，三布施都做。那么三布施做的话，你看他财来克四爻，本来是很不好的忌神呢，他结果他把他的店经营的非常好。你照相馆，你们想他的照相馆，现在照相馆都没什么人，可是他门庭若市，他人缘很好，时常有人去他那里，而且介绍很多的事给他做，他就是有修。所以从这三个卦里面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第一位是 子孙爻旺，又动，所以这个他的先生又空破，所以这个情形他先生就不在了。我们人生很重要的另一半不在，那是很可怜的，这我没有修行嘛，就失去老公。如果他有早一点来修行，我相信他不会失去老公。第二位就是透过修行弘法利生，成就人间师。第三位就是进入修行努力的行三布施，他的人气很旺，事业很顺。结论，只要修行，卦卦是好卦，修行可以转进。占流年这也是我这个帮一位这个信众，他信众他来和我们的学员一起来，我来教他们占流年，他来参加了，结果就占到了这个卦。这个卦我们看四爻是丑土受月令来克，然后又决于日辰，那么这个情形呢，岁破日破又决于日辰，所以这个很不好。我就跟他说，你这个一定要超度哦，要办超度，就跟他讲。结果不久他都没有来，我就奇怪，我跟他讲要办超度，他怎么都没来。结果他不久就去开刀，就住院了，住院了一段时间，然后我也在当中呢跟他看这个命卦，他的命卦，你看他父母爻亥水，亥水最怕的是四年，去年是不是四年？你看亥水和四这个四火是破，他的四爻破，而且在四年。他日辰也是破的，在他的这个命卦当中，这个四年就是要他的命嘛，很危险，所以呢，我就知道他往生，我特别去看他往生的那一天，查起来刚好是乙巳年辛巳月这个辛巳日往生了。
是爻亥水决于四年四月四日，亥水临四年四月四日，又破又绝。哦，这个卦，大家吼，说实在很好的一个参考。这个就是跟我们讲，你的命中，你如果没有修行，到什么时候命该绝就会走了，就是这样。哦，所以从命中的轨迹探讨当中的结束，尤其是本命生肖，它是啊寅木，所以寅巳相称，它属于寅，就是属虎嘛，属老虎啊，生肖啊，啊四年又临四年，你看都在一起耶，很可怕，所以的他就真的走了，所以这个就是在告诉我们，我们的命卦还有我们占卜占流年都是很重要的，要去了解。我们过来再跟大家

0: 这个研究一个肝病因是否阳宅问题。那么很简单，我们看阳是不是阳宅问题，就看是不是忌神来动，动来克。哎，这个很明显。我说老祖很慈悲，哦，我说实在，我没有学得很好，但是呢，老祖都很慈悲，让我过得看得清楚。哦，这个哈，忌神官鬼动来克四爻，那当然是阳宅的问题呀。所以我就到他家去看了，他的睡的那个床铺啊，头刚好冲到门，所以他难怪头痛嘛，头一直痛啊，他都吃药不好啊，就是阳宅的问题。然后刚好他的那个冰箱也放在瓦斯炉的湖边，这样不对，我就帮他移好了，他头就不痛了，就好了。这是不是消灾化解啊？很简单，我今天讲的都是很简单，大家都用得上的。消灾化解要用得上的才重要，用不上的就是什么大法都没有用，对不对？好，过来我们看壁刀化煞法。哦，这个贤士呢，他本来是他开一家早餐店，生意哈，是不错。那么那个他的房东看他生意不错啊，又想要收回来，就跟他讲，所以他就到附近旁边就租了一个店面。那这个店面呢，租了以后他就请我去看呐，啊，因为他的媳妇啊就是在我们那里上课，我就去看。哇，前面一只很大的壁刀就冲到这个店面来，刚好这个店面很宽，在三分之一和三分之二的地方冲射到。哦，那是这个我们都知道，啊，都租下来的嘛，怎么办？改嘛。哦，那我就跟他讲说，你这个把它切，就是用两方面，一边就是用帷幕玻璃三分之一的地方把它砌起来，然后另外这边就是开门，这样的话就躲过这个这个壁刀煞。哦，壁刀煞。那么这样做了不久，因为里面有一些我都帮他处理，哦，用师傅的这个风水妙法帮他处理。那么过了不久他搬过去了，哦，他搬过去以后呢，他没想到呢生意就比以前更好。哦，他在跟我说，老师很奇怪耶，很奇怪，以前这一间呢人家来租都没有多久就搬走，好多都这样子，哦，来来去去的，哦，生意都做不起来哦。但是我来这里以后我生意更好耶，连我那个房东都跟我说，很奇怪呢，你来住以后这里怎么看起来这个房子好像变了，不一样了，看起来很舒服，哦，啊，就这样他的这个生意就变得很好。而且他就把他的故事讲，他很多都应验哦，包括刚刚那个风灾啊也是他应验的，哦，他就帮助很多朋友，介绍很多朋友啊，他当起支会长了。他说他能够帮助很多人，让他们看电视都可以帮忙的，对不对？我们能够做菩萨，你心经接引他看电视就好，他电视就有功德了，还有请他做会员就有功德，大家都是菩萨。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丰源道场将于国历115年5月23日至2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借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道场地址在台中市丰源区圆环西路23号11楼，询问电话04-2522-9779。

来我们再看詹天一在何方。这个吴贤士他是多年都去做试管都没有办法这个能够生下。

这个小孩子，所以呢，他自从来上课以后，啊，得到老祖的护佑，啊，他就啊，真的就顺利的啊，这个生下了一个女孩子。哇，这个女孩子非常伶俐呀，又是老祖显的日子，元神动来生的嘛。我们要跟人家看那个什么时候生啊？也要选元神啊，不要选祭神哦，祭神都冤亲债主带来。那元神就是贵人啊。贵人随时都在旁边，哦，让他在生产，所以这小孩子很聪明，那讲话不像小孩子，哦。那么有一天呢，他婆婆就非常紧张，就打电话给我说，啊，我这个媳妇哈，长了一颗这个脓疮，哦，就是巴氏腺脓长，哈，长囊肿，他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就只能趴着，哦，问我该怎么办。那我就生病当然是先去看医生嘛，哦，那么我要他媳妇打电话给我，因为他要来问是没办法的，我就打请他打电话给我，那我就要了他三个数字，哦，帮他占天一，哦，结果就是289，哦，就是这个卦，哦，这个卦就是地泽临，哦，动地三爻，我们看到，哦，我们占天一当然我们先看什么？子孙为用神嘛，哦，天一，哦，天一就是子孙爻，哦，那么子孙我们看呢，有金，哦，但是呢子孙并没有很旺，但是呢元神旺，动来相生，最主要的呢忌神也动了，我们都知道忌神动是不好的，对不对？但是呢因为他元神也动了，所以利加倍，反而是好的，而且形成了巳酉丑子孙局，我就说啊，没问题啦，七天内必印就会好了。哦，真的，他就去依照我跟他讲的这个消灾化解的方法，就是，我首先叫他先办超度祖先，还有病魔冤亲债主，哦，然后再来就是，因为他刚刚那个卦是白虎洞，白虎洞就叫去拜这个土地公嘛，所以白虎洞了，我就跟他说啊，你要拜土地公，然后我跟他说去跟师这个医生约时间，结果约到丑日，刚好就是这个元神很旺的这个时间，哦，这一天就开刀，没几天就来拜老祖说好了，这都是他们自己来告诉我的，很非常的应验。过来另外一个卦，就是我们李师兄，他因为他长期都在看我们维新电视台的节目，但是他眼睛痛到几乎看不见，而且呢全身时常痛的这个非常难过，就是找不出病因，到医院很多的医院都找不出病因，所以呢他就来问天医，那我就帮他占了，哎，子孙在四方，我就跟他说子孙爻四方就是在东南方偏南的地方，他说那不是我对面的医院吗？哦，对，那你们近怎么没有去啊？赶快去赶快去，当然为了再谨慎一点，我再帮他占一个卦，就是跟占这个医院有没有缘分，哎，很有缘分啊，四印比合，而且呢动元神来相生，那可以，这个医院适合你，你可以去找。结果呢他去这个医院以后过来好久都没有看他来，他有一天来了，我就说你怎么那么久都没有来，说我就跑去花莲啊，花莲去这个去注射，我说啊，你天一不是在你家的南方，为什么你跑到花莲慈济去住呢？他说因为我跑到这一间小港医院，就是这小港医院的医生跟他指点迷津的，叫他要去花莲找这个医生来注射这个药剂，所以他就跑到去，结果住了真的是感觉很好，他又说真的好很多，他有这样讲，他说你可以问他，他那个药剂可不可以让他留在这个南部啊，高雄这边啊，你不用跑那么远嘛，那不很累啊，这个一个月跑两三趟非常累，我说不行，你跟他

0: 讨论看看，结果他就跟他说：“哎，他小港医院那两个就是他的徒弟，这个医生的徒弟，哦，所以他们说可以，这个药剂可以给他的徒弟来注射。那么两个徒弟是哪一个比较有缘呢？就帮他占了。哦，占陈医师有没有缘？我们看到啊，缘分我们就看四印，印生是有缘呐，吉呀，子孙有望啊，有今生。”子孙基哈有月，还生日生子孙。我说，哎，这个医生有缘。我们再看另外一个，就是刘医生。刘医生的是连水泄之痕，就是他是四印啊，是四生印，他没有缘分。我们知道哦，不是四印相生就可以，四生印不可以，一定要印生是哦，动摇子孙来生是爻。另外有贵人，真的就是另外有贵人，就是这一个陈医师哦，来帮他打。他说：“老师，我给这个陈医生打针哦，本来都打针以后都会很痛，给他打了以后觉得很舒服哦，就不会再那么痛了。哦，这个就是以上啊，我今天的这个正道报告结论，我们要知道《易经》心法只是一个基础而已。”但是基础就可以让我们帮助很多人哦，你们不要小看自己，这些法是不是很简单，都可以帮助人。我们老祖经有说：“道如大厦，地基不固，大厦难载，不知其法，焉能载道？有辱无华，未得度人。”这在讲什么？心。你的心有没有慈悲？有没有爱心？你有的话，老祖会帮助我们。还有这个，我们遵照八德成就八贤士的基本，我们一定不要忘记修心、修口、养灵，还有我们的安心三宝、还行、忏悔、实践，这是师父一再的叮咛，我们不要忘记。所以我们六祖坛经有一句话，就是“若欲当来密法身，离诸法相心中喜”。我们依照师父的开示，我们要离相，离事相。结论，凡事呢，我们要心存知恩、感恩、报恩的心，我们要庄严成就、圆满他人，我们要修天地无我的金刚妙心。凡事用意，用意知天机，用意立人天，用意扭转乾坤，用意趋吉避凶，转危为安。以上都是易经心法来为我们在人世间可以做很多的消灾化解，所以我们好好的应用易经心法来消灾化解，为大众消灾化解，普度众生啊！祝福大家，感谢聆听，阿弥陀佛。
1: 好，我们谢谢圆瓣法师，讲得非常精彩，案例也很多，讲得非常好。我们用这样子互相来学习，互相来切磋，我们把他所讲的案例拿起来，自己可以相互参考，相互成就。

风水存在于宇宙万物中，与我们的生活环境密不可分。混元禅师法语风水学的奥秘，由师父亲自讲授，以浅显易懂的方式教您如何改善居家风水格局，轻松掌握平安与幸福，是您不容错过的风水宝典。请速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

0: 阿弥陀佛，我是泸州道场住持莲峰法师，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泸州道场位于新北市的泸州的集贤路，更在三重地区泸州结下无数的法缘善人，在此弘法利生，共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地区辖内和静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仙人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每年定期举办祈安消灾法会，祈求消灾化解天瘟永续。本道场有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初级班课程，欢迎大家踊跃报名参加，学习易经能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然后帮助他人。欢迎大家光临泸州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先佛在我家。

各位维新电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仙佛在我家》，我是洪玉章。禅机山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以易经、风水、宗教三者融合为一的智慧心法，在台湾这块宝岛土地上行道至今已经超过了40年的时间。那在这一段时间以来，师父以易经、风水教育，还有社会服务，广结善缘。也因此，在我们的维新圣教大家庭当中，有好多好多丰富精彩的人生故事。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来宾是易经大学台中道场的学员，也是讲师陈国安陈讲师，来到节目当中，一起继续来跟大家分享他个人的学修

0: 验，让我们来欢迎陈讲师。
1: 各位电视机前面的这个好朋友，师兄师姐，神师同修，大家午安。今天呢，就是来讲这个我这个在维新圣教里面的我的一个心得。
0: 是。
1: 因为我常常在外面跑，所以也常常看到许多这个事情。有时候朋友，有时候人家介绍，常常去看到了这些无奇不有的事情。
0: 无奇不有的事。
1: 今天来供给大家参考。
0: 是。
1: 因为我是常常在外面跑了，以前是常常在外面跑。那个时候也是刚到金门，差不多中门呐、
0: 啊，
1: 进到中门差不多六七年了，所以有婆婆啊，你要怎样讲？这个我们这个易经风水宗教的这些事情，所以出去的时候，朋友有时候就会问东问西啦。但是有一次呢，因为我也没有想到了。因为有一次我就到印尼去了，这就是到印尼去，因为我是做贸易的啦、所以我常常在外面跑。有一天我到印尼去的时候，我到他们这个工厂，他们的工厂，他们那边印尼这家这个客户啊，他本身有开工厂，啊，有做买卖，都有。所以我就到他这个工厂去，工厂去的时候是他这个父亲在管理了，他孩子是在做店里的买卖。
0: 嗯，道华。
1: 所以他到他先到他工厂去呀、他的父亲就给我讲，说啊，我这个孩子啊，真的不知道要怎么管，乱七八糟，生意要做也不做啊，怎么样？啊，都是要找人，你很不好找。哦，就给他这个父亲讲说，是不是你他家的住主或是这个商店有问题呀、他说，这还有什么问题呀、没有什么问题了，就是人的问题了，谁的问题？我说啊，不是这样啦，那。不是这样啦，我们已经认识这么久了，我想这样啦，你叫一个人带我到他的这个店里去了，或是叫他回到家里了，我到他家里看一下了，哎呀，看没有用了，我说反正用没有用都无所谓嘛，啊，我就是看一下就好了，这有什么关系？这个对你也没有什么。什么不好，什么好坏的问题呀、反正可以 替你帮助也说不定嘞。我就这样，因为他和我是差不多有十年的这个在一起了，所以大家都很好了。所以他最后就在了这个叫他公司的一个司机，叫先到他家里去了。我说先到家里了，然后再到。看看你这个店呢、的生意怎样？我到家里的时候，他真的里面乱七八糟。为什么乱七八糟呢？因为他这个孩子啊，离婚，带一个孩子，他这个孩子带离婚带一个孩子，在另外和一个女孩子也是离婚，那个女孩子也带一个孩子来。所以他们两个结婚的时候，家庭就变成四个了。无形中大家多了一个这个，一个女孩，一个多了一个男孩了。啊，有一天他在搞笑的时候，他给我讲了，他说怎么样呢？他说有一天他们在那里看，在那里玩，看到他们的这个，因为他们结婚以后啊，又有生个孩子，所以他们在那里开玩笑，你看看。你的孩子和我的孩子在打我们的孩子了，我说啊，你真是太那个了，你哎呀，管教一下了，我给你看一下了，看看怎样了。所以我就给他看他家里的这个情况，但是因为 虽然表面上说生意做得不错了，但是家里搞得乱七八糟了，搞得乱七八糟。这个孩子有的睡，也不是说没有钱，孩子有的睡地上，因为我们连睡在地上是不好的啦。我们不能够睡在地上，我们普通在睡觉的时候，尤其在晚上睡觉的时候，是不能够睡在这个地上的，最好有隔一个，用一个木板有隔着一个距离，这样比较好，不要直接睡在这个地方了。啊，那个床铺刚好所靠的地方，都是在湖边，而且他们又想方便。所以要设，因为套房嘛，所以套房的时候就是里面的浴室啦，这个厕所什么都是在那个房间里面的嘛。啊，那个房间里面那个这个什么那个厕所里面刚好对着他们的这个睡的床铺的中间呢。我说你身体是不是有问题啊？为什么你这个厕所你为什么把它这样啊？
0: 对，
1: 啊，你孩子那边刚好是冲着头了，冲着头，因为那个棉了刚好冲着头。我说你孩子敢读有册？我讲你都内底乱七八糟，你咪整理学较好势咧。啊，主要就是你这个便所这个门开了，多恁囝困安尼，多枕着伊个枕头，多枕着伊个头壳啊。啊，恁两个阿嬷所困的多伫不到家，我相信你的身体也常常感到不舒服啦。
0: 所以便所的位
1: 吼，你唔好安尼许啦，所以你变成你个头壳袂清，内底袂静，袂安静，袂许啦。所以吼。你是基督教的啦，有可能讲你歹信啦，但是你生活一届，因为咱大家拢遮久个啊，咱我们都是这么久了，几十差不多十一二年啦，相继有十一二年，所以你相信我一届，应该会有效了。所以我讲，我着同我家己悄悄了，悄讲尽量撇无去，啊，伊个算个所在，这个梦城，着家己刷过我。我两边那边嘛，啊，算的吼，你尽量出外口面来听食啦，卖互囡仔甲关在因房间啦，咧算啊咧困啊咧啥东，拢都安尼唔好啦，你要算好出外口食啦，安尼吼，可能性你会较好，你的身体嘛会较好啦，安尼来吼，你唔好较袂安尼发生种种问题啦，所以我甲伊悄悄咧。我就讲来行来恁店啦，去到店里个头前是一条溪啦，一条溪啦。但是呢，伊这条溪呢是水流足大，真紧的大。我讲这安尼你这条溪啊，你而且你这两处阁有小花歪，了后就说啦，那什么顺水安尼较无遐好啦。哎呦，你这个门啊，改好有一丝啦，进水啦，一丝啦，冇进，冇完全进水啦，一丝啦，一点溺水这样，安尼应该你的生理也较好啦。伊讲干怎安尼？啊，我基督教无咧信这啦，我讲你基督教唔基督教？这风水地理唔是你基督教要用的问题，这是一个宇宙的一个。运作的问题啦，所以不是你基督教本身基督教的问题啦，因为在印尼华侨都是信基督教啦，不然有的就是信回教是他们本地人啦，啊，华侨人都是信基督教的啦，所以我说您给我改一下啦，没多少钱，你改改，我给你悄悄，你改改，啊你吼，我相信，慢多久啦，你一个月啦。应该就会变啦，啊！伊就同啊，我就走了。我等于甲那爸讲，哎，那爸嘛无啥物相信。我讲，恁做伊遮久啊，你敢我讲话敢去骗你是哦？啊，骗你嘛袂去骗，嘛毋是去骗你，即我骗你啦。那骗你诶，你遐啥？你甲我买物件，我凊彩甲你骗一项啊，得几啊十万啊，得 这就好啊，我讲。

0: 这边这是对你好的呢，啊，后来伊甲我讲好啦，无六层楼看看啦，我就叫他做一下，我叫这些用的，因遐的工人好食嘛，啊，所以就叫工人讲，我有一个简单的图，我讲你当做安尼做做，啊了我就当当啦，当啦差不多经过，因为我拢当两三个月才有去一届啦，啊，所以我就当来当时差不多过半个月。因老爸较好，伊本身无较好啦。
1: 电话就来了。
0: 哎，那啥呐？啊。哎，佮查有效呢？哎，你这是对二个安尼？我这我跟阮老师二个，我跟对二个。阮老师是宏源的，伫台湾真有名嘞。嗯哼。嗯，宏源占书呢，真真有名嘞。啊，你若过来，我找你来拜拜。啊，但是因不幸，因老爸尾啊得癌。所以说，同我无个过了台湾，但是因囝尾后做了真好啦，有做好真好。啊，咱们迄一个学海学大海做好，你大海做大门的海做，尾后两个夫妻嘛，感觉讲可以相互的帮忙在固定的做生意啦，所以算是讲学业真正顺遂啦。嗯，这都是我直接的，咱不同的教啊，但是易经风水。对于教来讲，不同，不管你什么教，都是有用的，并不是没有用。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0: 我开课是现在是第三周了，
1: 嗯嗯嗯。
0: 啊，在开课的期间呢，有一位是学历很高了，他是台大硕士毕业的了，
1: 是，
0: 但是呢，他要考这个教授甄选，已经考了5、6年没有
1: 就
0: 考
1: 排
0: 上，
1: 课。
0: 没有考上。没有考上，他很赶赶快结论就，他说以我的学历，以我的这个常识来讲，应该我不会输人家怎么多，为什么我考这么多年就是考不上呢？
1: 不一定。
0: 啊，有一天碰到我的时候，他的父亲就给我讲这些事情，我就说叫他父亲说，哎，他的命卦是什么呢？看什么时候生的了，所以。我就他父亲就大概的给我讲一下，他的这个命卦呢是风天小岁，风天小岁第一爻呢是父母，父母也是说是有是父母，风天小岁父母是主，是主了，但是呢，他的这个命呢，他的是这个命呢是什么呢？就是。一起相背，相背，
1: 属马，
0: 所以岁金和这个寿爻呢相冲呢，相冲是破嘛，所以要考的话，除了他有修行，不然的话是比较没有办法的了。我就给他父亲讲了，他说：“我跟你讲了，如果你信的话，我叫你一个。”办法啦，啊，你若歹信，就煞嘛，啊，无啥物事啊，啊，你也无了得啦。我甲伊讲，我讲叫你的女儿念《天德经》，我摕一本互伊念，过一工吼，莫济啦，咱真要念济，可能上无可能，一工甲念5遍好啦，一工念5遍好啦，
1: 哎，是。
0: 这个《天德经》。啊，他要到这个，我提这个文书，伊要写哦，伊文书要写哦，啊，我到了他要考的时候的3个礼拜前，要考教师甄选三。

0: 个礼拜前来找我，我叫他你做老爸哦，该办一个祈福上岸啦。但是伊咧念这个八念的这个天台正爱念啦，啊其他迄文书啊爱念的吼，我准备互伊念啦，啊用早暗一定爱念一届啦。啊，但是吼，爱二十一天，一段是七天，啊，上少爱三段，二十一天，叫伊逐天都爱念，一天都袂使念，啊，认真了念念看，嘛，应该伊若有认真了做，凡事会过啦。无伊，若无修行，没有修行的话，那伊绝对无可能过啦。所以呢，伊在这个情况之下，都要被。被这个教书军审的时候，他就来找我，就给他讲，该准备较好势啦，啊，都因为要摆物件啥，规个拢用我拢，咱咧嘛有图啊，啊，所以着啥物摆，你像我着印一张图伊啦，我照安尼行，啊，照安尼念，用早一定爱念，啊，伊着同我怎啊照安尼念，所以你一定要照我这样，你去做看看，可能。会让你够也说不定啦，我不能百分之百啦，但是起码限度，你所考试的成绩绝对会比以前好多啦，所以他就照这样的这个去做了，啊，每天练天德经啦，啊，这个做祈福上岸，做三段啦，二十一天啦，啊，比如念摩诃婆罗波罗蜜啊，就是这样下去，哎，果然那一处。在他们本地已经没有了，考过了没有那个了，所以他就跑到台北去。我说哎，对你跑到台北对，因为你的素养是主嘛，你南部去反而不好，你跑到台北去考，一定应该有七八十分的把握了。我可以给你这样的讲，然后他真的这样跑到台北去，因为。台北市已经没有了，他考那个竹新北市了，考新北市的这个教师证照，啊，这一处因为有竹有录取两个哦，竹有录取两个，听说有100多个去报名，然后他在两个当中，他这一处被录取了，哦，他很高兴，回了他父亲呐，说哎，真的很谢谢你，谢谢你，来，我请你，我慢请了。我也在讲，我们的教，我们的宗教来讲，真的确实一个很好的一个宗教。主要你有诚心、有认真、真的去做，大部分90%都会成功的啦。
1: 是，所以我们在宗门里面还有另外一个大家都非常了解的董公择日的这个部分哦，老师也有一个很宝贵的一个例子要跟我们分享。
0: 我现在普通人呢，在看日子的时候，都是用这个人民历看一下，红日就是好日啦，啊，就做啊。不光光也这个解山啦，他的坐山啦，他的这个生肖啦，有没有符合，或是他这一天要做的事情有没有？所以也就发生了许多很不幸的事情发生了。现在我讲一个例子，就是说我在这个也是今年呐、啊，今年的时候，我有一个朋友，真的很不幸了、啊，因为他的母亲去世了。他的母亲去世的时候，他就一去世的话，他就打电话给我了。他说：“哎，我母亲已经去世了。”讲啊，好了，我不能再看着你啊。还有给你歇一下，看一下安怎安尼啦。啊，所以我隔天，因为那天是下午，已经晚上了，所以我就隔天的下去，我就开车就到他家里去了。因为他家里是在一个比较村庄，交通比较不方便的地方，我就开去了。我开去的时候，我就问他说：“哎，啊你是讲是要出兵啊？”伊甲我讲。你要到什么时阵安尼啦？我讲，啊你这是什么人看啊？伊讲，这都来咧包这迄、那个 那你包括上上葬这些人，他拿了这个。

0: 本着说这个日主因老，就这个就决定这一点了。啊，我临时因为我对这个敏感，日给敏感，我有这说的敏感了。他给我讲的这个日子，我想到好像不可以了。因为怎么不可以呢？因为你卯年卯月就是不好了。卯年卯月，我们懂风水，你看，卯年卯月，卯日卯月卯日这一天一定是不好的了。他那天呢所看到的这个日期呀、是卯，他刚好是卯年，是今年嘛，卯年卯月，他这个日期呢是丙戌日，懂风水里面是丙戌日。这个丙戌日一打开的话，是很凶的一个日期啦。我说，盖姐干么？这刚对你来讲不好啦，对你来讲也不好，最好不要用比较好啦。你讲啊，无道啊啦，这个复印呐，什么拢印了啊，啊嘛寄出啊。我啊，你怎搞讲？我今日来，你就印好寄出啊。伊讲啊，昨暗来就随看啊，这啊就随印。哦，因咧特别紧嘞，因迄款咧，这上葬业那些特别快。都那印好啊，我一家写写话拢，都寄要几半个厝啊，无多人去改啊啦。我讲你这刚开始唔好呢，咁好。伊讲无多啦，无多人去改啊啦，勿紧啦，无啥物啦。我跟你讲哦，即刚开始是无讲真好个日期哦，啊，就无多啊，就出去啊。出去个当时无偌久，伊即、這个因即个囝参我讲即、這个，哦，即、這个咧，伊就即、這个，伊即个是上土个啦，啊，今嘛是多毛人，啊，所以嘛是要太岁啦，啊，多个今年，我讲你安尼，今日你安尼个出山厝，咁好安尼。啊，佮安尼话紧，他这个去放塔，跟放塔那个地方啊，那个骨灰啊，去放的时候啊，那个也是那些上葬的带他去的了，老早就得他做了，用背面，他的前面。那个前面放着，向着后面，这样就背气嘛。那这样，恁厝你这么别讲偌好哦，你哪安尼做？伊讲啊，你做落啊，用落啊，钱也拢好人啊。啊，别紧啦，卖信这啦。我跟你讲啦，这是真要紧的啦，唔是讲唔好信啦。所以这个经营之下咧，对哇，伊是用毛衣。丙戌日，你懂风水，在里面有懂风水的，可以给他换看看了，就晓得这个日子是好不好了。所以他没有多久的时候，他这个孩子就发生车祸了。发生车祸的时候，我说：“怎么搞的？”啊，我就去了。去当时真个真假的，变阿骨马灯拿出过来灯，我讲他假假的。我就想着讲伊自己个问题，我着甲你讲，你着歹听。伊讲他好多，着用好啊，免遐改。我讲好啦，你较认真了，较认真伊个啦。但是我甲用个着讲，你这个医院无适合你啦，是毋是？你刷一个啦，你改一个医院好啦，赶快改啦。伊讲。这个医院很有名，很有这个医生也很有名的，是博士的，这个没有问题的啦。
1: 这种检验做准，
0: 没有问题，那我嘛无办法啦。所以我甲伊报这个卦了，报这个卦就是，这个是什么时候呢？是卯日跟卯时，这个卯是官鬼又被克，所以去看的时候。他的孩子都有回去看他了，因为他也是60岁，差不多60岁，有回去看他。看他，我就给他孩子说：“你爸爸现在很危险了，可能今天会过不去，也说不定了。”但是我是叫您爱注意呢，所以 这个日期吼，后盖恁安尼日期吼爱看好啦。啊，所以我一直走，拄啊好，我给他讲说，你是卯卯月四日，哦，都是官是官鬼，四日是官鬼，而且卯来生数，所以这个官鬼很旺，所以你过今日过唔知啊。这个事情我跟你说，你这个五数如果能够过，你的父亲可能就没有问题。如果五数没有过的话，可能从四数开始他就可能就会昏迷了，到五数尾可能就会很危险。我不敢说会死啦，会死感觉就不好了。所以最后呢，我就给他讲药，说啊好了哦。我要回去了，我就等了。我等了到半路，看到了，又讲说我爸爸走了。你看这个入籍叫他看好，他就这样的不听；叫他转医院，他也不要。因为我们这个他和这个医院没有缘，虽然这个医院很有名，又是博士的医生，也不见得能够医治你好了。所以要有缘，所以我们这个医生。讲到最后，我们的意见确实是万能的了。好，谢哥，
1: 今天非常感谢陈讲师的分享，谢谢您，谢谢。我想，节目的时间有限，但是来宾们的分享智慧无限，希望带给许多的朋友，更多的勇气、智慧与信心，来面对更美好的明天。仙佛在我家，祝福您平安健康。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祥伟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迪城橡胶工业有限公司共雅。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祥伟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迪城橡胶工业有限公司共雅。
2: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4: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本维新圣教是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

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啊，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啊，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三十三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维新贤士一起来跟着维新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佛禅堂维新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厌世劫，天温永息，天灾永息呀！祝福各位。

各位十方圣弟子，大家阿弥陀佛。今日又是咱专门念佛的好日子，专门念佛的功德不可思议。凡是有咧修行啊，有咧念佛的人，你都会体会到，你咧平时咧念佛啊。在家在厝啊，在念佛，随时时刻刻在念佛的时，啊，你的家庭会祈祝圆满的，会祈祝平安的。曾经咱一个信徒啊，老菩萨，伊专工对台北走来看看我，讲师傅啊，专门念佛。我拢有咧念佛啊！我来较早，我袂晓念佛那时，啊，听你这广告讲专门念佛的功德，所以我就开始伫做，干咧就是。

自己念佛啊，念南无阿弥陀佛啊，一直念啊。我那家呢非常未平安，囡仔做头咯，拢未稳定。家内特特地个作业，所以伊就开始念佛了。甲佛祖讲讲，伊要专门念佛的功德来回向我这家族啦。啊，伊就开始对来念佛啊，念念念啊，念一礼拜以后，发现伊个囡仔找头路、找工作，找到工作，找到伊欢喜的工作。伊厝内底，逐逐日日直直减少伊，伊就真欢喜，即阿桑咯真欢喜，伊安尼就开始认真念佛。每一届那些等着咱的，这念佛的人，他就真欢喜，就出对咧专门念佛呐。所以这个在初二时，已经一个月啊，伊讲师傅，你专门念佛，我拢在参加呢。我厝无财佛祖，但是我甲佛祖请哩，我心中呢，我嘛是一直念佛。念南无阿弥陀佛，念到即马个月月啊，我囡仔拢找着好头路，我大大细细拢继续平安嘞。伊要来甲谢谢，我啊谢谢你家己，谢谢哦，佛祖啊，甲你牵引，谢谢你的祖公啊。想要跟着恁的祖公，你念佛的功德，回向我的祖公，祖公伊就得着啊，到祖德流芳，甲你到波比，甲咱到转世的法轮，互恁到会当平安，互恁当万行大事拢会当顺事，所以这点呢。诶，好处啊！我将咱所有诶善行大德诶啊好处所得着应验，讲出来互大家做参考。希望各位大家多多参加专门念佛啦！你专门念佛的力量非常诶大，专门念佛的力量。非常功德大，所以这个时阵以后，诸位老菩萨赢了，阿多拉小师会找我坐，可是伊念佛的心得啊，有一回，伊囡仔身体不好。唔打唔知咩啦，去后病院看，看未出原因，伊就叫我讲啊，手够大应该嘛，一手大个头壳心，一直念南无阿弥陀佛啊，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啊，念到尾啊，家己吐一口气啊。安尼伊个囡仔病，精神做得好起来啊！讲伊个人心肝一个大大石头底条个代志，就安尼飞开去啊！哦，毋知阿母啊嘛是佛祖化身呢，所以这伊个囝，有一天就是娶老母。这个是催我，讲出伊的心定啊。

0: 讲出伊念佛以后的功德力啊，所以今日讲互各位了解，恁念佛爱有信心，毋通无信心。信心会当突破一切黑暗，较歹运，所以信心力量非常大。啊，这点呢，提供予各位做参考。啊，现在呢，大家就专门来念佛，南无阿弥陀佛，祝福大家平安，啊，大家健康。
1: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
2: 太平。万年归心三皈依偈文，我佛慈悲，光降台湾净土桃园市联合综合体育馆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会场。今日今始，全民一心奉请大慈大悲阿弥陀佛，诸天圣神佛菩萨加持灌顶，中华民族列祖列宗诸圣灵掀开一劫，了脱生死，往生极乐净土。当下此时，愿我列祖先灵皈依三宝，以为本愿。

看菩萨就行无边。四心八卦。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今天五月十日星期日，农历三月二十四日甲申日，正冲生肖属虎之人，煞入中宫凶。三煞在南方，明天五月十一日星期一，农历三月二十五日乙酉日，正冲生肖属兔之人，

只可小小淫为，即动土安葬婚姻入宅修造。三煞在东方，后天5月12日星期二，农历3月26日丙戌日，正冲生肖属龙之人。

0: 阿弥陀佛，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大凡寺住持元朝。大凡寺位于新竹县琼林乡水坑村的小山坡上，占地3000多坪的寺庙宗教事业用地，是政府立案的合法寺庙。大殿正前方有一平案土星，山形如卧佛，每年逢4月桐花开时，常可见猪龙献瑞朝拜。宗主开示，这是回龙故祖的三莲花宝地，也是上天赐给我们修行的三元不败的好地理。元朝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身，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新竹地区辖内平安。大凡寺一楼设有三元金銮殿，供奉玉皇大帝、三官大帝及红军老祖；二楼是维新圣殿，供奉药师佛、观世音菩萨、王禅老祖、八卦祖师及中华三祖圣尊。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来大凡寺参拜，与神佛印心。大凡寺每年皆举办药师佛暨周年祈安法会，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名扬两界同关照，护佑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大凡寺目前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踊跃报名学习易经风水妙法，福慧增长，得到平安与幸福。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阳宅风水学传法讲座。

咸水店的大家长，颜店长，信书先生，立法委员洪玉钦先生甲夫人，要咱的所有甲咱扶持，即回弘法大会，各工商界的朋友，尤其咱感谢着南明技术学院，咱的董事长。夫人，你的帮忙，咱才有这姻缘。风水，在咱目前呢中间，人生过一半了啦。这一半中间呢，咱真侪人拢在打拼，但是伫打拼以后所得的成果，究竟是如何？这是咱每个人拢想要了解。曾经讲有一个先生是趁真侪钱，伊讲老师啊，你讲风水是真好啦，我是真爱听你讲，但是咧，要学风水的人，水准无悬，生活无悬，我你错晓，你有一天会比别人搁较凄惨落魄。有啥啦？我因为你讲过风水。唔是讲哦，官家咧，无分到王侯将相、凡夫走卒呢。那一旦轻视到中华文化，轻视到宇宙的真理的时啊，那么你有一天你的心凄惨，因为你的心念偏去啊。我你今日来有啥问题，你问我你讲，是不是风水的问题？伊讲系啦。

0: 阮阿公的风水的问题。我了阿公风水面头前，人刘喜坤要创啥呢？刘喜坤遐深吗？个哦，啊都开咯，高速路咯，开咯，二哥开嘛。啊，头前提土提到因个门口，因个讲阿公的风水，吼、哦、祖先的风水面头前就立了立一手真深嘞。我讲你事业开始下毛，老师你也看出讲阮阿公的风水。吼、哦，有败气啊！我是感觉啦，因为我用手甲你算，吼、哦，你一定是左盆右破，哦，左盆右破咧，那么你就右陷，啊、哦，变得破者陷者陷者败啊，败者转啦。老师，你看爱败第几房的哈？哦，无偌济房，二房的甲五房尔。哎呦，我都是二房的啦。啊，五房的，五房的，无偌久以前车祸，翘呀啦！哎呦，那安尼，我你咪讲学风水是水准无关呢，我都错去啊啦！哎呦，你若唔关起来，唔扣起来，你真紧，你我那对你开始滴个，靠、哦！我这几年来，哦，我说我的面到土啊，提掉以后咧，我了足几钱了几下用，了个安尼七七六撇啊啦！啊，你要相信风水无？没有了，我要相信。那么，那位关起来，师傅啊，你给我找所在啦。我吼、哦，咬的先生还没出事啦，咬的地理风先生、风水先生还没出事。现在咱所有的社会地理先生嘛是真咬，但是要看个人的因缘福报，你才找到你有缘的先生给你帮忙呢。哦，所以你今日要找真咬先生呢，爱有缘啊。啊，无缘就是要出事吗？哦，我看你的德啊！哦，我所以我建议，上好甲请起来以后，放到公家的塔，公家的塔咧，你都无看咧，落去土地啊，无徛蒙牌，蒙牌就是天线。啊，咱的骨骸，咱的骨骸内底有精气血，精气血就啥，就变成骨髓。骨髓内底都有铁质，真精密的铁质。啊，这个铁质呢，咱若是带土卡，带土卡是地灵，内底有磁场。啊，磁场呢，啊，咱就是因为共子孙啊，共子孙啊，拢共血统。若是你种了着土卡，这里有磁场较强的时，蒙白呢。摆到天线，天线你徛到对，有收到电波，所以在载波，咱祖先的骨头咧，变作一种微波器，发射传播带，照咱的骨骸哦，吹接应着家家孙孙，接着咱的家家孙孙，因为咱拢共血统的，所以家家孙孙共血统咧。那么那是电火柱啊，每个子孙啊那是电火柱啊，啊电火柱啊嘞，你拿这条线压缩唔掉，迄粒就烧到去爆呀、破呀、坏呀，人就是安尼影响着嘛。因为地球会转啊，会转啊，山不转路转，路不转人也会真的转呐、啊。哦，这就是风水的法则。这不是咱一般所讲的讲哦，啥人做讲要阴啥人对啥人较好，绝对不是呢。啊、哦，伊就听我讲建议咧，伊就转那个关起来劝供他，怎啊平安呢？
1: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心想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李芳轩合家供养。心想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李芳轩合家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宜兰道场暨淡水道场全体贤士同修供养。宜兰道场暨淡水道场全体贤士同修供养。
2: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松展包装有限公司。

0: 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松展包装有限公司供养。
1: 王禅老祖，
0: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廖松能、王凤玉、廖敬德、廖雨桐、廖婉婷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廖松能、王凤玉、廖敬德、廖雨桐、廖婉婷供养。
2: 瓜子呢，那么多开呢，这个陆陆续续个行起来。了之后，师傅啊，好、哦，我要跟你到河池，哈、啊，你若要去易经大学的时，我要来到河池，我好啊，无要紧啦。虽然你若平安，就是河池啊啦，平安。所以咱祖先的风水，各位现在因为寸地寸土寸金，要找到真正好地理，一支山一线两线尔，要其他的平平安安平平安尔。若是咱来咧。那无好诶所在，未平安，咱来个去请起来，囥我六骨塔，囥我公家诶六骨堂，平安个安全都无代志啊啦。哦，这都风水诶基本理念。那么至于风水呢，咱后边爱有库啊、哦，头前爱有水，后有库，后有山，山管人丁，水管财。咱若要甲祖先是大人种风水诶时，上好。后壁爱有山，看对头前，哇，爱较阔咧，啊，明堂好在较阔咧，阔则有人气，啊，阔则会较平安，祖灵会较安，祖灵若会安咧，啊，就未来一直甲子孙啊，讲伊未安啦，安怎啦，啊，就要求多啦，结果咱子孙啊，自然就未顺事，这是这道理啊。不是讲哦，我种这么风水要应答一棒诶，错去啊！王禅老祖甲你开始啊，应迄棒就是第一有效，第二拍拼，第三做人处事有诚信，迄棒诶一定发得着。啊，那无咧，达最你讲应做讲啊，靠做讲要应哦，啊好事唔做咯，哎呀，要发一招病。哦，所以贵国主王禅老祖咧。道家书房，啊，我开这个法门，希望社会上呢，咱个人、个人每个人，哈、哦，咱所当着的，人生当路路，啊、哦，那么咱所拄着的代志呢，足这是烦恼，那么如何去处理的烦恼？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会安心；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啊、哦，家庭圆满，啊，顶一站。哦，咱就信道地主啦，咱的方法嘛，甲问我师傅啊，好、哦，我阿阿某吼，吼、哦，真个冤家要安怎哈？嘿，正常，哈、哦，阿阿某蒙冤蒙冤的吼，迄是理念表达无共款尔，嘿咩？吼、哦，阮某拢讲的足大声，阮恁某丹田有力，恁某身体健康，你莫讲恁某对你无客气，安尼哦，师傅啊，安我唔对呀。我你啊，心跳勇勇，甲恁太太大声讲，大家肺部的运动。你说啊，师傅啊，罪过罪过，我都认为我某这哎吐血有咯，唔是太太身体健康，我太太讲话拢安尼咧，差过咧，莫怪做有声。我你要了解嘛，你爱去善解了解因嘛，你哪敢来去怪别人？你从来无检讨家己。伊讲师傅啊。我会改进，过两天，前几天啊，我大陆回来，打电话，师傅啊，阮太太这讲话结足顺的，啊，我讲话嘛足顺的，阮太太吼，甲我好，这讲足有话，本来就是安尼嘛，互相小尊敬，哦，佛祖甲恁讲，当然要袂代替大过以前，绝对莫批评他人，啊，而且咱代替大过以后。咱更加袂批评他人，尤其选举搞啊哦，哦选举搞啊咧，互相甲对方的祖公啊背地挖出来拍卡通片咧，哎，咱挖出来祖公啊背地去嗡嗡发声咧，咱那个祖公诶，咱个咧竞选的人对手，拢是咱 过去的好兄弟呢。

0: 但是也是别个囝呢。啊，那么咱是安尼，就一定爱甲对方讲到无一个价值，吼、哦，无中生有，这就是非常无慈悲、甲无爱心、甲无智慧的。那么咱要投害真个完全完蛋人、抗了把屁的人，这种个咱要投害啊，包死的。啊、哦，这种个咱的智慧都无够啊。啊，咱就该讲类的物以类聚啊，咱该讲类的何况呢？所以社会这拢是易经。咱也要赞叹他人哦，赞叹着别人的成就，啊，将咱的成就搁提出来，将咱搁较好的成就理念搁提出来，这是正讲咱的圣贤甲学者啊。所以你得选举搞啊，啊，咱委员呢，啊，咱所谓十方圣地圣呢，啊，咱大家呢，目睭八号金，啊，如何一当代表着咱？全民代表着咱乡亲的心，这是上重要的。哦，所以这嘛是易经，这种易拢是对待，嘛是风水，风的思想，水的行，就是知影甲做知行合一，知行合一啊。这拢是风水的法则，哦，嘛是易经的法则。今日呢，咱也非常的欢喜，个感恩咱的红立伟。玉清当年诶，先生呢，甲夫人啊，前几工呢，去到仙佛寺啊，去看了我仙佛寺诶风景未歹，仙佛寺无啥物好招待，仙佛寺敢若空气好招待，仙佛寺呢，我正真侪相，或者正相正相，正真侪相或者正相，我拄只看咱学校遮呢。那有方便呢，加种一挂熊，少加种挂。哎，这丛林、丛林、丛林的修行的所在，学校就是修行的所在。啊，无咱今日伫南明技术学院，咱一家呢，看了学校建设这么宏伟，这么庄严。啊，当然都只咱当时丈夫人呢，师傅啊，学校风水好无？学校风水是真好，将来才会出真侪圣贤，若是有福报的，你就会来个南明，南荣南，就是咱的头壳顶大智慧光明，乾卦乾为天，迎驾会了木会通明，木会通明，就是会出圣贤吗？号名真重要咧，各位啊，咱的号名吼嘛真重要，即嘛易经哦。咱好名，你一生必守。咱上好爱有志意，爱有字的意义。好、哦，咱就会得住。啊，伊个囝呢？啊，伊就姓蔡。啊，名叫做清爽啊，清雄。啊，那么我哈，伊囝一直个开钱开唔煞，无后你还要开钱，因为名号啊太轻松。太轻松了啦！哦，太轻松了，太轻松，所以买食唔妥谈，变死个开呀、啊！这嘛是易经呢。
1: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上官王好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上官王好供养。
2: 禅机山唯行圣教基隆道场将在国历115年5月22日至23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恭请诸佛菩萨护法圣众降临加持，为祖先超荐，冤亲债主化解业障，以虔诚之心上达天听消灾解厄，迎向光明。欢迎十方善信同沾法恩。道场地址在基隆市仁爱区仁武路12号12楼，询问电话02-24-28-3597。
3: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虽然有好名，爱真正真正好、哦、用心，好名爱有这个字的意思。哦，那要咱一个好、哦、地主啊，咱一个法师的徒弟啊，一件啊，伊个名姓姓陈，哦，国语叫文旭，哇，陈文旭啊，啊，陈文旭。啊！老师，伊七岁，直直跋跋到二七岁，见徛体面嘛跋，乌都嘛跋，跋到规身躯骨拢未死，温死的，早晚会跋死。我你这名谐音，我叫陈温死的，哦，陈文旭嘛，叫做陈温死的，哈哈，改掉。啊，即马又过六年啊，阿妈在个跋，啊，要迄马易经的道理呢，易就是交换，不要有谐音呐、啊。啊！要咱一个伫华人的地主，哦，一口找四个人两个笑，哎，偌趣味咯！啊，伊名叫做罗美，哦，杰青，啊，这罗美青，我哎，你罗美青呢？罗美青，我囝呢？吼、哦、啊，罗世豪，罗世豪啦，吼、哦，叫做一口找。啊，四个人，两个笑，因某嘛笑，伊嘛笑，啊，有够可怜啦、啊，精神起问题。我名中改，改好有意义，哈，未清就改正清，振作振好清，嘿嘿，哎，逐工写一百遍，写一百遍，蛮有谐音哦。啊，囝名改过，写一百遍，都无两个月，规个月能正常，吼、哦，正常去啊。这嘛是易经诶，所以咱要教这易经诶妙法。嗯，是干呐讲哦，六十四卦尔，咱的生活哦，咱的种真济真济，尤其公司名要好名是爱注意。咱真济人好名呢，算笔画，算笔画呢，结果字差无，都爱家己爱注音，迄公司拢爱倒。注意哦，名无去注音，注音一定爱倒，啊名呢，互人看无，一定爱倒。哦，名互人看无呢，还佫差一点呢。真紧爱读哦，所以咱这嘛易经嘛是风水学哦，所以咱要学的命法要受济啊。伫世间短短几十年，要了解真济，但是咱要了解，咱无破病的本钱，无失败的本钱，无烦恼的本钱，那么你要如何找到法器呢？大家来学易经，做人处事也安心嘛。好，那么学易经的范围呢是有够宽啊。比如咱一个信徒啊，伊就食饱收银，庭院头前去弄一窟井，弄一窟井呢，咱就别装水水弄一窟井。我有一天呢，啊，都应伊要求啊，去恁家遐看啊，头前呢，点阿爹按，喂、欸，恁家有下狗无？有下狗无？有嘞，我两个孙仔拢下狗了。我你来去乌口镇咩啦？嘿呀、啊，人新鲜都讲乌口镇都有财咧，门口出去乌镇都有财。我咧下狗啦，红袄啦，下狗啦，哈、啊，有两个说到下狗啦，哈、啊，啊只挨去挨杂杂啦，我嘛无多，风雕嘛，要风雕要哪风？我妙华普传就传，哦、啊，你安那风咧？风雕，嘿，过半年耶，有一天灾时咧。啊，因孙啊呢，哈、啊，没因阿公，塞你娘呢，很奇怪，这囡仔来话塞你娘，阿公食饭啦，我、啊、因为阿公出去就塞你娘嘛，哦，阿孙啊的教育下，阿 Q 给他塞你娘，阿公食饭啦，伊嘛无想到孙啊，原来会教啊，啊，用我的讲话啊，哦，阿只传了那书啊，我惊会搞错了，你开始讲话，阿弥陀佛，食饭哦。阿弥陀佛的吃饭，第三天而已，所以就发阿弥陀佛的吃饭，不说塞你而已，这就一个方法嘛。哎呀，我们现在很多人走路，冲路霸，在台中有某一个地方，一个口罩，只要停别人，自己门口没停，他就去冲两个那个阿摩托说，回来门口车没停，结果三个孩子都会

0: 后一天走来，那个婆来传来问我，我哎，恁家门口2块乌啰嗦嗦，迄啥物件咧断掉了？哦，我车拢停个足烦的，拢毋走，所以我咧甲断两个黑叔阿摩陀讲，断偌久啊？断5年。啊，你阿孙仔偌大汉？上一个4岁、4岁、3岁、2岁，结果三个孙中一到。哦，我讲你就是有够古老，有够古老，出囝出孙呢，囝囝孙孙一定会到。哇，都这要安怎啦？我要封停啊啦！我无法呀！啊，等于好好边啊，涂骹洗洗嘞，清理喷二遍，清理喷洗洗嘞，哈、啊，去烧香甲恁祖公回事嘞。讲我吼无度量，吼、啊，这毋对去啊！历代祖先你无甲我共款安尼，这毋对去啊！哦，恁较早的无度量，我有学着，但是迄拢毋对，吼、啊，这孙仔会到啊！哦，所以请恁。那个，迄个原谅我，我一定以后度量会放我话，好人来停车。诶，过经过一年后咧，那三个孙总的讲话啊啦，读册我读个平平旧，真好读。哦，所以这个咧，咱一个人心目即嘛风水嘛是易经嘛，咱门口风停。啊，以前我都讲到这个问题，在台北万华万雅咧。分局长，叫林分局长呢，啊，伊讲师傅啊，吼，我听你讲这路霸的代志吼，吼，电视讲了呢，我即几工讲劝导拢足简单的讲的，都提掉，所以因为咱人毋知影，毋知影因果关系，咱人拢是有一种保护自己伤害他人呢，吼，啊，拢顾家己呢，可惜呢。这咱的智慧无开开，毋知因果关系，所以我委员呐，将遮个足济妙法，照着各种因缘来传予大家，吼、哦，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会安心，大家学易经，吼、哦，身体健康，心安宁，大家学易经，啊，咱的家庭圆满一条心，大家学易经呢，国家社会更太平。谢谢各位，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大安寺31届王凤玉、黄惠美、陈凯真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大安寺31届王凤玉、黄惠美、陈凯真供养。
2: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岐山道场凤山教士圆圈法师及全体贤士同修供养，岐山道场凤山教士圆圈法师及全体贤士同修供养。
1: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刘美月、黄荣安合家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刘美月、黄荣安合家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张秀文合家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张秀文合家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祥伟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迪城橡胶工业有限公司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祥伟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迪城橡胶工业有限公司供养。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将在国历115年5月9日至16日。举办丙午年恭祝王禅老祖圣诞水陆大法会，法会公设灵位，拔荐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拔荐个人亲友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疾病魔冤亲债主，超度身上亲人依附灵，超度阴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农建地地基主住家地基主

0: 加祈福消灾长生禄位，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连位，拔剑个人大连位，参加普渡赞普菜桌，欢迎向仙佛寺总本山报名，报名专线0492724669。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啊，我们台湾净土新竹县郑县长永金先生，啊，议长张议长，啊，还有我们竹北市市长，还有所有议会的议长，各界啊，各单位护持本次弘法大会的所有功德主，各位乡亲，阿弥陀佛！啊，今天是中华民国96年8月22日，啊，我们在啊台湾这块净土的新竹竹北市举行一场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大家学易经，做事工作可顺心；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皆安宁；大家学易经，啊，公司客户无欺心。大家学易经，修行道上可见性；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见太平。那么可见，易经对于国家社会、对于整个人类的重要性。刚才啊，由我们新竹县的郑县长永金先生，啊，他来致辞，他送了我一斤，啊，我们新竹县地区所有茶农共同一个心愿，和县里来要我转为供养玉皇大帝、神农大帝、轩辕皇帝、蚩尤帝，啊，王禅老祖、诸天圣神、活菩萨，我也用感谢的心，好，来接上这一经。现在唯有这一经最完整的东方美人茶头等茶，我不是在介绍，也不是在推销，而是在赞叹。赞扬我们台湾的农业，所有农业朋友们，台湾的茶叶，好，有各种的茶叶，不同地区的茶叶名字不同，也表达出各地茶农的心声和热情，和茶农的智慧，在世界上的茶叶，台湾的茶叶。无论哪一个地区的茶叶拿到哪里，都是最上乘、最受肯定、欢喜，好，而且纳受的茶叶。这个为什么会这么好？因为台湾的地理形态，台湾的土地由北而南，地球呢由西向东，所以台湾的好，这个 XY 纵线和横线，那个交汇就是心。这个交汇心出来了，无论哪一种的农产品，台湾的农业在世界上每一种农业都是第一的。难怪日本当时的农业大臣们

0: 对台湾的农业用了很大的心，用了很大的智慧，将台湾的茶叶或是其他农业奠定非常好的基础，才有今天我们的所有的农业这个收成的成果和农业的殊胜啊之美国表现在世界上。这是我们台湾人民农业，我们的大家共同的辛苦，这个也是表现在中华民族5000年来神农地，神农地啊，我们五谷爷公，我国爷公，也是我们炎帝所留下来的精神，在台湾留下来的智慧。在台湾啊，尤其在陆羽时候啊，他发现了茶叶对人身体健康、对人的身体和心灵智慧的陶冶和开花路，才有今天台湾茶叶视为世界上最骄傲也了不起的。啊，茶叶。那刚才郑县长，他送了我们，送了我啊一斤的好的东方美人茶。东方美人茶它为什么会那么出名？就是在几年前呢，就是英国皇后英皇啊，有一天呢。啊，他看到他的大臣泡了一杯茶，他们泡茶和台湾的泡茶不一样，在英国他泡茶是一杯的，好，玻璃杯一杯，开水在里面，然后把茶叶放进去，其中的茶叶伸开来了，啊，就在下面一转转转转转转转下来了。英皇呢问他的大臣说：“这是什么茶？”哪里的茶？哦，是东方美人茶，台湾东方美人茶。哦，就是这么香，所以告诉以后都要喝东方美人茶。理由是这么来的，可见，我们台湾的茶叶除了美以外，它的芳香以外，也给人一个喜悦。茶叶一直的。好像跳舞下来，也给我们喜悦，也是开发我们内在的智慧。
1: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土城安心道场全体贤士同修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土城安心道场全体贤士同修供养。
2: 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陈从文、张家芳、陈芷玲、陈芷莹供养。陈从文、张家芳、陈芷玲、陈芷莹供养。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丰源道场将于国历115年5月23日至2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借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道场地址在台中市丰原区圆环西路23号11楼。询问电话：04-2522-9779。

0: 可惜呢，我们的政府啊，过去以来对我们的农业好好把它弘扬出去，不知道什么原因，也许政治的原因，或是很多用心不够，没有办法将台湾的农产品把它介绍推展到国际上。像我们的米，现在台湾的米世界上非常有名。我们的香蕉，其他的农业水果非常的有名。但是呢，为什么推不出去？我们今天在这里，希望我们仰仗的诸佛菩萨，仰仗王禅老祖、鬼谷先师，加持我们的农业能够除了五谷丰登以外，我们的价格也要合理，也能够推展到世界上各地去的，让世界上所有有缘的人民呢，品尝到我们台湾任何一种农业的美，这个解释我们真正最好的香闻香来会友，用这香美来会所有有缘的世界上的所有的朋友们，这个也是一个修行的方式，这也是易经的法则。所以易经呢，不是只有我们所讲的乾为天，坤为地那么肤浅，而是呢，易就是交换，交换立场，交换所需，交换心境，交换理念，交换智慧，交换常识，都是易的法则。所以无论士农工商，都是易经的法则。那么今天呢，因为我们平常在各地，弘法讲了很多各种的妙法，再到这里来，首先呢，就我们的易经大学，圆显法师，在2个月前告诉我师父你能不能到竹北来弘法？那一刹那，我说好，只要我们这个新竹地区的乡亲，或者全省、全国各地的乡亲，你们能够欢喜信受奉行，大家学易经的法门的时候，我一定很乐意。所以那一天开始起，我一直在思考的，到竹北来弘扬哪一种妙法。后来我们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开示了一个主题而已，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就是孝道，就是大孝。各位，孝道，等一下我会一一跟各位讲解。给爸爸妈妈吃，给爸爸妈妈住，给爸爸妈妈快乐，给爸爸妈妈没有烦恼，给爸爸妈妈穿的最好，给爸爸妈妈呢，或者阿公阿嬷吃的最好，怎么样？这个是基本的孝，但是要更进一步的孝，那个就是我们所要进一步了解的。以上所说的这些孝，每个人都做到了，每个人都已经非常尽力了，在尽为人子女之孝。但是，那么最基本的孝，那该做以外的，要是更进一步的孝，甚至推广到度我们列祖列宗这个妙法，这个孝是更重要。所以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怎么圆满呢？家庭为什么会不圆满？究竟问题出在哪里？小孩子最近为什么都不乖？为什么小孩子一天到晚东晃西晃？为什么小孩子出去就闯祸？为什么小孩子一出去呢，朋友就脱了走？为什么小孩子呢蒙上呢这个网咖？ 就怎么样，什么问题都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不完的为什么，到最后我们非常无奈的为什么。这一点呢，今天我们在竹北这个地区呢，我们希望仰仗王禅老祖鬼谷先师的慈悲，给我们大家共同的智慧化路以外呢，我们也遵照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开示的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啊，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啊，为什么不安宁啊？为什么有时候啊，做大人气小孩子气了半死，小孩子气爸爸妈妈气了半死，变成是全家都是病恹恹的？这个都是易经，中华文化道统易经和风水法则没有发扬。所以本人从三十几年来一直用中华文化易经和风水的法则和宗教的思想理念合而为一来察觉，而且用放大镜的方式来观察，为什么我们人类为什么那么多烦恼，那么多都在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的情况之下呢？这是我的心得所以我最近以来呢，我一直想到我的为什么太多了，就想到小时候我一懂事的时候回想到妈妈她告诉我，我还傻傻的不懂，椅子拿着就要给妈妈坐，给妈妈坐也坐要干什么，就要什么假铃要吃奶每次呢椅子拿奶就给妈妈坐，然后碰着 要吃妈妈的奶。现在我想起来有时候心里很酸没有尽到完全的大孝，但是呢我想到妈妈的伟大自己小时候的无知所以等到我大的时候，妈妈常常告诉我说，你小时候都问为什么吃奶的时候问妈妈吃奶要做什么，吃奶要做什么，为什么要吃奶，妈妈说要长大长大要做什么，为什么要长大，什么都为什么，说小时候为什么，到现在还在为什么。所以各位，我们在世间上的为什么太多太多了。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心道场将于国历115年5月30日至3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让身心安定，福慧增长。欢迎十方善心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嘉义县太保市过沟里卧沟16-39号负一，询问电话0912-960-536。
2: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若是我们没有从为什么里面去探讨人生的时候，啊，我们再怎么样要有所心安，可能就很困难。所以，我们今天来到竹北的地区，来这里弘法，而且圆显法师也是非常优秀的法师，用心的法师。啊，他也没有问我说：“师父，啊，你今天要讲什么？”啊，他也没有问我说为什么你今天答应要来，都没有为什么，因为责任与义务。人在世间上，大家都是有约而来，过去生我们都是不是亲戚就是朋友，或是师徒，甚至恩人，这个都是我们。

今天所要探讨的，所要来了解的，而且我们希望借这个今天晚上在主北弘华的一年，将这一段的为什么，这个课题呢，弘扬播在一个月后，在台湾电视台我们继续的播出。播出的时候，在世界上所有能够收视到我们这一个时段的，都能够大家了解到人为什么要学易经，为什么要知道风水，为什么要学佛，为什么要修行，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啊？为什么又要到世间上来？有的人说，哎呀，在世间上来好玩。然后好完以后呢，突然间四肢冰冷，眼睛亮晶晶，看不到前面一颗星的时候，为什么我今天突然变这样？这就是人世间为什么为什么啊？所以刚才我也请教了我们议长张议长这个她是女孩子的，她。名片我看到姓张，我就说我很怕看到姓张的。议长呢，他问了为什么？我是因为我看到姓张的辈分都比我大，比我大呢，男的我要叫这公这公做叔公叔公主，女的呢，姑婆姑姑婆婆婆婆妈妈姑婆，辈分都比我大。我问他你是不是第十八代了，或是十九？他说十九代。那我23代，那我要怎么称呼啊啦？我不称呼姑婆，变成我不孝。若是称呼姑婆，又是什么姑婆的姑婆？什么婆？我搞不清楚的什么婆？为什么要这样？一个孝字，孝。所以孝的范围非常的广泛，除了辈分的相互尊敬是孝以外呢，很重要的，要将易经用在事业上，用在生活上，用在身体，用在家庭，用在修行，用在国家。这个易经的易非常的重要，所以本宗门在今年的96年农历1月10号。开始，遵照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开示呢，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会安心；大家学易经，做事工作可顺心。若是我们的心不会安宁的话，如果不顺心的话，我相信我们要说笑了，那还差了一截。若是我们的身体不健康，我们要说笑呢，还是要再努力，因为父母给我们的身体原来是健全的，给我们健全的身体，因为我们吃喝嫖赌瘾以外，没有什么不良嗜好，把身体搞砸了，搞砸了，这个也是不孝呢。所以身体健康，心安宁，这个也是孝。所以易经呢？有的人说："哎呀，易经是算命。"各位相信，易经不是算命，没有命可以算，因缘果报。易经，它的真理是在开发每个人内在心灵大智慧，能够走到彼岸心安的境界，这也是真正的大孝。所以今天呢，我们在主别弘华新逢是7月节大孝普渡祖先普渡众生的月令呢。今天刚好是10号，再过几天15中元普兑到了。希望大家呢，能够除了祭拜祖先以外，我们也能够用各种的香花果串来祭拜灵界的朋友。五鼠男女孤魂以外，还有我们的守护灵，这些都是大孝大孝因为我们所祭拜的
其中很多的孤魂幽灵，很多也是我们

过去多生的父母。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讲到大孝呢，讲到孝道，我们会很广泛的，而且非常有层次、有智慧啊，有哲理、大道理来讲给各位。好，我愿各位大家共同来欢喜信受奉行，而到圆满。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澎湖道场圆覆法师暨全体同修供养，澎湖道场圆覆法师暨全体同修供养。
2: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岐山道场凤山教士圆圈法师暨全体贤士同修供养，岐山道场凤山教士圆圈法师暨全体贤士同修供养。
1: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宏达蚌埠有限公司高英兰供养，宏达蚌埠有限公司沈达宇、萧英兰供养。
3: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基隆如意教室杨梅教室圆如讲师暨全体同修供养。
1: 王禅老祖圣诞千秋，众电行实业有限公司沈德环、赖静茹供养，众电行实业有限公司沈德环、赖静茹供养。
3: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台中道场圆义法师暨全体贤士同修供养，台中道场圆义法师暨全体贤士同修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大安寺住持圆德法师暨全体同修供养，大安寺住持圆德法师暨全体同修供养。王禅老祖圣诞千秋，高雄道场圆普法师暨全体贤士同修供养，高雄道场圆普法师暨全体贤士同修供养。
4: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胡伟、袁海、郑佩宏率教士全体同修供养，胡伟、袁海、郑佩宏率教士全体同修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廖三星合家供养，廖三星合家供养。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汇联电业股份有限公司全体同仁供养，汇联电业股份有限公司全体同仁供养。

0: 三维新圣教鲜活寺先言分寺道场住持延昌法师。先言道场有供奉王禅老祖师尊、玉皇大帝、风水雷电四大天王以及中华三祖。先言道场有问事服务，问事的范围包括疑难杂症以及风水的问题和阳宅阴宅的问题都可以来问，采电话预约的方式，并没有限于哪一天，大家方便的时间为主。青云道场每年在五月份的时候有周年庆法会，十月份也举办了流年消灾的法会。我们有为信众点太岁灯、光明灯啊、财神灯，以及平常消灾祈福的灯啊，为大家祈福。礼拜一到礼拜六晚上都有正期班以及初级班的课程。先言道场位于台南市先言区三民路186巷2-5号三楼，电话是0928-774-778。现邀请各位贤士同修善信大德常常来礼拜王禅老子增福会。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混元禅师随缘开示。

各位维新神士同修，阿弥陀佛。今天5月6号，正午时，我回到南投市，民间乡，这个善觉禅师，卓慧法师，经营的善觉禅师，现在我们在功德堂。功德堂的意义非常的广泛，凡事第一要有孝道，有孝道的人，他家里有时候不方便，供奉祖先的牌位，所以我们一个台湾一个习惯文化，就是供奉在，俗话说菜等，菜等是最清净的地方，万灵归心归宗的地方，这一个圣地，供奉在功德堂，等一下已经进入极乐世界、佛世界的宝地净土啊。所以有的人不晓得，就把祖先的牌位，就随随便便。

丢在一边，那个非常不好的。将心比心，我们有一天换了我们在灵魂界没有依归的时候，那个走投无路，到处受到欺负，灵魂界的欺负比人间界的欺负更严重。所以我常常告诉我们的同修，希望三心大德啊，你们没有时间啊，在家里或者没有地方可以供奉祖先的时候啊，不妨就供奉啊，到佛寺啊，你们户家的附近比较有清修、静修、清净的地方啊，来供奉祖先。那么我的爸爸妈妈啊，百岁之后，他的年位啊，我征求他老人家的意思啊，就是说要我们啊找一个地方啊，他也可以来去住着啊，所以跟我说的善觉禅师是很有缘，所以我就叫爸爸妈妈啊，他的圣灵啊，皈依在善觉禅师、观世音菩萨、地藏王菩萨的净土啊啊，所以我也提醒各位啊，你们在这住家的附近啊，有佛寺的清净地的地方啊，你们可以将祖先牌位，尤其多榜哎，汉啊，女性女孩子很小就往生了啊，这个在女孩子往生了，家里的祖先也不让他进去，那就是到处爬爬走，孤魂幽灵。你有悟了，你会感觉心酸啊，就啊感觉啊无情和无意义的做法。尤其有的啊，从小就往生了啊，祖灵啊不让他进入列祖列宗的牌位的时候，因为老的祖先啊，他的执着就不让这小孩子往生了进入狗妈白来的啊，所以坐不稳也是一样会被赶出门啊，就在家里在屋里屋外爬爬走，没有办法，他就会依附啊，在他家的小孩子，无形中小孩子的脑神经意识就会啊有所混沌啊，做出糊里糊涂的事情啊，这个事太多太多太多了，有的会出了大逆不孝的子女，这个都是很危险的啊，所以我们社会的教育很重要，但是正确的宗教教育啊，主德流芳啊，这个孝道是非常的重要啊，情义啊的，这个礼节也是很重要。所以今天我们在佛堂啊，地藏菩萨座前啊，我有心而感的啊，告诉各位

0: 维新前置同修啊，你们若是遇到有信众大德家里小孩子啊，一些恍惚啊，家里小孩子啊的行为啊会脱序，这个都有原因的啊，不妨从第一多半功，第二啊夭折的孩子啊，第三啊祖先啊的供奉没有做好啊，这个都可以去啊讨论啊去研究啊，那我相信社会会和谐，社会会平安的。今天我们感恩善觉禅师啊，卓慧大法师啊，他的慈悲啊，允许我的爸爸妈妈啊在这里有一席之地，可以在这里修行，仰仗佛力的加持灌顶啊，能够心开意解啊，能够好好随佛往生啊，祝福各位。
1: 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南屯枫树初级三班全体同修供养，南屯枫树初级三班全体同修供养。

0: 位同修，各位慧心贤士，今天5月6日的中午，我们来到善觉禅寺来拜咒，要拜佛。中岛所谓大法师，跟所有修行的师兄师姐。请一顿真正丰富的午餐，非常感恩。每一年在过去正月七日、十一，拢是善觉寺，咱都摆一摊春酒，伊无去嫌，烈日，落座的醒脚。在善觉寺，大家非常清楚。明年2021年，我想我应该可以再拍拍照可以拍拍照嘞，吃春酒。
1: 感谢师父。
0: 到时候师父允许的是，我会再带着口来这吃春酒，较平安。
1: 谢谢师父。
0: 今天中午我们在功德堂，在那里为各位解说功德堂的重要性。这是佛教一个大慈大悲，好让应众生的方便，跟应众生的不便而设立的功德堂。而安奉祖先的灵位，安奉往生者个人灵位，或者无始男女孤魂，家中夭亡，的小孩，的圣灵，能够在功德堂每天听经闻法。心开意解，顿悟无生法忍，而得往生，自性极乐净土，这是大慈大悲的方式。那么今天中午吃过饭，我们在善觉禅寺的客厅。我们聊到孝道，在30几年前，我在做测量的时候，有一天在台中北屯某一个佛寺，看到一位老菩萨，很老的老菩萨，在那边扫地。在那佛寺里面拜佛，过了没有多久，他的儿子一表斯文呢，看不起来，是很斯文的，对着妈妈非常的不礼貌，好像被跳下楼吧。这手一直举，因妈妈，因妈妈跪在佛前，反过来往跪着儿子，头壳安尼，你怎么一走到去？那时候我在做测量，我就去遐，看了这个景象，我就冷静下来看他们在视线什么。佛祖观世音菩萨示现什么？过了差不多半个多小时，老师傅女尼师，老师傅他就出来了。看到儿子对母亲那么不孝，母亲还跪着，向儿子说对不起。那所以那位老师傅呢， 终于开口了，他说：“少年呢，啊，这是你的妈妈，天话都会报你啊，什么代志你无法度去谅解你的妈妈，你就爱逼老母逼家安尼吗？天话都会报你。”那么这位年轻人站住了，啊，跪下来向他妈妈啊赔不对，说他也不晓得为什么啊会有这种举动，啊，那时候我还没有修行，但是我只看到这个景象。我想一定有不可思议的力量来影响他的儿子的不孝啊，所以才会演化这样来啊。过了几天我再去测量的时候，那时候我是办理中型测量公司都市计划测量，我再进去拜佛，啊，就看到这老菩萨，啊，他的儿子呢，把他妈妈牵着在那边一起拜佛。后来老菩萨呢，跟我介绍这是他儿子，啊，是他啊的真正的儿子是牙医师。啊，所以我一直在想，为什么有这个恩怨情仇解不开、说不完的烦恼在世间呢？啊，过了一段时间，我再去博士请示这位老师，啊，他说这有因果关系。啊，就是孩子的爸很年轻就往生了，啊，这个老菩萨呢养儿育女，罗尼港西沙少陀咖，啊，来赚了钱来养啊这些孩子，啊，读到医学院毕业了，啊，在当牙医师了，啊，为什么这样？那时候老师傅告诉我说，啊，有一个身上，有一位外灵，亲人医护灵，那我就大约也了解了，就是孩子的爸。哦，那早就往生了，往生了没有得到安顿，灵魂没有安顿，所以啊，啊灵不安，就会借着他儿子的身上，而且夫妻感情不是很好，所以各种的行为啊就发生了。啊，所以这老师傅呢才告诉我说，啊，一般人都很容易忽略了亡者，一般人都以为亡者死了就死了就算了，事实上人的色身死掉了，他的灵魂还在意识里面世田还执着啊，你即使100年、200年，还是去不掉的恨和怨。所以这老师傅呢，啊，他看到我测量的，啊，那就告诉我说，这个社会上太多这种现象了，啊，大家对于 宗教的安魂立魄非常重要。所以刚才我来到善觉禅寺功德堂啊，向各位介绍功德堂的功德天啊，那么我们现在就请善觉禅寺泽野法师来为各位开示。
2: 师父，师父阿弥陀佛，感谢师父，无气嫌阮遮拢足含慢嘞，啊无气嫌善觉寺很真龙傲的所在啦，啊阮善觉寺是真一个真龙傲足龙傲的所在，我头道甲师父讲，我做遮个工课，外口做内底做，也要上经，也要扫涂骹。啊，要后壁种菜，啊，要斩柴。阮无目前，阮嘛无兄雅士，阮用这个弄兄茶，拢用灶煮的。阮遮个小师傅嘛足够的，未晓来拢会晓啊，拢无用雅士吼。啊，我说感恩师傅无气焰啦，无气焰，阮足含慢的，逐项拢未晓。啊，老师有甲我帮忙有够济。啊，老师阁无气嫌，讲阮足含慢嘞，吼、哦！啊，我足感恩，感恩再感恩。啊，有啥物代志，老师拢会甲我指点，甲我开示。第一，我就是爱感恩老祖啦。我相信老祖伊就是有受益于我这做地主。我虽然是出家，但是我感觉老祖是一定爱亲近嘞。那做亲近，对当亲近老师哈，张老师哈，我拢叫老师啦。但是我起码是感觉讲有资格做我的师父的啦哈。所以希望师父身体健康啊，长长久久拢给我指点，好我的善觉还是会当平平安安。各几堂我的善觉禅师全面所有的环境都是咱老师来用的哈，所以请大家师兄师姐。各位若有闲有时间，咱来咱善觉禅寺看咱老师所做的这个工课，前面环境拢是老师做的。啊，欢迎大家回来，啊，欢迎大家回来拜观世音菩萨，拜老祖嘛，有这嘛老祖吼，咱这嘛老祖，阿弥陀佛，谢谢。

0: 各位为君贤士，即过双三之事。阿弥陀佛。好，我们今天5月6日，正午时，在善觉禅寺的前面，这个凉亭的前面呢，在这里为各位介绍。 善觉禅寺，它的风水宝地。善觉禅寺由第一代祖师，他也是研究易经风水所建设起来的一块佛教圣地。这正应到三分风水，七分坐。 所以在20年前，有这个缘分，卓远法师不嫌弃呀，就到仙佛寺，我来这里来和续前生的缘，我来这里看了，就发现是一块宝地，值得。 我们用精神来把它建设一块佛教的圣地，所以，我本着王禅老祖开示的三分风水、七分坐的原理，以原来的大殿，原来大殿的这个很庄严的大殿，因为环境。 都改变，因为环境的对称还不足，所以我就把它原来的荔枝树全部把它砍除，重新栽种五叶松。 俗话说敬雄敬雄，那种起来到现在将近20年了，我发现松树的成长给我们带来的生命的活力和干净翠绿，所以我们现在在善觉禅寺前面的广场，在这里为各位解说。 善觉禅寺的宝地，欢迎各位为君贤士同修，十方善知识，在南陀寺，民间乡，张南路，这里的善觉禅寺，这个几号呢？我们就请卓越法师来告诉各位，邀请各位。
1: 来这里拜佛，祈福祈安。谢谢老师。我们这里是南投县民间乡善新街村张南路357号，这里的风景是南老师的功德啦。以前是全部是荔枝来基隆，经过20年老师发心。 这全部都是老师发心的，那个时候我还不认识师父，只是结缘而已。我不知道老师那么发心，全部都前面都是改变了，改变以后我会当安心心的在修行。较早上到时无大人，带一代主持师父，两代主持师父安尼尔，老师给咱改变了，会当入入众，佫会当安心修行，非常感恩师父在。
0: 环境全部都是师父的功劳，谢谢师父，阿弥陀佛。欢迎大家，等来拜拜哈。每年1月份，咱的清明节，7月份，都有普渡，都是各位十方三千大德。 你们要为家人祈福，为祖先安魂立魄，你们可以。

来到善觉禅寺，泽慧大法师啊会为你们啊服务啊排忧解难，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理事长郭正武及全体里监事会员及同仁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一宗金基股份有限公司供养。一宗金基股份有限公司供养。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用易人生观。

0: 啊，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啊，欢迎收看《用意人生观》，我是泸州道场圆鹏讲师。今天非常高兴邀请到施真秀贤士，跟大家分享有关于《易经》风水、诵经、宗门的妙法啊等等的心得与案例。啊，现在我们请施真秀贤士先跟大家做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叫施真秀，我是泸州正气三十班的学员。那我现在是从事药师的职务。对，谢谢，阿弥陀佛。
0: 好，那请问师姐，这个在你学习的过程呢，你是怎么样有个因缘来跟维新中接触？
1: 因为我其实自己很喜欢玄学，那我以前可能有学一些八字，那其实我因为学了八字，我就很想说，哎，中国很有学问的一本，就叫《易经》这个。那我其实很想很就一直很想说，我要去哪里学《易经》？因为我没有什么依据，我也很怕说我找到不对的地点，或是说老师来教育。那刚好非常的凑巧，就是大概3年前吧，那我们有一个张师兄，那刚好他们是因为我是职业在诊所，那他是我们诊所的病人。那他有一天就告诉我说："哎，我来看看，我有在。"他就说："我来看看你的，那个八，就是你的命卦啊。"我就跟他讲说："我几月生的。"他就说："哦，真的很准哎，你这个人个性很急哎。"然后就是，我就说："哦，对吼。"然后我就说："那师兄，我其实刚好也想要去学易经，你可不可以帮我介绍，或是我来参与？"他就说他都在泸州道场，那他就有一天因缘机会，他就先找我来到泸州道场，然后就认识了我们现在的主持，就是圆鹏法师。然后法师刚好那天也刚好好像也要去那个生活寺，然后就简单就我就跟他讲一下，然后老师就说："哦，对，你的个性要稍微要稳定一点，就是不要太凶悍，然后讲话不要太。"